0: 25集，失落事件。
1: 喂，你们挤到我了，不要影响我驾驶。
2: 引力突然变强，我们一定是进入圣域的结界了。哎呀，
3: 大雨后要坠毁了。

0: 什么好看的？哦，
1: 难道斗地队长也恐高吗？
0: 我才不恐高。啊？你？我可没到过这么高的地方。那好像是大鱼号。
2: 没错，就是大鱼号。我就知道铁算盘一定会来。
3: 石星大帝，塔库玛又来捣乱了。
4: 盖子的塔库玛，我一定要把它变成烤猪。
3: 大帝，脑机链接装置也已经准备好了。
4: 很好，踏上它，我要给梦宝战警一个惊喜。
3: 遵命，大帝。
0: 是大鱼号！
2: 大家看，铁算盘一定是从这里走的。
0: 等等，一切都太顺利了，这里一定有诈。
1: 对对，铁算盘才不会笨到告诉我们怎么上山呢。
0: 我们走另一边。
5: 八颗星的内部结构出现了非常强的能量波动。
6: 为什么太比星系中的行星都这么不稳定？
5: 从数据来看，萌宝们所在的区域每年的同一时间都会发生一次这样的情况。
2: 难道每年的这个时间都是虫洞最活跃的时候？
6: 可是八颗星的一年相当于地球的十年呀。
5: 看来留给萌宝们的时间不多了。
0: 前面一定就是虫洞。
2: 大家跟着我。圣域也没有那么危险嘛。
7: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卡住？
0: 不好！

0: 都停！
1: 谢什么？好生回来，我好像也没那么恐高了。
2: 我们到了。

0: 他说的是古老的蛮族虫语。
1: 你怎么听得懂蛮族古语？
0: 别忘了，我们曾经和蛮族可是联盟，不过我也只能听懂一点点。
2: 奎牛，

0: 你说了什么？怎么就打起来了？
1: 他说，不管是谁，绝不允许帕尔彭胜利。
0: 本来又是个麻烦的家伙。
2: 既然如此，那就来。

你。

死家伙，我饶不了你！

0: 江医师，你醒醒啊！
1: 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虫洞，时间不多了。
0: 不可能，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噬星帝国的士兵了。脑机连接控制装置启动。
3: 终于上来了，累死我了。你就是这里，看来那只大蝗虫没有骗我。
4: 这是什么？
3: 这是很久以前霸哥星联盟为了阻止虫族擅闯圣域共同建造的机关。现如今这个机关的控制器

0: 就在我的手上，
1: 这样就可以轻松抓住豆丁和他的同伴了。
2: 以后老大就是地球上最厉害的人。
3: 他才不是地球上最厉害的，明明是全宇宙最厉害的人。
0: 接下来只需要等着豆丁将剩余密钥乖乖送过来了。
4: 嗨，豆丁的昆虫图鉴，蝎子。它全身披着坚硬无比的铠甲，拥有两只巨大的钳子，以及那弯曲的长有毒刺的尾部。它先用钳子控制住猎物，再迅速将毒刺刺入猎物体内，是不是很厉害呢？

0: 26集巅峰之战。坚持住，江一石，你们马上就到了。
1: 等等，那是什么？
2: 我们过去看看。
3: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大的一台机器？

0: 大帝，你与杀人凤凰的身体已经链接成功。
1: 这感觉真好，萌宝战警，我来了！
2: 你们躲开，看我的！

0: 原来是你，快放了他们！
1: 不不不，这可不是我干的，这是圣域防御入侵者的陷阱，而你们就是入侵者。
0: 你究竟想怎么样？
1: 时间可不多了，你是要圣域密钥还是朋友呢？
0: 圣域密钥。
1: 终于拿到了，米洛，放了他们。
2: 好的，老大。
1: 你在等什么？
0: 停了，我们获救了，到底成功了。
1: 米洛，你刚才在干嘛？你差点真的伤到他们。
2: 老大，我刚刚突然控制不了自己了。
1: 你今天有点怪怪的。终于能够回家了。
3: 铁蒜吧，好久不见。
1: 蜂王，
4: 这个味道怎么像噬星大帝呀？
1: 你是噬星大帝？
3: 很聪明嘛，投降吧，省得我动手。
1: 你休想！我铁算盘也不是好欺负的。
3: 看来你也没那么聪明。米洛，
1: 我是不会投降的。
3: 快交出启动虫洞的核子能量球。
1: 什么能量球？我没听说过。
0: 住手！欺负他算什么本事？
1: 你们小心，他是噬星大帝。
0: 噬星大帝？
5: 噬星大帝是谁？
0: 他是宇宙中的恶霸，而且和你们在同一个星系。
5: 放心，这里就交给我们吧。
3: 什么？核子能量球？把它交给我！
6: 多小心！
7: 看我的！
1: 丢丢，快把它给我！豆丁，快把能量球放到那里！
0: 看我的！
3: 我要撕碎你们！

0: 你回家。
1: 没用的，我这就来结束你们的痛苦。
2: 道丁，我们将所有的能量全部都交给你。

什么？

0: 底。
1: 很久以前，异族与骇族在圣域金顶为了抢夺虫洞的控制权发生了空前的战争。就在骇族准备开启虫洞时，蜂王引爆了虫洞，从此核子能量球遗落在霸格星的某处。
2: 原来这颗能量球才是开启虫洞的关键。

0: 经开启了。
1: 欢迎来到充满危险的新世界。
2: 嗨，斗牛的昆虫图鉴，巨人捕鸟蛛，分布在亚马逊雨林区，是公认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在成虫阶段，能够长到20公分以上。它除了捕食鸟类以外，还会捕捉各种不同的小动物和昆虫，是不是很神奇呢？

0: 小鸡弟弟失踪案。
1: 好急啊，我快憋不住了。
0: 哥哥，我想吃冰淇淋。
1: 我先上个厕所，你等我一下。
0: 冰淇淋，冰淇淋，等一下就能吃冰淇淋啦！
2: 小朋友，我知道一家非常好吃的冰淇淋店。我带你去吧。
0: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我不去。
2: 哎呀，我是你爸爸妈妈的好朋友，小时候还抱过你呢，你忘了？哎呀，快走啦，再不走冰淇淋都快卖完了。
1: 走，买冰淇淋去。
3: 弟弟呢？弟弟，弟弟。
4: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3: 拉布拉多警长，不好了，我的弟弟不见了，怎么办呢？
4: 别急，小鸡哥哥，我们马上到。
3: 拉布拉多警长，刚才我去上了个厕所，出来就发现弟弟不见了，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
4: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
3: 小鸡弟弟，
5: 小鸡弟弟，
3: 小鸡弟弟，
5: 小鸡弟弟。啊？
3: 这是弟弟的玩具。
4: 他有可能还在附近，我们继续找。
6: 那个人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小鸡弟弟一定被他藏在里面。站住！什么？居然不是小鸡弟弟？
7: 废话，看清楚，这是我的背。说话就好好说话，干嘛撕人家衣服了？
6: 对不起，对不起。
4: 骆驼先生，你有没有看见一只肥嘟嘟戴着格子帽的小黄鸡？
7: 这个嘛，哈，想起来了，它跟着一只红狐狸往森林那边去了。
4: 不好，这个红狐狸很可能是人贩子，快追！

0: 有三条路，他们走的是哪条路呢？
1: 这里都是泥土地，一定会留下脚印，我们找找看。找到了，这是狐狸和小鸡的脚印，他们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追。
2: 冰淇淋店这么远，我不想吃冰淇淋了，我要回家。
3: 回家？你回不了家了。
2: 救命啊！
1: 停，不许动。
4: 拉布拉多警长。
1: 没有人能从我的手里逃跑，把他带回警局。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出去玩不能乱跑，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任何东西。陌生人如果要带你回家，一定要拒绝他。一旦遭遇陌生人的恐吓威胁，要在第一时间大声地喊叫，或者向周围的人求救。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5: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6: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爱闪亮。今晚8:10去下。
9: 阿香，
10: 陆西香，谢谢你，
9: 阿香，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
11: 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吗？
10: 你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
12: 他知道什么了？
10: 他不能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
12: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离开他。
7: 今晚8:10去下。
13: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珍娜，请你喝汽水。
1: 谢谢。
0: 一会儿去图书馆。
1: 好啊好啊。
2: 喂，珍珠，你怎么打来了？啊，
3: 没什么。你知道 DNA 检测对小孩会不会有影响？
2: 你干嘛问这个？
1: 我就是随便问问。
2: 好像是鉴别孩子的遗传问题。
4: 哎，具体我也不清楚，要不我上班去查一下。哎，姐，
2: 你在何家过得怎么样？他们没欺负你吧？
1: 我都挺好的，你们就放心吧。在这儿，爸妈特地准备了一个大房间给我住，吃的也好，
3: 而且还担心我洗澡滑倒，特意嘱咐大家洗完澡都要把地板擦干净呢。
2: 那就好。不过姐，你记住，你要是过得不好就回来，
4: 我都会帮你的。
1: 你就放心吧。那就先这样了。
2: 行吧，那我现在帮你去查一下，你等我电话啊。

吵什么喽？那么多宝贝，嗯。这东西还留着呢，哼，我们三个人从小一起玩的，还为了他经常打架。

0: 好看吗？送给你啊！我呢，就想让他天天的陪着你，白天就陪着你上班，晚上陪着你学习，让他为你带来好运，让你未来的梦想更加闪亮。
1: 我真挺喜欢你的，我想跟你在一起交往。

0: 忍住，大哥。
1: 刚才收拾东西的时候，找到一张志伟小叔的照片，你留着吧。
0: 谢谢大哥。
1: 早点休息吧。

0: 喂，
1: 姐，这个检查你最好不要做。你现在怀着孕，如果做 DNA 鉴定，就得做羊水穿刺，这对你和宝宝都是有危险的。
0: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伤害孩子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2: 珍珠啊，有什么事吗？
3: 爸，我不想做 DNA 鉴定。
4: 这个鉴定你必须去做，我已经找了最好的医生，你没什么可担心的。
3: 可是妈，
4: 如果你想留在这个家里，你就必须得去做。
3: 我是不会做这个鉴定的，只要对孩子有伤害的事情，我都不会去做。妈，请你相信我，这个孩子真的是志伟的，我没有骗你们。
4: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是你把志伟从我的身边夺走，是你让我失去了志伟。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我凭什么相信你啊？来，你过来，你给我好好看看，你给我看着，我的儿子为了你失去了出国深造的机会，为了你他跟我顶嘴，为了你他连命都没有了。他为你做出这么多的牺牲，你为他连这一点点小事都不肯去做吗？
5: 妈，这是怎么了？
3: 你们如果不相信我，就可以当他不存在。我会把这个孩子自己抚养长大的。
5: 珍珠，
4: 好。
6: 妈，
5: 妈，妈，
6: 妈，妈，
4: 你给我滚！
3: 妈，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你真的是志伟的孩子。
4: 你给我滚！
3: 你离开我滚！
5: 家里锁没听见，还在家是吗？妈，我现在休息。
3: 走。
5: 回
3: 家。你让他跟我走。你让他跟我走，我不想看见他！你让他跟我走！
7: 哎呦，怎么回事啊这？
8: 妈，你怎么了？
7: 我这个右眼皮儿跳的可厉害了。
8: 哎妈，您这还要出去啊？天都黑了，谁还会买饭团呢？
7: 老太婆的饭团受欢迎得很哦，不用你操心。
8: 妈，你这是挣钱不要命了，这能挣几个钱啊？白天黑夜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说我这个媳妇儿不孝，逼着婆婆出去挣钱呢。
7: 珍珠快生孩子了，我不多挣几个钱，你来养吧。
8: 妈真有意思，珍珠在她婆家住得好好的。干嘛我来养啊？
2: 你消消气，别气坏了身子。
4: 他这么抗拒去做鉴定，一定是心里有鬼。我不愿意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光耀，叫他走。我的话你听见没有？请他走。

0: 爸，珍珠，你也看见了，你妈妈现在情绪不好，再住在一起，对大家都不好。你先回奶奶家住两天吧。爸，你还傻站着干嘛？没听到我妈说的话吗？你还想把我妈给气死是不是？ 快点把东西收一收，我们全家在等你呢。快点！
1: 见过无赖的，没见过这么无赖的。

爸，这个你拿着，有用。拿着。 路上小心。

0: 妈，啊，回来了啊，饿了吧？宵夜给你准备好了。哎，我不饿。
1: 奶奶呢？
2: 还没回来呢。
1: 哎呦，妈，我觉得奶奶这段日子好像很辛苦。可不是嘛，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天天出去卖米团，说要存钱养珍珠呢。
2: 你说珍珠在她婆家住的好好的，用不着她养啊。那奶奶也是放心不下她嘛。哎，
1: 你奶奶呀，就是怕珍珠受委屈，恨不得把她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天天看着她才行。哎呦，
2: 妈，你也太夸张了。奶奶根本就没提过要让珍珠来家里住。
1: 哎哎哎，她千万别提啊，这眼看着珍珠肚子越来越大。 马上就要坐月子了，咱家的经济条件又不好，你说她这一回来，是不是又要花一大笔钱？哎呀，
2: 我说今天姐打电话给我，她好像过得还是不幸福。
1: 是吗？哎呦，这孩子真是的，有什么办法呢？这老公是她自己选的，自己挑的，为了这肚子里的孩子呀。
2: 只能忍吧。姐的命可真苦，从小就没见过父母，好不容易遇上喜欢的人，却那么早就离开了他，现在为了孩子还要住进婆婆家看别人的脸色。
1: 是啊，他真是个苦命的孩子。

0: 喂，姐，你在哪儿呢？啊，今天不用上班啊？啊，你找奶奶？啊？啊，是珍珠啊。
1: 你找奶奶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想她了。
0: 哦，真不巧，奶奶呀刚刚出去了。哎，珍珠，你知道吗？奶奶为了你的事情啊，是吃不下、睡不着的。
1: 我怎么劝都没有用。珍珠，不是婶婶说你啊，你也老大不小了，也快当妈妈的人了，别什么事情都告诉奶奶，让她替你操心哈。
0: 婶婶知道你也不容易，可你现在是人家的儿媳妇儿，
1: 有些事情啊，要学会自己长大，你懂的啊。
2: 懂
0: 啊，那好吧，那我就挂了。我跟你说哈，今天晚上这个电话不许告诉你奶奶，知道吗？

0: 老板，这包子怎么卖啊？
1: 包子五毛钱一个。
0: 五毛钱一
1: 个。还有几个？
0: 两个。
1: 还有别的不？
0: 不要了，谢谢。
1: 别去。
2: 来，吃点水果。爸，我要出国。
3: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要出国。你怎么还要坚持？我不是去玩，我要去读书。好好的，怎么想着要出国呢？我只是为了我自己。
3: 他从小到大也没离开过我呀，我真怀疑他有没有这种能力。哎，真让人操心。
2: 都怨我，可能啊，我平时管得太严了。你别太着急，我去劝劝他。

0: 琳琳，为什么突然要去念市场营销？之前没听你说起过呀。因为本来我跟你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恢复了你的信用卡，我不会再管你，你跟以前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是不要出去了，留在这儿，好吗？你怎么突然改变了？你爸一直很心疼你，只是因为他工作忙，再加上我的原因，所以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少了。他一直想弥补你，你这么一走，他会觉得更内疚。 你就那么讨厌我吗？就算你坚持要走，走之前我们好好聊聊好吗？你跟我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应该说，我真的没有办法那么简单就喜欢你。从小到大，爸爸就是我的全部。可是你出现了，你就把他抢走了。其实我任性，是想让他难受。可是到头来，我的幼稚，让大家都不快乐。
0: 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讨厌现在的我，所以我决定了，我不想这样下去。让我走吧，我一定要去。其实，我之前那么做，可能是太着急了。我想，尽快地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支持你。妮妮，我们的关系还有机会改变吗？

0: 你好，你好，
1: 。
0: 稍等。

0: 奶奶，你又想珍珠了？
1: 这两天我眼皮儿老跳，我总觉着不太好。
0: 哎呦，奶奶，珍珠没事儿，您就别担心了啊。好了好了，其实珍珠前些天有打过电话回来。
1: 真的？他说什么了？
0: 他就是说挺想奶奶的，想跟奶奶说几句话。
1: 就这？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是关机就是不接，跟我想说几句话。
2: 这都拿后边就行了啊，拿后边。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这打烊了。对不起，对不起，抱歉，我们这打烊了。你看，
0: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就。

0: 喂，奶奶，啊，是我打过电话，没事儿，他们对我挺好的。真的呀？那才怪了呢！我最近怎么眼皮老跳啊？哎呦，奶奶，没有就不相信了。哎呦，没有就好，没有就好。哎呦，我的乖呀，奶奶真是老了，不中用。 我最近啊，老做噩梦。
1: 哎呀，奶奶，你别担心我，你要照顾好自己，
2: 多吃点饭。

0: 出门多穿点衣服，知道吗？
1: 嗯。哦，妈叫我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2: 珍珠，珍珠。
3: 不对，这孩子肯定不对。

0: 没关系，老板，你要进。你好，佳姐，什么事儿？
1: 您这儿缺人手吗？
0: 小姐是这样。
1: 我想留在这儿打工。
0: 小姐，我跟你说。
1: 老板，求求你了，我真的很勤快的，扫地、擦桌子、搬椅子、招待客人，我都可以的。
0: 不是。
1: 求求你了，老板，你就留下我吧，我真的很勤快的，你就留下我吧，求求你了，老板，求求你，求求你。
2: 等一下，
0: 麻利
2: 点儿，
0: 别管了。

0: 送给我？不用不用，我还以为你是买给……
1: 你平时工作这么忙，而且你还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以后肯定会更忙。我呢，就想让他天天的陪着你，白天就陪着你上班，晚上陪着你学习，让他为你带来好运，让你未来的梦想更加闪亮。其实呢，我是想让你一见到他，就像是我在为你默默的加油。
2: 我曾努力分辨，谁是我命中注定的。
1: 珍珠小姐，从今天开始，你准备好一个人开始生活了吗？那如果再加一个人呢？珍珠，相信我，我做不到的事情，你一样可以做得到。

0: 你是来找院长的吧？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找我？
1: 嗯，我正常来谢谢你，谢谢你骂醒了我。就像你所说的，我一直都在恃宠而骄，浪费自己的人生，所以我决定去做点有意义的事，学会独立。
0: 那你决定好做什么了？
1: 去留学，充实自己，

0: 吃吧，吃吧。啊！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这煮熟的白米饭一粒一粒的，就好像是一颗一颗的珍珠。
1: 啊！说，嗨，我还以为说我呢。
0: 这以后我要是一吃米饭就想起你，这可怎么办啊？
1: 嗯，那可不行。那你天天吃饭，那得天天想我。

0: 来了，奶奶，
1: 我从这儿路过，顺便过来看一看。啊，我多做这几个米团，给你们带来尝一尝。
2: 太麻烦你了。哎呀，
1: 奶奶，您屋里坐。啊，不用了，不用。嗯，这个，我们珍珠它还好吧？
2: 珍珠不是回娘家了吗？
1: 你说什么？
3: 你先走吧，奶奶。
4: 嗯，好，谢谢。那我先走了啊。

0: 老康，
1: 哟，雪萍，你来了。
0: 我正好经过这儿，我要出去啊，给琳琳买一些出过要用的东西。你有什么交代？
1: 我有什么好交代的？哎，对了，少给她买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就行了。
0: 老师，你不知道，越是对身体不好的零食，越是让人爱不释手。你看，还是可风懂得体贴人吧。
1: 是啊，可风肯定比我更懂得女孩子，是吧？
0: 你妒忌别人了吧？
1: 我哪有那么小心眼儿啊！
0: 好，那没交代，我先走了啊。
1: 嗯，
2: 啊，师母，我送你下去吧。
1: 好，你送下吧。

0: 醒了，
1: 哎，快躺下，快躺下。
2: 不是，哎，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1: 当然不行啊，你啊，都快当妈的人了，怎么还这么不注意身体啊？等输完液，让你家人过来结账，接你回去。我呢，把药放这了，你待会记得吃。输完液呢，记得按这个铃叫我。多休息啊。

0: 哎呀，哪里不舒服吗？这种情况。
1: 哎，小王，赶紧送急诊室。
0: 好的。

0: 郡主，想我了吧？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本来呢，是应该我保护你的，可是最后却是你保护了我。
1: 我认不，让你逃，东西，
2: 站住！
3: 谢谢。
1: 没事。
0: 来代替。在你最无依无靠的时候，你居然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每次看着你的时候，

0: 我想做到，可是我现在做不到。
1: 不，你这不都回来了吗？
0: 相信我，我做不到的，你一样可以做得到。

0: 爸妈，珍珠我接回来了，奶奶你也在啊。
1: 奶奶，你怎么来了？
2: 这两天我这眼皮跳得厉害，我就觉着你过得不好，我过来看看。
3: 您这么说，好像我们虐待他。
2: 人都被你们赶出家门，晕倒街头了，这还不是虐待是什么？走，跟奶奶回家，把这个孩子打掉，重新过日子。走，
1: 奶奶，我哪儿都不去，我要在这儿把志伟的孩子生下来。
2: 人家认你这个孩子吗？他们不配。走，
1: 奶奶，
2: 你给我起来！你这么没骨气！
1: 让我把话说完。

不管你们认不认我，我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是我对志伟的承诺。我今天在医院弄到志伟了，他问我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他希望。 可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把他好好的抚养长大。他还问爸妈过得好不好，大哥高人过得好不好。他说，本来应该他照顾我，照顾大家。 做不到了，他希望我可以代替他来完成这些心愿。爸妈，你们就看在志伟的份上，让我留下来吧。

我知道你有心结，一时半会也解不开。可是我听志文说，珍珠是在打工的时候晕倒被送到医院的。你想想，他宁愿自己打工，而不愿意到奶奶家，让奶奶担心。这样善良的孩子，应该不会欺骗我们吧？

0: 其实啊，
1: 我跟你一样，心里也挺矛盾的。这两天我查了好多有关亲子鉴定的书。
2: 不管怎么说，对胎儿总是有一定风险的。我想珍珠坚决的不愿意做鉴定，也许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吧。志伟已经不在了，人死不能复生，也许这就是志伟的命。但我相信珍珠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是志伟的骨肉。难道你不想看见这个孩子健康的出生，健康的长大吗？小雨，退一万步说，咱们也得等那个孩子出生以后再做打算吧。

0: 今晚8:10去下。
1: 阿香，
2: 陆西香，谢谢你，
1: 阿香，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啊！
3: 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吗？
2: 你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
4: 他知道什么了？
2: 他不能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
4: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离开他。
0: 今晚8:10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6: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7: 哇哦，可爱！
8: 想把它占为己有。
9: 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
11: 40000。
10: 你们得10000块钱买不买
11: ？No money, no money。
10: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1: 没事，
10: 会叫的，肯定叫。走了。
11: Money，Money，Money，
12: 他都看穿你套路。
13: How much?
14: $25.
15: Walking, massive, please.
16: 太夸张了，
10: 不行，
17: 不行了，
10: 走，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8: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1: 没问题。
19: 这是冰淇淋店，
11: 好吃哎。哦，
3: 这么好吃，
12: 真好吃。
10: 好好吃啊！
11: 我说再吃一个，
10: 三个，
11: 这个好吃。
4: 这个也挺好看的。
11: 不好看。
12: 那青花瓷那配，
19: 我想穿，我很讨厌那个花。
12: 咱俩品味对不上，
11: 你挑，你挑，
4: 烦死了。那
12: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0: 明天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逆光飞翔。
4: 你真想留在这个家里呀？咱回家吧。奶奶身体还硬朗，这个孩子我能帮你养大，真的。
11: 奶奶，我都知道，可你要怎么养他呀？你要背着孩子去卖饭团吗？还是他多吃一口，你少吃一口？我不要奶奶这样。奶奶把我拉扯大，已经受了很多苦了。我不想奶奶再因为我有孩子更辛苦。再说了，我是孩子的妈妈，我就应该对她负责。我已经决定了，就算再大的困难，我也会这么做的。

0: 哟，亲家奶奶，您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嗯，我有话想对两位亲家说。
0: 哦，好，好，哎，您请坐。
1: 啊，好，好。
0: 小玉，小玉，哎，您坐。
1: 啊，好的，好的。
2: 啊，亲家奶奶，
1: 亲家公啊，求你就让珍珠住在这个家吧。
3: 你昨天不是说要把珍珠带走吗？
1: 要照我的意思，现在我还是想把她带回去。可我昨晚劝了一夜，珍珠她就是不肯。这孩子呀，铁了心的要当寡妇。为了抚养志伟的孩子，他宁肯吃苦，也不愿意选一条轻松的路走。他还多年轻，这么做得下多大的决心，太不容易了。亲家母呀，人贵在信任。你让珍珠去做的那个鉴定，真是太伤珍珠跟我的心了。请相信珍珠的人品，让她完成她的心愿。我也以我这张活了70岁的老脸向你们保证，这孩子呀，是志伟的骨肉。珍珠她不会骗我们的。
0: 珍珠啊，你出来一下。

0: 你真的愿意留在这个家里，把孩子生下来吗？那么好吧，你留下来。啊，
1: 谢谢秦家公，让珍珠完成她的心愿。谢谢，快谢你爸呀！
2: 谢谢爸，谢谢妈，谢谢大哥。
3: 奶奶，哟，怎么哭了？
2: 对不起，每次都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受委屈了？没有，别瞎想了。能让你完成心愿，奶奶做什么都高兴。不过你要答应我，他们要是对你不好，你告诉我，我立马接你回去。听见了没有？好了，把眼泪擦干。都要当妈的人了，就要咬紧牙关准备吃苦，还能动不动就哭啊？
1: 没出息，擦干了。我走了啊，奶奶，奶奶，你也别总担心我，自己也要注意身体，
2: 不要操我的心，管好自己就行了啊。我走了。

0: 别光吃饭，吃点菜。
1: 谢谢大哥。
2: 脸皮真厚，还吃得下。
3: 好人。
1: 妈，待会儿是先去买菜还是先打扫卫生？你告诉我，我一定会用心做的。
4: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哎呀，这个不带了，太多了。
1: 又不用你自己拎着，全都是托运的，你多带一点，到时候都用得着。
0: 那边什么东西都有，不够去那儿买就好了。这什么呀？啊？秋裤，谁要穿啊？哎，
1: 不行不行，这可一定得带着。英国天气湿冷，你的腿不太好，到时候没人在你身边，谁照顾你啊？我跟你爸只能干着急。哎，琳琳，这个带不带啊？
0: 那带着吧，妈。啊。
1: 你看，这件衣服啊，穿的时候，外面再披个围巾，这样的话就不冷了，啊。

0: 妈回来了，
1: 不是不让你干家务活吗？这些活我来。
0: 啊，没事儿，我不累。

宝宝今天胃口好好，今天吃了好多白饭。原来你跟爸爸一样，都爱吃白米饭。你要多吃点，这样才可以快快长大，知道吗？志伟，家里人爸妈大哥高然都对我特别好，你要是在身边能看见就好了。

志伟，不哭，答应你，我以后再也不哭了。我要做一个开心的妈妈，我一定会把宝宝好好带大。放心，我一定会是个好妈妈。

0: 爸，你们就送到这儿吧，我先进去了。
1: 好，琳琳，一个人在外边有什么事儿，一定要给我们打电话。
0: 我没事，你们放心吧。
2: 你一个人在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别太辛苦了。
0: 你们自己也要保重啊。好了，我先进去了，拜拜，拜拜。

0: 小月，快起来，快起来！快去，又是珍珠，把它关掉。
1: 烦人。爸妈起来了，吃早饭了。嗯。

0: 闲死了，
1: 盐不要钱呐，想显示自己能干，要能吃才行啊。
2: 臭小子，哪来那么多废话呀？闲闲多配口饭就行了。
3: 对不起啊，我以后会跟妈多学着点。
2: 珍珠啊，没事啊。
4: 蛤蜊豆腐汤临出锅的时候一定要撒上香菜末。
3: 家里好像有香菜，我现在去拿。
4: 下一次。吃了饭我带你去医院。
3: 去医院干嘛？
4: 你不要做孕检啊，愣着干什么？快吃。

0: 女人生孩子呀，可遭罪了，嗓子都喊哑了。来，快吃一个，吃一个。
1: 不敢吃，不敢吃。坐月子可不能吃这种事。
0: 我坐月子都吃苹果了。
2: 喝水，喝水，
1: 喝水。喝点水，
3: 别烫着了啊！
1: 来，喝点。
0: 快喝口水。
2: 珍珠怎么样？疼不疼啊？
4: 妈。
1: 哦，哎呦，来，给我抱抱。哎呀。
5: 谢谢啊。
6: 跟植物上的一模一样。
5: 是，真香。

0: 正吧。
1: 珍珠，谢谢你。

0: 睡着了吧？
1: 有你在，奶奶怎么能睡得着？来，再拉，你看这边。
2: 妈，吃饭了。
1: 小琪，回来。你看看你这边，三分音的，怎么拉的？刚才以为奶奶睡着了。嗯，
3: 妈，快吃饭吧，要不都凉了。
0: 奶奶，我饿了。
1: 拉不好不许吃，来。
0: 妈妈，
3: 小琪，听奶奶的话，好好练。
1: 嗯，小琪乖，来，我们练完了很快就吃饭。来，手。胳膊架起来。对，小琪啊，你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小提琴拉得可好了，都可以登台表演了。你看看你，雪绒花都拉不好，这啊啊，张大嘴啊。嗯，
3: 妈，你别管他，让他自己吃。小琪，你看你磨磨蹭蹭的，奶奶还没吃饭呢。
1: 他这么小，怎么能自己吃啊？弓都拿不好，来。啊，
3: 妈。小琪都五岁了，早该自己吃饭了。
1: 志伟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还喂他呢。
0: 奶奶喂。
1: 对，奶奶喂。来。
4: 哎，小琪，乖宝宝，还在吃饭呢。嗯，
1: 来。
4: 哎，
5: 志伟，今天你不是要和那个张姨给你介绍的女朋友见面的吧？怎么还不走啊？赶紧收拾收拾啊！
6: 这就走吧。

0: 干嘛？没事儿，来看看你。看看我？嗯，你没病吧？天天看不嫌烦啊？说，有什么事儿？
1: 大哥，我说你这件衬衫不适合这条领带，
0: 有吗？嗯，来，我帮你选一条。
1: 哇塞，大哥你也太紧致了吧！只有两条领带，
2: 够用的了。
0: 试一下这条，怎么样？不错，是有些品味。谢了。不用谢，你是我大哥，我有义务帮你变帅嘛。
1: 小小子，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大哥。
0: 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今天我去试戏就差一件不错的提示。又是戏啊？爸不是告诉你吗？让你不要再做进演艺圈的白日梦了。你怎么就是不听啊？
1: 喂喂喂，你想气死他？喂喂喂，我今天去试的可是话剧艺术啊！等我红了就是表演艺术家，到时候爸就跟着一起享福，他就不会反对喽。
0: 总不能一辈子做个小员工吧？
1: 做小员工怎样？
0: 做小员工也不容易啊，你说你为这个破事请假，又要丢工作，你丢多少工作啊？哎呀，反正我都请假了，不去不是亏大了。大哥，求求你了，求求你了，交点钱好不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别肉麻了，钱包在那儿，自己。
0: 我就知道大哥最疼我，最爱我了。
1: 哎哎哎！
0: 那我自己拿了啊。
1: 好。
0: 哎，我全都拿走了。
1: 哎，你都拿走啊！

0: 妈，把菜给你热热吧。不用。你每次都喂完小琪再吃饭，对粮了对胃不好。
1: 奶奶，快吃饭，我该上学了。嗯，好。
2: 小琪，东西都整理好了，都带起来没有？
3: 带齐了。
0: 小琪真棒，走呀。
1: 妈妈加油。
0: 妈，你吃完就放那就好，我回来再收拾。
1: 小琪来，快把衣服穿上。
4: 妈，这天热，用不着穿。
5: 小孩子这么小，不穿衣服要着凉的。来，
6: 奶奶，我热，我不用穿。你不乖了，不听奶奶话了是不是？来，穿上。好嘞。妈，不，我来吧。来。
4: 上海，头俩咱们事儿，来给你。
5: 来，谢谢啊。
4: 客气。
5: 哎，我那个少炖点水啊。
4: 好嘞。
5: 咖啡喝吗？
4: 喝。
5: 谢谢。哎，你昨晚干嘛去了？
4: 我啊，我还能去呢？回家了。打电话不接呢？
5: 手机静音。哎，今儿晚上下班上班去。
4: 好啊，都有谁啊？
5: 你叫呗。
4: 我叫不来人。
5: 叫同学。
4: 同学都忙。
5: 那咱俩去啊。叫师哥吧。
4: 哎，行，叫他行。
7: 你俩还吃呢，也不看看几点了，休息室弄成这样，待会儿张医生来了，有你们受。

0: 我就说嘛，不可能次次走漏。就是啊，生了主任医师，意思意思就得了，怎么可能这么准时？就是。哎，你们两个怎么还在这儿呢？张医生啊，都已经到病房了，你们两个还在这儿待着，是想被骂吧？我看。
1: 哎呦，都快要痛死了。
2: 大神有没有这么痛啊？这两天怎么样？
1: 可以运动了吧？哎呀，痛都痛死了！哎，说句话都很痛，哪有力气运动？
2: 我才不信，听你中气足的。
1: 大夫，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呀？
2: 如果你配合我们的治疗，今天就可以出院了。哼，
1: 我在骗你。
2: 知道我骗你，你还不配合我们？ 我们要看你治疗的状况，才可以决定你动手术的时间。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你好吗？请问今天下午你有空吗？
1: 没空。
0: 哎呀，我才不管呢，反正今天下午你来的时候呢，就要带一束花送给美慈小姐，好吗？
1: 这什么跟什么啊？
0: 我最喜欢就是香水百合或者是玫瑰花都可以啊。
1: 我真的没空，你也知道我的工作很重要，怎么可以说走就走？
0: 你怎么这么没情绪，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呢？今天店里头有一场很大型的服装秀，我不管，反正没空也得有空。
2: 琪，不要再玩了，听到没？
3: 妈，我们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奶奶。
2: 小琪，来，到奶奶这边来。那我先去买菜了，妈。
4: 嗯，行，早点回来。哎，今天晚上志文呀，要带上次相亲的那个姑娘来吃饭。
2: 嗯，我知道了，那我去了。
5: 小琪，听奶奶的话啊。
4: 嗯。小琪，今天在幼儿园乖不乖？
5: 乖。啊。
2: 好了，哎
6: 呀，好！
7: 这么人欠我们的钱呢，早点要回来，听到没？
8: 没错，早啊你都，
7: 不行，过两天再来。
2: 快去看看，
6: 滚滚滚！怎么回事啊？怎么弄成这样了？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啊，本山又欠了什么钱啊？
9: 这个天杀的本山，你害死我了！你害死我了！
10: 婶婶，你先别哭啊！叔叔到底欠了他们多少钱啊？
9: 5万块，5万块呀！
6: 本山什么时候欠了这么多钱？我怎么不知道啊？
9: 妈，我敢跟您说吧，我就是说了，您能拿出那么多钱还债吗？少一个人知道，少一个人烦恼。
6: 那人家不是还找上门来了吗？
10: 要不打个电话给叔叔问问清楚。
9: 不用打了，电话早就打不通了。要不，妈，你就领着我们搬到另外的城市去住吧。
6: 别瞎说了，又搬什么家呀？珍娜还上着学呢。
9: 下次他们再来，咱们就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6: 别慌，日子还得接着往下过。欠债就该还钱，我这不是每天还卖着糯米饭吗？你也在打零工，慢慢的咱们总会还清的啊。
9: 慢慢的还，妈，这是高利贷呀，我们一辈子都还不清。
10: 哎，婶婶，你们先别哭，奶奶说的对啊，咱们全家一块儿想办法，总能还上的。
9: 怎么还呢？怎么还呢？啊，老天爷呀！这天杀的本山，天杀的本山呐！
6: 你呀，没出息，遇到点事儿啊，就把你愁成这样。
11: 好不容易安静了，闭着眼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不想说话。
10: 一直瞒着叔叔欠钱的事，也真难为他了。
11: 是啊，还得提防那伙人再上门来。哎，你说这个日子过的呀？哦，对了，这个事儿啊，你千万别跟你婆家人说，免得人家瞧不起你。奶奶不能帮你，可也不能拖累你，是不是？
10: 奶奶，我婆婆家他们人都挺好的，不会的。你们也别太担心了，钱的事儿，我们再一起想办法。

0: 妈，我回来了。哎，我来吧。
1: 菜呢？
0: 啊，忘了。
1: 手机呢？
0: 也忘了。
1: 脑子呢？是不是也忘了？我跟你说过，志文今天相亲这么重要的事情，让你去买菜早点回来。手机嘛，手机不带，这一下午干嘛去了？
0: 我去看奶奶。
1: 你又去看奶奶？奶奶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你天天去啊？你要再这样，你别回来了，跟你奶奶过去。
0: 对不起，对不起，妈，我现在就去买菜，很快就回来的。
1: 回来，等你去买，黄花菜都凉了，我自己跑出去买了，菜都摘好了。愣着干什么？快进屋去。
0: 哎，
1: 来，把刀拿进去。
2: 姑娘，平时工作一定很忙吧？
3: 还行。啊，
2: 你们现在年轻人呢，要比我们当初压力大多了。
3: 谢小姐，别客气啊。不好意思，这些都是家常菜，没有特别准备。
4: 阿姨，您太客气了。这我平常吃东西就挺随意的，不挑。
2: 啊，那就好啊，吃吧啊。
5: 阿姨，我们今天的饭菜已经很好吃了，以前。

0: 有什么不方便呢？
1: 不方便？什么不方便？
0: 比如去洗手间呢什么的。
1: 哦，那倒还不至于，不至于。
0: 我要是结婚了吧，我希望有一段甜甜蜜蜜的二人世界。一是先不要孩子，二呢是想和志文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2: 谢小姐，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想搬出去住？
0: 是啊，我们年轻人有我们自己的生活嘛，怕住在一起影响你们二老。
3: 一家子热热闹闹，挺温馨的。
0: 温馨是温馨，但是人多了有时候会吵。那我想，你看你们两口子不都有孩子了吗？
3: 小姐，你观察能力挺强的，第六感觉挺好的。但是你觉得我和他会是一对吗？
4: 阿姨，你看错了，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叔叔。
0: 哦，我不知道。
1: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姑娘，来吃菜啊。
3: 不知道也别瞎说嘛。
5: 来吃点虾，虾挺新鲜的。
0: 哦，谢谢阿姨，我最近在减肥呢，我吃点蔬菜吧。
2: 啊，那。吃啊，志文你也吃啊。哎，
6: 张医生您来了。
1: 哎，你好。
7: 小蜜蜂，
1: 妈咪，我来了。
7: 你迟到了。
1: 你也知道我的工作。哎，妈咪，原来你最近在忙的就是忙你店里面的装修啊？
7: 对呀，就是啊，就我不是让你买的是那个香水百合还有玫瑰的吗？你怎么买这个？
1: 不是啊，儿子送给妈妈玫瑰，不会很奇怪吗？
7: 会呀。但是因为妈妈也很奇怪你都不交女朋友，所以妈妈很担心你不知道买什么样的花送给女人呢，所以妈妈就拿这个机会来锻炼一下你啊。
1: 啊，你不要再提这件事好不好？
7: 你知道吗，今天下午在这边我办了一场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的秀，可惜你错过了。哇，真的把我累到半死啊。
1: 我现在不是就来了吗？还拿花送给你，
7: 谢谢。
1: 哎，妈咪，这个装修真的很棒，现在看起来好明亮，好舒服，
7: 好看哈，对不对？而且我喜欢它的那色调。这一家呢是我们的旗舰店，所以我们会以这样子的风格还有色调，后面陆续的25家分店全部照这样子来装修。
1: 全部啊？
7: 哦，我告诉你，我现在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设计师，好吗？
1: 好。

0: 康玲玲小姐，张可峰先生。
1: 嗨，张可峰，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现在我正式宣布 ，Swan 邀请康玲玲小姐做我的副总经理，一切规划都由她负责。
2: 恭喜。
1: 谢谢。
0: 怎么样？还是老样子？
1: 对啊，你还是老样子啊。
2: 你也是啊。

0: 珍珠，珍珠，婶婶，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哦，我是怕那些追债的人跟到这儿来了，所以我才扮成这个样子。好在他们没有跟过来。
1: 那些追债的晚上又来闹了？
0: 那倒没有，这下午啊，可把我是吓坏了。哎，你说婶婶这命苦不苦？ 嫁给你叔叔这么多年，没有想到一天的亲夫，你看到现在了还要替他去还债，哎，哎，你还记得吧？上次咱们搬家就是为了躲债呀，可是躲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的，躲来躲去的还是让人家给找着了。你看你妹妹之娜刚刚上大学，家里头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嗯，
1: 那奶奶没事吧？
0: 奶奶倒没事儿。 不过奶奶说了，欠的债一定要还的。你不还不行啊！你不还，不还人家不让你消停啊。珍珠，婶婶问你一句话：这些年，婶婶对你好不好？对奶奶笑不笑？这些年家里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是不是婶婶一个人在操持？我真的是很累呀。 珍珠，你也不小了，你孩子也长大了，你不能老宅在家里做个宅妈呀！你是不是也应该出去找点活挣点钱？光靠我和你奶奶挣的那点钱，哪够还债呀？
1: 婶婶，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一点忙都帮不上，都怪我不好。婶婶，你放心，我这就去找工作，希望可以替家里多分担一点。
0: 真是个好孩子，真懂事儿。我谢谢你，我也代表你叔叔谢谢你了。不过今天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能让奶奶知道，也不能让……啊，那行，那我走了。谢谢你了，
1: 婶婶。
0: 我走了，走了啊！
1: 小心点，
0: 千万不能说啊。

0: 我在伦敦学的是市场营销，回来之后梅子阿姨听我妈提到我，就让我到店里试试身手。我一忙就忙了几个月，我的主要工作呢就在店里做营销、公关、形象打造还有市场研究。怎么样，结果有没有让你很意外啊？
1: 所以你故意让我妈找我来，就是为了展现你的成果？
0: 是想让你知道我已经改头换面，彻底不同了。
1: 你是在向我示威吗？
0: 你还以为我是以前幼稚的康琳琳啊？我只想谢谢你当初骂我的那些话。
1: 父母生你养你，不是让你来浪费生命的，而且你现在也不只是在浪费你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在损耗他们的生命。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当我觉得课程困难，觉得语言不通，还有觉得很寂寞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你跟我说的那些话，我才可以撑到今天的。今天的康琳琳已经完全不同了，但第一个就想要让你知道。
1: 其实你现在的成绩，该感谢的是你自己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我还是要恭喜你，终于想通了，不再浪费你宝贵的生命了。
0: 张可风，你真的很拽，知不知道？
2: 你说俺这今天吃的是什么饭？还以为志文能找到好的女朋友了。
3: 高人那小子也真是的，

0: 说话没轻没重的，愣生生把那个姑娘给气走了。我觉得高然说的没错，那女孩子一看就是个自私的样子。我以前就教过那学生里面，有几个姑娘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对对，她不合适当我们何家的儿媳妇儿。
2: 妈，爸，
1: 哎，
2: 妈，您腰好点了没？我给你买了药，帮你揉揉吧。
0: 啊，你放这儿吧。
2: 妈，我还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我也想出去找份工作。我没别的意思，到家里都5年了，一直是伸手问爸妈还有大哥要钱，我想替家里多分担点儿，也出份力。你是不是觉得看人脸色不舒服啊？不是。
0: 那是不是嫌我们给你的钱给的太少了？也不是妈，
3: 那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出去工作呀？你没看到家里这么忙吗？打扫卫生、做饭，要接送小琪去幼儿园，还要送小琪去学琴学画画。你算算，你还有什么时间能出去工作啊？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有哪个工作能要你啊？
1: 哎，珍珠啊。
4: 你现在在家里帮着你妈妈干了那么多家务事，够辛苦的了，不用你再出去找工作，帮着补贴家用，啊？听不走了，去休息吧。哎，这个反弹球处理的有些难度的。我刚才听到你说的话了。 怎么了？想出去工作了？还是想偷懒了？再说，以你的条件，能找到什么样的好工作？我觉得你还是踏踏实实在家待着挺好的。你就觉得我做什么都不行？谁觉得你做什么都不行了？你看人家香婷小姐，今天可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就是眼神不太好，居然能把你跟我看成一对。
2: 就冲这个，也不能让他和大哥在一起。你呀，就安安心心的做好小琪的妈妈就得了啊！我当然知道我是小琪的妈妈，我会对她负责的，这点你和爸妈都可以放心。还有，我跟爸妈为什么要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不要乱说。时间不早了。 我要哄小琪睡觉去了。

0: 我却执着为你。
1: 那下次他们再来，咱们就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2: 别慌，日子还得接着往下过，欠债就该还钱。我这不是每天还卖着糯米饭吗？你也在打零工，慢慢的咱们总会还清的啊。
1: 慢慢的还，妈，这是高利贷呀，我们一辈子都还不清。
2: 这个事儿啊，你千万别跟你婆家人说，免得人家瞧不起你。奶奶不能帮你，可也不能拖累你。
1: 家里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是不是都是我一个人在操持着？我真的是很累呀。嫁给你叔叔这么多年，没有想到一天的清福，你看到现在了，还要替他去还债。你看你妹妹。

0: 妈，
1: 啊？
0: 我衣服洗好了，午餐也准备好了，可不可以去看看奶奶啊？她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
1: 去吧，
0: 谢谢妈。
1: 早点回来啊。
0: 哎。
2: 我有一个梦，却从来不敢碰。太美的东西，得失都会痛。我只能看着它越来越沉重，遗忘在角落。仿佛做着梦，
3: 收获了好多啊！
2: 难免总会冲动，
0: 买到经典款好不好？
3: 对呀，最
2: 想要说出来，让别人都懂。
3: 对呀，流行款哎。
2: 残酷的现实

0: 家当少奶奶，跑我们这儿来，你何贵干呢？
1: 哎，丁姐。
2: 哎，
1: 珍珠，真的好久不见了啊！怎么，来这有事儿啊？
2: 丁姐，我还是想回来工作。是这样，小琪也都五岁了，天天上幼儿园也不用黏着我，我呢也不想一辈子都靠公公婆婆养。
1: 来，坐下。不愁吃不愁穿的，在家好好带孩子不好啊？
2: 丁姐，我这确实是遇到难处了。我叔叔欠了别人钱，这债主都追到家里来了。奶奶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天天跑出去卖饭团，我这什么也不干，看了心里难受。我想来想去，我也只会改衣服了。丁姐，你放心吧，你教我的那些东西我都没有忘，而且你只要发我一点点工资就可以了。
1: 你当我是资本家呀，克扣你的血汗钱。不过你也看到了，白天我这确实不缺人手。这样，晚上你要是行的话，你就到这加加班打打工，这样你两头都可以照顾到，行吗？
2: 那我算是可以留下来了，
1: 你说呢？
2: 谢谢丁姐，今天晚上我就过来，我先走了。
3: 高兴的样儿。
4: 美慈，来来来，
3: 好啦，
4: 快来，
5: 来，美慈来，可不，
3: 辛苦了，辛苦了，
5: 坐吧，坐吧。
3: 天哪，你为了请我们吃饭，你忙坏了吧？
4: 你客气什么呀？
6: 坐吧。
4: 你们能来，我可高兴了。
3: 那我坐
5: 吧，坐吧，美慈。
4: 可风，
5: 可风，你就别客气了。
3: 嗯。我的天哪！我说，哎，我真的很羡慕你。你看，你生一个这么漂亮又能干的女儿，又一个这么优秀的老公，而且做了一手这么漂亮好吃的菜，又参加社区的义工，还有在医院里面也当义工。
5: 什么？
7: 你还在参加社区志愿者？这事儿我可是一点都不知道。
4: 我没说。就是怕你担心嘛，你跟琳琳白天各忙各的，我一个人在家真是很无聊，出去忙透透气，反而更有精神。
7: 是是是是是，做慈善是好事啊，但是要量力而行。你这身体不行，我看社区这件事你还是辞了。
4: 好了，我知道了。
3: 我真的好羡慕你们，我很少看到有这么恩爱的一对夫妻。
4: 哎呀，美慈，让你笑话了。来来来，
7: 来。
8: 来啦来啦！哎呀，爸，你别把妈藏在家里啊，也让她出去做做事，打发时间，她也开心啊。你这做医生的，你还要我教你啊？
5: 你看看，美慈，我在家里就是这种地位，谁都可以说我。
8: 来，快尝尝。
7: 意大利面谁做的？
8: 你猜。
4: 我们琳琳啊，亲手做的。
3: 真的？这么能干，我这么远都闻得好香哦。
8: 真的，美慈阿姨。
7: 来来来，美慈。
8: 对啊，没办法，在伦敦只吃炸鱼和薯条，不自己学学吃什么呀？
4: 琳琳出国念书回来，懂事多了。
3: 琳琳真的好能干啊！
8: 谢谢阿姨。张可风，你样子很怪啊。
9: 你今天很不一样
8: 啊。来，快点尝一下嘛，我自己煮的。
7: 哎，美慈。
3: 哎，
7: 来来来。
3: 谢谢谢谢，
8: 香不香？
7: 咱们是老朋友了，聚一次不容易啊！
8: 快吃啊！

0: 喂，你干嘛？
1: 我要去奶奶家。
0: 你奶奶怎么了？
2: 家里突然有点急事儿。

0: 鬼鬼祟祟。
1: 你们几个先把手头上的活停一下。我正式宣布一下，珍珠从今天开始就又回来上班了，来表示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
1: 行了，都忙吧。珍珠啊，
3: 嗯，
1: 这些是客户刚送过来的衣服，要求呢都写在这个本子上。老规矩还记得吧？
3: 当然。
1: 给。那我就出去一下。
3: 嗯，林姐你就放心吧。
1: 辛苦了。大家辛苦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哪有这样摘菜的？对不起啊，妈，我搞反了。
1: 行了行了，我来吧，你去淘米。快快快！一会儿他们回来了，快！哦。
0: 哎，珍珠啊，你今天是怎么搞的？ 这米都不淘就煮了？
1: 对不起啊，妈，我现在去。
0: 行了行了，你去接。

0: 妈，我回来了。
1: 还知道回来啊？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0: 对不起啊，妈。
1: 晚上去哪儿了？
0: 去奶奶家了。
1: 去奶奶家？去奶奶家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不打个电话回来？不知道我们在担心你啊。你说，今天晚上你到底去哪儿了？
2: 珍珠啊，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你不知道你妈妈一直等你到现在，以后不许这样。
0: 对不起啊，爸。
2: 好了，别对不起了，赶紧睡觉去。
1: 珍珠啊！
2: 哎呀，算了，赶紧睡觉吧啊。

0: 今晚8:10去下。
1: 阿香，
2: 陆西香，谢谢你。
1: 阿香，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
3: 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吗？
2: 你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
4: 他知道什么了？
2: 他不能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
4: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离开他。
0: 今晚8:10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爱闪亮。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逆光飞翔。
3: 不就是回来的晚一些吗？你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呢？
4: 我不是担心他回来的晚。你不知道。
3: 什么知道不知道？珍珠是做完家务去奶奶家的，现在又平安的回来了，你还想怎么样？
4: 我觉得他今天根本不像是去奶奶家。
3: 那他能去哪儿？
4: 你看他回来慌慌张张的样子，像是去奶奶家吗？我觉得他在外面肯定有事儿。
3: 你不要乱在意，珍珠不是这样的孩子。
4: 我不是说他不好，我只是觉得他今天很可疑。要不是你拦着我，我肯定能问出结果来。
3: 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先休息，明天啊你接着问啊。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家，我昨天活没做完就先走了。
6: 珍珠啊，你有事儿就去忙你的事儿去哦。你看你昨天的裤脚都砸歪了，你把你自己的事儿先忙好啊。
5: 就是，你就别跟这儿添乱了，回家给小儿子做饭去吧啊。
7: 你说在家享享

0: 福多好，你来这干嘛呢？朱大姐，昨天我们家真的是有急事儿，我来吧。哎，
1: 不用不用，我来啊，你赶紧回去吧。
0: 珍珠，丁姐，我一会儿就做好了，你就别让大家加班了。你就别逞能了，昨天忙得那么晚，脸色都不好，回去休息吧。这钱是大家伙凑的。 拿回去给孩子。
2: 哎，大家抓紧时间，赶着交活呢。

0: 婶婶，啊，珍珠，这是给奶奶的钱，您收好。这个，对不起，我现在只有这么多，辛苦婶婶了，又得还债，又得照顾奶奶和娜娜。不过我以后会想办法多挣点的。
1: 你最近挣钱了？我找了个工作，刚开始有点不顺利，不过我想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哎，我不跟你说了，我还得回家做饭呢。我有工作的事儿，你先别告诉奶奶。那我先走了。

0: 哪儿来的？啊？
1: 什么哪儿来的？
0: 哪来这么多钱啊？
1: 是什么哪来这么多钱啊？叫家里的，
0: 咱们家怎么会有这么多现款啊？啊？你藏私房钱了？
1: 没有。
0: 好你个红又蓝啊！咱们家现在还欠着债呢，你敢藏私房钱？你想造反啊你？
1: 真的没有，妈，这钱是珍珠刚才拿来给我还债的。
0: 珍珠，他现在又没有上班，哪来的收入啊？你别蒙我了吧你！
1: 真的妈，你不信你打电话去问问珍珠。没想到珍珠还是挺孝顺的，你说她都嫁出去了，还想着帮家里还债呢。
0: 那是不是他看着债主逼咱们还钱，他又出去打工挣来的？哎呦，他带着孩子呀，就够辛苦了。你怎么能要他的钱呢？
1: 妈，哪个女人不带孩子啊？
0: 她是你侄女，用小辈儿的钱你就这么安心啊？给我，
1: 不给，
0: 给我，
1: 不给，
0: 给我，
1: 不给。

当然了，为什么都说女儿像爸爸，不是爸爸像女儿呢？那是因为先有爸爸才有。

0: 爸妈，我回来了。
1: 你过来，珍珠，你这是怎么搞的？家里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你为什么偏偏要出去工作？我告诉你，你只要一天是何家的媳妇儿，你就必须跟我待在家里，哪也不许去。
2: 小雨，
1: 行了，你别插嘴。你有没有为小琪想过啊？将来人家要是问小琪，她的妈妈是做什么的，她怎么回答？她的妈妈是裁缝店里的小裁缝，难听吗？
2: 小玉啊，珍珠也没做什么对不起我们何家的事情。
3: 珍珠啊，你妈妈说的对啊，
2: 家里有好多事情要做，你就不要出去工作了啊。
0: 妈，下次不会了，
1: 没有下一次了。
2: 青姐奶奶，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4: 哦，我来，是想找珍珠说点事儿。
2: 啊，来，屋里请，屋里请。
4: 好，好，谢谢。
0: 奶奶。
2: 小月。
0: 哎，你来了，
5: 亲家奶奶。
4: 你好。
5: 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家里有事儿吗？啊。
2: 哎，请坐，请坐。
4: 好好好。刚才我在外面就听见屋里乱糟糟的，是不是珍珠又做错什么事儿来了？这孩子呀，总是笨手笨脚的。亲家呀，你们可多担待一点。
2: 啊，没事没事。
1: 亲家奶奶，刚才我是在说珍珠来着。这孩子也不知道什么，像中了邪一样，偏要出去工作。你看这大半夜的出去，我们家人多担心啊。
4: 对对对对，本来我不想说这个事儿了，就怕你们给误会了。你看看，还真给你们误会了。那我就直说了吧。这是珍珠给我送去的钱。我们家欠了一大笔债，这两天债主登门闹得鸡飞狗跳的。我跟我儿媳妇一直在想办法，但是至今还没有什么起色。珍珠是个懂事的孩子，她非要出去打工，也就是想帮我们还清这个债务。珍珠这两年带着小琪，多亏你们照顾，她也比以前懂事的多了。早就应该来谢谢你们，可我们家这个事情一直不断，还经常有麻烦，这不就一直耽误下来了，真的。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
2: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珍珠，你这个孩子也真是的，发生什么事情你应该告诉我们啊，别老是自己一个人扛着啊。
0: 我是不想奶奶和婶婶太辛苦，娜娜还在上大学，所以我想能挣一点是一点，也不想给爸妈带来负担，所以就没告诉你们。
4: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有我呢，你只管带好小琪就是了。你说这孩子，
1: 亲家奶奶，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以后家里有事儿告诉我们一声，我们一起帮忙解决。
2: 是啊，我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嘛。
4: 太谢谢，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2: 哎，珍珠这个孩子也真是的，什么事都愿意一个人扛着。
1: 他为叔叔的事情出去工作是好事，我理解。可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要瞒着我呢？
2: 他也是为了我们着想。你想啊，要是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了，我们会怎么办？我们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的帮助他叔叔。他是把我们操心，

0: 哎，妈这么早就起来了？
1: 改衣店是不是挺忙的？嗯，没有，妈。做不完就带回家来，早点回来，不然晚上小琪谁照顾啊？您是同意我去改衣店了？光耀，你起来了没啊？
2: 谢谢妈。猪猪，这是今天刚到的，你就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好的。
3: 来，这个就放在这几个黑色的旁边。好。那猪猪，
2: 你要记住了，同款式的要放在一起。如果客人试完了，你还是要放回原来的位置，这样就不会乱了，知道吗？
3: 嗯，知道了。好。
2: 小李，这里没有摆整齐哦。

0: Jason，
1: 嗯，
0: 来一下。
1: 好，
0: 来，你把这个放在那个衣架上面。
1: 嗯，这边可以吧？
0: 对了，比较成熟一点的款式呢，就放在上面，然后比较少女一点的款式你就放在这里。
2: 老板好。
0: 张总，
3: 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请你来我公司是我最明智之举，我肯定没有选错人。我很喜欢你现在布置的样子。
0: 谢谢，你喜欢就好。
3: 辛苦吗？
0: 没有啊，还好，我觉得很有挑战，我也很喜欢这份工作。
3: 那就好。哎，对了，别再叫我张总了，叫我梅子阿姨。
0: OK， 梅子阿姨。
3: 怎么样？昨天看了可风，有没有什么感觉？
0: 他就还是那样啊，没什么改变的。
3: 啊，对，那也对，几年了都还是那个样子，像个木头一样。我告诉你，他还是单身。
0: 我听我爸说过，
3: 越是沉默的男人越是有魅力哦。
0: 哎呀来来来，我别说这个了，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4: 满意了您再来啊。

0: 不错，手头还挺快，跟5年前一样。虽然我这几年没上班，但是小齐的衣服一直都是我做的，所以也没算落下。
1: 算我没白教你。行了，歇会儿吧。
0: 啊，没事儿，我一会儿就弄完了。
1: 等一下把他们弄完之后送到这个地址。到了之后打电话，早去早回啊。
0: 好嘞。

0: 你是给伊甸的吧？您是？我就是王雪萍。哎，不好意思，把衣服都给你弄掉地下了。
1: 没关系，没关系。哎呀，
0: 我刚刚是太着急了，找地址来着。
1: 不急不急，衣服就交给我吧。
0: 那谢谢您了。您可以帮我在这上面签个字吗？谢谢。行，那我就先走了。
1: 啊，哎，小妹妹。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衣服是你改的吗？改的真不错。
0: 嗯。
1: 你这么年轻，手艺就这么好，将来呀，肯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0: 谢谢。
1: 最近我这里有一批不太合适的衣服，想再找你改一下，好吗？
0: 是什么样的衣服啊？
1: 40多件套头衫，但是孩子们穿起来不太方便。
0: 不方便？那你想要什么样的款式呢？
1: 我暂时也没想好。这些衣服都是捐赠来的，要给10岁以下的孩子穿。那些孩子比较特殊，都是残障儿童。
0: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残障儿童呢？
1: 我们这里有个天使慈善基金会，这些孩子呢都是我们收养的。
0: 创立这个基金会的人太善良了。你也是在那儿工作吗？
1: 是的，我在那里已经做了很久了。
0: 那你想要拉链式的还是钉扣式的呢？
1: 我倒是没什么想法。总之，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的套头衫，对这些孩子们穿起来却是非常的麻烦。
0: 那要不就要连体式的吧，这样脱穿都比较方便，感觉也会舒适很多。
1: 连体式，
0: 这种款式比较适合小孩子。我用舒适的布料把上衣跟裤子拼接起来，您看这样行吗？
1: 是个好主意，
0: 我也是刚刚想到的，不知道做出来会是什么效果。你要是觉得行的话，我就回去跟丁姐商量一下。
1: 那小妹妹，谢谢你来，就照你的意思做。要不要先付定金呢？
0: 啊，不用，我回去先做做看，拿出来一件，你要是觉得合适，我就照这个做；如果不合适，我们再修改。
1: 你想得真周到，谢谢谢谢。哎，
0: 没事儿，啊，那你先忙吧。这个衣服我帮您送回去吧。
1: 啊，好，那谢谢你。
0: 啊，在哪个房间？
1: 203房间。
0: 好的，那我就先走了。再见。
1: 再见。

0: 护士，
1: 不好意思，现在是非探视时间，您不能在这儿逗留。
0: 我女儿很依赖我的，你就让我见一下她嘛。
1: 那也不行，这是医院的规定，况且您待在这儿会影响其他病人休息的，您还是先回去吧。
0: 爸爸，麻烦您了。
2: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你不能吃糖。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吗？你不想出院了？听见没有？爷，你看着我，低头低头就会低头。还有你们几个，如果让我发现你们再给他糖吃的话，你们的糖我也通通扔掉。为了惩罚你们，罚站五分钟。你是谁啊？这里是病房，没事的话请你离开。
3: 凶什么凶啊？就是个医生嘛，什么了不起？怎么可以这么对他呢？这样他以后在小朋友圈里怎么混啊？受不了了。
4: 小朋友，嗨，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5: 秀飞。
4: 说多可爱的孩子，你爸爸妈妈呢？怎么不说话？你别害怕，有姐姐在。如果是刚才那个医生不对，我就找他理论去。
5: 因为我叫你很久，家里一直都很歧视我。
4: 这太过分了，家里穷就可以这么对待你吗？他一直都是这么对你们的吗？好，你们等着。
6: 不客气。
4: 哎，你们家哪个蛋糕最好吃啊？
6: 就我们那个拿破仑切片。
4: 那我要这个，然后这个都帮我包起来。
6: 好的，这边买单，谢谢。
4: 多少钱？小飞。你买了点心，快吃。
5: 可是张医生说我不能吃点心，不然他就会骂我的。
4: 没关系，你不说我不说，他不说他不会知道的。来，看着，慢点吃。不谢，好不好吃？嗯。哎，看这个好吧？再拿一块。给。自己拿着慢慢吃啊，好吃吗？
2: 把东西给我吐出来！
4: 哎，你干嘛呀？
2: 你知不知道你闯大祸了？来，走！
4: 哎，
2: 快送急救室！

0: 这几天要多注意他的血糖状况。哦，知道了，张医生。
1: 没事吧？他能没事吗？他有先天性糖尿病，你差点害死他，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下次不会了。
1: 不会有下一次，我不想在医院看到你。

0: 小琪，
1: 妈妈，我有话要跟你说。
0: 说吧。
1: 我今天不想去练琴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还要画画，还要学英语，还要练琴。小琪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很累的。
0: 小琪，是因为怕累吗？
1: 嗯。
0: 可是做好一件事情就是要很辛苦的。
1: 对沙子做手工就不累了。
0: 那是在玩，当然不会觉得累啊。
1: 不是啊，我有时对沙子的时候也。

0: 那好吧，今天我们不去学琴了，我带你去玩，好不好？
1: 好，走吧。哎，走吧。
2: 爷爷，奶奶，我回来啦！
3: 回来了，回来了。
2: 爷爷，你看。啊，
3: 这什么东西啊？
2: 我今天做游戏做的最棒，商场里的姐姐奖励给我的。哦，
3: 太好了，乖宝宝，真聪明啊！
2: 爷爷，啊、你可以帮我拼一拼吗？
3: 哎，爷爷拼不了这个，你自己弄吧啊。
2: 爷爷帮我拼一拼吗？
3: 好好好好，爷爷帮你拼。来，等会儿，爷爷戴上眼镜啊。来来来，
4: 珍珠啊，
3: 乖宝宝，
4: 你们去商场了？小琪没有练琴吗？妈，看。这琴要不还是别让小琪学了吧？
5: 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他学了？
4: 小琪他不喜欢。再说了，你也看到了，他学这么长时间一点进步都没有。
5: 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小孩子学东西还要看他喜欢不喜欢？小琪没有进步都是你惯的。志伟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每天练琴乖乖的，哪里像小琪那样费劲的？
4: 妈，这每个小孩的性格不一样，喜欢的东西肯定不一样，您不能按您的要求去要求每一个小孩子。再说了，小琪他不喜欢小提琴，他说了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建筑师。
5: 我当了大半辈子的老师了，轮得到你来教育我？小孩子应该怎么培养？难道你比我有经验？小孩子懂什么理想？大人是干什么的？大人是引导他的，像你这么惯着他，小琪将来怎么成才？
4: 妈，您这样不对，对小琪不公平，他应该有自己的人生。
5: 珍珠，你这是在教训我吗？
4: 妈，
3: 哎，怎么了啊？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你相亲相的怎么样？
6: 还是老样子。
3: 哎，你怎么也回来了？
6: 哦，路上刚好碰到哥。
3: 爸，
6: 妈没事吧？
3: 哎，你们歇着吧。
6: 哦。
4: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3: 没事，没事啊。

0: 妈，我是交了个女朋友，因为一直都是她奶奶做小工供她上学，她又怕奶奶太辛苦，所以高中一毕业就出来工作了。
1: 志伟，这个女孩子不合适你。
0: 妈，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做事有点鲁莽，那我回头去给我们经理道歉，总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妈，你能不能改变一下对珍珠的看法？其实，这次说服我的

就是珍珠，志伟，志伟，这件事情没得商量，这个家有他没我。

0: 对呀，你一直这样好好拉多好啊！手夹住。不对不对，这儿拉的不对，你好好看看这个谱子是怎么拉的，是不是错了吧？夹好，重新拉一遍。
1: 奶奶，昨天对不起。
2: 小琪，来。是奶奶不好。
1: 奶奶，你别生气，我不闹了，我好好练琴。
0: 妈，昨天我说的话有点太重了，对不起。
2: 没事，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小琪应该有他自己的爱好，我们不应该强迫他。是我太自私了。以后小琪想学什么，由他自己决定。
0: 其他的都可以由着他来。但是妈，你放心，小提琴我会让他一直学下去的。

0: 夏蜜蜂 ，Good morning。
1: 妈早。
0: 爱心牌咖啡来了。来来来，闻闻看，多香。香哈、哦。
1: 妈，你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我到医院喝那个速溶的就可以了。
0: 速溶咖啡绝对不要再喝了，那种速溶的绝对伤身体，而且这一杯不同，这一杯是我用心去泡的，是爱心牌咖啡呀。
1: 没关系了，我已经习惯了。
0: 我告诉你，人家玲玲是从英国回来的，我相信她喝的肯定是那种人家那种现磨的，多香，你知道吗？
1: 她喝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哟、哦，我想起早了，我再回去躺一下好了。
0: 哎，坐下。
1: 你干什么
0: 啊？人家都说生儿子没有用。
1: 怎么没用啊？
0: 请问你啊，您今年几岁了？
1: 三十啊。哦，
0: 你也知道你三十了啊、哦？你有什么打算呢？什么时候结婚？
1: 我都没有遇到喜欢的人，怎么结婚啊？
0: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长得帅，你长得酷，你优秀，你聪明，你有才华。你能不能够把你择友的条件降低一点，可以吗？
1: 妈，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对你推销的那些人没有兴趣了。
0: 我什么时候给你推销过了哈？啊，今天就不跟你讲推销的事，我今天就跟你商量件事情。雪萍阿姨呢，不是跟你们医院合作吗？那她一直都有一个愿望，希望帮残障的儿童来筹募基金。啊，刚好下个礼拜呢就有慈善的筹募基金晚会，我们通通都会去参加哦。嗯，通通都去，玲玲也会去哦。嗯，嗯。玲玲也会去哦。我呢没有办，全世界人都知道，已经习惯了。可是

0: 人家玲玲可是个年轻女孩子又漂亮，如果说没有男伴的话，真的应该是蛮丢脸的。哦，
1: 可是我最近在写论文，很忙。
0: 你很奇怪耶，我不找你的时候你就一点都不忙，我一找你的时候你比谁都忙。你通不通情理呀？哈，人家康院长对你多好，给你多少的帮忙，你怎么样对他的女儿康玲玲啊？给我摆个臭脸，你以为很帅吗？我真的怀疑耶，你到底是不是我生的，一点都不像我。你看我那么随和，我又那么的可爱，我又那么的讨人喜欢，我又那么的亲和力，我又那么的你……
1: 好好好，都没有都没有，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啊。孩子，妈妈真心的跟你讲啊，我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年龄了，你说说看，你也知道妈妈的朋友真的用手指算就这么几个，越来越少，而且跟雪萍阿姨大家都平时各忙各的，已经很少联络了。如果这些事情你再不帮妈妈，再不给妈妈面子的话，我真的好怕失去这些老朋友，我连一个老朋友都没有了。
1: 好，妈你刚回来，我就不跟你作对了。嗯，可是以后有这样的事情你可不可以尽量不要找我，而且我对跟玲玲出去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0: 没关系，抱在我身上了。
1: 什么事情抱在你身上？
0: 没什么，你什么都不用管，你那天只要穿着帅帅的酷酷的出现就行了。

0: 这戏的地方都什么地儿？太远了吧！哎，您好。哎，您好。
1: 我想问一下，您这是剧组吗？
0: 是的，你有什么事儿吗？哦，
1: 我是改衣店的，你们剧组要了衣服，我现在改好了。好的，好的，就在前面，我带你过去呗。哎，您稍等一下，我拿衣服。
0: 好的，好的。
2: 好了，来，我带你过去。哎，
0: 谢谢啊。
2: 啊，
0: 好。
2: 你说你怎么搞的啊？刚才让你演场戏，让你打别人，还让别人把你给打了。
3: 我真没想他直接就上来一拳，
4: 那你嘴打了，嘴上怎么回事？嘴上怎么回事？说不出来吧？这个呢？怎么回事？还能不能下雨？能不能先告我？能不能说？能不能？我正在修呢。
2: 正在修，别人为什么都加？你这个就不行啊！
5: 来的时候就有车。
4: 解释，再解释，再解释。哎呀，哎呦，
3: 这导演太凶了。演员遇上这样导演，
2: 导演，衣服改好了，在门口。你。
3: 把衣服给我拿过来。哦，快点，快点，快！怎么是你啊？你的脸怎么了？你演的不都是主要角色吗？
2: 我告诉你啊，角色不分贵贱，而且这是特效妆，明不明白？
6: 别！二楼，二楼，上楼啊！上楼，上楼，
2: 怎么了？怎么了？
7: 哎，导演，你看这件衣服行不行？这谁打来的？啊？那，就前面那个人呢？走了。今晚八点十分，续下。
8: 阿香，
9: 陆星星。 谢谢你，
8: 阿香，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啊！
10: 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吗？
11: 你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
12: 他知道什么了？

0: 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离开他。今晚8点10分，续下湖南卫视提示：触发，接下来是爱闪亮。
1: 只有1哆嗦了，今天重来了。哇哦，可爱！想把它占为己有。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2: ？No money, no money。
1: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3: 没事，会叫的，肯定叫。走了。
2: Money，
4: 他都看穿你套路。
5: How much？
6: 25。500。
7: Walking， massive please。
8: 太夸张了，不行，
1: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9: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 没问题。
9: 这是冰淇淋店。
4: 好吃哎，
9: 这么好吃，
4: 真好吃。
1: 好好吃，
4: 我说再吃一个，
1: 三个，
2: 这个好吃，
9: 这个也挺好看，
4: 不好看。
0: 青蛙瓷那配，我想穿很讨厌那个。咱俩品味对不上，你挑，
4: 你挑，
9: 烦死了。
0: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买啊，啥也不买。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0: 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1: 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你怎么回事啊？你这改的什么玩意儿？你靠不靠谱？
12: 导演，这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你问我有什么问题？你问问你自己，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你用眼睛看看这是什么？
11: 我。 仔细检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我要的是珊瑚红，可你弄的跟我玫瑰红，怎么会是玫瑰红呢？哎，
12: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你放心吧，这两种颜色在灯光底下是一样的。
11: 你口气倒不小，是你懂还是我懂？是你懂还是我懂？要不你来？
12: 你知不知道我们新生代导演拍部电影有多难？这种珊瑚红是我苦思冥想了一晚上才能想到的颜色，就把你这破裁缝一下就给我改了。
11: 导演，你先别生气，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影响这么大，是我，那这样吧，我回去给你重做，我很快的，我不要钱，不要钱，
12: 钱，就知道钱，像你这种乡下来的小裁缝，
11: 你有多少钱能赔给我们啊？对不起，导演，实在对不起，导演， 还说对不起，愣着干嘛？拿东西赶紧走，回去给我改去。哎。
13: 你还在坐着，能不能下去了？赶紧弄！一天到晚笨咕咕的，快点，赶紧！
14: 我要你给他道歉。道什么歉？
11: 高然，
14: 算了。有点骨气好不好？
13: 我再说一遍，请你给珍珠道歉。哎呀，高然，
14: 什么珍珠？
11: 哼，认识啊？怪不得你们两个脑子一样这么笨。你再说一遍，
14: 干什么？
11: 哎，向志斌，哎，干什么？打人是不是啊你？
14: 向志斌，我告诉你，我不要在现场再看见他们两个。高然，你被开除了，滚！
13: 以后也不准让我再看到你。
11: 滚！
14: 我们走。
11: 导演，对不起。
14: 干活了，干活了。
12: 对不起啊，害你被开除了。你闭嘴吧！听到你的声音就来气，碰到你就倒8辈子霉。别生气了。我才不会
13: 生你气。那个戏，你真的回不去了吗？你觉得呢？没关系，嗯。
12: 天生就是做演员的料，还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0: 真的吗？
1: 算有眼光。
2: 喂，
3: 妈，
2: 完了，忘去接小琴了，快快快快，快点儿走了，快点儿。
3: 大爷，大爷，帮我开开门，我儿子还在吧？
4: 在。你看你们这些当父母的这么不负责任。都这么晚了才来，我该下班的时候捞不着走啊！
3: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大爷。
4: 好了，你们赶快去接孩子吧。
5: 好，谢大爷。哎，
4: 不客气了
2: 啊。小琪，小琪，小琪。
6: 妈妈，高人叔叔。哎呀，
2: 妈妈来晚了，着急了吧？
6: 我没关系呀。
1: 小琪啊，小朋友都回家了，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有没有哭鼻子啊？
6: 哼，我才不哭鼻子呢，谁像你？积木呢，都可以搭一个这么大的房子。妈妈，我搭的好不好啊？
2: 这些都是小琪一个人搭的吗？
6: 嗯。
1: 哇，小琪厉害啊！小琪长大想做建筑师，对不对啊？
6: 妈妈，我以后要盖大房子，很大很大，所有人都可以住在里面。我和妈妈。和高然叔叔、爷爷奶奶，我们都住在里面呢。
2: 小琪真厉害，走，我们回家。走。
6: 妈妈，以后你可以再晚点来接我吗？我要用积木造火箭。
1: 能飞吗？
6: 当然可以啦。
2: 小琪真棒。

0: 浪小姐，谢谢你们的支持。
1: 明年一周年一定要请我，好吗？
0: 你们好，美慈。
1: 雪萍，
0: 你好漂亮啊！
2: 你知道吗，雪萍，我真的好为你骄傲。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坚持做你的慈善事业。当初我以为你只偶尔参与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相比之下，我觉得我很俗气，你知道吗？
0: 美慈，你可不能这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抱负。你看，你多优秀啊！一个人负责一个尖端服装品牌的旗舰店，令多少人梦寐以求啊！
2: 也不是，因为你也知道我自己啊。这一辈子应该喜欢的就是这些服装，而且我们在学校读的就是服装设计啊，
0: 是吧？
2: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还是全校的高材生呢，所有的教授最喜欢的就是你，你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老本行呢？哎，你不觉得可惜吗？你要不要到我公司来做我的顾问？
0: 好啊，只要美慈小姐看中我了，那我当然万分的荣幸。
2: 就这么说定了。
0: 我告诉你，我最近啊在给自闭症儿童设计衣服，那些孩子啊，在生理上和心理上虽然有一定的缺陷，可是有时候啊，他们比一般人更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我希望我设计的衣服能给他们带去快乐，更重要的是安全感。那些孩子真是太需要呵护了。可是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真是非常的快乐。
2: 看得出来，
0: 美慈。那什么时候我带你去看看？
2: 好啊，一定哦。你知道吗？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而且好心有好报。
3: 怎么样？你有没有觉得带着我很有面子啊？
4: 怎么？你连称赞自己都这么积极啊？
3: 我不管做什么都很积极啊。
4: 不是啊，我们来这里，你怎么还想着面子不面子的问题？这个餐会是为了残障儿童举办的，你不是应该想着如何帮他们出一点力吗？怎么你都没有被你妈感化一点呢？
3: 我说，为什么我好像在你眼中就一点优点都没有呢？我告诉你，这个晚会我可是出了很大的力气的。
4: 是啊。嗯。哦，没看出来。啊！雪萍阿姨。
0: 可风。
4: 餐会办得很成功。
0: 谢谢，
3: 梅子阿姨。哇！
2: 玲玲，你今天简直太漂亮了。
3: 谢谢。
2: 像个小公主一样。
4: 雪萍阿姨，你身体还好吗？
0: 还好，谢谢。
5: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天使基金爱心月慈善晚宴。今晚我们还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天使之家一名普通而又特殊的义工王雪萍女士。下面我们有请王女士上台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么多年以来她和残障儿童的爱心历程。

0: 各位非常有爱心的同仁们，今晚我非常的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工作心得。大家都是对慈善事业贡献很大的人，我不敢在这里说自己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我
1: 师母，
2: 妈，
1: 师母没事吧？叫救护车。
3: 让你出去打工，心就野了。这下可好了，我要不打电话给你，你是不是把小七给忘了？
4: 妈，有饭没？我饿了。
5: 饭不是在那儿吗？
3: 来，我帮你热一热。怎么了啊？
4: 拍戏的时候不小心被人打伤了。
3: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
2: 妈，你真的不去医院啊？
0: 不去。
6: 可风怎么样？
1: 目前脉搏是正常的，但是我担心的是师母看起来有点水肿。
7: 还是上咱们医院做个检查吧。
0: 我做的检查还不够吗？我不想被别人说我是院长的夫人，所以就滥用医院资源。
7: 我们从来都是按正常程序进行的，再说你有病就应该检查。哎呀，
0: 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我在家里好好休息就是了。
2: 爸，都是我不好，是我把妈硬拉去的，你要骂骂我好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没事儿。
2: 妈，我炖了汤给你喝，我拿上来。
1: 我跟你去吧。
2: 好。
1: 看来你跟你妈的关系改善不少啊。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我。就像某人所说的，耍幼稚只会让我被人看不起，那我就只好跟我妈好好相处了。
1: 那么久之前的一句话，你要记到什么时候啊？
2: 我永远都会记住的。所以我想改善关系的，不只是我妈，还有其他人。你随便坐吧，我冲杯咖啡给你。
1: 嗯。

0: 把东西给我吐出来！
1: 干嘛呀？你知不知道你闯大祸了？来，走。哎，
0: 这几天要多注意他的血糖状况。
1: 哦，知道了，张医生。
0: 没事吧？他能没事吗？他有先天性的糖尿病，你差点害死他，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不，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2: 我下次不会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妈妈，
3: 小琪，你怎么跑出来了？苹果吃完了吗？
2: 妈妈，我想要这个。什么呀？是积木，可以拼成大房子、飞机、小火车，各种各样的东西，特别好看。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有，他们都带到学校来玩。
3: 妈妈，我也想要，要小的那种就行了。
4: 看起来是不错啊。嗯，小琪，妈妈过段时间再买给你好不好？
2: 妈妈，我只要最小的，给我买吧。
4: 小琪最听话了，希望爷爷给你买的遥控汽车好不好？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妈妈就给你买，好不好？
3: 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有。那好吧，我们拉钩钩说好了，小琪今年过生日给小琪买。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小琪要买玩具了是吗？
2: 大哥。
3: 哎呦，
5: 大伯买给你，妈妈很忙。
3: 不用了，大哥，小琪已经很多玩具了。
2: 我只有一辆遽控汽车。
5: 就是。 好了，你别管了，这是我跟小琪的共同爱好，是不是小琪？
3: 嗯，大哥，
5: 去忙吧，走喽，走喽。

0: 生，这个要不要帮你包呢？
1: 哦，帮我拿个新的。
2: 站住！又是点心，你害小飞还害得不够啊！
3: 哦，我这是无糖的。
2: 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在医院根本就是祸害，一个个觉得了不起是吧？把我们专业人士的话当耳边风是吧？你知不知道你的无知很有可能害死人呢？
3: 我没有害死过人。
2: 等你害死人还来得及啊！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小飞有多严重？你有没有一点羞耻心？有没有点责任心呢？
3: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再说了，你是医生就可以骂别人无知吗？就可以瞧不起人了吗？

0: 所有人都是医生，不是故意的就可以胡作非为吗？你们这种无知的人，在医院里根本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我警告你，离我的病人远一点。如果再让我见到你，我一定会请保安把你带走。
1: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带回去？
0: 还不走！
1: 走走。

0: 哟，买这么高级的玩具啊？
1: 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够好的，不显山不露水。哎，怎么样？有孩子了？
2: 连女朋友都没有呢，哪来的孩子呀？
1: 跟你说正经的，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2: 哎，是我，今年。好，我马上过去。
3: 师兄，咱不是一会儿还有个会吗？你不看了吗？
4: 没有，我包忘车上了，我去拿一下。
3: 我去拿呗。
4: 我去拿就可以了。

0: 小飞害死你，现在要撞死我，是不是？
1: 不是医生，我刚刚是为了躲那个人，是你自己撞上来的。
0: 我不是叫你别来医院，你又来干嘛？
2: 我真不是来找你的。
1: 你是去预报是吧？
0: 不是不是，哎，你说他就这么巧，这可能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
1: 缘分你个头啊缘分！师兄，
3: 这怎么了？
1: 沈安，你过来。把这个车现场给我拍下来，
0: 拍下来，
1: 拍下来当证据啊！哦，快拍快拍！看好了，这是肇事者蓄意报复制造的交通事故，导致本人左手小指骨折，
4: 是他自己撞上来的。
1: 右边的胸腔遭严重撞击，左膝盖遭擦伤，脑部疑似有脑震荡。你现在就去报警，我马上去验伤。你这边问一下，像这样子蓄意报复制造的交通事故该怎么处理？
3: 师兄，报警是不是有点严重？
1: 什么严重啊？去报警啊！他蓄意报复。啊，
3: 好，那我现在去。啊。

0: 进，来坐。
1: 志文啊，你也知道，公司最近准备开始经营 VIP 客户群的线下活动。上面的意思呢，是要我们开辟专属的 VIP 活动室，准备从明天开始就进行装修，所以需要一位负责人。公司决定，就由你来负责。
2: 啊，经理，那这个工作是不是要下班以后才能做？
1: 是啊，所以才找你嘛。你看老王、小张他们都有家有室的，老婆孩子盼着回去，就你一个王老五，孤家寡人，所以你最合适。
3: 可是经理，那个……
1: 放心吧，加班费少不了你的。啊，请进，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珊珊小姐，是负责我们装修工作的设计师，这位是何志文，是我们公司方面的负责人。
4: 你好。

0: 见到你很高兴，吕珊珊。
1: 这是我的名片，希望以后有什么可以多多关照啊。
2: 这是我的，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联络我。
0: 好，那经理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2: 好，
0: 回见啊。
2: 经理，我先出去了。
3: 好。
4: 对不起，医生，真的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医生，对不起。
3: 我很忙，我现在就要去演商，我还有医学会议要参加。
4: 对不起，医生，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医生，我家里还有小孩要照顾，每天还要买菜、洗衣、做饭，而且工作也是刚刚才找到的。
3: 你有小孩要照顾，你要洗衣做饭，关我什么事啊？你撞到人就应该负责的。怎么，说不出来，掰不下去了？你掰不下去，就在这里乖乖的等着，验伤单很快就过来了。你不要想逃走啊，
4: 医生。

1: 刘小姐，哎，何先生，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0: 你不记得我了吗？啊，
1: 不好意思。
0: 我们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都是戏剧社的，想起来了。
1: 不好意思，我没什么印象了。

0: 看到没印象？我们一起去拔过肾了，不过还好，没什么大碍。其他部位也是擦伤而已。学长，真打算把那女孩送到公安局啊？
1: 当然不是啊，这又算不上什么案件，警察怎么受理啊？况且我是个医生，怎么可能开伪造的诊断证明呢？
0: 就是嘛，咱学长不是这种人。不过刚才。
1: 我就是吓一吓他，给他点教训，他竟然给我的糖尿病病人吃糖吃点心，不出事才怪。对付这种过分无知的人呢，就要用非常手段。
0: 原来是这样，咱学长不光医术高明，演技也精湛，刚那样真把我吓坏了，佩服佩服佩服。
2: 哎，要开会了，准备一下。
3: 师兄，那女孩怎么办？
4: 交给保安了。那我去处理一下。走吧，会议要紧。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哎，我记得咱那会儿拍大合影的时候，我好像总是找不到你人在哪儿嘛。你属于那种完全被人群掩盖住的，对吧？
5: 不过说真心话，我觉得你真心一点也没变哎，长相打扮说话做事儿，还是一副让人完全记不住的样子。我真他妈没有存在感了。我说是你信吗？这个名字也不知道，等什么时候去？也不知道想飞怎么样。哎，该出现的时候不出现，不该出现的时候瞎出现，这就穿越中的病加旅程。脾气那么坏，不老挨骂人。可是毕竟是我把他给撞了，你也不能走。
6: 是你撞了我师兄吗？
5: 是啊，他怎么样了？他在哪儿？你带我去见他好不好？
6: 你想什么呢？走吧，保安室。
5: 哎，为什么要去保安室？你带我去见那个被撞的人吧。
6: 你想见人家，人家还不想见你呢。我告诉你啊，别想趁机逃跑。走吧。
5: 我凭什么跟你走啊？
6: 张医生亲自交代，不然你想去公安局吗？走吧。

0: 哎，李医生，怎么了？
1: 犯错误了，让他写份检查。
0: 你就在这写份五千字检查吧。
1: 5000字？那我什么时候能写完啊？
0: 早干嘛来着？写完通知我。
1: 行，没问题。
0: 看好他啊。
1: 好。
0: 来吧。
2: 哎，医生，
1: 坐这儿写吧。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次的情况很严重？
1: 不知道。
0: 那你以后还敢不敢吃坏女人给你的点心啊？
1: 坏女人？
0: 对啊，就是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的坏女人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你不能吃甜的吗？那一天我还请大哥哥们守着你，没想到他还是溜进来了，就用这个里面包的把你弄晕了，差点要了你的小命。
1: 下次一定记住你的话，再也不偷吃糖。
0: 而且呢，你也不能听坏女人的话，就像这次一样。
1: 我大姐姐不是坏女人，
0: 她把你害成这样，怎么就不是坏女人呢？就算她不是故意的，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
1: 是我骗大姐姐，说我们家穷，你瞧不起我，所以才不给我吃点心和糖。
0: 那她是白痴吗？她不会用脑子想一想？你随便说她就随便信呢？
1: 我跟大姐姐也不是白痴。
0: 好吧，他不是白痴，反正呢，你就是注意不要乱吃东西，好不好？
2: 小韩，这怎么回事啊？
3: 犯错误了，写检查。
2: 待会儿咱们这儿开会，人来人往不方便，带他到隔壁屋写吧。
3: 行，
2: 走吧，跟我走吧。

0: 喂，
1: 学长，你在哪？会议马上开始了。
0: 哦，我知道了，我马上到。像你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就应该在保安室好好受教育。看你还敢不敢到医院胡闹！
2: 进来吧。你就在这儿写吧。写完了可以叫我。

0: 妈妈，
1: 乖乖乖，
2: 怎么样，通了没有？
1: 乖乖，
2: 还没通呢。
3: 我要妈妈。
2: 接着打。
4: 别打了，我也真是的，干嘛同意他出去工作呀？这工作才几天啊，心就野了。我们哪亏待他了？让他好吃好喝的，他干嘛非要出去工作？他这是怎么想的？
3: 我要妈妈。
5: 哎，小七，叔叔来陪你玩，好吗？
6: 跟叔叔玩啊。哎，
2: 乖。我给他奶奶打个电话。
6: 乖。哎。
1: 有玩具好吗？大积木。
7: 哎呦，你太浪费了，这叶子都能吃，你怎么扔了？
1: 哪里能吃啊？这都老的，好的我都放这边了。

0: 喂，哟，是亲家公公啊，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珍珠到现在也没回来啊？哦，电话一直关机。那，没有，他昨天没到我这儿来啊。那你没问问他上班的那个单位啊？
1: 哦，哦，对对，哎呦，那得赶快找找呀！你说是不是？那就麻烦你们了。好，谢谢你啊。嗯。
0: 妈，怎么了？珍珠不见了。
1: 珍珠她公公来电话说，珍珠一早就上班去，到现在也没回来。你说让人操心不操心？
2: 会不会因为什么事儿，她婆婆刁难她，她不敢回家呢？
0: 不敢回家。
1: 哎，妈，您别这么盯着我看呢，我是瞎猜的。
0: 你说一个大活人，好好的怎么会不见了呢？不行，我得去看一下。我上周去换件衣服，我走了啊。
1: 珍珠都是孩子他妈了，怎么可能会走丢呢？

哎，

0: 你没事吧？又是你！你没把小飞害死，你现在要撞死我是不是？
1: 不是医生，我刚刚是为了躲那个人，是你自己撞上来的。
0: 我不是叫你别来医院，你又来干嘛？
1: 我真不是来找你的。
0: 你是蓄意报复吧？
1: 不是不是，哎，你说他就这么巧，这可能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
0: 冤你个头啊，缘分！
2: 师兄，
3: 谁喊你过来？把这个车祸现场给我拍下来。
0: 拍下来？
3: 拍下来当证据啊！我待会儿马上就去验伤，你帮我报警，顺便问一下他们，像这样蓄意报复制造的交通事故该怎么处理？

0: 报警是不是有点严重？
1: 什么严重啊？去报警啊！他蓄意报复。
0: 啊，好，那我现在去啊。
2: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医生，对不起。
1: 我很忙，我现在要去验伤，我还有医学会议要参加呢。你撞到人应该负责的。验伤单很快就过来了。你不要想逃走。哎，要开会了，准备一下。
3: 石桥，那女孩怎么办？
1: 交给保安了。
3: 那我去处理一下。
4: 终于回来了，去开门。
5: 爸妈，
4: 是珍珠她奶奶。哦，
6: 亲家奶奶，这么晚您来了。
7: 我是来看看珍珠回来了没有。
8: 她还没回来呢。
7: 你说这孩子她能跑哪儿去呀？
6: 亲家奶奶，不是我这个当婆婆的挑理。上次您来我们家说您家里有难处，我是看在珍珠一片孝心，才同意她出去打零工的。自从她出去工作，这回来就一天比一天晚。您看看现在几点了还不回来，电话嘛又电话打不通。
7: 亲家婆婆，您千万别生气。珍珠为了帮我们家解决困难出去打工，让您这么操心，我真是过意不去。
6: 您也要考虑。
8: 小雨，小雨，坐下吧。亲家奶奶，来坐。啊，
6: 坐吧，坐吧。
7: 啊，谢谢，谢谢。
6: 你也要考虑考虑我的难处。自从珍珠上班之后，家里的所有事情都要我一个人张罗。我也是个退了休的人。
7: 我知道，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可现在重要的是，珍珠在哪儿，安全不安全？等她回来以后，你怎么骂她都行，好吧？
6: 我不是。
8: 珍珠奶奶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是珍珠的安全问题。
7: 对对对。
8: 珍珠奶奶，您放心，如果一会儿珍珠还不回来的话，我们出去找啊。哦，
7: 那就太好了。那要这样的话，我就先回去了。要是有什么事的话，麻烦给我打个电话。
9: 一定一定。
7: 那我走了啊。
6: 高人，送送奶奶。哎，
7: 不用不用不用，这个路我很熟的，我会自己走的，不用。
8: 高人，去。
4: 哎，奶奶，

0: 发自哪里？
1: 肺腑。我可以走了吗？
0: 看起来是蛮有诚意的。好吧，你走吧。
1: 哎，对了，医药费我没有忘，我不是耍赖皮的人，我会再来还你的。我走了。
0: 好。

0: 回来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1: 珍珠，宝贝，你干什么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奶奶刚才都来过了。
0: 对不起啊，爸。
1: 别说什么对不起，说，干什么去了？
0: 我把人给撞了，没法写检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1: 你总得打个电话给家里吧。我手机也摔坏了。爸妈，真的对不起，你们别生气了。珍珠，你把我们当做什么人了？出了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别让我们生气。我们在担心你。 你把我们当什么了？你根本就是把我们当作是外人。怎么了？哭什么哭？是不是觉得委屈啊？啊，你犯了错，我们说你都不行啊？爸妈，
0: 不是觉得委屈。 我是觉得高兴，谢谢你们把我当家里人一样，谢谢你们像爸爸妈妈一样的骂我，关心我，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0: 可风，你真的很过分。现在几点了？你怎么现在才到？你不来，你不会说一声吗？这种礼貌你懂不懂啊？你自己教训人，不是很理直气壮吗？你自己做事怎么也是这样啊？
1: 大小姐，我真的很累了。我昨天动了十几个钟头的手术，到凌晨才睡。今天早上一个会议，中午又跟那个病人吵架。下午做完一个手术，才刚刚休息，又发生了一场车祸。在会议上还被几个教授骂得狗血淋头的。还是你觉得我是那种很轻松，在家花一整个下午打扮，就为了晚上约会的人？
0: 是，你忙。你是大人物，大人物爽约就可以不打一个电话来，就这样让人家傻等你吗？我知道了，原来我在你心里是连打个电话交代都不需要的人。
1: 喂，我迟到，我跟你道歉行不行啊？啊啊啊！
0: 你没事吧？我没有再生你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气我自己笨，我居然为了一个男人等了几个小时，让全餐厅的人看我笑话。我气我自己

0: 前几天还说要跟你证明我不一样了，今天我一样没有理解你的处境。从前的我又出现了，
1: 你别这么说。我知道我没有通知你，本来就是我不对。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是下了什么决心过着日子的？
0: 我努力用功，就希望在事业上有好的表现。我可以让你知道，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幼稚的人。我训练我的脾气，我就想要成熟的出现在你面前，能够改变你对我的看法。没有想到三年的努力就这样毁了。
2: 你干嘛为了我这么委屈你自己啊？
0: 因为我喜欢你。

0: 院长，你看这病情有点严重，需要住院治疗。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1: 我知道。
2: 怎么样啊？
1: 走吧。怎么说呢？

0: 检查报告不是很乐观。这可是院长的夫人。你是内科医生，你应该比我还清楚。我想，应该还有用药的空间吧。只能这样了。
1: 我不敢在这里说自己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我不行，还是上咱们医院。今晚8点10分，去下。
2: 阿香，陆西香。
3: 谢谢你，阿香。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哎，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吗？你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他知道什么了？他不能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
1: 你要离开他。今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午间新闻。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听取省直相关单位和重点产业链链长对湖南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情况的汇报，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方向，齐心协力推进全省产业和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
1: 在认真听取省直有关单位和全省重点产业链链长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一手抓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一手抓经济发展，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进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要保持久久为功的战略耐心和攻坚克难的意志，着力谋划未来产业，坐实优势产业，提升传统产业，不断拓宽产业发展空间。要把形势估计准，把现状分析透，正确判断产业发展形势，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要发挥各方面资源优势，充分激发高校、科研院所等在产业发展中的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推动乡商回归，进一步提升政府投资基金质效。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湖南优势，找准赛道，精准发力。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既要找出问题所在，又要研究解决办法，确保相关目标的实现。要统筹做好存量和增量两篇文章，空间上优先盘活存量，产业上做实做强增量，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更好促进产业和项目建设。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在推动产业发展中扶优做强市场主体，带动产业链整体提升。要大力培养懂经济、懂产业的复合型干部，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凝聚发展共识营造良好氛围。要充分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带领各条产业链凝聚合力，攻坚克难，推动全省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王道习、刘洪兵、郭林济、吴桂英、陈飞、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于洪胜、李建忠、张建、国正贵、何继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6月10号到6月24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对湖南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长沙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周兴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做了表态发言。周兴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道习表示，湖南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举措、最严厉的问责，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湖南将全力以赴配合巡查，主动把全省安全治理全过程置于中央监督检视之下，对巡查组指出的隐患、交办的线索提出的批评意见照单全收，第一时间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实现清单，实行挂图作战、消耗管理，坚决做到隐患整改零遗留、问题处置零容忍、失职追责零放过。同时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切实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有关成员、湖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考核巡查组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六月十号至七月十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昨天在长沙调研督导中央巡视组对省委巡视工作开展专项检查、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情况。魏建峰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紧扣中心大局，立足职能职责，持续深入抓好整改整治，要举一反三，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督促各级党组织扛牢主体责任，不断巩固拓展巡视整改成效。要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风腐问题，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着力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效能。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跟进监督，提高重要基础设施本质安全水平。要以三化建设赋能巡查利剑，完善上下联动工作格局，做好巡查后半篇文章，增强巡查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全省乡村车间发展大会昨天在涟源召开，副省长王俊寿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乡村车间作为一项基础性、长远性的重大民生工程推动，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让乡亲们挣钱顾家两不误。要引导乡村车间向重点产业集聚，从简单加工向精深加工延伸，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要加大主体培育力度，建好省级乡村车间，选树优秀企业家，培育劳务品牌，形成投雁领航、群雁齐飞的生动局面。要健全常态化联系服务机制，做到诉求快速响应，困难及时处置。要坚决守牢安全和环保底线，确保乡村车间健康可持续发展。本周是全国节能宣传周，近年来湖南各行各业加快绿色转型，构建清洁高效能源生产体系和绿色低碳消费体系。
2: 在湖南大望食品园区，整齐划一的光伏铺满了整片楼宇，园区光伏装机容量5.2兆瓦，去年发了500多万度电，除去自用电420万度，多余电量返回国家电网再利用。公司运用数字化系统管控能耗，改造生产设备与工艺，大力节水并完善考核机制，推动固废减量和包装回收利用，同步推进设备车辆的新能源替换，提升绿电使用比例，每年节省电费40多万元，减少碳排放量2500多吨。去年公司被认证为基础级零碳工厂。
3: 后续我们将继续推进节能技改和能源数字化建设，扩大光伏等清洁能源应用，冲刺包材全回收目标， 带动供应链协同减碳。
2: 在益阳桃江，福德电器是最早一批开展节能改造的装备制造企业。除了在厂房屋顶搭建分布式光伏，生产环节还搭配余热回收装置，提升能源综合利用率。
4: 这套分布式光伏系统每年平均可为厂区输送600万度清洁电力，再搭配储能装置，每年能减少730多吨标准煤消耗。
2: 在常德菊林苑滩头，这艘长逾100米的5000吨级采砂连斗船

0: 以前每天要消耗5至6万元的柴油。当地开启油改电项目，架设了一条约10公里的10千伏双回线路，在船上安装了2台变压器，使用电网供电后，采挖成本可节约1/3以上。截至本月，当地已经有10艘船完成了油改电，累计输送了400万度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0万吨。
1: 争取在年内完成境内剩余2艘采砂炼乳泉的油改电工作，降低企业采挖成本的同时，也减少污染排放，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加凸显。
0: 除了降低能源消耗，湖南还依托丰富竹林资源，以竹代塑，助力低碳发展。在益阳一家公司车间里，新型生物基管道竹缠绕复合管已量产下线。以竹子为材料，采用缠绕工艺，其重量为金属管道的1/4，拉伸强度却能达钢材的1/1，是一种典型绿色建材。目前这种管道已逐步应用于城市综合管廊、农田灌溉、高寒地区排水管网等工程。
2: 它在应用或者实验过程中，形变能力达到30%以后，它的强度仍然在继续上升，运输和安装都比较方便快捷。
3: 昨晚，永州足球队主场迎战香港明星足球队，两地健儿以球会友，双向交流。
4: 本次赛事采用3节赛制，每节时长30分钟，融合足球竞技、经典金曲演唱、本土民俗展演于一体。赛场上，双方球员斗志昂扬，全力拼搏，传球、跑位、射门、防守一气呵成，精彩攻防轮番上演。开局第10分钟，香港明星足球队率先破门得分，拿下首分。永州队快速调整，凭借默契配合与顽强韧劲，迅速扳平比分。比赛尾声，永州队张华月抓住机会攻入制胜一球，最终永州足球队以2-1的比分战胜香港明星足球队。中场休息环节氛围感拉满，香港明星队员倾情献唱《铁血丹心》《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经典歌曲，熟悉的怀旧旋律响彻体育场，全场大合唱此起彼伏，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
5: 他们影视作品给我们的青春留下了非常多的美好回忆，这次我能见到他们，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明星效应能够多多的推广我们永州。
6: 因为足球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认识到了我们永州这个城市，我作为永州人民，我非常感到自豪跟骄傲。
4: 香港明星足球队此行不仅是体育交流，更是一场深度文旅联谊之旅。赛前，明星队员走进柳子街、柳子庙，沉浸式品读永州千年柳文化，近距离感受潇湘文脉底蕴。
3: 近日，湖南交警公布多起因分心驾驶、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视频，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时刻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
4: 在二广高速常德段，货车司机张某在行车过程中受手机导航语音提示干扰，注意力分散，以致完全忽视了左前方正在向前行驶的另一辆大货车，最终避让不及，引发两车相撞事故。
7: 当时在听这个 GPS 报这个导航，分心驾驶，主要是看右边，没注意左边。
4: 在里楼高速湘潭段，小车司机杨某长途驾驶途中，抵挡不住困意，打起瞌睡。眼看离前方的一辆大货车越来越近，却丝毫没有采取减速避让措施，径直追尾大货车。
8: 这个算疲劳驾驶。
9: 疲劳驾驶？
8: 对。
9: 那是睡着了没有？
8: 睡着了。
4: 在岳阳县，小车司机戴某因天热休息不好，犯困打盹儿，导致车辆跑偏驶出路面，撞断一节民居围墙和石柱。
10: 我可能是有点瞌睡，脖子有点酸胀的时候，我就歪了一下脖子，驾驶可能有点也是疲劳驾驶了。然后我的方向盘就偏到一边去了，就撞到了路边那个石墩。
4: 这几起事故中，所幸司乘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交警提醒，分心驾驶、疲劳驾驶是道路上的两大马路杀手，近30%道路交通事故与这两类违法行为直接相关，请驾驶员务必牢记，上路不碰手机，累了及时进服务区休息。湖南省气象台预报，今晚开始，受西南气流增强及中低层切变影响，省内降雨加强，局地有暴雨。 明天起湘北湘中进入雨水集中期，端午假期湘北湘中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需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同时警惕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中考、户外作业及设施农业造成的不利影响。湖南省2026年中考明天开考，教育考试部门提醒全体考生备齐考试物品，严禁携带任何电子设备入考场。中考期间，全省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建议考生提前规划线路，提早出行，防止误考。
3: 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期间，法国妄图以武力夺取台湾北部，然而湖南双峰将领曹志忠率领湘军将法军阻挡在基隆整整8个月，始终无法踏入台北盆地半步。今天本台记者走进基隆，还原这场硬仗背后的故事。
1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湾基隆市，在我身后就是台湾北部最大的港口，这里是基隆港。1884年8月5号，法国远东舰队炮击基隆，强行登陆。一位来自湖南的将领福宁镇总兵在这里正面硬刚法国远东舰队，打出了让敌人胆寒的一战。他的名字叫曹志忠，来自湖南双峰县。
12: 欧美帝国对台湾这个边陲的中国的领土虎视眈眈，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北部是产煤啊。依俄罗斯的史料的记载，当时他们的战船在香港加一次煤，来到基隆可以加3次，可见当时煤的重要。当时的战舰都是烧煤，不是烧汽油的，所以煤的资源在台湾是有的。
11: 曹志忠麾下总兵力约4000人，当时法军采取偷袭战术，本以为能打个措手不及，没想到的是等着他们的是训练有素的湘军，首战就大败。2个月过后，法舰再次进犯基隆和淡水，当时台湾防务最高统帅刘铭传因兵力有限，做出了一个艰难的战略抉择，基隆多山打不进去，淡水才是台北门户，要弃守基隆，集中力量坚守淡水。而法军在占领基隆港之后仍然寸步难行，因为曹志忠率湘军死守我们现在所处的狮球岭炮台高地8个月时间，也就是从基隆港后方的山顶上，让法军始终无法踏入台北盆地半步。
13: 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就是在战略上啊，争取了时间啊，使得这个最后在中越边境啊，那个亮山之役啊，那中国大获全胜啊。当时啊，亮山大捷，法国军那是惨败。那这个消息传到法国的话，法国举国震动啊，中法之间立刻签订条约啊，那法国人主动撤出台湾。
11: 凭借这份守卫战功，曹志忠日后升迁为福建陆路提督，也就是福建陆军的总司令。而他的对手法军远东舰队总司令姑麻，在1885年的浙江镇海之战后退守澎湖，并于当年6月逝世。法军在基隆的正面战场完全赢不了的情况下，只能另谋出路，打算集中力量从淡水河口登陆，绕道直攻台北府。那么原本驻守在淡水的湘军又是如何布防的？宝岛台湾能否在中法战争中化险为夷？我们下期再继续。
3: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14: 中午好，我是黄健。眼下南方正处于强降雨集中期，昨天强降雨主要盘踞在华南一带，福建东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天南方强降雨继续维持在华南一带，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主雨带东段将会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 湖南也会在明天进入雨水集中期，一直到25号将会有持续性的暴雨过程在湘北湘中摆动。雨水充沛、汛情紧迫的当下，恰逢今天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不少朋友认为湖南雨水充沛和荒漠化并无关联，但实际上我省石漠化面积居全国第4。湖南省林业局提醒，让我们同心聚力，以坚守之民治石漠荒坡，固一方水土，守满目葱茏。再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中雨，23到3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中雨，24到33度。花垣县18洞村多云转中雨，23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中雨，22到33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中雨，23到33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1、2、3，知道了吗？
1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闪亮。
1: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阅读赛正式开赛。

0: 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5: 逆光飞翔。
6: 喂，我迟到，我跟你道歉行不行啊？
1: 你没事吧？我没有再生你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气我自己笨，我居然为了一个男人等了几个小时，让全餐厅的人看我笑话。我气我自己前几天还说要跟你证明我不一样，今天我一样没有理解你的处境。从前的我又出现了。
6: 你别这么说，我知道我没有通知你，本来就是我不对。
1: 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是下了什么决心过着日子的？我努力用功，就希望在事业上有好的表现。我可以让你知道，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幼稚的人。我训练我的脾气，我就想要成熟地出现在你面前，能够改变你对我的看法。没有想到三年的努力就这样毁了。
6: 你干嘛为了我这么委屈你自己啊？
1: 因为我喜欢你。

0: 院长，你看这儿，这儿病情有点严重，需要住院治疗。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1: 我知道。
2: 怎么样啊？
1: 啊，走吧。怎么说呢？

0: 检查报告不是很乐观。这可是院长的夫人。你是怎么想的？你是内科医生，你应该比我还清楚。我想，应该还有用药的空间吧。只能这样了。
1: 我不敢在这里说自己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我不行，还是上咱们医院做个检查吧。
2: 我做的检查还不够吗？我不想被别人说我是院长的夫人，所以就滥用医院的资源。
1: 说什么呢？我们从来都是按正常程序进行的。再说，你有病就应该检查。
2: 我的身体。

0: 哟，来了，
1: 走，
0: 走。

0: 我记得你以前特别喜欢喝咖啡。谢谢啊，嗯，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牌子。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一堆事儿。啊，
1: 那我先出去。
2: 你们两个待会儿巡房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重症病房那几个病人。他们的点滴，还有他们的餐饮。嗯，好。哦，对了，那几个病历整理完之后拿到我办公室。嗯，知道了。嗯，
0: 医生，
2: 你们先去忙吧。
0: 啊，好的。
2: 嗯，我什么时候把钱还给你啊？
0: 什么钱啊？
2: 你的药费啊。啊。
0: 真的不用了，我在医院上班，花不了什么钱的。那怎么行？我把你撞了，你却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怎么可能连药费都不付给你呢？哎，
2: 你想太多了，这没什么好谢的，换做是别人也会帮你啊。
0: 医生，你别看你平常凶巴巴的，但心肠却真的很好。
2: 给你惹了这么多的麻烦，帮了我却还跟没所谓似的，
0: 医生就应该像你这样，喜欢帮助别人，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好好谢谢你。哎，
2: 真的不用了，只要你以后别拿那些糖果、点心啊给我那些糖尿病患者，就可以了。
0: 对不起啊，我真的不知道小飞是糖尿病患者，我是看你对他凶巴巴的，我还以为你欺负他呢。
2: 他现在没事了吧？嗯，他没事了。你的无知也不能怪你啊。但是你下次要当好人之前，先搞清楚状况吧。
0: 我知道了，你真是一个好人。等我领到公司，我一定要把钱还给你。希望你的手早点好起来。那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0: 你好，你还记得我吗？记得，是昨天送衣服的小妹妹。我刚好碰到您，正想跟您说呢。您订的那单衣服啊，估计周末就应该可以改好了。
1: 太谢谢你了。我本来还担心。
0: 您就放心吧，我们店虽然很小，但是技术都还不错。
1: 你真是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小妹妹，你在那儿工作多久了？
0: 多年了，我高中辍学以后就一直在这儿干活。
1: 你这么年轻，手艺又这么好，对将来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打算啊？
0: 最近也在想这件事儿，可我想来想去，我除了会做衣服，其他什么都不会。你很喜欢做衣服吗？是啊，很喜欢这行。
1: 你知道Swan公司吗？Swan，我当然知道啊。
0: 那在设计可是一流的，每次路过那儿，我会停下来看一会儿。特别羡慕在那儿工作的人。不过，就是个小裁缝，那对我来说太遥远了。你可以去试试。
1: 我，Swan，
0: 嗯，
1: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争取一个面试的机会。
0: 我当然愿意啊。
1: 可是，我行吗？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再说，我看了你做的衣服，你的手艺不错，基本功也很好，心思也很细腻，而且你很有自己的想法。昨天我见了你，我就特别的喜欢你。
0: 看来我们是有缘分，所以我想推荐你。谢谢您，谢谢您这么鼓励我，也谢谢你能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那我有事儿，我就先走了。谢谢您了，谢谢您。
2: 小琪今天上课听不听话呀？嗯，我今天可听话了。哎呀，衣服穿好了。
3: 小琪的衣服真漂亮哎。
4: 奶奶好。
5: 真乖呀。
6: 是啊，真漂亮这衣服，在哪买的？
4: 是改的吧？
7: 是我妈妈给我做的。
1: 哟，妈妈那么年轻，手那么巧。
2: 谢谢。
6: 你们知道吗？ 我们家有一个大大房间，里面有一个大大的衣柜，里面全装满了我妈妈做的漂亮衣服，你们都没见过吧？
1: 小琪，不要吹牛。
0: 不是吧？我妈妈说你是在一家改衣店里缝缝补补的，她还找你妈妈改过衣服的。
2: 你知道什么呀？
8: 改衣店里是缝缝补补，哪里也做衣服的。
1: 对不起。
0: 走了啊，妈妈回家。
6: 小琪，你希望妈妈做出漂亮的衣服吗？嗯，当然啦。为什么？因为自己会做东西的人。
0: 最厉害了，房子也是，衣服也是，大房子给人住，漂亮衣服给人穿，将来我也要造出很多很多的东西给所有人用。那小琪跟妈妈一块加油，做一个有用的人，做很多有用的东西，好不好？
2: 好，
0: 妈妈加油，小琪加油。
2: 妈妈，那我们拉钩钩，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给我做漂亮衣服，还是最棒最厉害的。
1: 小七希望妈妈做到的，妈妈一定努力去做。妈妈要做一个优秀的服装设计师，做很多漂亮的衣服给很多人穿，好不好？
0: 嗯，妈妈加油，
1: 加油！耶耶！你好，欢迎光临。本店今天5周年庆典，凡购买2000元，均有100元的礼券。
2: 我只要基本款，谢谢。
1: 好的，您稍等。
3: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参加新一届 SWAN 服装发布秀的现场。今天的作品是来自设计师艾瑞克里，他的设计风格简约、时尚、大气。80后的袖口设计，彰显了东方女性的时尚魅力。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模特佳丽们闪亮登场。

0: 看，真漂亮。
1: 妈妈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在这儿发布自己设计的作品。

0: 人和动物不一样，人一生下来就会做梦，只不过我们朝着这个梦想一步一步的靠近，没准哪天就会实现了。
1: 觉得太好看了，哎，你饿了吧？咱妈妈带你吃东西去。

0: 你这根本没按照我的设计去做的。
1: 您说的对，这跟之前设计图是不太一样。你老就睁着眼闭着眼，将就将就吧，大家讨个生活都不容易。
0: 兄弟，谁跟你将就？这是能将就的事儿吗？你别跟我废话，赶紧给我返工。
1: 要返工可以，加钱就是了。你老爱怎么折腾都保你满意。
0: 这是你错了，你还好意思跟我要钱？哎，这事你能不能做？不能做我找别人，你现在给我滚。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你听不见吗？
1: 你再说一遍。
0: 怎么了？
1: 关你屁事儿。
0: 关你事儿啊！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就是觉得不满意，不合格。你现在就给我滚蛋，滚！

0: 雪萍啊，你怎么样啊？最近身体好一点没有？那天真的把我们给吓疯了，你知道吗？
1: 没事了，前段时间可能是有些累了才晕倒，幸亏有你们可风在，害得你们虚惊一场。
0: 你别这么说，你是他的师母，可风这么做是应该的呀。
1: 可风真的好优秀，琳琳回到家一直在夸他。
0: 是吗？哎，我记得了，上次你跟我提过，你觉得可风跟琳琳他们两个挺登对的。我后来仔细想一下，我也觉得他们真的是蛮登对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如果有机会的话，跟推一把。
1: 是啊是啊，我早就说了，我们要好好的帮帮他们。
0: 对，你今天找我来有事吗？
1: 美慈，最近你们斯万公司是不是在招聘啊？
0: 对呀。嘿、hey, ，不会是你想通了要来我公司吧？
1: 这怎么可能啊！我这辈子是做不了这行了，不像你是个标准的事业女性。
0: 没有你说的这么好，我的命也没有你好。你有这么一个好丈夫，我就自己一个人啊，就得靠自己啊，对吧？那么你既然不是要来我公司，请问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的呢？
1: 是这样的，最近我认识个女孩，在给我们义工社团的孩子们做衣服，她人很好，技术也不错，很喜欢你们这个斯万牌子，她是梦想着能进你们斯万公司，我想帮她一下，看能不能给她一个机会。
0: 那她现在在做什么呀？
1: 在改衣店打零工。
0: 她是个裁缝啊。哦，那她有学历吗？有资历吗？都没有。我说雪萍啊，我觉得你的爱心简直是泛滥了，你知道吗？
1: 你不要光看这些表面的东西。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也只有一张毕业证啊？我是真的觉得他非常的有才能，所以想帮他一下，才来找你帮个忙嘛。哎，美慈，哪怕你给他一次面试的机会好了，求你了。
0: 好好好，别求别求别求我！哎呀，这么多年老朋友，你都开了口了，我能说什么呢？我呢就先去打声招呼，但是最终也得看他自己有没有本事。
1: 美慈，太谢谢你了！来来来，拿咖啡干杯！
0: 你买单啊！
2: 喂，雪萍阿姨。
3: 什么？你帮我争取到斯万面试的机会了？啊，太好了！好好好，明天我绝对不会迟到的。哎，谢谢你了。
4: 支柱，你来一下。
5: 小玉，我回来了。
2: 爸。
5: 哎。哎，珍珠，你过来。
2: 哦。
5: 这给你的。
2: 手机。
5: 你手机不是坏了吗？
2: 谢谢爸。
5: 哎，没事。
6: 爸，你不会吧？这么晚回来是给珍珠买手机去了？
5: 少废话，臭小子。
6: 哎哎，我的呢？看你激动的样子 ，iPhone 四而已，我早就用五了。
5: 小玉。今天回来路过手机店，正好他们打折，我一想珍珠的手机也坏了，就买了一个，不贵。
4: 我又没说什么，买就买了呗。

0: 嗯，还没走？正就准备走。嗯，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咖啡豆，以后你可以在办公室里冲你喜欢喝的咖啡了。我还有一支防身的用品，你一个女孩子家，常在工地走会安全一点。谢谢，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也不是好惹的。 那些人我见多了，连这个都搞不定，我怎么在这个行业里做呀？整天在工地里走来走去的，我已经很有经验了。你呢？你今天没有上着吧？没有。别逞强啊！我没有逞强。走吧。好。嗯。
1: 点水果吧。啊，刚才是谁给你打电话？啊，我正想跟您说呢。妈，是这样的，经过一个阿姨的推荐，我有了一次去四万面试的机会，所以我想去试一试。四万？嗯。
2: 就咱们市里最大的那家服装公司吗？嗯，
1: 你要去那面试？嗯，本来也不符合要求的，正好那个阿姨认识那负责人，所以我就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3: 珍珠啊，您是越来越了不起了，又打工又上班的，将来你想当女强人啊？
1: 没有妈，不过当设计师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设计师？
3: 嗯，我教过学生当中，有人当设计师，那人家可是研究生毕业，最低也是本科生。一个从小工想要当设计师，你知不知道这中间有多大的差距？那不是梦想，是妄想。妈，我知道，可是还有啊，你真要去上班的话，这小琪怎么办？这一大家子怎么办？ 你是不是想把一大家子的事情都让我一个人干？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嗯。

0: 大哥，阿卡然衣服洗好了。哎呦，给你叠叠吧。谢谢。
1: 没事。哎，
2: 想英雄救美，反而被美人救了。我觉得那个叫珊珊女人那么能干，那么强悍，应该没有理由喜欢上一个比自己弱那么一点点的男人吧？哎，
0: 我只是稍微的一个不小心。
1: 别跑！
3: 站住！
1: 没事，我帮你来。
2: 哎，这女人要是温柔起来呀、
1: 啊……哎，谁说一定要英雄救美的？我跟志伟在一块的时候，有一次还是我保护他的呢。
2: 喂，我们两个男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叠你的衣服。

0: 大哥，借我点钱吧。
1: 怎么又借钱啊？
0: 哦，最近我去一个剧团试戏了。

0: 我们差了这么多，你觉得我们合适吗？
1: 合适。你自己也说过，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的。
2: 在我眼里，妈妈给我做漂亮衣服还是最棒最厉害的。妈妈加油。
3: 妈，你还没睡啊？
4: 睡不着。
3: 妈，这次机会真的很难得。
4: 不就是一次面试吗？
3: 因为学历，我本来是不可能得到这样的一次机会。您说的对，设计师是个很遥远的梦想，我还离得很远很远。可是只要坚持下去，总会离梦想越来越近的，对吧？而且我只要努力了，就算失败也不会再有遗憾了。妈，我知道您一个人照顾家里很辛苦，您放心，家务活我会照做，不会给您增加负担的。
4: 那小琪呢？
3: 就是因为小琪，我更要去。我不想让他觉得妈妈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只能在改衣店打打杂。我也不想他在幼儿园里为了不输给其他的小朋友骗大家说自己的妈妈有多厉害。我想成为他的骄傲。妈，你就让我试一试吧。
4: 你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
3: 谢谢妈。

0: 他们都走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妈，你是同意我去面试了？
2: 嗯。
3: 谢谢妈。
0: 不就是个面试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录取了，说明你有这个能力。要是不行，赶紧买菜回来做饭。
3: 我知道了，妈。
1: 琳琳，
3: 嗯，
1: 你看怎么样？
3: 哇，好像很好吃哦。哎呀，你不知道，每次阿姨说可风的嘴可刁了。
1: 你们干嘛不约到店里吃？要送去呢。
3: 哎呀，是我啦，上次对他乱发脾气，说了一堆不该说的话，所以今天呢，我叫重新建立形象。
4: 你们在干嘛呢？
3: 爸。
4: 哎，你怎么穿成这样做早饭？要出去啊？
1: 我要到基金会去。
4: 怎么又去基金会？我不跟你说了不要再去了吗？
1: 今天我就是要去跟他们说，我暂时不做了。
4: 不是暂时不做了，是以后也不能做。
1: 我知道了。哎，琳琳，
3: 嗯，
1: 你看这样装着好不好？我再去看看。
3: 谢谢啊。哎呀，爸，你怎么越来越凶了？你小心这样子，会老得很快啊！
4: 去，本来就够老的了。
3: 哎呦，不要碰我东西！
4: 你这上班还带中饭？

0: 才不是呢。爸，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1: 什么？
2: 切到手了！
3: 哎呦，怎么这么多血呀？赶快擦一擦！
2: 哎呦，止不住！
3: 不行，这刀口太深了，我们去医院吧，妈。
2: 啊，给他捂着，走，
3: 慢点啊！哎呦，
4: 妈，哎呀，这一大家子的大男人，真正需要的时候，一个都找不着。
3: 妈，不是还有我呢吗？
2: 哎呀，快快快，
3: 走去医院。
4: 哎，以后呢？
3: 疼吗？
5: 哎呀，这是验血单。这是取药单
3: 啊，好的。喂，
6: 您好，是珍珠小姐吗？
3: 啊，是。
6: 我这里是四万公司人事部，您的面试时间已经到了。如果您不能准时参加面试的话，我们就视为您自动放弃了。
3: 对不起啊，我临时有急事，这次面试可能真的去不了了。谢谢你。妈，你在这坐会儿，我去拿药啊。
1: 珍珠啊。
3: 哎，爸，正好你来了，你陪一会儿妈，我去拿药去。
1: 哎，
4: 光耀啊，怎么才来？
1: 这不是没办法吗？都处理完了。嗯。
3: 喂，什么事啊？啊，我在医院呢，我朋友手受伤了。啊！吊扇怎么又来了？那现在怎么办啊？好，好，好，那我先把我婆婆送回去啊。喂，
7: 可风。
8: 哎，老师要你给我的报告书呢。
7: 哎呀，来嘛，先坐下嘛，哪有一来就问人拿东西啊？你当我是快递员啊？过来，你看看我早上做的，还有美子阿姨说你最喜欢喝的 cappuccino。啊，对了，你要的报告书。
8: 谢谢你帮我送东西过来，我待会儿还要开会，我先去忙了。
7: 张可风。你不要装忙行不行啊？我是说过我喜欢你啊，但你也不至于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跟我讲啊。
8: 琳琳，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当朋友蛮好的。
7: 为什么？你有喜欢的人了？你有女朋友了？
8: 都没有啊。
7: 那是因为什么呀？
8: 因为我不喜欢你。
7: 我知道，那是因为你之前对我的印象很不好。可是我真的改变了，你都没有了解过现在的我。
8: 我刚升主治医师，我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谁啊？我现在只想要专心的工作。
7: 张可风，你知不知道一个女孩子跟你告白要鼓起多大的勇气啊？你就这么用一个敷衍的理由来拒绝我？
8: 我不是敷衍你，在我还没有遇到我喜欢的女孩子之前，我认真工作有错吗？琳琳，你不要意气用事好不好？你的条件这么好，你真的不需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7: 喂，我喜欢谁还要你来决定啊？算了算了。没关系，反正先说喜欢的那个人就是输家了。那好啊，你可以敷衍我一次，你可以敷衍我一百次，但我相信，总有一次我肯定能够感动你的。
8: 哎，那个谁，等等啊，等等等等，你别走啊，我那个医药费怎么算？
3: 张医生，
8: 我这里还有点事情要忙，我先走了啊。
7: 喂，
3: 什么？
8: 走走。
3: 哎，我那个
8: 医药费。
3: 医生，医生，哎呀，
8: 那个医药费是不是 今天可以。
3: 我现在没办法给你，我真的有急事儿，我改天再给你解释，可以吗？
8: 啊，那什么时候啊？
3: 本来以为很快就可以还给你了，可是我现在连死亡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可能得晚些时候了。
8: Swan 啊，你学设计的？
3: 这是我的梦想，而且我也在改衣店工作了好几年，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8: 可是 Swan 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进去的，有很多那种学历很高的也不一定进得去啊。
3: 我知道，可本来还有一个机会，现在连机会都没有了。不过医生，你放心，无论怎样都会想办法尽快把钱还给你的。我现在真的有急事，我得先走了。
8: 哎，等，那我凭什么这样就相信你呢？为了避免你跑掉，你留下你的电话吧。

0: 妈，你杂志看了这么久，应该也口渴了吧？喝杯咖啡吧。
1: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肯定有事相求，这么殷勤，快说快说，什么事情？
0: 哎妈，你们公司最近是不是在招聘啊？
1: 是啊，是在招聘。你怎么知道的？消息这么灵通，肯定是玲玲告诉你的，对吧？
0: 不是了，这跟玲玲没有关系。
1: 那你又想知道什么呢？
0: 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本来今天要去应聘的，但是出了一点事，去不了，所以我想知道有没有弥补的办法。
1: 算是自动弃权呢，我们Swan没有这么多时间等他们的。
0: 真的不能再给一次机会吗？
1: 也不是说没有，只是我认为有什么样子的事情比来我们公司面试还要重要啊！这种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呀。再说了，我觉得你很奇怪耶，你从来不会关心我的工作事情的，为什么你现在问这么多呢？哦，到底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
0: 不是，就认识了一个人。我也觉得说这个机会对他来讲很重要，所以，女的，怎么了？
1: 被我猜中，女的。她长什么样子啊？她几岁了？她哪里人？她叫什么名字？然后她住在哪里？她漂不漂亮啊？
0: 妈，你问那么多干嘛呀？到底可不可以嘛？
1: 哎呀，孩子，这个很重要，你不知道吗？如果说是我儿子喜欢的话，我告诉你，根本面试都不用，直接录取做我的私人助理。快点，他到底长得怎么样嘛？跟玲玲比，哪个比较漂亮？啊？
0: 不是了，他就是我同学的妹妹，我就看在我们同学的面子上，就帮他一个忙。
1: 这样子啊？哎呦，害我白激动了一场，我还以为是。但是我就觉得小蜜蜂啊，你平常跟同学都没有什么往来的，为什么有麻烦事情都要找你呢？
0: 对，我也觉得平常他们都不跟我往来，然后有事情就找我。可是人家既然都找我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吧。
1: 对哈，如果说我们拒绝人家的话，好像显得我们家很小气的。
0: 对啊。
1: 好吧好吧吧，明天你就叫你那个所谓同学的妹妹直接就过来，也不用面试就录用吧。我明天会提早告诉他们一声的哈。
0: 好，就这么办了啊。
1: 站住！你很现实哎，求完我帮你做事，谢都不谢啊。
0: 谢谢妈，您辛苦了。对了妈，那个女生叫珍珠，记得，明天记得。
1: 珍珠，为什么不叫奶茶呢？
2: 对不起，我突然不能来，给你添麻烦了。
3: 没关系，虽然我觉得像少了一个助手，但是你身体不好，就不要勉强了。
2: 不过，等我身体好一点，我一定会回来的。
4: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2: 我今天既然来了，回头我想还是去帮帮他们。
4: 那你的身体可以吗？
2: 没关系，我刚才看到他们那么忙，我不去帮，心里也过意不去。
4: 那好吧，多注意身体。
2: 谢谢。

0: 一起的，
1: 一起的，一起的。
0: 哦，你是演员。
2: 啊，
1: 哎。
0: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too.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你不是想来面试吗？
1: 知道，可是时间已经过了，人都说了没机会了。
0: 没事了，看我的。
2: 张先生，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
0: 你好，这位是我的朋友，他叫珍珠，你帮他查一下他今天面试的时间。
2: 哦，好的。珍珠小姐的面试时间是在下午1点。这是报名表，填好资料，贴上一份照片，准时参加面试。
0: 好的，谢谢。听到了吧？下午1点面试。这个报名表你应该会填吧？我医院还有事，别耽误了。
1: 小姐，您是张先生的朋友啊，怪不得我们经理亲自打电话安排您的面试时间呢。
3: 不是，你认识他？
1: 他是我们老板的儿子，你不知道吗？
3: 哎，有没有觉得我这个妆显得脸挺瘦的？
1: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画了好吗？
3: 哎，是的，这衣服行不行？可以，可以，很瘦，很瘦。紧张。
4: 有几个考官？
3: 还有什么？
4: 还有什么？问什么呀？
1: 考官怎么样了？听到。

0: 小婷、文博、小韩，还有珍珠，你们四个人跟我来。
1: 康总，我们可以开始面试了吗？现在请大家根据工作台上设计图稿，在规定时间内正确无误将样衣缝制成型。
2: 哎，那个谁，等等等等，别走啊！我那个医药费怎么算？
1: 现在可以开始了。

0: 时间已经到了，请大家停止手上的工作。康总，您可以开始面试第一位了。珍珠。
1: 各位老师好，我叫珍珠。
2: 很好笑吗？你为什么要来思万应聘啊？
1: 因为我想成为一名设计师。
2: 可是你的资料上写的，你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
1: 可是我在改衣店已经很多年了。
2: 很多年的意思是什么呀？
1: 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2: 那你应聘的是什么职位呢？
1: 车衣工。
2: 那你干嘛不直接应聘设计师啊？
1: 因为以我现在的水平，还不能当好一个设计师。
2: 还好你还挺清楚自己的状况。那请问未来的设计师，你是如何理解服装设计这个工作呢？
1: 我觉得一个设计师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觉得好看的衣服给它画下来，然后做出来。
2: 那请你评价一下自己的作品。你说你做了很多年的衣服，可是看你的作品，你根本没有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啊。
1: 对不起对不起，主要是因为这个缝纫机，它是我没见过这种的，如果用我店里的，我一定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
2: 你不用跟我们说这些客观的理由，难道要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把你店里的缝纫机给搬过来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凌云，算了，我们应该给像这样的年轻人一些机会的。
4: 我有个问题，你为什么在每条边上都砸上两条线呢？
1: 你看，因为这个布料我以前在改衣店里见过，如果扎一道线的话，就算再结实，针脚再密，这也会不结实。你看我这样扎了两道线在里面，反过来也不影响美观。

0: 刚才你说你的梦想是做一个时装设计师。
1: 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18岁就在改衣店里面，技术上应该算是比较熟练。我也做过衣服，给我的朋友啊、家人啊，但是我就是没有经过专业知识的训练。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很有天分喽？
3: 如果你自己觉得在理论方面有欠缺的话，其实公司最近确实有个计划，以后会定期为新来的员工进行专业培训。
1: 真的吗？那太好了，如果能进入SWAN，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哎呀，我知道我现在能力不足，只是一个小裁缝，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如果你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小姐，SWAN不是慈善机构，也不是学校，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机会。如果你要上课的话，麻烦你去培训班。你的面试时间已经到了，下一位。
1: 下一位，谢谢。
0: 玲玲啊，我看我们就录取刚刚那个女孩叫什么？珍珠是吧？就录用她吧，也不算是破格录取吧，因为我不希望公司还保留那些条条框框的啊。
2: 美慈阿姨，你让我当副总，不是想要公司有规律吗？那现在面试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就非要用一个既没有资历又没有技术的人呢？
0: 玲玲，公司的原则是要用适合的人才，所以说学历根本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我真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这么淳朴的小孩，蛮可爱的，我相信他应该会很用心的工作。
2: 可是他怎么看都像一个土包子啊，一点都不像SWAN的人。如果您让我每天在公司跟他出入，我都觉得自己快变成土包子了。我可和某些人不一样。
0: 什么不一样啊？
4: 我也赞同我妈的看法，我相信她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0: 相信我的眼光，就录用他吧。
2: 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也没什么意见了。可风，那要不下次我们公司面试，你也一起来参加啊？
4: 我很忙。哎，你刚刚为什么说某些人不太一样啊？是不是因为你昨天在医院看到我把他叫走啊？
2: 那我问你啊，你跟他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认识？
4: 我好像没有必要跟你报告吧？
2: 为什么没有必要？我就是想要知道啊。
4: 难道我每交一个朋友都要跟你说详细的情况吗？
2: 我就是不喜欢他土包子那个样子，他一点都不搭我们公司啊。要是你负责来面试，那我们公司全公司的人都变成土包子了。还跟他这样不清不楚的，
4: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什么不清不楚啊？想太多了。
2: 真的是我想太多吗？真的吗？
5: 给。
6: 奶奶，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让你再给别人洗衣服了，又懒了这么多，拿回家来洗，你把自己累坏了怎么办呀？
5: 奶奶身体好着呢，你不让我干活，我才难受呢。我告诉你啊，这可不一样，不用风吹日晒，没有城管，舒服多了。哎呦，我好不容易揽点活回来干，你还碍事儿。说，什么事儿？我听着。
6: 奶奶，今天面试的不顺利，衣服也改得乱七八糟的，人家考官问我，我连怎么答都不知道。这回肯定没戏了。你说人家都这么帮我，

0: 我不想再让你受委屈了，到最后还是我自己不行，债主又催得这么紧，哎呀，怎么办呀？
1: 孩子，别灰心，顺其自然。只要你努力了，尽心了就行。

0: 你干嘛这样啊？笑一个啊！明明是你硬要我改变我的专业决定，所以你欠我一个人情。
1: 我只是没有想到欠一个人情，要跑来这样的地方。

0: 林林，你是不是累了？我送你回去啊。张可风，你就算还我一个人情，可不可以啊？你就这样陪我待一会儿嘛？你至少陪我演一下呀。我是医生，又不是演员。你怎么这样啊？那一个女孩子。
1: 这样拉着你，靠着你，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点的感觉啊？喂，
2: 喂，你好，请问是珍珠家吗？
1: 哦，是，你是哪里？我是SWAN公司人事部经理。
2: 哦，
1: 麻烦您通知珍珠小姐，星期一早上9点到公司来报到。
2: 星期一就来上班啊？
3: 是的，请他准时到。
2: 哦，好，谢谢啊。
3: 谁呀？什么小白？
2: 珍珠被斯万公司录取了。真的？哎呦，这太不容易了，太好了。好什么呀？那小琪谁来管？这家谁来照顾啊？
3: 小玉，这可是你答应的，别反悔啊。
2: 是，是我答应的。可是我没想到。 这么容易就被录取了？哎，这珍珠还真行啊！
3: 咱们是不是得有点表示？

0: 小七饿了是吧？
1: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饿呀。
2: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再等会儿。
3: 爸妈，我回来了。
1: 今天爷爷奶奶做了好多好吃的饭菜，
3: 真的吗？
4: 建筑，来，快来坐。哎，
3: 哇，这么多菜，是谁过生日吗？
5: 没有人生日，我们怕以后没有人煮饭，先得适应一下。
3: 怎么会？我会煮饭啊。
6: 建筑，估计以后咱们家可就指望不上你了。
3: 为什么？
2: 建筑啊，恭喜你。
3: 恭喜。
5: 恭喜你录取了，恭喜你以后不用做家务，也不用煮晚饭了。
3: 怎么可能？
2: 公司刚才打了电话过来，说你已经被录取了，星期一就去上班。
3: 真的吗？
7: 我接的电话。是的，我们还骗你啊？
3: 太好了，
1: 妈妈最棒了。
2: 来，大家举杯。
3: 杯子呢？谢谢爸，谢谢大家，谢谢妈，我终于可以去SWAN了。
7: 以后啊，好好干，别冒冒失失的。
3: 知道了，妈。
2: 来，干杯！干杯！

0: 太太，您怎么了？
1: 快打电话！
2: 谢平。

0: 喂，你好。对，是我。什么？我问你啊，我喜欢你，是不是让你很惊讶？其实是因为你在我心里真的真的很与众不同，所以我那么的喜欢你。 真的不是心血来潮，我也没有说你是心血来潮，我只是觉得……好了，不要说了，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把我挡在外头，我又没有要你，现在就接受我。
1: 哎，等一下，我有电话。喂，是，老师。对啊，我跟林林在一起。好，你等一下。老师找你，他说你手机没有开。哦，
0: 喂爸。什么？ 妈又晕倒了，进医院了。哦，好好，我现在马上过来。我妈晕倒了。
1: 那我送你过去吧。
0: 好，谢谢。
1: 走。

0: 小七，你快点啊，要去幼儿园了。
1: 哎，小琪呢？
0: 啊，刚吃完饭，我让他穿衣服去了。
1: 他能行吗？
0: 多锻炼锻炼他的自理能力是好事儿吗？
1: 昨天不是才拖过吗？
2: 啊，我想上班前把这些活都干了。你手不是还没好吗？干活不方便。
1: 行了行了，别拖了，先把小琪送去幼儿园吧。
2: 啊。大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近期有流感，全市的幼儿园都放假了，请回家吧。
4: 耶，可以不上幼儿园啦！
3: 好，小朋友回家吧。
0: 谢谢。
3: 哎，再见了。

0: 小祖宗，哎，先别动，先别动，舅舅脚是吧？好，来，过来，慢慢扶起来。啊，别动，哎哎哎，小心小心，别碰那个脚啊！啊，别碰，别碰，别碰，小心慢点。哎，好，哎，对，舅舅啊，好，宁姐，
1: 哎，哟，宁姐，哎，
0: 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1: 我被死亡录取了。啊，真的？
2: 听说那公司又大又漂亮，是吗？哎，听说那公司一点衣服卖的特别贵，
1: 怎么回事？

0: 怎么？今天是来报喜的，也是来道别的吧？林姐，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都照顾我，我可能就不能常来看你了。
1: 谢谢你，丁姐。师兄，血压基本正常。
2: 情况怎么样？
3: 老师，我们出去说吧。

0: 这次检查结果非常不乐观，指数超标了，每项指数都超标了。那，你的意思是？我跟内科讨论过，我们暂时不会用任何侵入式的治疗，但是如果药物还是压不下来的话，我们也只有一种选择了，只能透析了。
1: 你把腿割得高一些，就不那么长。嗯，对，好吧，吃药。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回来啦！哟，
3: 妈，这脚是怎么弄的？啊，你妈不小心摔了一下，医生说是韧带拉伤。
2: 这韧带拉伤还打石膏啊？
4: 就是啊，又不是骨折，打什么石膏嘛？
2: 哎，一条皮筋用久了也会失去它的弹性。
1: 你就听医生的，好好养着吧啊！对，
4: 听医生的啊。
1: 那这个样子，我怎么洗澡啊？妈，不是还有我吗？我帮你洗。
2: 对呀，珍珠可以帮你。哎，
1: 小琪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啊？哦，他们幼儿园说有流感，这段时间都不用去了。哎呦，这我脚伤了，你爸一个人照顾小琪也照顾不过来啊。
2: 要不你跟公司请几天假，等我的脚稍微好一点，你再去上班。嗯，
1: 妈，我这刚去就请假，不太好。那小琪谁照顾啊？你这是要工作还是要小琪？
2: 哎，小玉，珍珠说的对，刚上班请假不太好啊。我能行，去吧啊。
1: 哦，
2: 对了，你给你妈去吃点药，我去化瘀的啊，快去看我娘。
1: 哎。
5: 那我先去。爸妈，我走了。哎，你把腿割得高一些。您的药好了，
6: 谢谢。奶奶。
5: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让你再给别人洗衣服了，你又懒了这么多，拿回家来洗，你把自己累坏了怎么办呀？
6: 奶奶身体好着呢，你不让我干活，我才难受呢。
5: 小姐，这个药我想多要三副。
6: 嗯，好的，请稍等。
5: 多中药干嘛？我婆婆把脚给崴了，哦，我就去买了几副药。我想起来，奶奶不是也经常腰酸背疼的吗？多买了几副。我公公说了，就这种活血化瘀的药啊，效果最好了。
6: 还是我孙女知道疼我。
5: 哎。

0: 其实啊，这个人上了岁数啊，有个腰酸腿疼的，那都不叫病，很正常。
1: 我说珍珠啊，嗯，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敢把你婆婆的药分一半出来，让她知道以后，那不得骂你啊？嗯，
2: 这钱是我自己的，我在裁缝铺的时候不是也攒了点钱吗？
0: 你都像你，就爱占个小便宜。你婆婆怎么样啊？摔得厉害吗？
2: 反正大夫说了，至少得一个月，伤筋动骨一百天嘛。哎呦喂，
0: 这回啊，他可得受罪喽。这个老年人啊，上了岁数啊，就怕摔跤。
1: 哎，那小琪呢？送幼儿园啦？
2: 他们幼儿园说什么有传染病，放假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这些，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啊。你那个新工作怎么样？我听说是个高级服装店，
2: 那里面的衣服都可漂亮了。哦，不过就是忙了点。
1: 嗯，这么说，你要照顾小琪，还得照顾你婆婆，自己还要工作，你累不累呀？忙得过来吗？
2: 所以啊，我打算请段时间的假。
0: 那怎么行啊？刚上班就请假，老板会怎么想啊？是不是你婆婆让你请假的呀？明儿个呀，你把小琪给奶奶送过来，我帮你带孩子。
2: 奶奶，
1: 妈，您自个儿这么大年纪了，你再弄个小朋友过来，照顾得过来吗？最后弄来弄去，还得我照顾。
0: 别理他啊！你除了会说风凉话，就没别的本事。哎，
2: 谁说的是？本来是想来看你们的，想到要给你们添麻烦了。照顾小琪是挺辛苦的，可我现在确实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麻烦奶奶了。
0: 没事，奶奶身体好着呢。你听奶奶话，好好去上班，好不容易找个新工作，又是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儿，一定要珍惜哦。
2: 知道了，奶奶，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奶奶，好嘛，甜吧。

0: 我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我想坐起来，你扶我一把。别，反而躺着，别动。你放心，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前阵子基金会给孩子们改衣服，我可能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你的身体你不清楚。哎，那个。
1: 可风可是跟我说了啊，不要什么事都自己去跑，告诉小丽就可以了。你说咱们这个家，你要是病倒了，琳琳怎么办？咱们这个家怎么办？
0: 说的这么严重，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没什么，吃几天药就好了。只是现在身体有点虚弱，要注意休息，不能累着。 以前我跟你说吧，你总是不听。哎，今天天气不错，如果你精神还好的话，我让小李扶你出去走走。
0: 嗯，
1: 好，我去叫他。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阿香，
2: 陆西香，谢谢你，
1: 阿香，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
3: 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吗？
2: 你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
4: 他知道什么了？
2: 他不能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
4: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离开他。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师傅一哆嗦了，今天
7: 重来了。
8: 哇哦，想把它占为己有。
9: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
10: 4万，
9: 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10: ？No money，No money。
9: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0: 没事，
9: 会叫，肯定叫。走了。
10: Money，Money，Money。他都看穿你套路。
11: How much？
12: 25。500。
13: Walking,
14: walking,
13: in a place.
14: 太夸张了，
9: 不行，
15: 不行了，
9: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6: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0: 没问题。
17: 这是冰淇淋店，
9: 好吃哎。哦，
18: 这么好吃，
19: 真好吃。
9: 好好吃啊！我说再吃一个，
10: 三个。
9: 这个好吃，
3: 这个也挺好看，
10: 不好看。
12: 那青花瓷那配，
17: 我想穿，
3: 我很讨厌那个花。
12: 咱俩品味对不上，
10: 你挑，你挑，
3: 烦死了。
12: 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厚满啊，啥也不买。
0: 明天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喂，喂，喂，说话呀！说话呀！喂，是不是本山呀？喂，本山吗？本山，你说话呀，本山！喂，
1: 妈，别围了，人家不愿意说话，您就挂了吧。好了，我先走了啊。
0: 你怎么这样啊？本山是你老公，也是甄娜的爸爸，你怎么这么不关心他呀？啊，你走了，你走了，你晚点出门怎么了？真是，珍珠没有老公，你看多可怜。你有个老公也不知道珍惜。
1: 珍珠没老公没靠山，那我有老公，这不是一样没靠山吗？来个电话也不敢出一声，妈。那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在家里待着，什么事儿都不做，就在家里担心他吗？您别瞪着我呀！您看他现在来电话，就说明他现在还是安全的，放心吧。妈，你总骂我说，你说我眼里只有钱，但是做人的道理我还是懂的。我虽然拿了帮珍珠开小旗的钱，但是我不会去他婆家借钱，破坏他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一点幸福。因为我比谁都知道，作为一个穷媳妇儿，是多心酸的。好了，妈，我走了啊。

0: 别急啊，我帮你调一下高度。行了，来试试。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慢点啊。来，就是。哎呀！谢谢。
1: 哎，高度刚好。
0: 可以啊。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嗯，这是药。
3: 哎，
4: 怎么这么晚回来？去山里买的。
2: 对不起啊，妈。爸，你们肯定饿坏了吧？我现在做饭去了。
3: 快去吧，啊！
0: 来，小玉，慢点，慢点。
1: 对，可以，可以。
0: 慢点，慢点，好。

0: 好了。
1: 谢谢。啊，我觉得偶尔被照顾一下很有女王的感觉。
0: 你不早就是女王了吗？
1: 是吗？
0: 你记不记得在话剧社的时候，大家都抢着跟你一个组，只要是你选中的剧目，大家都抢着给你做灯光配乐，哪怕就是帮你去搬搬道具什么的，都很开心的。
1: 我怎么没感觉到啊？
0: 你不觉得那个时候你每次找人帮忙的时候都很容易吗？
1: 哎，还真是。哎，看来我也是有过兴盛时期的嘛。小宝宝，你没事吧？哎，痛不痛？哪里痛？哦，那阿姨帮你护护啊，护护就不痛了，好不好？
2: 宝贝儿，没事吧？
1: 嗯，来，给，
2: 来，快谢谢阿姨。
1: 不用谢，拜拜。
2: 好，谢谢啊。小心啊！
1: 干嘛这样看着我？
0: 我觉得你以后结了婚，一定会是个好妻子的。
1: 哎，咱们喝点酒吧。
0: 啊！
1: 服务员，给我来瓶红酒。
3: 妈，
4: 你干嘛？
3: 哎呀，用热水泡泡脚吧。
4: 哦，不用，我一会儿自己来。
3: 哎呀，妈，没事，我又不是外人。
4: 哎，我不习惯。
3: 你就坐下吧。慢点啊。你先踩在旁边上就是。啊。
1: 烫不烫？
4: 不烫。
3: 我以前跟奶奶住在一块儿的时候，还经常给她做脚底按摩呢。这样重不重？这样按一按，脚可舒服了。用热水烫一烫，对睡眠也好呢。这个脚，这还疼不疼了？
4: 疼。
3: 用热水这样烫一烫，促进血液循环，这脚好的也快。哎呀，这把纱布给你弄湿了。那待会儿洗完脚，我再给你缠个新纱布。
1: 好了，谢谢啊。

你是我的初恋，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0: 这样行不行？
1: 不行。
0: 行。哎，等等，珍珠，你坐下。小琪的事情你是怎么打算的？
2: 嗯，妈，你就放心吧，我都说好了，让他去奶奶家。
0: 那怎么行？你奶奶年纪这么大，别麻烦她了。
2: 奶奶现在身体还挺好的，嗯，我从小都是奶奶看大的，她看小孩有经验。
0: 那不是经验问题，你奶奶家的环境，房子小，人又多，小琪住不惯的。再说，谁看小琪画画、学琴啊？在奶奶家，还不整天疯玩看电视。
2: 奶奶会看着小琪学习的。再说了，不是还有婶婶吗？
0: 就你那个婶婶，我就不愿意小琪去那儿住。没什么文化，又没有固定的工作，脾气又差，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小琪怎么能跟这样的人住在一起呢？
2: 妈，婶婶脾气……
0: 行了，你别说了。你是小琪的妈妈，你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照看好小琪。明天去公司请假，等我脚好了以后再去上班。

0: 喂，
1: 喂，奶奶，啊，
0: 珍珠啊，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啊，嗯，小琪过两天就不用去您那儿了。
0: 为什么呀？你婆婆不是腿摔伤了吗？
1: 嗯，我刚接到公司的通知，说这几天暂时不用上班了。
0: 哟，怎么搞的呀？不是说你星期一就上班了吗？怎么又有变化呀？
1: 就是临时才接到通知的，这样正好，我可以照顾婆婆和小琪了，您就放心吧。嗯，那你也早点休息。
0: 真怪，这事儿怎么还就这么巧？

0: 谢谢，小心开车。
1: 珊珊，嗯，你今天是不是不高兴啊？没有啊。可我觉得，你一路上都不怎么说话，是不是我在餐厅说的那些话？
0: 志文，你想太多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拜拜。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啊？我觉得你以后结了婚，一定会是个好妻子。珊珊，你是我的初恋，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明天怎么去请假呢？本来就是歪打正着才进公司的，这还没上班就要请假，他们还会要我吗？会不会直接说你就回家吧？奶奶那边又说了谎，她肯定是不会相信的，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可是我真的也没有别的理由。

0: 来了。
1: 哟，我去开门。
0: 你慢一点啊。
2: 小鸡乖，你看太姥姥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啊？
0: 亲家奶奶，
3: 奶奶，哎，
0: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2: 哎呦喂，你这个腿怎么了？
0: 扭了一下，医生说没事，养养就好。
2: 怎么能没事呢？快来快来，赶快坐下坐下。哎呦，我们这老年人呐，就怕这个伤筋动骨的。你看，哎，我听说。珍珠啊，找到份新工作挺忙的，这不，我给你们送点早点过来了。
0: 不用亲家奶奶，珍珠已经做好了。
3: 奶奶，我煮了粥了。
2: 你说说你这个孩子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啊，你看你婆婆腿摔成这样了，这个小琪这两天也没人管了，你呢，好不容易找了份工作，我这闲着也是一个难受，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3: 那您能行吗？
2: 我怎么不行啊？快去，赶快上班去了。哎，走了，小七。
3: 那，爸妈，我去收拾一下
2: 啊。你们等着啊，早饭马上就好。来来来，
4: 太冷了，走喽。
0: 小七，给太姥姥换鞋。
5: 早，妈，你一会儿去公司吗？
6: 去啊。
5: 那我送你去啊。
6: 再说一次。
5: 我送你去啊。啊。
6: 小蜜蜂，你怎么了？平常我求你100次，你101次都说你很忙。今天，哇，我算算看。一年我能够坐你3次车，就已经不得了了耶！你要去公司哦？你要去看玲玲吗？
5: 妈，你快点吃啊，快迟到了。
6: 我，喂，我刚好今天很多很多东西，你帮我抬去公司。

0: 珍珠，这就是你实现梦想的地方。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努力工作，加油！以后呢，就是我负责你的工作，每天不许迟到早退，记得打卡。中午呢，休息一个小时。这边呢，主要就是放着我们每天的样衣和样本，还有一些布料也会分到这边。这边主要是操作台。 那个位置，你的。这个，你今天的工作都写在上面了。哎，副总，
1: 你就是现在的员工啊？
0: 嗯。
1: 背一遍40000元共守则第18条，来听听。
0: 对不起啊，副总，我还没看完，但是我一定会尽快就背下来的。背下来的意思呢，是要让你上心，这对你以后都很重要。还有，我提醒你一下，来斯万工作，不可以让家里的事情耽误了。如果你要现在结婚生孩子的话，就别在这里干了。副总，这个您放心，我是单身，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好吧。
2: 那你工作吧。玛丽、阿珍，你们俩过来一下。这是新同事珍珠，你们俩有时间就多帮着点。你们好，我叫珍珠，以后请多多关照。好像副总挺喜欢你的呀。这就是之前被刷下去那个。
3: 过来，帮帮忙。来，小蜜蜂，坐。
4: 妈，那我就先走了。
3: 哎，等等等等，小蜜蜂，你才刚刚送我来，怎么就要走了呢？早上妈妈没事，坐下来喝杯东西吧。不是，
4: 因为我医院有手术。
3: 对了，我那个同学的妹妹安排在什么地方工作？
4: 你说珍珠，安排到制衣车间了，因为她是新人，所以呢必须在制衣车间好好的学习学习。你要去看她吗？
3: 没有啊，没有，我就随便问一下。那我先走了。
4: OK，
3: 拜拜，谢谢小蜜蜂。哎呀，吃饭喽，都快出来吃饭了啊，小琪啊。
5: 快来快来快来！慢一点，吃饭了，吃饭了！哎呦，哎呦，你长胖了，太姥姥都抱不动了。你想吃什么呀？啊，来给小琪洗手去。我去洗手啊！
6: 嘿，谢谢奶奶，做了那么多好吃的，谢谢啊。
5: 没事，小琪，洗手要用洗手液啊，洗干净。
0: 哎，我说新来的，你有点规矩行不行？都成垃圾场了。
7: 对不起，我马上就收。
0: 玛丽，抓紧点时间。
7: 好呀。
0: 珍珠，这怎么回事？公司规定上班时间是不能吃零食的，扣你50，下次注意。

0: 设计师，您说您这天天看着我们，您也不出去约个会干嘛的？您是怕我们偷懒，还是您没有男朋友啊？
1: 我没男朋友，也没结婚，行吗？到时间你们要是完成不了的话，你那加班费我可给不了啊。
0: 好，我这就去。
1: 哎，
2: 你是一个人吗？
1: 你是什么？
2: 你刚才说的，你是一个人吗？
1: 那要不然呢？

0: 过来，啊，干嘛？志文，你干嘛？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啊，我说错了吗？不是，我们之前一起约会吃饭，还一起聊大学时候的事，难道你只是当我是个外人吗？
1: 志文，我们不合适。我们这才见面几天呀，而且又那么多年没有见了，你怎么就知道不合适？
0: 志文，我不想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你明白吗？
1: 所以，你连考虑都没有考虑过。
0: 对不起。
1: 我明白了，是我之前想错了。

0: 你自己好好玩啊，我去把菜放下啊。嗯，它不咬人，你别怕。
1: 奶奶来了。
0: 哎，我买菜回来了。嗯
1: 嗯。小琪，在干嘛呢？嗯。什么呀？啊，小琪，哎呦，脏死了！亲家奶奶，你怎么买这个东西回来啊？
0: 他一看见这个乌龟，他就走不动了，我就给他买了两只。我们这个珍珠小的时候也爱玩这个，没事的，你看这挺好玩的，你看。
1: 哎，别，大姑娘，姑娘，快来！啊，哎呀，
2: 怎么了？
1: 看看。你看多脏呀！赶快！
2: 小乌龟啊，挺可爱
1: 的。你不知道它身上有多少细菌啊，还可爱，赶紧带小去洗洗。
0: 没事，
1: 洗干净。
0: 孩子玩个小动物，玩个泥巴，这都很正常的。我跟你说呀，孩子就是要多活动活动，这个身体才会好，就不会老那么感冒咳嗽了。
1: 哎，朋友啊，给他洗洗干净啊。哎，那个小乌龟，别让他拿出来了。哎。
3: 好的啊。
4: 一样的血，一样的梦，曾经的苦难留在心中。哎呦，留在心中。
0: 一啊，幽兰啊，
1: 妈。
0: 我求你个事儿
1: 啊！行，您说，
0: 你帮我把我熬的那个药给我热一下，好不好？
1: 妈呀！妈，这段时间啊，您成天跑到您孙女那儿给她带孩子，自己累得个贼死，回到家里来什么都指唤我。您看见没有？我已经在劳动了。
0: 哎呦喂！我就让你给我热个药，你至于说？

0: 说这么多话呀，
1: 妈，您别忘了啊，您还有另外一个孙女儿叫珍娜，她也需要您的关心和爱护。我看您就是偏心眼儿。
0: 我怎么就不爱珍娜了啊？我怎么就偏心眼儿了？净胡说！给我热一下。哎呀，
2: 热了，热了，热了，热了。
1: 热就热，帮我热一下。
0: 哎呦，这速度都跟我过不去。

小蜜蜂，你要送我吗？哎呦呦呦，请问你是雷锋先生吗？为什么最近这么积极的要送我上班呢？嗯，请关门。你肯定有问题。

0: 早。早。早。
1: 老板早。
2: 妈，什么时候你们的员工也要做这样的事情啊？
0: 可能是主管要锻炼新人吧。来来来，上来吃早点了。

0: 你怎么转行擦玻璃了？是我们主管为了锻炼新人特地给我安排的，不是天天擦。哦，如果擦玻璃可以赚外快的话，这样你的医药费也可以还的比较快哦。啊，还有，你可以进公司也是我帮的忙。
1: 我知道的，张医生，我这一个月领了工资，我就先还你一部分，剩下的以后我每个月都会还你一些，你看这样行吗？
2: 行，反正我有你的联系方式嘛，不怕你跑不掉。
1: 谢谢你了，张医生。喂，谁让你在上班时间聊天的？懂不懂规矩啊？你新来的？
2: 对不起啊，副总，现在就走。
1: 可风。 你今天要不要加班啊？
0: 哦，我今天不用加班，但是我要上班，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走了。

0: 来了。哎，珍珠奶奶来了。
1: 来了来了。秦建功啊，
0: 哎，
1: 你知道我今天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0: 带什么好吃的了？
1: 我给你带了两个加糖的糯米团。
0: 哦，谢谢谢谢。
2: 光耀，你的血糖
1: 有没事儿，又不是经常吃，就这一回，你尝尝，你尝尝。
0: 哎，好好，谢谢啊。
1: 小琪，小琪，太姥姥来了。
3: 姥姥，你又给我带了什么呀？
1: 嘘，别让奶奶听见。请看看，让奶奶听见了吗？小琪，看太姥姥给你带什么东西来了。好玩吧？
3: 好玩。
1: 我告诉你啊，这是市场上那个叔叔给的，他知道太姥姥这两天不摆摊来看小琪，就让太姥姥给小琪送来了。喜欢不喜欢啊？
3: 喜欢。
1: 怎么了？
3: 我奶奶不喜欢小动物。
1: 为什么呀？
3: 因为有一天我们家飞来了一只小鹦鹉，我和爷爷和二叔都想养它，奶奶都快哭了。
1: 哎呦喂，那太姥姥给你买的那个小乌龟还在不在呀？
3: 奶奶也偷偷扔了，动物多好玩啊。
1: 就是呀，我们小琪喜欢呀。

0: 阿丽，这期的单子你核一下。
1: 好的。
0: 珍珠，你不好好工作看什么呢？
2: 主管，这是您做的图吗？
3: 这是不是电脑做图？你手画的，方便很多啊。
2: 你有空，你教教我。
0: 你现在是缝纫工，学电脑绘图干什么呀？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呀？
4: 人家呀，他是要做设计师的。啊，
5: 这条路可有点长。
0: 你们俩说什么呢？别傻站着了，去仓库取东西。
6: 这个珍珠奶奶真是的，她一来我头都炸了。
7: 你这个人呢，人家珍珠奶奶好心好意来照顾我们，做菜做饭照顾小琪，难伺候。
6: 你干什么？想造反啊？
8: 咱们家有没有一个什么大一点的东西，叫他躺在里边游来游去啊？
5: 这是
9: 好，我知道了。太姥姥，你在这等着。哎，
8: 你等一下，我跟你说，我今天忘了带鱼绳了。你看看咱家还有面包没有？大一点的。
9: 好。
6: 小琪。小琪，你干嘛呢？
8: 哎呦喂，小琪太棒了！家里什么东西在哪儿放全知道啊，可比你妈小时候聪明多了。
9: 那当然了，我妈是一个最笨的，可是她是一个心里很好的笨蛋。
6: 我们小七也知道珍珠是个大笨蛋，你看，
8: 你看看多好看啊！哎呀呦呦，不敢这么喂，可不敢这么喂，我的天哪！快，得掰得小小的啊，一点一点的掰得那么小小的一点的，你看，哎，就这样，嗯，哦，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不敢再喂了。再喂他们都撑死了啊！你看他们吃的好不好啊？
9: 啊！太姥姥，是因为他们是小孩吃的才少啊？
8: 不是，因为他们肚子太小了，你吃的多的就撑死了，知道了吧？
9: 嗯，太姥姥你懂得真多。
8: 那当然了，你妈妈小的时候也是这么夸我的。
9: 太姥姥，我妈妈小的时候比我傻吧？
8: 当然了。他哪有我们小琪聪明啊？我跟你说，有时候我给他做点好吃的吧，他都让人家骗那个吃了。
6: 这小琪怎么回事？老太太在那屋里那么长时间不出来，你去看看。
7: 哎呀，不就在那玩吗？有什么好看的？珍珠奶奶
8: 跳了，哎呦呦！
9: 爷爷，
7: 哎，干什么呢？
8: 我给小琪带了几条小鱼儿玩一玩。
9: 你告诉奶奶。
8: 是不是亲娘不让你来看我们？
7: 没有没有，
8: 没关系没关系。
7: 一会儿把那个鱼啊。
10: 哎呦！哎呦我天，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小琪，哎呦呦，你怎么把这鱼放在吃饭的碗里啊？啊？事情啊，这脏不脏呀？你看，这鱼是放在鱼缸里的。呀，
8: 亲娘，我这个，我来的时候忘了买鱼缸，先在这里头养一养，赶明我去买个鱼缸，把这就给换回来。
10: 亲家奶奶，鱼缸我们家里有，这鱼是放在鱼缸里的，不是放在吃饭的碗里，这样不卫生啊。
8: 没事没事，这个怎么不能用呀？洗干净了照样用。
7: 对对对，
10: 洗干净怎么能用呢？还能用？怎么能用啊？多不卫生。亲家奶奶，小琪，过来。 鞋子呢？踩着面包了。哎呀，我真是脏死了。
8: 没事儿，没事儿，我。哎，
7: 你看看，
10: 亲家奶奶，您看真是不好意思，您年纪这么大了，还让您帮忙做事。
8: 小七奶奶，你看这个小孩子好不容易有个小动物玩一玩，这不就是弄点渣子吗？哎，待会儿我来扫，我来扫。哎呦，亲家奶奶，你快看。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芹菜跟豆苗，待会儿我给你炒一个芹菜炒肉，豆苗跟那个豆腐啊就炖成汤，你看怎么样？
7: 太好了，小雨爱吃。
8: 这个你放心，我马上就扫。
7: 不，
8: 我马上
7: 扫。
8: 我来扫。
7: 我来吧，我来吧。
8: 哎呦呦呦，
3: 别踩着。
8: 好，没踩没踩，你放心，我马上扫。
10: 你看，你还不扫？
7: 没事，我来啊。
3: 妈，待会儿把药吃了啊，睡前记得喝牛奶。
1: 妈，珍珠，要不要一起看啊？
3: 你自己看吧，我还一堆活呢。
10: 是不是晚回来？你去看看，这么晚回来？
11: 今天我们
10: 红队选手家，这个也蛮好看的，对。哎，
11: 我觉得这儿特别漂亮，
1: 漂亮吧？这怎么了？
10: 很干净。
12: 我没事，我挺好的。
3: 哎，
12: 妈，
3: 志文
12: 回来了，对不起，今天有点晚，我先回房间休息了。
3: 哎，大哥，慢点，这，
12: 没事吧？没事。
10: 哎，去看一下，这，哇，这怎么回事啊？你看，哎呀，这志文怎么搞的吗？啊，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啊？哎
1: 呀，谈恋爱后遗症呗。
10: 看看。
1: 而且八成是被甩了，不用担心，这种情况让自己发泄一下，自己把伤口舔一舔，隔天起来又活蹦乱跳了。哎呀，
10: 这真是，这个男孩子呀就这样，一谈恋爱就跟妈妈分心了，这心思呀就不放在家里。哎，妈。你喝成这样不难受吗？啊，干嘛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你说说这些孩子怎么一谈恋爱就变了？当初志伟就是为了跟珍珠好，连我们的话都不听，就跟变了个人似的。要不是为了珍珠，说不定志伟现在还活蹦乱跳的在我们面前。
7: 你也别这么说，志伟又不是珍珠害死的。也许啊，这就是我们家志伟的命。
10: 我知道这个道理，可我就是跨不过这个坎儿。志伟可是我们唯一亲生的儿子。所以提起志伟的名字，看见小七。

0: 要宣布一件事情，我手里是一份公司刚刚签订的日本订单，版型是老的，已经拿过去修改了，新的今天晚上会到，但是客人要的特别急，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两天？这么急啊？
0: 日本客人很讲信用，对质量要求特别高。康总的意思是我们一定要完成，否则晚了一天的话，公司要赔30%的违约金。
2: 这么多我们怎么做呀？
1: 要死了。
0: 这几天大家就辛苦一下，加班费我们是肯定要照付的。做得快的呢，晚上可以早点回家，当然也可以要求加量。工资呢是按照成品的数量现结的，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大家听懂了吗？
3: 知道。
0: 好，继续干活。

0: 妈，我们公司这两天可能加班到很晚。对，小琪就拜托您照顾了。
1: 您放心吧，我尽量早回去。
2: 好吧。

0: 你妈，你小心点，脚刚好别乱走。哎呀，
1: 刚刚珍珠打电话，她说她要连着两天加班。你看看，这家里的活，还都得我一个人干。
2: 就是，真不知道她每天都在干嘛。等您回来的时候啊，等她回来的时候，您要好好教育教育她。
1: 这个时候呀，我就发现你没有一份正经工作，还是件好事情呢。
2: 你今天有空吗？帮我把这个送给志文。那没问题，不过等我红了以后，别说送个便当，你想看到我一眼都没这时间了。所以您现在要好好珍惜您和我相处的这些时光。
1: 好，我好好珍惜。我今天就让你当一次跑腿，未来的大明星。
2: 绝对没问题，为了妈，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1: 快走吧，就这把嘴。
2: 那我先去了啊，你自己家小心点啊。
1: 小心小心。
2: 好。

0: 千万不要吃醋了啊。嗯，还有，你就按照我们开会上面说的做，加紧进度，好吧？那你先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嗯。
1: 珊珊，吃午饭吧。哎。
2: 大哥，这就是，走吧。
1: 走吧，
3: 漂亮的。
4: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5: 阿香，
0: 陆西香，谢谢你，
5: 阿香，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
2: 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吗？
6: 你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
7: 他知道什么了？
6: 他不能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
7: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离开他。
4: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4: 接下来是爱闪亮。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只不过是个女人嘛，至于吗？啊？
1: 可我从来没对一个女人这么上心过。
0: 难道是一见钟情啊？啊？
1: 准确的说，应该是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就一见钟情，直到现在。哟，
2: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啊？喂，你演的是哪个痴心汉呢？哎，要是一辈子追不到，是不是打算一辈子不结婚呢？不过我说真的啊，之前我在公司门口看了那么一眼，像这么漂亮的姑娘，还真不是一般的男人能追得到的。
3: 当然了啊，像我这样的高手办法也不是没有啊。追女孩子嘛，绝招只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装英雄，让她觉得你特别了不起，还有一种就是苦肉计。依你这样的条件呢，装英雄就困难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只有走苦情路线，争取他的同情心。哎，
1: 什么苦情路线？哎
3: 呀，自己上网查，中国文明上下5000年历史，那个什么的，那个什么的，哎，对，24小啊，你按照李宁的故事啊，每天跟他做一遍，一个月就做完了。哦，我举个例子，就好像那个万里寻亲，武松打虎。
1: 什么武松打虎，乱七八糟的。
3: 武大郎算是悲剧英雄了吧？
1: 我是武大郎。
3: 我只是跟你举个例子嘛。哎，我跟你说啊，多看点成语故事，把里面的那些悲剧角色套在自己身上编一套故事，然后声泪俱下的跟他讲一遍，一般的女生一定会感动到，接着就一边抱着一边哭。哎呦，小宝贝，你好可怜哦。然后嘛，然后嘛，人嘛，抱着抱着就抱住感情来了。哎呀，看来你还是不明白。好，等我下次做演出的时候，我把第一排最中间位置让给你，到时候你就会明白，假的也会变成真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何况你是用
1: 心去演。
4: 有呢？
3: 就不跟你拼了，我还是先走了，哥。
5: See you。

0: 你干嘛？
1: 我的已经做完了，反正今天也回不了家了，耽误了。
0: 珍珠，谢谢。
2: 加油。

0: 阿梅，我是丁总。
1: 你好，丁总。
0: 昨天夜里辛苦了。你们现在进度怎么样？
1: 还行，您放心吧。
0: 好。昨晚我把修改的样板叫人给送过去了。修改线的位置很重要啊。
1: 好。
0: 一点对不起都不行，一定按着做。找个熟练技工，技术过硬的，给我盯紧。
1: 放心吧，丁总监。我这里啊，正好有这样一个人，技术又好又勤快，有他在呀，质量肯定有保证。
0: 好，那谢谢了。

0: 你们俩辛苦了，玛丽这个小组完成的最快，你们其他人都要跟他们学习。
1: 梅姐，我衣服里三分之一都是珍珠帮忙做的，请记上她额外完成的量。
0: 珍珠，你做的很好，放心吧，这份工你不会白做，我会给你算好加班费。
2: 谢谢啊，梅姐。

0: 喂，问问小哥，啊，今天剧场不开门吗？
1: 什么剧场？
2: 不是，我今天又踩到下映江演出呢。
1: 这剧场早没了，这都改成私房菜馆了，老板都不在这儿了。
0: 私房菜馆？
2: 对呀，你不知道这事儿啊？哦，
1: 我明白了，你是演员，演员你们在查我对不对？摄像机在哪儿？喂，喂，你不是演员吗？
3: 快过来！哎，爸，哎呦，这不是神经病吗？这是啊，搞笑是吧？不是吧？好，副总慢走。好，大家辛苦了，下班吧。下班了。
4: 哎 ，Mary， 我问你一下。
3: 就是公司给我们员工提供的免费培训。下班了，知道吗？
4: 你还用得着免费培训啊？你都成大家学习的榜样了。
3: 没有，我哪什么榜样？
4: 还没有，你助人为乐，你大公无私，你多牛啊！
3: 阿珍，等等我啊。

0: 待这儿干嘛呀？怎么不进去啊？
1: 要你管。对了，你身上有钱吗？
0: 干嘛？
1: 问你有钱吗？
0: 有。
1: 有多少？
0: 你要多少？
1: 你有多少？才30块，你加10块钱，什么也吃不了。
0: 家里有饭，干嘛出去吃啊？
1: 拿来吧，拿来吧。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在家里吃，成吗？
0: 要借的话也行，不过你要说请。
1: 你今天怎么了？脑子发烧了？
0: 你平常都对我太不客气了，要借的话就要说请借给我。
1: 拿来吧。
0: 哎，你干嘛呀？还给我！
1: 还给你，还给
0: 你！你怎么这样啊？说拿走就拿走！
1: 你那么小气干嘛？
0: 明明是你不对。
2: 就30块就急成这样，就你这样，志伟怎么会看上你啊？
0: 你干嘛还要说这些？哎呦，
2: 我只是随便提一下而已嘛。
0: 是。你说的对，要是志伟不看上我，就不会出事儿，我也不会待在这个家里，也不会经常让大家不开心。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也想把时间倒回去。只要可以让志伟没事儿，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可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改变不了事实。只能这样活着，而且志伟也不会再回来。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好好的把小七抚养长大。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怎么对我，我都不会在意。姐，我也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家。
2: 我只是提一下而已。你也不用吧。
0: 你高兴的时候就对我好，不高兴的时候就会笑话我。但是不管怎么样，说什么我都不会改变的。

0: 今天到底在干嘛？志伟，我今天工作非常的努力，同事们有点接受我，我好像有了一点成绩。 明天我会加倍的努力工作，对每一个人都好，让大家喜欢我。你放心吧，我会把小琪好好的抚养长大，把你的爱、我的爱全部都给他。小琪，加油！珍珠，加油！
1: 好了，魔术时间到了，看着这一块钱啊，看着啊，刷刷刷，来吹一下，好，书也吹一下。嗯，怎么没有了？是不是很好奇？好了，见证奇迹的时间到了。
2: 哎，看一下口袋里。怎么会在我的口袋里？
1: 你问谁啊？问我啊？我也不知道。好了，魔术时间完了，该睡觉了啊！来，把凉茶给喝了。
3: 好了，小七，该睡觉了。凉茶这么苦，给小孩喝这个干嘛呀？
1: 哦，小七要是觉得苦，你喝也行啊。前面切多了，还有半壶。妈不是说喝这凉茶可以败火吗？
3: 看你一脸委屈的样子，你应该该喝多一点。
2: 哦，你别误会，我只是不想浪费而已。
0: 小琪，快睡觉去了。

0: 哟，这是谁呀？这么勤快，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们是不是都得走人了呀？
1: 吃吃吃吃，还喝呢，等会阿梅看见怎么办？行，他不会来这么早的，工作这么辛苦，早餐都不吃，怎么干活啊？
0: 你要是再被主管看见了，可别又说是我吃的，我有这份工作不容易，我可不想被辞。
2: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就冤枉豆浆是你喝的了。怎么着？哎，
0: 你别太过分了，
2: 玛丽。这么说，昨天吃东西的人也是你了？
0: 昨天真的是
2: 按照公司规定，扣你50块，快把地上弄干净。珍珠，你跟我出来一下。
0: 都叫你别喝了吧。
3: 珍珠，这是你这两天的奖金。谢谢阿梅姐。那个，我这个周末可以休假吗？
2: 这个星期正常休息，你加班加傻了。
3: 我都忘了。
2: 行，快去吧。
3: 谢谢啊。嗯。

0: 珍珠，去办公楼把明天要做的样本和图纸拿回来，丁总监修改过。
1: 好。就他会干是吧？再这么下去，我走人好了。
2: 哎，我说他已经很老实了，行了，你就好好干吧，省得这个月又被扣工钱。
3: 就这样，拿去就照这个做。
1: 好，谢谢。
4: 珍珠，这么早来公司有事吗？
5: 啊，我是来拿打板图纸的。
3: 哦，那就是跑腿，跑腿的这么早来也是应该的嘛。
4: 好好的学习，我非常的看好你，是问未来的设计师。
5: 谢谢老板。
3: 未来的设计师，加油。
4: 帮我们泡两杯咖啡，可风那杯不要加奶啊！
5: 哎，
4: 谢谢，下来。
3: 未来的设计师，
6: 梅子阿姨，
4: 玲玲，来来来来。
6: 哎呀，我刚刚在楼下看到你的车，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你真的过来了？
4: 今天我特意叫可风来陪我吃早餐，我帮你买了一份，快快快，一起吃。
6: 谢谢。
4: 这个对。
6: 哎，你今天不用加班啊？
3: 我昨天值夜班，今天下午到就可以了。
6: 难怪，你看你啊，就是一副没睡饱的样子。你看你，还有黑眼圈呢。你是不是平时都没有运动啊？
3: 我有啊，我在医院里面也都走来走去的。
6: 那叫什么运动啊？那叫劳动。喂，你是医生，起码要注意点身体健康吧。
4: 告诉你，可风呢，他除了家里就是医院，医院家里。所以说他真的很不健康。玲玲，你非常懂得生活的，你可不可以帮可风规划规划呢？
6: 那没问题啊，反正我下午要去健身房健身，你跟我一起去啊。
3: 啊？
6: 啊什么？
4: 什么？跟玲玲一起去。
6: 就这么说定了。
4: 哦。还行吧。嗯。谢谢。
7: 副总。
8: 我。
4: 快点，
7: 来来来，
4: 坐下，卡东坐下，
6: 快点。

0: 真的还好吧？哎，不行，我还是陪你去医院吧。慢一点。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有心的。我有什么能帮得上的吗？不用了。那不行啊，我最起码要帮你一下。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1: 要不离我远一点就可以了。我陪你医药费，我帮你洗裤子。赔什么医药费？你之前的医药费都没有还完。哎，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郑医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还好吧？我慢点好吧？我慢点。啊！我张医生，对不起啊，我没看到你的脚还在外面，我慢点关。
0: 张医生，我奶奶说了，别人给我三分面，我要还别人七分情，一定让别人满意。所以，你还不能走，我怎么样补偿你？哎，
1: 就当你欠我一次，欠我一次，随叫随到吧。
0: 随叫随到，你什么意思啊？

0: 随叫随到的意思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只要打电话，你就完成我教你做的任何事情。啊，
1: 那就一次随叫随到。哦。
0: 不过我先提前告诉你，我绝对不做违法的事情。哎，你知道了吗？我不做违法的事情。
1: 我知道。
0: 那你小心点儿，你慢点儿，小心。

0: 来来，雪萍啊，你终于出院了啊！别瞎忙了，外边的事儿别再管了。我知道了，你总不见得什么事都不让我做吧？哎，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休息。如果你觉得在家里太闷的话，我就跟医院请个长假回来陪你呗。你医院工作这么忙，怎么能请假呢？
1: 你要知道，你的身体不是你一个人的，这关系到咱们全家，而且我又是个当医生的，我绝对不能看着你的病情就这么恶化下去，明白吗？我知道了。大家都停一下，现在有一个任务，丁总那边需要一个人帮忙，你们谁愿意去？ 能去 VIP room 帮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机会，你们要是没人愿意去，那我就指定人选了啊。钟亚明那种人，他们帮他做事一定会骂得一无是处，我可不去。
2: 你不想去，有人想去呢。
1: 珍珠，你去行吗？
3: 我去嘛，当然行啊。
1: 主管，我也觉得珍珠最近技术进步挺快的，她就最合适了。
4: 主管，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的。好，那大家继续忙吧。丁总监，在这里不用这么大声说话的。
3: 哦，对不起。
4: 把工作台整理一下。可以快点吗？
3: 哎，
4: 指甲别刮到布料啊。
3: 是。
4: 把模特身上那件马甲拿给我。哎，
3: 这件吗？
4: 这个，你拿去，按照上面写的，去车间把布料取过来。哎，那几种很贵重的，小心点，别拿错了。是，嗯，嗯。
3: 那我先出去了。

0: 哎，阿美姐在吗？
1: 她不在。
0: 肿了。
1: 找什么呢？
0: 啊，玛丽，你知道云锦是哪一种吗？
1: 云锦。嗯啊。这个。这几个都是。
0: 这几个都是啊。
1: 对啊。丁总还说让好好保管呢，因为云锦这种布料比较贵。
0: 啊，那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小心点啊。
0: 哎。

0: 我要你拿的是什么？
1: 云锦。这个是什么？云锦啊！一点专业知识都没有，布料也分不清楚，
0: 叫你过来做这么简单的工作，还做不好，你是怎么被录用的？
1: 我，对不起啊，我现在……
0: 不用换了。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生产线上，你怎么去补偿损失啊？
1: 阿梅，你的员工可以回车间了，我这里不需要这样的人。丁总，那发生什么事情了？
2: 我不能和一个不认识布料的助手一起工作。我想是真的不小心才拿错的。
1: 你们回去吧。那我现在再去找一个人给您当助手，车间里还……
2: 不用了，我自己会安排。丁总监，实在对不起，他这刚来没几天，过段时间就会适应的。那好，那我们先回去工作了，你有什么事儿再通知我。

0: 你说说，交给你的事儿为什么办成这样？
1: 对不起啊，我不太清楚那种面料，所以
0: 不清楚。不清楚你可以问我，我不在你可以打电话。你为什么要自己做主？现在好了，让丁总认为我们整个车间的人工作能力都有问题。
1: 我不是什么都没问，我问玛丽了，是她告诉我的。
0: 玛丽，这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啊？哎，
1: 不是你告诉我是哪种布料的吗？
3: 哎，你不要自己做错了事儿了怪别人行吗？我帮你找布料，好心好意的。哦，是丁总交代你的事儿，你没记清楚吧？
0: 你行了，都别推卸责任了。珍珠，你这么差的工作能力，以后让我怎么当这个主管？
1: 对不起啊，我下次一定问清楚。
0: 有没有下次我不知道，但如果再出现这样情况，你就小心你的工作。我现在去康总那边把这件事情说明一下，他要是怪罪什么，你自己去解释吧。
3: 哎，做错事了还得怪别人，挨骂了吧？做好自己的工作吧。
1: 起了大家，因为我的失误拖累大家了，我特意买了咖啡给大家赔不是。
4: 阿梅姐，对不起啊，
2: 以后都用你心的。

0: 见。玛丽，
1: 玛丽，
2: 谢谢。

0: 于小姐，
1: 嗯，哦，何先生，你来的正好。嗯，我今天跟师傅商量过了，下周呢会多派几个木工过来，希望能赶上进度吧。不过万一真的是耽误了，还是请何先生按照合约来处理。
0: 好，没关系的，反正上面也没有催我，耽误个一两天不是问题。
1: 谢谢何先生的好意，这是我自己的工作出现了问题，我自己负责吧，不用为难你了。
0: 好吧，这个你。

0: 看一下。
1: 嗯，谢谢。你没事吧？啊？你是太累了，还是身体不舒服啊？

0: 真没想到，只是因为脚底下稍微绊了一下，珊珊就那么紧张。看来，你的苦情戏奏效了。早就跟你说过了，女人就是女人，同情就是爱情。哎，
1: 你说这女人到底在想什么？我真的是搞不懂。哎，
0: 怕什么？我还有第二部计划呢，想不想听？
1: 还有第二个，第二部计划就是把你塑造成一个饱经苦痛的男子，等待另外一个心灵的抚慰。
0: 你能不能不用这么恶心的词汇来形容？
1: 差不多了。总之，你得告诉他，你的前女友是如何无情的抛弃你，现在又如何无休无止的纠缠你。
0: 啊，不是，我没有前女友。
1: 你还不明白吗？你之前纯洁的大男孩的形象打动不了别人，你必须换一个新的身份和他相处，才有可能吸引到对方。
0: 哎，你这不是让我在说谎吗？还要把自己把坏了说？
1: 这哪有说谎啊？只要爱情是真的，为了爱情所做一切都是真的。
0: 可你知道，我不会说假话。
1: 就知道你会这么想啊。
0: 如果你真的掰不下去，就把珍珠的事情拿出来说，那就不会说谎了。你就说你的前女友是如何生活的不容易，如何照顾整个家，如何坚强，如何抚养孩子。你说的听上去是挺感人的，你觉得我能做得到吗？
1: 听了你的遭遇啊，不感动就不叫女人了。
0: 你小子说话虽然有时候不大靠谱，不过再多教我几招。
1: 哎呦，我告诉你啊，我这一招是你多的学不会，干脆我给你写个剧本啊，你照常演一遍，我保证你一年之内啊就能结婚。
0: 真的？
1: 当然了。
0: 那我该怎么感谢你？
1: 有什么好谢的，都这么多年兄弟了。哥。
0: 我之前向你借那么一点点钱，行了，小事一桩。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慢慢还。
1: 还还！我给你出那么多，终于还还。
0: 你就当给我一个红包吧。哈，你小子，从不做亏本的买卖。好了好了，我公司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就知道你最好了。哎，走吧走吧，拜拜。

0: 我赔你医药费，或者帮你洗裤子。哎，那
1: 你赔什么医药费？你之前的还没有还完。
0: 那我还是送你去医院。

0: 生，我奶奶说了，别人给我三分面，我要还别人七分情，一定要让别人满意。所以，你还不能走，我怎么样补偿你啊？
1: 就当你欠我一次，欠我一次，随叫随到吧。
0: 随叫随到，你什么意思啊？
1: 随叫随到的意思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只要打电话，你就要完成我叫你做的任何事情。啊，
0: 那就一次随叫随到。哦，不过我先提前告诉你，我绝对不做违法的事情。

0: 喂，是我，你在哪儿？刚下班，在路上。你有什么事儿啊？我有事找你，你现在过来医院吧。现在？我还要回家，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干嘛问那么多啊？你忘了你还欠我一次随叫随到吗？奶奶，我今天晚上加班，所以会晚一点去接小七。啊，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1: 大晚上扔人呢，医院干嘛呀？
0: 就这些，帮我洗了吧。这么多啊？
1: 这就嫌多？你不想洗啊？
0: 啊，没有。我可告诉你啊，这些衣服上面。
1: 有无数的病毒跟细菌，怎么，怕了？怕了你就回去啊！以后就不要说你干什么都行。
0: 你放心，我很快就会洗好的。

0: 喂，妈，
1: 你不是已经下班了吗？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我这还有点事儿，忙完我就回去了。嗯，妈再见。
2: 哎，你干嘛呢？谁让你在这儿的？
0: 我是来洗衣服的。
2: 这是洗衣房，有专门的人洗，不用你洗。没事，走吧啊。
0: 耍我！
3: 哎呦，臭小子，难得这样用功啊
4: ！T 哥在写追女朋友剧本呢。
3: 女朋友不是吹了吗？
4: 哎，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吧？就是因为我大哥才反败为胜，爸，您要多谢我，让你多了个儿媳妇。
3: 走开，走开。
5: 哎，你们看什么呀？
6: 妈，
5: 让我也来凑个热闹。看看，
7: 资料呢？哎，资料在旁边呢。哦。
5: 给我看看照片。
3: 女珊珊。
5: 挺漂亮的，
3: 还是志文的大学同学。
5: 我看看，哦呦，还自己开了一家装潢公司，挺有能力的。
3: 他爸爸还是高中的校长啊。
5: 光耀啊，这才是像我们何家要找的儿媳妇，家庭背景好，受过良好的教育。
4: 珍重，你回来了。
8: 爸妈，
3: 回来了。
8: 回来了。
9: 哎，奶奶呢？
10: 奶奶。

我会把你重新拉进群里，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在群里随时沟通。好好干啊，小邢同学，你行的。

0: 小姨，
1: 哎，早上好呀。
2: 早上好，小野。
0: 今天你一定会从早忙到晚。
2: 嗯，
0: 你别乐啊，你今天造型做到手抽筋。
3: 没事，我爱工作。
0: 行，那么二位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那就开门迎客，
4: 生意兴隆。
3: 好，走。

0: 这不对吧？宣传很到位了呀，不能一个人都没有吧？是不是因为太早了呀？谁没事一大早出来就做头发呀？啊，也对。哦，赵扎婷的人发型万年不变，不是发个传单就能改变的。什么万年不变？你不就从黄毛变黑毛了？我那是……哎，对。
1: 我知道，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我看着感觉更像是林青霞。哦，来，姐姐喝水。
1: 不管像谁，反正姐姐烫完这个头啊更年轻了。
2: 行了，你们俩的嘴呀都这么会说。
1: 姐，这满意呀、啊、多帮我宣传宣传啊，再送你一瓶弹力素。
2: 满意满意。这个发型啊正衬我。
0: 您一步跟我来，咱们去拍照。
2: 这个钱呢就从我卡里扣。
0: 好嘞好嘞。犬牙
3: 留给。哎，
0: 又来一位。给姐姐好好拍啊，
3: 好好好好，
0: 多拍点。
3: 好的好的，姐姐站这。
2: 好嘞
0: 好嘞。哎呀，下午也排满了，还有好多预约的。
4: 啊，哎呀，烫不完呢、啊、根本烫不完。
5: 哎呀，烫不完了，小野。
0: 对了，小姨，你记得啊，也给犬牙一点工资，不能让他白拍照。
5: 知道，我也不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但是我这一上午吧，光卷杠子拆杠子了，我现在觉得我的手就很像一个机器人。
6: 我还没做中午饭呢，哎呦。
0: 哎，我这胖虎家都点好了，一会儿送过来。
5: 小野，没有你我怎么办啊？
7: 还是你想知道。哎，你说哈、啊，以前生意差的时候吧，希望人来；现在生意好了吧，又怕人来。我是不是特别矛盾？
0: 矛盾不矛盾，先放在一边。付出总有回报啊。嗯。我刚把这周的盈利算出来了。
7: 真的啊？哎。
0: 流年，这周的盈利想不想看？
8: 当然想看。
0: 五，这你确定这是一周的？
5: 好，
0: 不枉我小姨这周只往爱马仕跑了两次。
5: 我现在就是穷人乍富，
6: 这要是搁以前，我一个月都赚不了这么多。
8: 那还是秦野厉害，只要宣传到位，利润绝对不会少。嗯。
6: 现在你就是咱店里的活招牌啊！你说进来烫头的啊，十个有九个都得烫他这样的吧？
8: 可不是，不管多大年纪，进来就要亲眼通过的。
6: 来，小野，来 pose。

0: 来，跟上，都轻拿轻放啊！这个放那边，其他的都按品类分好啊！快点，麻利一些。
1: 怎么样啊？还顺利吗？有什么需求的，记得跟我说啊。你的园区输入证我给你放这了。
2: 好。
3: 不错嘛。哎，我跟你说，叶老板真的很满意你，怕你来回太费时间，我帮你在这边申请了一个员工宿舍，你可以暂住啊，免费的。
1: 不用了，替我谢谢叶老板。
2: 为什么？来回跑很费时间，你不嫌折腾啊？
1: 不放心家里，
3: 也是，奶奶需要照顾，出不了远门。没关系，我去跟叶老板说一声，他肯定能理解的。
2: 对了，这个还你。
3: 连你妹妹都没能劝得动你出去玩一趟。
1: 你要真想体恤员工，不如把这个票折现给我，我一定领情。行啊。
3: 但这个票你还留着吧，万一你妹妹想去玩呢？继续忙。
1: 哎，对了。

0: 晚点你出去吗？
1: 怎么了？
0: 捎我一趟。
2: 哇，太好看了，姐这发型可太衬你了。
3: 下次再来啊，姐啊。
4: 好的，好的，好的。
3: 记得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好的，好的。
5: 要想啊，这个店里的生意呢长期都好，除了宣传和技术，这个服务也要周到、周到再周到。
2: 我们就得对每一个客人都非常热情，都得是那种欢迎光临、炫导美发，给他们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6: 这个我懂，首先微笑，
7: 露八颗牙，然后那个语调呢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2: 欢迎光临，
8: 炫导美发。
2: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哦，
8: 差不多。
7: 哎，对了，小野，我看其他家美发店，那业务可多了。他们除了美发之外，还有什么纹眉呀、干洗。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学一个纹眉？这样的话也好多挣点钱啊。
2: 小姨，我觉得咱还是先把美发做精，那些东西都要花时间去学的。咱们不能还没有走稳就开始跑吧。
7: 也对，也对。
2: 首先第一步，我们就是把路过炫导的每一个人都当客人。
6: 好。
9: 欢迎光临炫导美发，欢迎光临炫导美发，欢迎光临炫导美发。
0: 青叶，
2: 孟瑞航，你怎么来了？谢了啊，波哥。
10: 哎，青叶。那小伙儿，你北京来的朋友吗？啊，你帅呀。
2: 渣渣亭特产渣渣饮，尝尝，好喝，
0: 挺好喝，新发型挺好看。
2: 店里师傅练手，随便烫。你坐呀，不脏，这就是风吹日晒的一些痕迹。
0: 说实话，我来之前有想过这儿的生活环境没有那么好。
2: 那现在呢？
0: 比我想的还要差。
2: 茶茶厅就这条件，我刚来的时候也适应不了。哇，空气里有鱼腥的味道，还有很多大虫子。第一天刚到我就想走。
0: 青叶，这段时间你在这儿是怎么过的？
2: 习惯了呀，习惯就好了。
0: 北京那事儿，你还生气吗？
2: 自从我们家出事以后，以前的朋友里，只有你一直关心我。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0: 那我就放心了。我还怕你不想见我，特意带了赔罪礼。
7: 这男孩长得斯斯文文的，一看就是从城里来的。也不知道他要找小野干嘛。
8: 哎姐，你说他俩到底什么关系？
2: 这是咱们之前老去吃的那家甜品店。
0: 你最喜欢的芝士海云妹。哇
2: 塞，这是跨越了几百公里的蛋糕啊，真是辛苦你这个外卖员了。
0: 这有什么呀，咱俩谁跟谁。
2: 你快放回去别化了，一会儿拿给小鱼他们一起吃。
0: 行。
2: 你来找我，阿姨知道吗？
0: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聊。
2: 行，是挺晒的。那你订酒店了吗？
0: 没订。
2: 那你住哪？
0: 听你的啊，住哪儿都行。
2: 这太没计划了，不是你风格呀。
0: 这不有你在吗？你肯定会把我安排的妥妥当当。
2: 行。那先跟我回炫导吧。
0: 行，
2: 走。
0: 带路。
2: 小姨，我出去一下，我带他去找酒店。
5: 啊。让流年陪你一起去吧。
0: 不用了，小姨，不用麻烦你们。
2: 对，太麻烦了。
5: 不麻烦。

0: 客气什么呀？
1: 哎，对了，小姨，这是她从北京带来的蛋糕，我以前老吃，你们没吃过，你尝尝。
2: 对，这是北京很有名的蛋糕，您尝尝。
0: 哦，蛋糕啊。
1: 那我们就先去了。
0: 哎，那你早去早回啊。
1: 嗯。
2: 小姨再见。
1: 走吧，东西拿上。
3: 什么蛋糕呀，还带壳啊？
4: 王姐，这蛋糕588。
5: 妈，出来吃蛋糕。
4: 哎，王姐，我也尝一块。
6: 哎，表妹，
2: 林野
6: 去哪儿啊？
1: 哦，这是我在这认识的新朋友。
6: 是谁啊？
2: 你好，我叫孟瑞航，是跟秦爷一块儿从小长大的好朋友。
6: 发小呗。
2: 是。
6: 哎，缘分啊，一样的鞋，
7: 说明咱俩品味一致。啊，
8: 我们都一样。
6: 嗯，对。
2: 是。
6: 不是，哥们儿，你这双不行啊，没我们的闪啊，你看。
8: 对对啊，
6: 这山寨的。
2: 哎，还真是啊！你们俩哪儿买的？
6: 源头工厂正品打版。
2: 厉害，厉害！
6: 看在咱们审美品味都一样的情况下，交个朋友，加个微信。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该忙啥忙啥吧，我们还要去酒店呢。
6: 嗯，走的。嗯，去哪？
1: 看啥看？我给他安排住的地方。走了走了走了。
2: 微信没加呢。
1: 哎呀，行了，那回头给你拉群。
2: 那我们先走了，拜拜。
6: 拉群拉群。
9: 五哥，秦野发小从北京杀过来，来者不善。

0: 你不会就想让我住这儿吧？咱们那儿最次的酒店比这儿好。
1: 扎扎田就有这条件，你要是想度假，住好酒店得去县城。我给你开一个我上回住过的，特色豪华海景套，找不着比这更好的。走吧。
2: 行吧。走。
3: 你好，开房。
4: 只剩一间588的豪华海景套房。你确定这儿588？最后一间，爱住不住。就要这间，空调
1: WiFi
4: 好着吧。五子表妹。
1: 啊，老板，能打个折不？那必须啊，给你铂金会员价288。行，谢了。不过，上回隔壁那个大哥人还在。
4: 人家搞直播在这长租的，这回别给我惹事儿了啊！要不我这生意没法做。
1: 放心，我这朋友可有礼貌了，绝对不会跟人起冲突。身份证。走吧。 嗯，这给你。这是什么？耳塞。
5: 14、15、16、17、18，超额完成任务了，不愧是你，速度真快。早干完早收工，不然搭不上你顺风车了。
1: 没问题，你要买什么我全部折现。
5: 不用，一码归一码。
6: 伍子，大事不妙，表妹带着北京帅哥来开房了。
5: 发小从北京杀过来了，大事不妙，东西下次再买吧。能不能把车借我用用？就没见你这么紧张过。谢了。
1: 记得啊，插卡才能取电。这什么味儿啊，青叶？大海的味儿呗，你通通风就好了。哎，但你记得啊，晚上睡觉一定关好窗户，不然这蚊子叮你叮到怀疑人生。
5: 听起来你对这儿挺了解的。
1: 我之前跟你说，我说我淘到一个酒店，就这房间，折腾我一晚上没睡好。你比我幸运，你看这空调，还有 WiFi， 屈师傅都给你修好了。
5: 屈师傅，
1: 就我表哥邢武。
5: 就你说的那个街头恶霸。
1: 他不是街头恶霸。

0: 青言，你不会真的想留在这儿吧？
1: 我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对未来也有打算。我准备在这读一年，备战高考，之后想飞多远飞多远。那如果我说，我想现在带你离开，你会跟我走吗？
0: 那你说说，你打算怎么带我离开啊？那后天跟我回北京，一周后，我们一起出国。
1: 你什么时候买的票？
0: 前几天，本来想直接发电子票给你，但想想还是打印出来比较正式，算是一个惊喜吧。

财产证明、下校的录取通知、租房合同，还有签证材料，以及我的全部存款，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就等你大爷了。

0: 怎么了？
1: 我都放弃了，准备在这收心，备战高考。你突然来这么一下，我有点懵。
0: 我之前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把办签证的事情交给何乐玲，不然我们已经出国了。但没事儿，之前的国家我们去不了，我们还能去别的国家。你还能回到你之前的生活。就算你，
1: 你怎么来了？
2: 李兰芳让我接你回家。
1: 小姨，
0: 你好，我叫孟瑞航。
2: 刚干完活，手脏。
0: 你就是邢武吧？听青叶提起过你。
2: 我倒没听青叶提起过你。
0: 没事儿，现在总归是认识了。这段时间麻烦你照顾青叶了，之后就交给我吧。
1: 孟瑞航，你折腾一天了，你先好好休息吧。刚才的事情，你给我点时间，我考虑考虑。

好，后天之前给我答复，我等你。 走了，表哥再见。

0: 你怎么开舒涵姐的车？借的。
1: 你今天工作还顺利吗？还行。孟瑞航要带你回北京。
0: 他要带我出国。

0: 你怎么了？
1: 饿了，去买点吃的。
0: 我也饿了，一起吧。
2: 老板，
3: 哎，好了，这壶给你，坐吧，
2: 谢谢。
0: 烧水方式还真挺原始的，很久没有见过还用柴火烧水。
1: 这种烧水壶容量大，速度快，烧一次能灌满两水瓶。到了冬天还能当暖炉，大家围坐一周，烤红薯、烤栗子什么的，我们城里人肯定没见过。
0: 这不就围炉煮茶吗？怎么没见过？
1: 对对对，就那种什么围炉煮茶什么。
0: 哎，这动车也就几个小时。完全是两个事情。
1: 那你准备好回到原本的世界了吗？
0: 人啊，有时候就是挺矛盾的，总想着天上能掉个大馅饼，可真等大好的机会摆在你眼前了，你又开始瞻前顾后。行武，你觉得我是该走还是该留下？
1: 我想让你留下。

0: 这是。
1: 你不是说想去游乐场吗？我希望你能做出你认为最好的选择。
0: 我会好好想想的。
1: 我不会干涉你的选择，但你是我带回来的。不管你是现在走还是一年后走，你待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会照顾好你。
0: 我知道了。
1: 可以吃了。喂，又坏了。好好好，我一会儿过去。
2: 哎，五子，快来，它又坏了。
3: 怎么又坏了？前几天不是刚修过？
2: 哎，快别提了，它时好时坏的。
3: 你又打游戏了？
2: 就玩两把。
3: 你这电脑的显卡和 CPU 支持不了监控和游戏同时开着。游戏关了吗？
2: 我关了。
3: 重启了吗？
2: 我重启不好使啊，你快帮我看。

0: 所，别逼我报警。
1: 喂，妈。
2: 小兔崽子，你再不接电话，妈就报警了。
1: 妈，您这不是小题大做吗？我又没什么事儿。
3: 你说你都多大了，还玩什么离家出走啊？赶紧给我回来！
1: 我不都通信说了吗？我就出门散散心。
4: 哎呦，您这么开明的母亲，应该不至于剥夺我这点自由吧？
3: 你少废话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找秦野了。
2: 其他的事都好商量，唯独他的事不行。
3: 我跟你说过，他们家
4: 会牵连到我们，这话您都说了800遍了。我特别能理解您的立场，所以我不就选择自己来解决吗？
3: 你是不是长大了，翅膀硬了？我不管你现在在哪儿啊，我限定明天晚上之前必须回来。
2: 这两天的事我可以不跟你追究，
3: 否则
1: 就停掉我的卡，派人定位我的手机，还是让我爸找人来抓我。
3: 你既然都知道，就别逼我用这种手段对付你。
4: 我有自己的想法，您这一套对我没用。
2: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你？
4: 我只想带青叶走。
2: 你。

0: 各位老铁，感谢榜一大哥，我给大家跳一个，来，音乐开大点儿。
1: 哦，666，谢谢小草宝贝儿，谢谢你的礼物，谢谢。
2: Nobody nobody but you， 哦哦 ，Nobody nobody but you，Nobody nobody but you。
3: 大哥，麻烦您声音小一点。
4: 你说什么？
3: 我说麻烦您声音小一点。
4: 我正直播呢，我是主播，我声音不大，人家怎么给我刷礼物啊？再说了，碍着你什么事儿了？我就声音大。Nobody nobody but you，
5: 八九。
4: Nobody nobody
5: but you。
4: 哎呦，站住！这就完了。耽误我多少事儿知道吗？正直播呢，人家正给我刷大宝剑呢，一脸怨气跑我这儿找事儿来了。女朋友跟人跑了是吧？啊！
5: 哎呦，你来真的是吧？你个小四眼儿！哎呦！
6: 行了，赶紧报报警！哎呦！别打！别打了！别打了哥！哎呦！别打了哥！
5: 哎呦！哎呦！
6: 别打了！
3: 哎！别警官。
4: 徐警官，你看给我打成什么样了？我可是颜值主播，我靠脸吃饭的呀！
7: 行了行了，哎呦，我看见了啊，你先坐下。你，说说吧。
3: 人的确是我打的。
4: 你看他这嚣张样，他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寻衅滋事，赶紧逮捕他。
3: 但是他先动的手，我是正当防卫。
4: 瞎说什么呀你？
7: 谁能给你证明啊？
3: 他。
7: 五子，你要不要说点什么？
8: 我就是路过，谁先动手，没看见。
4: 兄弟，真仗义。
8: 但我看见那副眼镜是他踩的。
3: 哦，对，警官，这眼镜得8000多。
4: 我可没踩，这么贵。
7: 行了，谁踩坏眼镜谁要赔。你们俩既然说不清谁先动的手，都跟我回所里吧。戴总，
8: 我刚想起来，走廊监控上个月我刚修过。阿豪，去把监控调给徐警官看看。
3: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眼镜不用赔了，
7: 不用赔了。
4: 对，徐警官，我们是兄弟，我们其实是兄弟，闹着玩的。
3: 对对对对对，出门在外都是兄弟。哎，
4: 对对对对对。
7: 行，那就说好了，你们不追究对方责任。来，和解书上签个字。
4: 行，没问题，没问题。哎呀，徐警官，谢谢谢谢啊，麻烦你们了。哎呀，慢走慢走。谢谢徐警官啊。哎呀，谢谢。
3: 谁让这孙子进局子，真是便宜的。
8: 你先动的手，进了局子你也占不着便宜。
3: 那怎么着，我还得谢谢你呗。
8: 看不出来，打架还挺厉害。
3: 那是，我从小学2年级开始就练跆拳道，黑带不带熏的。

0: 你是说我们这儿是穷山恶水，把你影响成了刁民？
1: 是原生态，对吧？
0: 不用谢我，我没想帮你，找你是想问点事儿。
1: 说，
0: 你要带秦野出国。

0: 我家就是你家，
1: 我保证以后。西星发型不错，像那个动漫里的什么红头发公主。
2: 梅迪达呀？
1: 对。
2: 可我是黑头发。
1: 黑头发比红头发好看，黑头发好看。

0: 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熟了？
1: 想知道啊？那今晚的住处有着落吗？跟我讲条件，你哪来的自信？秦野说你行武面冷心热，不会见死不救，我信他。
0: 真走啊！

0: 扎扎停就这条件，爱住不住，有B选项，
1: 外边沙发。那
0: C 呢？出炫岛大门，爱睡哪儿睡哪儿。好嘞。哎，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生活在90年代。 装修这么怀旧啊！还有这床板，睡觉不硌得慌吗？秦野出国，你确定有把握吗？我仔细计划过，我手里的钱足够我跟秦野在国外完全脱产生活2年，秦野和我的雅思成绩加上一些获奖经历，完全能申请到奖学金。期间再打打工，接一些国内的创投项目。 足够我们俩在国外读完大学。你父母同意吗？我之前看他从你家里出来是哭着的。我们都是成年人，没必要所有的事情都征求父母的同意。就算所有人反对也要坚持的事情，你肯定也有吧？带秦野出国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因为我喜欢他。我们两家是世交，我们从小一块长大，一起上国际学校。除了他休学的那段日子，我们就没有分开过。我从小就喜欢他。
1: 他还休过学？
0: 高一的时候，他妈妈重病，秦野就休学了1年，陪阿姨走完了最后的日子。他才回到学校读到了高二，没成想秦叔叔就出事了。但我对你关心秦野的原因挺感兴趣的。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他是我表妹。
1: 我知道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0: 这重要吗？
1: 这重要。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不求回报的对一个人付出，愿意为一个人好，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好了，150。永远自由的夏天。
1: 今晚8:10去下。
2: 阿香，
3: 陆西香。谢谢你，
2: 阿香，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
4: 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吗？
3: 你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
5: 他知道什么了？
3: 他不能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
5: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离开他。
1: 今晚8:10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1: 接下来是耀眼。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100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最后一哆嗦了，今天
4: 重来了。

0: 你们得10000块钱买不买
1: ？No money, no money。
0: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
2: 别走太远。
0: 没事，会叫的。Please。
3: 太夸张了，
0: 不行，
4: 不行了，
0: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5: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 没问题。
6: 这是冰淇淋店，
7: 好吃哎。哦，
8: 这么好吃，
9: 真好吃。
0: 好好吃啊！
10: 我说再吃一个，
11: 三个，
10: 这个好吃，
12: 这个也挺好看，
13: 不好看。
14: 那青花瓷那配，
15: 我想穿，
16: 我很讨厌那个。
14: 咱俩品味对不上，
17: 你挑，你挑，
12: 烦死了。
14: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满啊，啥也不买。
18: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9: 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手艺不错啊，宝宝，你有病吧？我也想花钱求你帮我办件事儿，劝青也出国。你要是钱多烧得慌，就去资助贫困儿童。 脾气还挺大。

0: 喂，黄毛，睡了没？出来吧。
1: 哎，不了不了，明天做工就不陪你了，我跟你也早点睡吧。
0: 喂，胖虎，睡了没？要不要出来？
2: 明天跟着黄毛一起做工，明天4点汇合啊，五哥，别忘了。
0: 啊。

0: 不是，这才4点多，你们在这儿干嘛呀？
1: 天都亮了，
2: 大半夜的，你在5个屋干嘛呀？
0: 睡觉呀，干嘛？昨天晚上突发情况，我没地儿去，就来这儿。
1: 哟，这么热闹啊！
2: 你捡人捡上瘾了呀？啊？你捡个表妹得了呗，这什么意思？
1: 你爸搬货不是缺人吗？庄丁当不当？
0: 我没计划这个行程啊。
1: 炫导不能让你白睡。
0: 我不是付过钱了吗？
1: 在我们这儿，钱解决不了一切。

0: 这什么味儿啊？就是啥味儿？
1: 海鲜的味道。
0: 你们平常就在这种环境下上班？
2: 那你以为呢？
0: 就咱们四个，
2: 这不都是人吗？你这细皮嫩肉的，不行别硬扛啊！哎，
0: 别以貌取人啊！衣服在哪换？
3: 啊，哥，注意安全啊！

0: 放心吧，哎，亲爱的，你要出去吃一半兔子啊，都被海鲜给污染了。哎，不行的话别勉强了，
1: 我没事。可以，
0: 帮我接一下，好。不行就回去吧。
1: 我没事，平常都是在餐厅里边吃海鲜，这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有点不适应。
0: 这样，你去那边装车吧，那边味道小。
1: 行。
2: 行，我。
3: 小野，
2: 你干嘛去？
3: 我去跑步，
2: 坐这儿，我跟你说两句。
4: 小姨，这面膜还真贴你脸型哎。
5: 真的啊？哎呀，这可是你送给我的那个铅笔。
4: 铅笔。
5: 好，甭管是什么，我就是昨天吧，听见你跟我说小梦要带你出国，哎呀，我这个心呐，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觉得作为你的小姨，我一定得跟你好好聊聊。跟小梦出过这事儿吧，你真的得好好掂量掂量。这有些牌他拿到手里面，你以为自己可以胡个大的，结果打到最后放了把大的，你能明白啊？
4: 这麻将还真是国粹啊，很有生活哲理。
5: 你看，小姨是过来人嘛，吃过醋，不想再让你踩坑了。遇人一定要擦亮眼睛，尤其是遇到男人，不能这脑子一热就跟人私奔了。
4: 哎呀，小姨你说哪去了？不是私奔，是他带我出国念书。
5: 那出国念书不就是出国私奔吗？那更不靠谱了。
4: 我看了他那些面试通知啊，财产证明什么的都是真的。
5: 他们家长什么态度啊？
4: 那当初邢武不也是自己做主把我从北京带回来，没跟你说吗？
5: 他能跟邢武比吗？那邢武是我儿子，我教出来的孩子人品是有保证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在他没有经过我的检验之前，你不能不明不白的就跟他走了啊。
4: 行，听你的。那我跑步去了。
5: 好，等你回来哟。
6: 您的包子，
0: 谢谢。
7: 是不是肚子里都吐空了吧？吃吧。
1: 你们这儿能把人同化，平爷也跟之前不太一样。
7: 哪儿不一样？
8: 若是之前，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出国这条路，而不是在这儿浪费时间，进去里干吧。
7: 这话我也问过他，他不觉得是浪费时间。环境能改变人没错，但晴野也有改变环境的魔力。
9: 哎，小野，早啊！
10: 早，
9: 吃了没？
10: 没有，我回来吃，给我留点啊。
11: 晴野跑步呢。
10: 妈的，说早。
7: 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
9: 生意兴隆，
7: 他就会投入100%的
12: 激情。小丫头越来越会说话了。
4: 哎，波哥，你也跑跑步吧，减减肥，少吃点。
7: 大家不知不觉就会被他吸引，加入他的阵营。
4: 康奶奶，哎，这茄子长得真不错呀。
13: 等长大了你来摘啊。
4: 跑步去了。哎，
7: 会借着他的光看到真实的自己。
1: 我承认他在这里获得了乐趣，但这不过是他的假日消遣，他应该有更广阔的世界。如果你真的为他好，就帮我劝劝他跟我一起出国。
7: 我不是秦野，我不能站在我的立场去干涉他的选择。

0: 看。这才是他应该有的样子。
1: 这里只是他一时的避风港，现在起风了，你得帮他重新起航。
2: 你为什么觉得我能劝动他？
1: 劝不劝得动另说，但你劝总比不劝好。
3: 行我。

0: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
1: 儿？啊，说来话长。
0: 啊？
1: 把鱼带回去啊，
2: 讨好一下我妈，我家不能白住。
3: 行吧，我说的事儿你考虑一下啊。
0: 说什么了？
3: 男人之间的秘密。走了。吃饭了吗？
4: 姐姐想做个什么头呀？
5: 给我烫个这样的。嗯。
6: 他这个头是不是现在最火的？
4: 是。
5: 就给我烫这个。
4: 好，这个头啊，流年最拿手啊，让他给您好好烫。好，
7: 包您满意。
6: 老板娘，给我打个折呗。
4: 打折？
5: 哎呀，老板娘大气。
4: 好好给姐姐弄啊。
7: 好嘞。
3: 小姨。
4: 叫阿姨。
3: 哦，阿姨，我今天早上在码头干活，给您带了条鱼。
4: 干活去了？嗯。行，有我们展家庭的味道了。正想找你呢，自己送上门。鱼给我吧。哦。成年了吧？
3: 哦。阿姨，您这是？
4: 昨天呢，我是被你那蛋糕给甜晕了。不知道你是在打小野的主意。
3: 不是阿姨，您误会了，我和小野呢只是朋友，我这次来也只是想帮他。
4: 你们城里孩子，伶牙俐齿，会说话，我呢说不过你。但是我今天让你坐这儿，就是想试试你，看看你能扛多大的事儿。
3: 行，阿姨，您想怎么试？
4: 我们这里呢有一句俗话，这男人啊，酒量有多大，胆量就有多大。
3: 好，阿姨，我这个人呢，从小就胆子大，喝酒。哟，
4: 可以呀，小伙子。可以呀，来，那就接着喝。小梦，小梦，醒醒啊！哎呦，这胆量可真大。

0: 孟润航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那他算是找错人了。你说过不会干涉，
1: 也不一定。
0: 你要劝我跟他走。
1: 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原因？你知道候鸟和留鸟的区别吗？你想说什么？
0: 留鸟不会随着季节迁徙，生在哪里，长在哪里。但候鸟不同，每当冬天来临的时候，西伯利亚的天鹅会飞到这里，短暂过冬。等到气候变暖，春暖花开，它们就会飞回原本的栖息地。
1: 你觉得我是候鸟？
0: 你该回归你原本的生活。 这里环境不适合你，也不值得你留下。值不值得，我自己有判断。别忘了你的承诺。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1: 嗯。
0: 一言为定。
1: 好。

0: 哎呦，可太沉了！哎呦你，哎呀，放下，在这放一会儿吧，就背不动了。
1: 行，来，慢点。哎呦，这孩子啊，看着挺猛啊，结果这么不能喝。还得练呢。啊，哎，他咋了？
2: 喝多了。
1: 这一大早跟谁啊？ 就一瓶，不是，我就是想试试他的酒量。嗯，没想到他挺鲁莽，以为可能喝，其实并没有。但是能看得出来哈，他对你呢是挺上心的。但是这鲁莽劲儿吧，真的不如我们家五子。你说咱们五子是不是又踏实又放心还稳重？那个，反正出国的事情吧。
2: 我觉得你应该再好好琢磨琢磨啊！
1: 放心吧，小姨，我心里有数。青云，
2: 我要戴眼镜，我一定要戴眼镜。
1: 我痴情啊！啊！我还能喝？喝什么呀？这赶紧！
2: 这万一背不动了。
1: 赶紧的，人家这人来人往了，待会儿来客人怎么办呢？哎，等会儿，放我的床上啊！
2: 搭把手，搭把手。
1: 来来来来。嗯。
2: 我还能喝，
3: 你别喝了，你，我给他倒杯水啊。

0: 我可以进来吗？
1: 稍等啊，我出来。
2: 怎么了？找我有事儿？

0: 喂，哪位？
1: 孟瑞航来找你了吗？
0: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
1: 你知道他为了你和叔叔阿姨闹翻了吗？

0: 工作时间开小差，不符合你的工作狂人设，怎么了？
1: 坐太久了，起来活动活动。
0: 辛苦了，我给你带了饭。
1: 谢了。
0: 今晚啊，大风预警，太危险了，你就别回去了，就住在这边好了。
1: 嗯，也好。
0: 那个，我怎么听说秦野的发小要接他出国？真的假的？
1: 他原本就是准备出国的，只是回到了原来的轨道而已。嗯。

0: 小野呢？走了。走了？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哎呀，他跟那个小梦在一起，我还是有点担心的。你说两个高中生，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你该回归你原本的生活，这里环境不适合你。
1: 也不值得你留下，值不值得，我自己有判断。别忘了你的承诺。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2: 哎，这孩子。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麦子。
0: 不是麦子，是稗子，水稻里的一种杂草。
1: 有什么区别呢？晴雨，你不用知道麦子和稗子的区别，也不用知道渔民是怎么出海捕鱼的，更不用去体验搬运渔货。你本来就不属于这里，我们一起回北京也可以过得更好。
0: 会更好吗？就像有些事情，你知道了，就没有办法装不知道。就好比我，知道失去家人有多痛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做到，眼睁睁看着你跟家人决裂了，还接受你的好意。
1: 你都知道了。
0: 何乐林跟我说了，说你跟父母大吵一架，离家出走。
1: 青叶，我可以解决这件事情的。
0: 我知道。是。我跟你出国了，也许真的会开启另外一种人生。可我不想这样，我还是想靠我自己过关斩将，去过我想要的生活。就像有个人跟我说，你还是可以像从前一样，不依附别人，骄傲地活着。车快来了。你到了县城之后，打个车就能到火车站了。
1: 下次见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到家记得报平安。
1: 可我还是很担心你。
0: 放心吧，我在哪儿都能活得很好。下次见面，我们一定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只要你需要我，一个电话我马上就到。

0: 你没走啊？我去哪儿啊？来跟我回家吗？喂啊！但是在回家之前，你得先陪我去个地方。什么地方？
1: 问你一路都不说，买床垫干嘛？你总不能一直睡纸板箱吧？对腰不好，我心里也过意不去。你哪来钱买床垫？
0: 我把衣服给麦二手了，还卖不少钱呢。你看，就是渣渣亭不好寄快递，我特意跑到县城去寄的。
1: 从北京扛过来这些衣服就这么卖了？
0: 嗯，比起衣服来说。 你辛苦一天睡个好觉更重要吧？再说马上开学了，多穿校服也穿不上。
1: 谢了。但我很好奇啊，这出手阔绰的买家是？

0: 平台都有隐私保护，我哪知道查又查不到。你放心吧，我这衣服八成新，超低价，他不亏。我这还出了闲置，你呢又能收获好睡眠，答应。
1: 行吧。

0: 床垫还挺大，没跟舒涵姐去旅行，你后悔吗？不后悔。
1: 也对，你根本就不想去。那你呢？留在这儿后悔吗？后悔啊。
2: 但也就后悔了一秒。为什么不跟孟任航走呢？
1: 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哎，你躺下试试，这床垫不光大，还很软，可舒服了。你快试试。 怎么样？我还从来没有在车里这样躺着过，还挺舒服。其实，在渣渣庭经历了这么多，也都是我以前不敢想的。这些事情又刺激，又难忘，所以我现在。 舍不得离开这儿，
3: 青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1: 你说什么？

0: 他们会回来吗？
1: 会会会，我都跟他来过电话了，说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2: 奶奶，
3: 哥哥，
4: 小野呢？
3: 奶奶。
1: 小野来了。
5: 小姨。
6: 哎呀，抱抱抱抱。
5: 你们怎么在门口啊？
0: 我们在等你回来呀。
1: 对呀，武子刚才来电话说你没走，所以我们干脆就到门口来等你，等你一起回家吃饭。
0: 我就说嘛，小野根本就没想过要走。
5: 还是奶奶懂我。
6: 关键是你把小姨吓死了，
1: 你把那个千岁兰给带走了，我以为你真的走了。
0: 没有，千岁兰在我屋里呢。
1: 在你那儿？
0: 我不知道什么是千岁兰，小野拿给我看一看。
5: 这样，我要是真走肯定会跟你们打招呼的，更何况我也不想走。
1: 啊，好好好好好。不是，你们怎么坐这个车？
6: 是，
7: 车上还有东西。
6: 哦，对，
7: 刘宁，
8: 哎，来了，
7: 来帮忙。
3: 慢点，慢点，
6: 好。
9: 来，你接后边。
7: 好。
1: 哎，怎么还买了个床垫子回来啊？
9: 秦野给我买的，非要买。
7: 妈，你说说他啊。
1: 哦。
5: 是，我非要买，我乱花钱，说我吧。
1: 买的好。这个是 CC 他送来的，他们家
10: 新腌的，然后这是叫麻子他们家走地鸡，
1: 这两个菜是我炒的，
10: 快吃快吃快吃，
11: 我先吃你做的，
5: 我也先吃你做的，
12: 我感觉我做的应该也很好吃啊。
5: 哦，
0: 小野会
10: 可以吗？
5: 可以可以。
10: 我跟你讲啊，今天我跟刘宁是从早忙到晚，咱家的欠款很快就能还上了，真的。
5: 这么棒，
0: 真的，
10: 相信我，
0: 相信我，
5: 相信大家。
6: 衣柜。
7: 原
6: 来你是打给我的。
7: 是啊，就是可惜，你的衣服都挂二手网站卖掉了，也没剩几件了。
6: 不可惜，装不了衣服，我可以装书呀。
7: 行，你想装什么装什么，反正都打好了。
6: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准备努努力，考一个扎扎停状元当当。
7: 我觉得你能行。
6: 我觉得我也行。

0: 怎么样？开心吗？
1: 哦，当然开心了，好久没来游乐园了。
2: 趁开学前放松放松。
1: 好，走吧。

0: 行，我。
1: 哎，
0: 你看，
2: 怎么了？
0: 安子县第一中学的老师给我发来消息，我的入学手续办好了，让我下周去报到。哟，
1: 好事啊。
0: 嗯，那学校你熟吗？
1: 哼，你觉得呢？
2: 熟的不能再熟了，到时候报到的时候我带你去。
0: 嗯。

0: 东西都准备好了。
1: 嗯，转学资料都在这儿了。孙叔上周就寄过来的，今天报完到，下周开学就能正式上课了。
0: 青叶，
1: 嗯，
0: 说真的，留在这读书会后悔吗？
1: 不会。这是我现在能够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就算不是最优选，我也会努力把它变成最优选。怎么？不信？
0: 不信。走，去学校。

0: 就这吧。
1: 你那人还挺好啊，保安大叔也不拦你。
0: 帮他修过几次手机，没收他钱。
1: 你是特爱帮人免费修东西吗？
2: 上次打印机店老板也是。
0: 看心情吧。
1: 算攒人品，换个刷脸进门也不亏。
0: 就这栋楼，上三楼右拐，我就不送你了。
1: 为什么？
0: 保安大叔不拦我，学校老师可没那么欢迎我。我就在这等你。
1: 行，那我去了。
0: 嗯。

0: 见。老师您好，这是我的材料。哦，晴野是吧？
1: 嗯，
0: 来来来，快坐下。啊，等你一会儿了。
2: 同学，这是你的新校服。
0: 哦，好，谢谢老师。
1: 学校规定要穿校服，这是新的。
0: 嗯，
2: 签字吧。
0: 聊两句。永远自由的夏天。今晚8点10分，去下。阿香，
1: 陆西香，谢谢你。阿香，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
0: 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吗？你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他知道什么了？他不能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离开他。今晚8点10分，去下。
3: 湖南卫视提示：主播接下来是耀眼。6.18还得看京东，我眼睛就是尺，正品保障，质量不可坑，官方直降，没有少数货，才是真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部分商品低至5折。京东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2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耀眼。
3: 讲真的，串儿得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部分商品低至50%，不用盘，真低价，放心买。又好又便宜，京东。
4: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5: 啊哇哦，可爱！
6: 想把它占为己有。
4: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们得10000块钱买不买？
7: No money, no money。
4: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
8: 别走太远。
4: 没事，会叫的，肯定叫。走了。
7: Money。
9: 他都看穿你套路。
10: How much?
11: 25. 500.
12: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3: 太夸张了，
4: 不行，
14: 不行了，
4: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5: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6: 没问题。
17: 这是冰淇淋店，
16: 好吃哎。
17: 哦，这么好吃。真好吃，
4: 好好吃啊！
18: 我说再吃一个，
19: 三个，
18: 这个好吃，
20: 这个也挺好看，
16: 不好看。
9: 那个青花瓷那
17: 配，我想穿，
20: 我很讨厌那个。
9: 咱俩品味对不上，
16: 你挑，
20: 烦死了。
9: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买了啥也不买。
1: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1: 京东，我的眼睛就是尺，正品保障，质量不可坑，官方直降。

1: 能不能聊聊？
2: 愚公移山的没您执着。愚
1: 公他老人家移的什么山啊？移的是座听话的山，不动的山。我呢，我得以你这座油盐不进、见着我就跑的山。我比愚公他老人家可难多了吧？
2: 所以，您就知难而退，迎难而下呗。
1: 这学期开学你就休学满2年了。
2: 我知道。
3: 你再不复学的话，你就被开除学籍了，知道吗？那不正好，直接开除还少一道手续。我看你以前经常参加学校的各类活动。
4: 但后来我妈妈生病之后，我就很少参加了。
3: 你这还休学一年啊？
4: 也是因为我妈妈生病，她现在已经不在了。
3: 哦，对不起啊，
4: 没关系，都过去了。
3: 我看高一到高二是在北京读的国际学校，那英语成绩还不错吧？还行吧，发挥稳定的话，年级前三。哦，是这样的，咱们一中呢有一个接待外宾的任务，县领导的意思是啊，既要展现出个别同学的英语水平，还能让外宾感受一下咱们一中的英语氛围。如果说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这个名额让给你。
4: 老师是这样，我。
3: 来这读高三呢，我就想认认真真的读书。其实我对这些课外活动就没什么心思。要是表现好的话，还可以申请奖学金。
4: 奖学金？多少？
3: 一等的话5000。
4: 今天报到你一个人来的吗？
3: 啊，没有，家里人送我来的。
4: 一会儿回去啊，你把这些东西。他怎么来了？怎么了吗，杨老师？这个学生啊，很久都没有来学校了。你待会儿出去的时候，最好别跟他打照面。
3: 为什么？哎，
4: 这个同学休学都快2年了，现在呢，在社会上混，天天呢就知道打架斗殴，路子啊特别野。你啊，这种单纯的学生。
1: 还是离这种社会人远一点比较好。嗯，好，谢谢老师提醒。快回去吧。嗯，老师再见。再见。我最后再劝你一次啊，你要清楚，现在是你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哎，你好好琢磨琢磨，回家跟你妈商量商量，行不行？
3: 商量商量，考虑考虑。
1: 啊，
5: 你不是那个骑三轮唱歌的大叔吗？
1: 哎，我认识你，你不是邢武北京大学简直表妹吗？我跟你说啊。 邢武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尤其数学特别好，又喜欢钻研。你真得劝劝人回来复学，好吗？
6: 朱老师，
7: 行行行行行，
1: 哎，杨老师，
6: 过来一下。
1: 哎，好嘞，请帮我劝劝他啊。

0: 三哥是不怎么跟这儿啊？
1: 我以前班主任，也不全是。一年前刚离婚，净身出户，孤家寡人的，窝在教师宿舍，还不如出来跑车换个心情。他这人啊，轴是轴了点，但对学生是真好，经常给成绩不好的孩子们免费辅导。就因为这个，前师娘跟他闹过不少矛盾。
0: 那这么好的老师，劝你回学校读书，你为什么不答应？
1: 我家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走吧，别让老师看到咱俩在一块儿，对你不好。对了，我还有事儿要去趟新海县，你自己坐公交车回吧。
0: 你要找舒涵姐？
1: 对，工作的事儿。车上注意安全，小心有没有坏人。
0: 嗯。
2: 别走神啊！7,000，4,8,9,10,5,000，你点点。你数过，我放心。嗯，说好了3,7分。
3: 听犬牙说，最近你家里也紧张。行，那今天我做东，把犬牙叫上，请你们姐弟俩吃个饭，感谢你们带我发财。真
2: 是不凑巧啊，我今天约了另一位新东南嘉宾。
3: 那行，改天。
2: 哎，你这个人，你怎么也不问我一下是哪位男嘉宾啊？
1: 你公务繁忙，跟谁约都正常。
2: 说是公务嘛，也算。我老板的儿子叶英健刚从国外看完航模展回来，我得去机场接他。
1: 航模展？
2: 是啊，你做的那个飞机模型他很喜欢，已经给他儿子报名参赛了，说不准还可以拿个奖杯回来呢。
1: 挺好。
2: 他现在高三，老板让我兼职当他司机，接他上下学。
1: 拿2份工，加薪吗？
2: 当然，加不少呢。
1: 恭喜你，离暴富又近了一步。
2: 简姬，我问你啊，要是他那个真的拿奖了，你会不会遗憾啊？
1: 嗨，拿钱替人干活，有什么好遗憾的？
2: 哇，大哥，我看你这么洒脱，我就放心了。

0: 还是手洗吧。玉满，哎呀，那个小黄色缸子里面就是洗衣粉，有个小勺子，你舀一勺就行啦。
1: 奶奶，你怎么出来了？
0: 我听见你的动静，出来瞧瞧。你第一次自己洗衣服啊？嗯，没关系。 熟能生巧，洗多两次就可以了。还有我这个老帮手呢，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哦，新衣服啊，不用放那么多洗衣粉。
1: 嗯，好嘞，奶奶。

0: 好了。
1: 来，就这儿就行了
2: 啊。好嘞。
1: 好，谢谢。小野啊。
0: 嗯。
1: 林，你坐下来陪我喝杯茶好吗？
0: 好啊，奶奶。

0: 看见了吗？这些茶叶啊，说是那个海岸绿茶，是隔壁县的特产呢。
1: 放这么多吗，奶奶？
0: 好好，够了啊。你也尝尝，啊。喜欢吗？
1: 很香，也不涩，好喝。奶奶，找我喝茶，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吧？
0: 我有件事啊，想请你帮忙。
1: 您说。
0: 我想你帮我劝劝五子，让他重新回学校念书。
1: 我们之前报到的时候，就有老师劝过他，他为什么休学呀？
0: 五子命苦啊，高中没读完，他爸爸为了还赌债，把整个家给抵押了。那个时候，讨债的天天上门来泼油漆。我那个时候又生病，李兰芳搞宣导也是一团乱。五子为了挣钱，还要给我看病，他就去参加了一个奖金很高的篮球比赛。他很争气啊，他真的拿了第一名哦。但是，一起参赛的男孩不服气，就跟他起了冲突，然后拿刀在他背上砍了一下，啊，就缝了好几十针呢。孩子嘛，也给抓进去了。五子呢，也因为这件事，学校给了处分。
1: 可邢武才是受害者。
0: 那表面上五子是因为受了学校处分而休学，但是我知道，其实他是想找个理由早点出来赚钱养家。
2: 大哥，您点点。没错，下次记得准时啊！
3: 哎，
1: 慢点，慢点，奶奶。
0: 小野啊，你刚才你拿茶叶的时候，看见里面那飞机模型吗？啊，那都是我自做的。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他是想当飞行员的，他很喜欢飞机啊。你看，这是他得奖的照片。那个时候，你知道他小小年纪，他的手多巧啊，他就可以拿个橡皮筋扎两块木板，就把飞机可以放得老高老高了。可是他说，放弃，就放弃了。你知道，可真正热爱的事，哪那么容易说放就放？我真害怕他将来会后悔呀。你看见他房间那桌子旁边那个铁皮箱吗？啊，里边装的全是他的奖杯，这么长时间来，他都锁着，不肯打开来看一眼。啊，这个孩子我了解，你跟他是同龄人，你说的话未必我有用。
3: 奶奶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家没能让卜子好好上学。
0: 小野，你就当是替奶奶在世最后一次劝劝她好吗？
1: 奶奶，那我试试。
3: 谢谢你。
1: 哎，行我。
2: 怎么了？
1: 珍妮。啊。之前还挺厉害的呀。
2: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所以你之前喜欢航模？
2: 奶奶都跟你说了。
1: 嗯，奶奶跟我说了之前的好多事儿。所以你真不打算回学校了？
2: 不了。
1: 那你的飞行梦呢？
2: 早就醒了。没什么事，早点睡吧。

0: 咋？
1: 啊。
0: 我撕什么呀？怎么了？哪儿不合适吗？
1: 差点意思。
0: 忘扎了，这样是不是就好了？嗯，
1: 不错，这才像个学生。今天第一天上学，在安中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不要高调；第二，不要示弱；特别是第三点，不要提示我表妹。
0: 知道了，大家长。
2: 上车。

0: 你刚才说的注意事项我会遵守，但作为交换条件，要不要听听我劝你上学的理由？
1: 一可以学知识，二可以有很好的前途，对吧？
2: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1: 这话我奶奶跟我说过无数遍了，我现在已经走在大好前途上了。
3: 这两条是奶奶的嘱托，但第三条，我想和你一起度过愉快又难忘的高中时光，一起考出渣渣亭，去更耀眼的未来，这是我的理由。
1: 抓紧了。

0: 就这儿吧。
1: 不是还没到校门口吗？
0: 走两步，熟悉一下周边环境。另外，给你找两导游。
2: 导游？
3: 表妹，秦野。
1: 你俩穿校服，我差点都没认出来。
4: 怎么样，系上这层皮还像个人吧？
0: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放学接你。你们俩，帮我看着点。
4: 放心，
5: 包在我们身上。
6: 拜拜。保证完成任务。
7: 表妹，五哥对你可真好。
1: 那他怎么不给我送到校门口？
8: 可能是他嫌自己在学校风评不太好，不敢跟你走太近，怕给你惹麻烦。
7: 没事，五哥风评不好，我风评好啊。
5: 表妹，你要是需要什么帮助，你跟我说，
7: 我上山下海，我冲第一个。笑吗？

0: 他是安庄著名的房贷，他爸是安子江首富，更大事业的。除此之外，成绩还特好，常年年级第一。走了走了。
1: 这边是操场，这是礼堂，平时开会啊、办活动都在这儿。前面是食堂，嗯，
2: 你不用担心手抖的地方。啊，
1: 食堂大叔是他爸的哥们儿，所以说饭菜管够，我们跟着沾光，是吧？<笑>刚才咱们路过的那个是办公楼，这个呢是教学楼，咱上课的地儿。那边那个楼是实验楼，高三呢一共分5个班。
3: 理科3个班，文科2个班。老师好，
4: 孙老师好。嗯，老师好。你就请也吧。
3: 我不是算我们别离。
4: 我在学生档案上看过你的照片。这，
3: 这
4: 不就是安中
3: 第一高级中学？
4: 我是高三一班的班主任孙老师。
3: 孙老师好。
4: 欢迎你加入我们一班啊！我的教学理念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梦想成真，让梦想实现。
3: 老师。
5: 我还没决定要加入一班呢。那你想去哪个班？他俩在哪个班？我们班。你确定秦野要来我们班？
6: 刚在下面听到，就
5: 马上过来告诉你。
6: 对。
5: 好人工，你怎么在这儿？
6: 我刚
5: 昨儿这事没完事儿呢，赶紧回屋站着去。秦野人呢？
7: 我给你领来了。
5: 您先回去吧。
8: 朱老师，哎，转班会很麻烦吗？一点都不麻烦，
5: 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那个，秦野同学，你想转去哪个班？
8: 我想去二班。
5: 那太好了，正式介绍一下，本人二班班主任朱峰。
9: 有了秦野同学的加盟啊，我对你们班期末的平均分很期待。
5: 那是啊。
10: 我也很是期待呀，嗯，不学习是吧？哎，再说，就回去。知道这题数选什么了吗？讲体面了还不？带你嘴这么差的一届，你还在那睡。
5: 来，同学们，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啊，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11: 大家好，我叫秦野，希望未来可以和你们相处的愉快。
5: 鼓掌吧，欢迎一下。那个秦野同学呢，将在接下来一年时间里边和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迎接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仗。另外呢，刚刚接到通知，为了迎接过几天的这个外宾访校活动啊，将由秦野同学负责接待外宾，并带领大家一起开展学校的英语角活动。哦，转过去。
12: 怎么着？还有人不服是吧？
5: 我告诉你们，秦野同学在他原来学校里边也是学霸一般的存在，知道吗？不像咱们。

0: 班某些大侠们说你那糟践，那咱们全班一共43个同学啊，这暑假作业40个人把这个根号给我抄成5，合着咱们班就仨人写这暑假作业了是吗？你们你是抄作业你们抄不明白你们都。
1: 朱老师，
0: 啊，
1: 要不要先安排一下我的座位？
0: 啊，对，你那个坐食品边嘛，啊，
1: 哦，
0: 你靠后一点能看清吗？
1: 能。
0: 行了，你就坐那吧，啊。
1: 嘚瑟，现在跟他多能比啊。
0: 没事吧？
2: 没事，输掉了。
0: 来吧，开学了啊，大家都收收心。今天第一课你回去听讲去。来，同学们，我们开始上课。
3: 起立。
4: 老师好。
0: 坐吧。来，把这个卷啊，翻到14页啊。咱们呢，今天重点攻破解析题和重点问题。这题型啊，高考年年考，
3: 分值呢
0: 还不低，大家都必须啃下来。
5: 哎，您好，扎扎庭炫导做活动，了解一下吧。您好，扎扎庭炫导做活动。拿这个有优惠，来。哎，你好，扎扎庭炫导做活动，了解一下有优惠。
3: 原来，
0: 来，我们看看这道题。
3: 那是你。
0: 直线 I 过点 P。
3: 对了，
0: 与椭圆四分之 x 方加三分之 y 方等于一。
3: 为什么这么晚
0: ？A B 两点。
3: 传单上也有他的照片啊。
0: 无论直线 I 的斜率如何变化。
3: 就是吧。
0: OA 与 OB 的斜率之积。
3: 他以前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没有人不认识他。那学习好，还在各个竞赛拿过奖，我特别佩服这种人。
6: 那他以前在学校是什么样的人？
3: 我们不熟。啊？他比我大几届。
0: 先自己解一下啊。
3: 后来听说他休学了，之后就再也没来过。
2: 朱老师，
0: 哎，是怎么了？
2: 外宾的事儿不是说先报名吗？怎么直接定了？
7: 你拿过英语演讲一等奖吧？嗯，还在中外学校交流活动上当过主持人。我和主任早就看过你档案了，咱们整个安子中学就没有比你更合适人选了。
2: 可我还没想好呢。
7: 这有什么可想的呀？哎，人主任可说了啊，如果你这次圆满完成任务，一等奖学金就是你的。
2: 那成交。
7: 外宾。
8: 老师，我想问问。接待外宾的人选为什么换成了新转来的同学？我们选拔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9: 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再说啊。是这样的，晴野同学这方面的履历啊，确实是要更多一些。
8: 杨老师，学校这方面的活动一直都是我和燕英健搭档，我也做了很多的准备。晴野刚转学过来，他也不了解学校，他代表学校，这不太合适吧？
2: 说的没错。所以我愿意公平竞争，谁更合适谁就上。
9: 那曹凡同学，你觉得呢？
8: 好啊，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2: 来，秦野和曹凡，你们两个分别念一下这上面的句子。秦野先来。
10: As the sun dipped below the horizon, the sky erupted in a symphony of colors.Painting the world in hues of pink and orange, it presents a spectacle of nature's grandeur.
11: The beautiful number one middle school of Ant County, woke up in this garden sunlight, were greeted as was not only the rising sun, but also the students' vibrant and energetic faces.
2: 第二项我们是中译英，我来说一段中文，你们俩把它翻译一下啊。
12: 安子县中学坐落在风景如画的海边，这里海风清晰，海景壮美，拥有独特的地理优势，是学生们的宁静港湾。
10: Ant County Number One Middle School is nestled by picturesque seaside, with fresh breezes and magnificent sea views.It embrace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serves as a tranquil haven for students.
11: Ant County No. 1 Middle School is situated in Seaside, there have breezy and beautiful scenery. Its student quiet harbor.
9: 好，那接下来是英译中，小梁老师，您来。
13: The opposite of success is not failure, but doing nothing. Only people who have extreme adaptability to their environment can survive.
8: 成功的对立面不是失败，而是什么都不做。只有极端适应环境的人才能生存下来。
14: 失败的反面不是成功，而是什么都不做。沙漠里长不出虚弱的草。
15: 沙漠长的叫虚弱草，长不出虚弱的草。
16: 哦，这边没水
9: 哦。晴野同学这句沙漠里长不出虚弱的草，嗯，我觉得翻译得更加细腻呀，我喜欢。嗯。
17: 失败的反面不是成功，而是什么都不做。沙漠里长不出虚弱的草。
18: 沙漠长不出虚弱的草。
19: 叶同学，
20: 你好，我是一班的班长，我叫叶英健。
19: 我喜欢英语、化学、航模、旅行，我的血型是 AB 型。
21: 等，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给你算命？
19: 你还会算命啊？啊，不好意思，是我冒昧了，我就是被你刚刚的英语表现所打动。说实话，在我们安中，很少有你这种优秀且特别的同学。
21: 谢谢你，那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19: 哎，你在安子县你住哪儿啊？亲戚家还是自己家呀？
18: 交货。
19: 嗯，交吧。
18: 今天又涨了多少个粉丝啊？
19: 我跟你知道了。
18: 嗨，这有什么好瞒我的？哎，我给你看啊，我可是你第21个粉丝。我看你这账号没开多久，149个粉丝，数据不错啊。
19: 我都瞎发的。你喜欢摄影又有天赋，为什么考虑做摄影师呢？
18: 谁能把爱好当职业啊？咱也没那条件，你说是不是？
19: 是。人呢，还是得认命。
22: 接人吗？
18: 啊，青野第一天上学，怕他不习惯。哇，
22: 我也好想要一个这样处处为妹妹着想的表哥哦。
18: 你已经有这么个弟弟了。
22: 烦死他！上车，车上有空调。
18: 不了，顺义坐一天，站会儿。
23: 你看我俩像不像那种来接学生放学回家的家长？
19: 青野，你回哪儿？我可以先送你。哦，
24: 我回扎扎亭，咱们不同路吧？
19: 你住扎扎亭？
24: 嗯。
19: 也可以同路，我有司仪接送，绕个路不是问题。先送你吧，有人接你吗？
24: 有。
19: 在哪儿？
24: 嗯，在门口等我。
19: 舒涵姐，邢武，
24: 们怎么一块儿来？

0: 那个同学叫邢武。
1: 嗯，
0: 你认识吗？
1: 认识吧。
2: 哟，这么快交新朋友了？
1: 来接我的。舒涵姐，你怎么也来了？
3: 我接他啊，现在我是他司机。
0: 你们都认识啊？
3: 对啊，他是邢武的
2: 租客。
1: 啊，对，租客。
0: 哦，难怪。哎，那舒涵姐，我们送他们回去吧。
2: 不用。
3: 不用。那各回各家吧，走。
0: 那好吧，那秦同学再见。
1: 嗯，
0: 明天我给你带好吃的。
2: 第一天上学感觉怎么样？
1: 嗯，就按照你说的，不能示弱，如果被欺负了就要果断反击回去。
2: 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是不能高调。
1: 你这两条就很矛盾，那不示弱就不可能低调啊。
2: 那你说说看都怎么高调了。
1: 我准备当学生代表去迎接外宾，还要组织英语角，干得不错的话就奖励我一笔奖学金。啊，对，我还听说了你的风云事迹。
2: 我的风云事迹？
1: 还叫我低调？学校就没人不认识你。我同桌还说了，说你的成绩其实还不错。嗨，
2: 我上班上的还不错呢，伙食还比学校好。
1: 你这什么呀？
2: 啊，给你买的鱼饼。
1: 看着还挺香。
2: 凉了吧？回去热热更好吃。这个得配酸辣粉。
1: 这不应该蘸番茄酱吗？
2: 不，我的独创，回去试试你就知道了。
4: 慢点，慢点。
1: 太好吃了！
4: 哎，擦擦嘴。
1: 没想到，鱼饼和酸辣粉搭着吃这么香。
4: 小时候奶奶就经常给我这么吃，酸辣粉和鱼饼，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东西，配在一起绝配。
1: 嗯，听着还挺像咱俩的。我和你八竿子打不着，却成为了一家人。你别说，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还有滋有味。飞行员不是唯一的出路，当不了飞行员还可以做别的呀。就像通往罗马的路也不止一条，飞着去，跑着去，爬着去，都能去。
4: 嗯，纸飞机折得再精巧，飞得再高，也终究会落地的。罗马也可以不止一个，远在天边是罗马，近在眼前也可以是。
5: 邢武，明天上午有时间吗？有个事儿找你，有偿。
1: 相比邢同学，你还是更喜欢当邢老板。
4: 你说的对，邢老板更适合我。

0: 早上好。
1: 你来干什么？
2: 我来找秦野。
1: 秦野不在。
2: 那他在哪儿？
1: 我怎么知道？
3: 秦武，看见我耳机了吗？
1: 秦野。
3: 叶英健。
1: 有人找。
3: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找你练练口语。
3: 啊？大哥，这几点啊？不是说好了中午去学校英语角练吗？
2: 我知道，我就是想找你提前熟悉熟悉内容，而且给你带了早餐，咱们边吃边练，绝对不会耽搁你时间的。
3: 也行，准备充足一点，一起打脸那些看不起咱们的人。
2: OK，
3: 走吧。多，这谁吃得完呀？
2: 都尝一点嘛。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以后了解了我就知道你的喜好了。
3: 哎，对了，你跟我说说安中英语水平的情况。
2: 咱们安中也就英语老师水平还行，你那天也见到曹同学的口语了，他还算是比较好的了。要不是我爸经常送去国外夏令营，我估计跟他们差不多。对了，你给我看一下我今天带来的英语资料。

0: 吧。谁告诉你体育馆这么翻的
1: ？Sporting House 啊，怎么了
0: ？Gymnasium 是体育馆 ，Sporting House 是赌场。这你要让外国有人知道安中校园里面有赌场，那他们魂不得吓丢了呀
2: ？Gymnasium， 还真是，幸亏你提醒了我，不然我得在同学面前出糗了。
0: 其实你英语还挺好的，语法上面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不错。
1: 光这样可不行，我得有更高的要求，比如把你当做理想对象。
2: 英语学习的理想对象，
3: 哼，苍蝇。
4: 哎呀，五子啊，怎么一大早噼里啪啦的就有那么多苍蝇嘛？
5: 奶奶，今天苍蝇太多了，一大早都飞进来了。
2: 哦，奶奶早。
6: 啊，奶奶，
4: 是小野的同学吧？嗯。哎呦，来学英语啊，真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7: 好孩子。
1: 要不你吃点吧，边吃边看。
0: 没事，本身我早上吃的也不多。
2: 那也可以给房东吃，还有奶奶吃。
1: 我每天早上都来找你打卡练英语，我给你带早餐。你家有微波炉吗？
5: 没有，我们家是理发店，不是早餐店，没空招待你。
8: 谁说没空了？
2: 哦，阿姨早。
8: 早。
4: 你可不能走。
0: 嗯，小姨，嚯，
8: 买了这么多早餐啊！哎呦，那你可得好好吃啊！来，小伙子，啊，跟我过来。
1: 去哪儿？哎呀，
8: 来了你就知道。来，过来。哦，来吧，小伙子。阿
1: 姨，您这是？
8: 理个头再走呗。
1: 哎呀，
8: 来了炫导都是客，是不是？你说你不修个头发都说不过去。
1: 我最近没有剪头发的安排，
8: 没事，加上就行。看在你是小野同学的份上啊，我给你打折，选一个。

0: 怎么会接着打苍蝇了？
1: 放他一条生路。人缘不错，大早上几个男同学追过来学英语。
0: 那有人上门过来学英语，顺便了解一下炫导的理发业务，这不挺好吗？
1: 那你觉得这客户怎么样？
0: 看上去挺随和的，可能会冲动消费一波吧。
1: 是不是冲动消费还真不一定。李兰芳现在是被你激起了事业心，尝到了挣钱的甜头，现在就算是一只苍蝇飞过炫导，他都要拉进来做个发型。
0: 苍蝇都被你打死了还怎么做发型？
1: 打不完的。

0: 您帮我选一个吧。
1: 我就那就他吧，啊？
0: 好。
1: 好。
2: 秦岩，我换了个发型。
1: 这。
0: 还办了个会员卡。
1: 充多少啊？
0: 888。
1: 888？会不会充太多了？
2: 不多，充钱划算。哎呀，
3: 小野呀，小叶同学可是真大气呀！
1: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小野精打细算过的价目表。嗯，
3: 以后常来啊。
4: 妈，你掉钱眼里了？
2: 不是，充钱真的很划算。我算了一下，40/50是打50%，我一学期能来找你40多次，还带洗、剪、吹，还能做造型。
1: 嗯，我跟你讲，我们炫导是开了10年的老店啊，我绝对不会赚亏心的钱。再说了，人家小叶同学是来找小野学英语的，顺道再来做个造型，这叫什么？一举两得。
4: 妈，人家的身份是学生，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做什么造型啊？40多次，头都做秃了。
5: 哎，这话我赞同，学生就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而不是去新海县做邢师傅，更不是去顺义做邢老板，对吧，奶奶？
6: 哎呀，小野说的太好了。
2: 哎，青野。你觉得这个造型怎么样？
5: 哦，我觉得现在这个就很适合你了。哎，
3: 今天啊，我们恭喜小叶同学成为炫导的 VVVIP 啊。
1: 那我们的服务质量呢，一定是要让小叶同学满意的，对吧？嗯。
3: 小叶，阿姨再送你个修眉，走。
2: 修眉？修眉怎么修啊？
1: 修了你就知道了，走。

0: 舒涵姐，
1: 哇，英姐，换造型了。这个新发型很适合我吧？<笑>很适合你吧？你看，还修了个眉。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舒涵姐，
0: 秦野，
1: 哎，我这个造型和秦野一起去参加学校的活动很般配吧？啊，
0: 不，我不配，我不配，我还得去赶公交呢。那个舒涵姐，我先走了。
1: 短短秦野。
0: 我和你一起吧，一起？嗯，舒涵姐，不好意思让你白跑一趟，我很久没有坐公交车了，我想去感受一下。行，没问题，正好我找邢武有点事儿，你们去吧。嗯，来了。车你开啊，路上我处理点事儿，你们去吧，拜拜啊。
2: 拜拜。
3: 帮我加俩菜啊，我要加餐。哟，
4: 你是中彩票了吧？哎呀，
3: 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跟中彩票差不多吧。你看，
4: 哇，888888，一大早有人充卡呀，你这开门红啊，你这。哎呀，
3: 财神到必须红啊。
4: 我得等着你的喜气呀、啊、我也得。
3: 嗯，那在开始学习之前呢，我想先了解一下大家的水平，就读一下这个文章，先从你来吧。
2: 好。Welcome to our remarkable number one middle school of Ann's County. We're surrounded by beautiful seaside scenery.
3: 嗯，不错，下一个。
5: 来了。嗯。Welcome to our...Roma Makaba No E Middle

0: Number one.
1: Welcome to our
0: remarkable number one middle school of. 永远自由的夏天。
2: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3: 阿香，
4: 陆西香。谢谢你，
3: 阿香，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啊，
5: 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吗？
4: 你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
6: 他知道什么了？
4: 他不能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
6: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离开他。
2: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7: 咦，贼辣贼辣的，
8: 丁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
1: 赶紧解冻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3: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我不捣，我不捣，我真不捣，
2: 没关系，我陪着你的。
3: 喂，你家那个狗屁汪汪听着。
4: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一个，两个。可是，对老小孩呢？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5: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别打了，我再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6: 又打着了我发流水。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
5: 这大半夜。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7: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8: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
7: 又和你没关系。
5: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1: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家印象中的机器人是不是都是钢铁做的，硬邦邦、冷冰冰，走路咔咔响？但是你见过机器人长肌肉吗？不是机械关节，是像这样能收缩、能舒张、软绵绵但有力的肌肉。听上去有点离谱，但是就在浙江大学，真的有科研团队造出了这样一款人工肌肉，而且据说它的力量比人的肌肉还要大。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比我还要壮？咱们这就一起进去开开眼吧。石教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石业，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
0: 听说您这儿有机器人的肌肉？
1: 对，我们有一种材料叫做人工肌肉。看，就是这个，它的学名叫做介电弹性体驱动器。
0: 这也太薄了吧，就像保鲜膜一样。
1: 对，这已经是好几层薄膜叠在一起了，里面每一层大概只有10微米，可能只有人的头发丝的直径的1/6左右。
0: 1/6根头发丝，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马上它就要放大招了。
1: 看好了，我们现在就给这个人工肌肉薄膜通上电。
0: 真的动了，它一通电放大，然后就鼓起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断电，它就又缩小了。这个跟肌肉的收缩一模一样。
2: 简单来说，人工肌肉的原理并不复杂，薄膜上下两面都有电极，一通上电，正负电极互相吸引，把薄膜往中间压扁，它就只能往四周跑了。断电后压力消失，它就弹回来，像极了咱们的肌肉纤维收缩舒张的样子。
0: 石老师，其实人工肌肉这个概念我以前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用在什么地方。那咱们浙江大学研发的这一款和以前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电压。以前的人工肌肉呢，动辄需要几千伏甚至上万伏的电压来驱动。
0: 几千伏也太危险了吧。
1: 对呀，所以他们只能在实验室里待着，没人敢拿出去用，也没法拿出去用，因为他们需要这么大的电源去驱动。那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呢？我来给你打个比方。首先呢，薄膜越厚它需要的电压越高，其次呢，它的介电长

0: 数越低的话，需要的电压也就越高。之前的材料呢，它又厚，介电常数又低，所以电压死活降不下来。
1: 就像压一块厚橡皮，需要使很大的劲儿。
0: 对，而且高电压还非常的危险，有时候会导致薄膜损坏，就像打雷一样，啪一下它就坏了。所以我们团队呢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把薄膜的厚度降下来，从之前的几十上百微米做到大概只有10微米左右，是人头发丝直径的1/6这样。第二呢，我们合成了一种新的弹性体，把它的介电常数从5左右提高到了13左右。第三呢，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干叠法工艺，把几十层薄膜稳稳地叠在一起。这样三招下来，我们就把之前几千伏的电压降到了几百伏，最低可以达到200伏。
1: 200伏，那其实和家里面的墙插220伏差不多了。
0: 而且这么低的电压

0: 拿在手里，这才是真正的突破。
1: 从几千伏到200伏，这是人工肌肉从实验室供着到拿在手里用的一大步。那么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小东西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力呢？
0: 来，我们来做个测试。这个人工肌肉它的自重大概在0.044克左右，现在我们给它加上200克的砝码，现在我们给它通上电，我们可以看到通上电之后，这个人工肌肉上下上下的举起这个砝码，就像我们人提起哑铃一样。
2: 200克成功了。
0: 对，我们这里成功的提起了相当于它自身重量4000多倍的砝码，它的功率密度呢大概在450瓦每千克左右，比我们天然的骨骼肌还高。
3: 4000多倍，翻译一下，也就是相当于一个70公斤重的成年人单手提起300多吨的东西，也就是说差不多3列高铁车厢的重量。
1: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人工肌肉能做的事情远不止举重，换个形态它就能拥有另一种神奇。
0: 我们把平面状的人工肌肉卷起来，就做成了一个管状驱动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流体泵，当通上电之后，它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律的舒张挤压驱动水流。
1: 把原本平铺的人工肌肉卷成一个圆筒，通电后筒壁就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奏的一张一缩一挤一压，里面的水就被推着跑起来了。
0: 这个泵运行了10万次以上，流量几乎没有衰减。
3: 10万次不衰竭，而且呢又很柔软。以后呢，我们把它穿戴在身上，利用其中输送的水给我们自己降温，这样以后就再也不用怕中暑了。
1: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还为人工肌肉打造了许多不同的形态，做成仿佛粪。
3: 这个好可爱。
1: 身体里藏着一片平面型人工肌肉，通电后肌肉一缩，身体一弯，两侧的胸鳍跟着上下拍动，它就能像浮粪一样在水里优雅的游。
0: 它每秒最快能游1.1厘米，大概是自己身体长度的0.2倍。
1: 做成爬行机器人，通电后它来回伸缩，前后摩擦力不一样，身体就像毛毛虫一样一拱一拱地往前爬。一片肌肉千般变化，这才是人工肌肉的真正魅力。
0: 我们的目标远不止这些，未来我们可以把人工肌肉

0: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身边的机器人不再咔咔作响，而是像真的生命一样柔软灵活又充满力量。这就是未来的人工肌肉，让机器真正的活起来。
1: 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啦，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糯米糍，每年这个时候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荔枝就全来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荔枝已经不只是你熟悉的这些喽。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关于荔枝到底有多少你没见过的新花样。比如你吃过最大的荔枝有多大呢？
2: 一般来说，普通荔枝一颗20到25克，30-40克已经算很大了。但是华南农业大学胡贵宾教授团队历时15年培育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睁大眼的品种——仙桃荔。王慧聪，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广东省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3: 这个是我刚才在树上采下来的。
4: 哇，这个更大，大家看，和鸡蛋一比，真的是比我手上的鸡蛋大了一圈儿。
3: 这个是目前我们生产上商品品种里面最大的。哦，
4: 怪不得刚刚我从远处看，就像是一颗颗仙桃挂在树上，
3: 因为这个长得就像仙桃，所以我们当时命名就叫仙桃荔。哦，
4: 怪不得这一颗真的好大啊，我感觉你看都快有我拳头这么大了。那它到底有多大多重呢？哎，要不我们今天就现场就地称一下怎么样？
3: 可以啊，
4: 选三颗最大的，这颗应该比较大啊，这个大，
3: 这个好，这颗怎么样？
4: 好，来称称看，这一颗是72克，这个，哇，这一颗有77.8克，接近78克了。我再称这一颗，哇，这一颗有82.8克，上80克了。这是什么概念？一般的荔枝是多重？
3: 一般荔枝20到25克。
4: 那吃一颗这个就相当于吃了3到4颗普通荔枝了。
3: 对。这个荔枝不仅大，而且还很甜呢，你尝一下。哦
4: 哇，我就等您说这句话了，早就想吃了，真的是太诱人了。啊，哇，哇，直接流汁儿了。嗯，好甜哦，
3: 是吧？嗯。
4: 哇，真的是又甜又糯。而且还爆汁儿，
3: 吃一口都吃不到中间，对吧？嗯。
4: 而且我发现，你看这么大一颗，真的几乎扎扎实实都是果肉。
3: 对，
4: 它的核还很小，
3: 吃两个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4: 就饱了。
3: 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大，还有口感好以外，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嗯，一个就是成熟期比较早。它是属于早中熟品种，我们荔枝一般分成特早熟、早熟、中熟、晚熟跟特晚熟，它是跟妃子笑差不多时期成熟的。这个时间段优质的品种比较少，就是市场上能吃到好的荔枝不多。这个仙桃荔一上市，刚好就填补了这个
4: 空缺。
3: 对，所以消费者就有口福了，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优质的荔枝。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呢，它还有耐储运的特点。在常温底下它可以储藏5到7天，在低温我们试过30到35天是没有问题的。
2: 看完比鸡蛋还大的仙桃荔，再说一个更离谱的。你听说过龙眼和荔枝还能杂交吗？同样在华南农大，另一个团队花了15年，真的让这两种水果结婚生子，培育出了全球第一款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
1: 现在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世界上第一个龙眼和荔枝杂交的品种。哎，刘教授啊，那么我们从外观现在观察上看，好像跟普通的龙眼好像差不多，是不是？
5: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
6: 如果你是晃眼一看就觉得它是龙眼，但是你如果是仔细的去看，那么它的果皮上呢会有比较明显的皲裂片啊，而这个皲裂片的这种性状的话呢，是跟荔枝是一样的，也就是它是来自于荔枝的一个性状。还有的话，如果你把果打开吃它的果肉的时候，它 它的果肉是特别的嫩，这也像是荔枝的果肉，能够体会到荔枝的性状。

0: 所以他是像妈妈，妈妈就是龙眼，那么励志就是爸爸。
1: 对，他像妈妈为主，但是带有一些爸爸的这个成分。
2: 我们都知道龙眼和荔枝在分类学上分别属于龙眼属和荔枝属，而翠蜜最初被称为石子翠蜜，它是以石霞龙眼为母本，以紫娘喜荔枝为副本，通过属间杂交育种的方式选育出的一个新品种。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水果杂交而成，在 DNA 的检测中也都检测到了荔枝和龙眼的遗传物质，但专家告诉我们，翠蜜由于偏木遗传的现象较为明显，所以它仍然属于龙眼的一种，或者说是龙眼的升级版。不过其果肉嫩时与荔枝类似，另外杂交后的果皮皲裂片明显，呈疙瘩状，这也是荔枝才有的特点。
0: 检验一个龙眼啊，够不够好的标准，当然就是好不好吃，够不够甜了。哎，那我们浅试一下吧。
1: 开始吃哈。
3: 它是很清甜，而且完全没有渣的感觉。吃完之后口腔里还会有那种淡淡的香味。
1: 所以我们说它是嫩脆香甜四个字。
2: 而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槐实也首次大面积挂果，新品种的荔枝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荔枝这东西保鲜期太短了，白居易说它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那有没有办法让夏天的荔枝冬天也能吃上？有办法，广东农科院的团队用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让荔枝冻一年拿出来照样鲜红。
4: 陈博士好，你好你好你好。
2: 陈丽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
4: 其实陈博士，我挺好奇的，就我们到底把这个荔枝冻眠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
5: 我们的技术名称叫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它其实的话是一个技术体系，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个集成的技术，并不是说单独的某一个。总体来说，它包括四大环节。首先，荔枝采摘之后就要迅速的进行快速预冷，预冷到位之后的话，就要去进行精准包装，用特殊材料的包材进行包装。包装之后的话，就是静置速冻，就是冻眠锁鲜这个步骤。冻结完成之后，就去冻藏保鲜。这样的话，就是整一个整套的一个处理流程，它是环环相扣的。每一环都很重要。
2: 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各个荔枝品种具有自身独特性，所以并不是所有品种都适合冻眠。对于冻眠荔枝的选择，要从果壳形态、结构、果肉品质等方面进行考量。不同品种荔枝冻结特性不同，需匹配不同的工艺，其中裂果率的控制尤为关键，需要建立冻结效率和冻结品质之间的平衡点。所以研究团队选用的冻眠荔枝品种主要是具有一定的耐冻性、适冻性的井冈红糯荔枝。
6: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冻藏了十个月的冻眠荔枝，这个品种是井冈红糯，去年生产的，现在它已经解冻好了，相当多已经软了。
4: 来到今天最关键的环节，终于可以吃它了。
6: 好，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
4: 我还蛮期待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口感呢？
0: 看到这个放了两个多小时的这个上面，就是荔枝的这个纹路上面是还有冰的。对比一下，这是我们这个新鲜的荔枝啊，这刚刚是从那个树上据说摘下来没多久的，怎么看起来这个颜色比这个还要鲜红一点呢？为什么会这样？
5: 这个是品种自身的特性不同，这井冈红糯它本来就是色泽就是比较
0: 好一点，
4: 所以这个就刚您最初讲的，它其实在选品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6: 对对对，
4: 它的还原度上面，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每一颗都能看到都是这样的颜色。好，那我现在剥一个看一下啊。
6: 对，
4: 给大家看一下。哎，其实剥的这个感受跟新鲜荔枝还挺像的，因为你就会有一点硬，
6: 对
4: 那个感觉不是说已经冻软了的，
6: 还是个紧实的一个状态。
4: 把它摘出来看一下，闻起来清香感是有的，吃起来就不知道了。
6: 您尝一下，真实体受
4: 感受，自信。

0: 吃起来呢更新鲜的，就是要冰一点、
1: 嗯、
0: 但它的那个香甜感
1: 嗯
0: 是基本上一致、嗯、
1: 对，
0: 而且您这个品种可能真的比较好，不是让它更甜吗、
1: 井冈红豆它本身的话就是说口感上会稍微偏甜一点，
0: 对、嗯、这个叫冰荔枝啊，
1: 啊对，
0: 经过冻眠之后它可能出来那个效果我觉得是没有像那种那么的冻、
1: 嗯、
0: 啊，然后它新鲜还原度还是蛮高的、
1: 嗯、
0: 要我打的话、
1: 嗯、
0: 我能给它打99。
2: 而对于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专家表示，冻结过程都是物理传热传制加工，符合速冻食品的标准要求。冻眠荔枝用到的浸渍速冻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在国内外已使用多年。研究团队针对荔枝特性，率先研发了荔枝冻眠技术体系，解冻后色泽仍可如新鲜荔枝般鲜红，果肉依旧晶莹剔透脆爽，营养品质能保持89成以上。
3: 从拳头大的仙桃粒到龙眼荔枝的混血脆蜜，再到冻一年照样能吃的黑科技，这荔枝的世界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得多。所以今年吃荔枝的时候别只知道妃子笑了，仙桃粒、脆蜜、冻眠荔枝这些新花样啊，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在你家附近的水果店喽。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看看这个哈，这网友拍到的生物究竟是什么呀？
0: 这不是三眼恐龙虾吗？
1: 三眼恐龙虾，好奇怪的名字啊！所以

0: 看起来像虾。你再仔细看，它有三只眼睛，所以被叫做三眼恐龙虾。但是它既不是恐龙，也不是虾，嘿嘿。
1: 那它究竟是什么呀？
2: 如果不太严格的来说啊，我们称它为一个虾，好像也不算很过分。这三眼恐龙虾呀，跟我们熟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虾，其实都属于甲壳类动物啊。甲壳类动物呢，其实要分成很多不同的类群。刚才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虾，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软甲纲，而这个三眼恐龙虾是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鳃足纲啊。在科学家的口中呢，这些三眼恐龙虾有一个更加奇怪的名字，叫后虫。这些后虫啊，它们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恐龙的时代，可以说是陆生的脊椎动物出现之前，它们早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过了。那么我们在国内最常见的这些后虫呢，是一种叫做丰盛后虫的动物啊。大部分的这些后虫呢，长度呢只有几厘米，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半个拇指那么大。
0: 恐龙虾可是活化石，它们的历史比恐龙久远，在漫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生进化，还保持着祖先的原始特征。
1: 难怪它们长得奇奇怪怪的，有点像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后。哎，你看这样子很像啊，而且都是存活了几亿年，所以它们是不是亲戚啊？
0: 它俩虽然名字相似，但其实是两个物种。首先，后属于海洋生物，而后虫却生活在淡水环境中。其次，后的体长可达60厘米，而后虫体长只有4-5厘米。还有啊，后的步足只有5对，而后虫的腹部下面却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脚，足有10对之多。仔细看，它俩其实外形区别还是很大的。
3: 我是后，
4: 我是后虫，
3: 现在认识我们了吧？
1: 哦，原来没啥关系啊！看来这远古生物都有点那个时代的特点哈。哎，对了，这三眼恐龙虾既然有三只眼睛，这视力是不是比别人都要好啊？
0: 数量多，但是不管用。它的视力其实特别差，只能看到前方10厘米。
2: 首先呢，它们有一对复眼，这个呢，在各种各样的节肢动物里面啊，都是很常见的。那么在这一对复眼中间呢，还有一个单眼啊，这个单眼呢，是有感光能力的啊，加起来就是3只眼。后虫的视力呢并不怎么样，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水生动物来说啊，视觉呢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的感官。其实在动物界里面，有2只眼才是奇怪的。比如说啊，同为节肢动物啊，大部分的蜘蛛都有8只眼啊，很多的昆虫啊也是啊，我们要抓一个蚂蚱啊，或者是抓一个蜂啊，它们除了那一对非常显而易见的复眼之外，两个复眼之间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啊单眼。
0: 别看它们存活了几亿年，其实三眼恐龙虾的生命周期啊，只有40到90天左右。
1: 啊，寿命这么短啊，那他们是怎么挺过这3亿年的沧海桑田呢？
0: 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生存技能。
2: 大部分的后虫啊，有孤雌生殖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并不需要雌雄交配啊，来完成他们的这个生殖的这个过程，单独雌性就可以产下能够有孵化能力的卵。这些卵呢有很厚的外壳，可以让它们迅速的沉到水底。它们会在这个泥土里面待一段时间，这个待的时间长短呢取决于外界的环境啊。如果是持续有水，它们可能就会很快的孵化出来，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变得干燥了，它们就会进入了一种叫做治愈的阶段，等待下次合适的环境的到来，就是再次降雨形成水洼。有的时候可能要等几个月，等1-2年。最长的啊，科学家们发现啊，这些后虫的卵呢，可以在治愈的状态下面保持活性达20年之久。
0: 正因它们奇特的治愈期，三眼恐龙虾得以在恐龙灭绝时代逃过一劫。冰河期后，大地苏醒，它们世世代代继续完成走走停停的生命旅程。

0: 太神奇了吧！不过这三眼恐龙虾长得还真是有点奇怪，不会对我们人类有什么危害吧？
1: 这误会就大了，它们不仅无毒无害，还是一种有益的昆虫。它们吃蚊子、幼虫以及水体中的有机体的碎屑，还可以清除稻田里面的杂草，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
0: 哎呀，太好了，原来它还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1: 没错呢。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让我们为您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去下。
3: 阿香，
4: 陆西香。谢谢你。
3: 阿香，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啊！
5: 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吗？
4: 你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
3: 他知道什么了？
4: 他不能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
3: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离开他。
2: 今晚8:10，去下。
6: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7: 啊哇哦！可爱。
8: 想把它占为己有。
9: 哈哈哈哈哈哈！
6: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们得10000块钱买不买？
10: No money, no money。
6: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
10: 别走太远。
6: 没事，会叫，肯定叫。走了。
10: Money, money, money。他都看穿你套路
11: 了。How much?
12: 25. 500.
13: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4: 太夸张了，
6: 不行，
14: 不行了，
6: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5: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0: 没问题。
16: 这是冰淇淋店，
6: 好吃哎。哦，
15: 这么好吃，真好吃。
6: 好好吃啊！
17: 我说再吃一个，
6: 三个。
17: 这个好吃，
18: 这个也挺好看的。
10: 不好看。
19: 那青花瓷那配，
12: 我想穿。
5: 我很讨厌那个。
19: 咱俩品味对不上。
4: 你挑，你挑。
18: 烦死了！
19: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脸啊，啥也不买。
2: 明天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7: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2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人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19:30是。

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新华社播发综述，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方向。
1: 沈晓明赴岳阳市调研，并参加省人大代表小组主题活动，强调要坚持一手抓安全，一手抓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毛伟明在湘潭暗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穿透式监管、闭环式整改，持续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
1: 系列报道《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今天讲述1884年名将孙开华与护卫大捷的热血往事。
0: 新华社播发综述，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方向。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从世界第一大党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文章说，思想领航指引强党强国新征程，理论筑基源于实践守正创新，学以致用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155新起点，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1: 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在岳阳市调研，并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所在的岳阳市第一代表小组主题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一手抓安全，一手抓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参加。
0: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8号起，全省将进入第二轮雨水集中期，降雨落区集中在湘北、湘中，与前期强降雨区高度重叠。沈晓明来到岳阳县麻塘苑白泥湖电排闸地段，了解汛期巡查防守、物资储备、除险加固等情况。他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防范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强化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风险意识，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科学配置应急力量和物资装备，加强灾害监测预报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631预报预警校应机制，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近年来，岳阳持之以恒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吸引一批大项目、大企业落地。沈晓明先后来到新紫光集团中部基地项目、老铺黄金扩能倍增项目、临沂云川高空风能发电装备制造项目现场，查看企业产品和生产线，了解项目建设、产业规划、安全生产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培育良好的产业生态，要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更多订单式技能型人才，要以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为抓手，加强要素保障，做实做细服务，培养一支懂经济懂产业的专业化干部队伍。在湖南理工大学，沈晓明与省人大代表、岳阳市第一代表小组成员一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吸纳民意、汇聚民智促发展主题活动。沈晓明一行查看了解化学化工学院学科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守护好一江碧水等情况。 他勉励学校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主动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引育营造良好环境。各位人大代表要站位全局，依法履职尽责，多提宝贵意见建议，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吴桂英、于洪胜参加有关活动。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市暗访检查化工企业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穿透式全过程监管，强化全链条闭环式整改，持续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危险化学品安全是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毛伟明一行先后来到新乡氟化工和一家新材料等公司，抽查人员进出登记台账，深入企业车间一线，现场查看重大危险源管控、应急处置预案等措施落实情况。暗访检查发现，新乡氟化工公司存在部分设备陈旧锈蚀严重、装置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等问题。一家新材料公司存在人员特殊作业防护不到位、风险防范措施未落实等问题。毛伟明逐项交办隐患问题，并强调，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须臾不可放松，要始终把安全和环保放在首位，从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安全培训，抓紧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和生产工艺优化升级，加快推动置换盘活存量资源，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0: 在湘乡白云石矿，毛伟明一行直奔作业现场，直查关键点位，指出运输道路坡度设计不符合规范，边坡防护设施缺失，风险警示标识不到位等问题。毛伟明强调，要常态化运用人防加技防手段，持续提升露天矿山钻、爆、挖、运破等环节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保障好夏季高温作业人员安全。检查中，毛伟明强调，要推进超常规排查整治，按照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总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落实不一样监管执法，严格落实打非治违四个一律刚性要求，坚决杜绝以罚代管，全面强化行刑衔接，强化穿透式追诉追查，全面推广安全生产吹哨人制度，完善群众举报奖励机制。要强化全链条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特别是要把企业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责任真正压实到位，建立各级领导包保机制，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副省长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中南大学湘阳二医院，围绕推动文科旅医体融合，助力健康湖南建设，推进门诊统筹综合改革开展调研。
0: 在心血管外科监护室，调研组围绕极危重症救治体系建设、科研攻关等深入交流。毛万春说，希望科室持续发挥专科优势，不断精进医疗技术，以优质暖心服务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查看国家紧急医学救援车队时，毛万春勉励医院进一步完善应急响应联动协同工作机制，持续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灾害事故医疗处置能力。座谈会上，毛万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紧扣“十五五”健康湖南建设目标和重大部署，在改革创新中持续把百年湘雅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当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守护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优化就医流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元化健康需求。省政协将组织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围绕医疗卫生改革、三医协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门诊统筹综合改革等方面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强化民主监督，为助推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健康湖南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李建成、省政协秘书长邓群策参加。
2: 今天上午，湖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4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8号到29号在长沙举行。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草案，听取和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了关于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会议决定增加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为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项目。会议还书面听取了关于参加第27期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2026年预算国资债务监督工作培训班主要精神及贯彻落实建议的汇报，和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1: 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开幕首日，湖南展区举行了蔡高作品国际版权推介会、新上童书发布会等多场活动，展示出版湘军走出去的最新成果。
0: 开幕首日，湖南展区就举办了多场活动，吸引众多业界人士的关注和参与。在蔡高国际版权中心成立现场，他的经典作品《出生的故事》的尼泊尔语、印地语、泰语版本正式发布。随着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蔡高作品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出版机构关注。
3: 我很荣幸的做童书创作和童书出版，我是觉得这个行业是个很幸福的行业。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关心，更多的人来为我们的意思，为孩子创作更好的作品。
0: 新的版权合作不断达成，湘版童书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也在持续破圈。
4: 我们还已经签约了蔡高与新兴出版社合作的系列绘本，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完成其中5本图书的制作出版工作。
5: 桃花源，第二本是宝儿，第三本是出生的故事。
6: 我们的这个读者主要是意大利的小孩，他想了解东方的这种美学，是中国的文化。
7: 过去10年，我们已经在斯里兰卡落地出版了约250本译制为当地语言的中国故事绘本。这些少儿读物大多也都出自湖南少儿出版社，这些图书在斯里兰卡非常受欢迎。
0: 推动中国原创作品走向世界的同时，湖南也在积极引进国际优质童书资源。在当天举行的新上童书发布会上，国际安徒生大师殿堂系列首批作品同步发布，集中引进英国插画大师昆廷·布莱克、巴西插画大师罗杰·米罗等国际知名创作者作品，未来还将推出英国儿童文学作家迈克尔·罗森等名家新作。
8: 像罗杰·米罗的这一本书，当时是为难了好多印厂，里面是一本小书，外面展开是一个亚马逊的这个海底世界，我们尽量的用这种布纹纸啊这些还原和超越了它原版的设计。
0: 从国际版权平台建设到国际名家作品引进，湖南出版正不断拓宽国际合作渠道，让更多中国原创绘本走向世界，也让更多优秀海外作品走进中国读者视野。
2: 端午到，龙舟闹。6月21号，2026年邵阳市龙舟大赛就将开赛，全市几十支队伍都在抓紧最后的时间训练。今天呢，咱们先到新邵县小溪村去看一看，那里的河道上天天鼓声震天，热闹得很。
9: 桨叶翻飞，水花四溅，鼓点敲的人心都跟着跳。时隔10来年，邵阳再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比赛，小溪村的村民全燃起来了。有意思的是，这支队伍里超过70%的队员都是特意从外地赶回来的，有人从非洲飞了20个小时，有人身在海外的工地上，心却早就飞回了家乡的这条河。
10: 非洲安哥拉，我每一年都能就活动，我都要回来的。本来就要坐20个小时的飞机，要带多好卷一次机，但是回家的路总是那么近，想到我们要为小区争光，要在能球上爬个第一。
9: 严永琪和弟弟常年在海外打拼，这次弟弟原本也回来了，可工地上事情急，没待几天又匆匆地赶回了印尼。人虽然走了，心可没走，他还在那边组织当地工友给龙舟队录了段助威视频。
11: 向前
12: 加油，
11: 向前
12: 加油，
11: 向前
12: 加油。
9: 在小溪村，端午返乡划龙舟已经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念想。有人从东莞回来，在村里练了近1个月，宁愿每天花钱请人代班。有人放下手头的生意，二话不说就往回赶。图啥？不图钱，不图名，就图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那份龙舟情。
13: 我们听说有这种大型的比赛的话，我们都是义无反顾的回来为家乡争光。
14: 我们船上面现在队员70%都是从外面返乡回来的，这也是一个对于父辈的一种传承，也是我们的村里面一世延续的一种精神。
1: 昨晚，永州足球队主场迎战香港明星足球队，两地健儿以球会友，双向交流。
15: 本次赛事采用3节赛制，每节时长30分钟，融合足球竞技、经典金曲演唱、本土民俗展演于一体。赛场上，双方球员斗志昂扬，全力拼搏，传球、跑位、射门、防守一气呵成， 精彩攻防轮番上演。开局第十分钟，香港明星足球队率先破门得分，拿下首分。永州队快速调整，凭借默契配合与顽强韧劲，迅速扳平比分。比赛尾声，永州队张华月抓住机会攻入制胜一球，最终永州足球队以2-1的比分战胜香港明星足球队。中场休息环节氛围感拉满，香港明星队员倾情献唱《铁血丹心》《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经典歌曲，熟悉的怀旧旋律响彻体育场，全场大合唱此起彼伏，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
12: 他们影视作品给我们的青春留下了非常多的美好回忆，这次我能见到他们，我感到非常的开心，也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明星效应能够多多的推广我们永州。
16: 因为足球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认识到了我们永州这个城市，我作为永州人民，我非常感到自豪跟骄傲。
15: 香港明星足球队此行不仅是体育交流，更是一场深度文旅联谊之旅。赛前，明星队员走进柳子街、柳子庙，沉浸式品读永州千年柳文化，近距离感受潇湘文脉底蕴。
2: 一通视频电话架起隔空救援的生命通道，长沙120院前远程视频急救体系让调度员隔着屏幕手把手指导施救，为生命赢得宝贵时间。
17: 一直按，不要停，旁边的人再开。
9: 6月11号下午3:50，长沙120接到求救，一名19岁女孩溺水已无意识，调度员舒彩云立即向报警人手机发送视频链接，视频接通后判定为心脏骤停，立刻远程指挥现场人员进行心肺复苏。
17: AD 呢 ？AD 来了没有？哎呀，没有这么快，你爱到他挂了，要再慢一点。
9: 12分钟后，救护车抵达，患者已恢复自主心率。经后续回访，女孩已转入 ICU， 意识清晰，生命体征平稳。
18: 他们的按压频率过快，然后我跟着他们一起数节奏，而且按压的过程中患者出现呕吐，让他们把头撇向一侧防止误吸，及时清理口鼻腔的呕吐物。
9: 同样的生死竞速不止一次上演，今年5月，一名18岁少年打台球时突发心脏骤停倒地，调度员肖慧娟通过视频连线指导现场持续心肺复苏。
19: 给他做胸按压，01、02、03、04，按压深度达到5-6厘米，不要停。
9: 肖慧娟不断纠正手势细节。9分钟后，救护车赶到，持续心肺复苏。6分钟后，少年恢复自主呼吸，现已康复出院。
20: 像这种晕厥、抽搐、倒地的患者，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意识和呼吸的评估。如果患者没有意识且没有呼吸，或者呈濒死碳纤呼吸，我们就会立即为他指导心肺复苏。
9: 两起成功施救的背后，是120院前远程视频急救体系的持续发力。2024年起，该系统正式运行，调度员接通视频后，可直观评估病情，实施指导施救。去年累计成功处置1700余例，覆盖心脏骤停、气道异物、院外分娩、急性卒中等极危重症。
15: 淡水旧称护卫。1884年，中法战争的战火从越南烧到台湾，护卫成为两军交锋的前线。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系列报道，今天记者走进新北市淡水区，为您讲述名将孙开华与护卫大捷的热血往事。
2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新北市淡水区，在1884年，中法战争的战火从越南烧到了台湾，这个被称为护卫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淡水。一场以弱胜强的战役，让一位湖南磁力的将领名字永远刻进了台湾的历史。他叫孙开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当年法军的登陆点，淡水河口的沙仑海滩。
22: 当时刘铭传去基隆而保卫台北平原，就是淡水，对整个战略上是有益的啊！如果以现代武器来讲，我们就输掉了。所以法国的武器还是比清朝来的先进的。
21: 当年发生在淡水的这场战事叫西仔反，西仔是台湾民间对法兰西的称呼。当时的台湾防务最高统帅刘铭传集中重兵守卫淡水，这个重担就交到。

0: 到了孙开华的舰上。1884年10月8号，法军在炮舰的掩护下从淡水的沙伦海滩登陆。孙开华没有正面硬拼，他将部队化整为零，十人一队，五人一组，实行游击战术，最终以弱胜强。这也是晚清时期中国抵御外敌少数取得彻底胜利的战役之一。
1: 当时法国在登陆之前的时候非常狂妄，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就是走过场而已了。但是没想到那一次也是大败，让法国断绝了占领整个台湾了。因为他没有办法从淡水直下台北的话，他的目的就没有办法达到了。
0: 孙开华来自湖南慈利县，少时家境极贫，他率领的部队被称为卓胜营，至今呢，在新北市淡水区的湖南永谷纪元里仍然保存着6块卓胜营的官兵墓碑。而孙开华本人1893年在福建任上去世后归葬故乡，在不少淡水当地老百姓的家中还供奉着郑成功、孙开华的雕像，他们都是台湾老百姓心中的民族英雄。而在故乡慈利，为纪念孙开华而兴起的二端午龙舟赛也是传承至今。相传孙开华从小爱龙舟，在迎接孙开华临归故里的那天，正好是农历的5月15，乡亲们含泪决定他最爱龙舟，就把龙舟赛从5月初5改到5月15，并称二端午。他们的龙舟赛是为了纪念这位用生命守护过台湾的湖南人。在2004年中法战争爆发满2个甲子之际，台北市正式将中法战争期间在淡水、基隆为保卫台湾壮烈捐躯的湘军烈士英灵迎入忠烈祠。今天的台湾民众这样评价：当时如果没有打败侵犯的法军，不但是台北市的历史，连台湾的历史都会改写。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台湾，为保卫台湾奋死作战，最后客死他乡，忠烈风骨永世被两岸人民缅怀。
2: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联播综合消息。
3: 今天湖南省城市更新资源项目发布会在长沙举行，集中发布推进了133个重点更新片区，2478个近期实施项目，项目覆盖全省14个市州。15-5期间，全省城市更新领域预计将带动投资约10000亿元。今天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专家团队来到新晃县长乐坪村开展义诊送药公益服务。专家团队开设多学科诊疗专区，现场问诊查体，科普慢病养护知识，同步免费发放常备药品。端午小长假即将到来，长沙世界之窗推出千人采鸡蛋大赛、旱地龙舟赛、甜咸粽子 PK 赛等特色民俗活动。工作人员还为游客撒艾叶水祈福，点雄黄酒驱邪，加上非遗打铁花、火狐表演、孔明灯升空等夜场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端午假期。今天下午，江西吉安武功山文旅资源推介会在长沙举行。武功山景区拥有5A级景区武功山、4A级景区杨师墓等旅游资源。6月17号到9月30号，湖南游客凭有效身份证件可享受武功山景区免门票、杨师墓景区门票5折、餐饮消费8折等优惠。
4: 晚上好，我是黄健。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湖南省林业局提醒，让我们同心聚力，以坚守之名治石漠荒坡，固一方水土，守满目葱茏。防治干旱不是拒绝雨水，而是渴求水的平衡。而湖南明天就会出现这种平衡的考验，进入新一轮雨水集中期。18到25号会有持续性的暴雨过程在湘北湘中摆动，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显著。明天中考会拉开帷幕，考生和家长要做好防雨工作，提前规划好复考行程。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永州的江华、蓝山有暴雨。明晚到后天，湘西、湘北雨势强盛，常德的石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岳阳阴转中雨，25到32

0: 二度，湘潭小雨25到32度，株洲小雨25到32度，衡阳小雨25到32度，益阳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常德小到中雨25到31度，张家界小到中雨23到28度，吉首小到中雨23到31度，怀化小到中雨23到32度，娄底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邵阳小雨23到31度，永州小雨23到33度，郴州小到中雨24到31度，山南阴转多云12到26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0到42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小到中雨24到29度。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孩子啊，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1: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提前预警防山洪，及时转移保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0: 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

0: 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6: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5: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6: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8: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9: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6: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 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接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10: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6: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11: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6: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12: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6: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

0: 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

0: 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 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能和十八岁的遗憾重逢。
1: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顾惜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1: 2025年3月25号，
3: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1: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3: 钟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今晚8点10分，去下。
5: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6: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5: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7: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8: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9: 要去找大人帮忙，
10: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7: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3: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2: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4: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2: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4: 谢谢。
5: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阿姨，这路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家是那边吗？
6: 是的吧。
5: 好，我走了。
2: 阿姨需要帮忙吗？
6: 哎，需要需要。
2: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

0: 爸爸妈妈走。
1: 啊，好了，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2: 买了你很多喜欢吃的菜，我体力都提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小伙子，今天辛苦你了啊！太谢谢你了。
0: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庭院，身处市井却归于山水，这源自我们的田园向往，寄托着人和自然的相处之道。今天主人熊志要在这儿举办一场宴席，对细节他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一花一木自有深意。
1: 到这个高度还可以再高一点。
0: 技术和艺术兼备是宴席菜的要求，河豚汤涮东星斑是熊志的待客之道，酸辣海参则肩负湘菜代言人的重任。海味丈发是传统技法，四泡四煮，再用冰水定型，软糯中自带 Q 弹。先用高汤让海参和辣椒飞上一会儿，再将冬笋、香菇、榨菜、酸豆角切粒儿，和肥肉一起煸炒，使酸辣显形。除了经典宴席菜，溪水虾、黑山羊宰羊锅等田园菜品也被招至麾下。当然，最让熊志得意的还是梅干菜、蒸香猪肉。
2: 一讲这个梅干菜和猪肉的时候，哎，能唤起大家的这个味觉。先让梅干菜的汁蒸到这个猪肉里面，再把梅干菜干炸过之后，用梅干菜的干香和猪肉和梅干菜本身已经融合的味道，再进行一次味觉上的交错和融合。
0: 风雅在美景，在美食，更在于人。熊志毕业于美术院校，对美食的天然兴趣加上对造园的热爱，让他最终选择了餐饮这一行业。
2: 每个人在不一样的阶段，他都特别想把这种内心中很重要的时光和自己最重要的朋友来进行分享。那么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进行一些提炼。

0: 宗教发展的朦胧时代，农业出现以后，季节更迭与耕作的关系愈加密切，人们会在规定的日子里举行圣言，以庆祝自然的更新和人的更新。浏阳地处湘赣边界，连云山脉带来丰富的自然资源，而著名的浏阳河也发端于此，加上古时人口迁徙频繁，为这里的美食带来诸多可能。作为一个钟情美食的浏阳伢子，逛菜市场是生活中最好的消遣。
1: 你看有多少个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辣椒。
2: 这个就是鸡肠子辣椒，脆、香、甜。咱们不懂的辣椒啊，是没有办法感觉到湘菜真正的美妙的。黑山羊啊，在所有的羊肉里面啊，它的甜度是最高的。大家都觉得浏阳的原材料好，各种地方的这个优秀的蔬菜的品种都到这个地方。紫苏、鱼尾这一块呢，油脂很厚，就能让整个这碗菜啊更滋润。
1: 我们浏阳这个地方，因为很多人都搬迁移民到这个地方，带来了不同的材料，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烹饪和做菜的文化，他就容易找到一个做透的擅长的地方，做出它本真的味道和别的材料融合的感觉。
2: 我们家乡做的梭罗
0: 头碗就是一道食材和口味交相融合的浏阳代表菜。
3: 因为我们这里呢，就是做红喜事的时候啊，第一个菜上这个菜，然后就叫全家福。
0: 猪肚汆水后切片炒制，加水将汤熬煮至奶白色，猪皮、猪肉、猪肝切配待用，猪肉泥和上鸡蛋，现炸的丸子才足够动人。一切就绪，猪肉、猪肝先行探路，猪肚汤紧随其后。鹌鹑蛋、香菇、木耳、丸子纷纷轻身，元气满满的一锅火热出炉。最后还有猪肚的最佳拍档，胡椒粉。秋萍江湖人称苹果姐姐，只因为爱吃爱琢磨，被朋友们联合发起的餐饮店推举为菜品研发主管。不但苹果被推上岗位，女儿米米也因为可爱至极的形象成了品牌代言人。
4: 啊，蛋糕包包跟饺子啊，还要个香肠啊，好，还来个香肠，路上不吃好不好？来
5: 五块的，很喜欢吃，一家人都是能吃的。腐肉的话，它比较粉糯，排骨呢就选择了猪的肋骨。米米挺喜欢吃这个火烧排骨的，带点骨头又有点肉，啃着吃拿在手里 特香。
0: 家人爱吃的就是店里会出品的，这份随性其实是率真，家里的美味是最好的待客之物。

终日奔波于长沙、浏阳两地是熊志的常态，他过着当代意义的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0: Hello。
1: 我们记得怎么？我回来了要怎么？
2: 你吃一下。
1: 明明，还没抓到熊呢。
3: 哎，
4: 兄弟们。
5: 原来，熊志就是将苹果姐姐推上研发前线的元凶之一。在这里，食物回归原初面目。

0: 油、盐、酱、醋、茶，没有复合调味，却滋味丰满，没有太多花招，但情感真挚。
1: 这是啥呀，爸爸？
2: 这都是辣椒啊，爸爸真的都是辣椒呀、
3: 刘洋人特别喜欢，就是出差啊，去到任何地方，我们的家乡都会带上一罐豆豉辣椒，我们家家户户从小就吃，所以这个味道会让我们很难忘。
0: 家乡食物夹带回忆，让熊志心心念念，霉豆腐则是另一道让他着迷的旧时光。
3: 它的这个煎过的表皮的这个香，再和里面半乳化的这个豆腐啊进行一个融合，再融合了豆豉的味道、辣椒的味道、葱花的味道。
4: 大厨来啦！
3: 太漂亮了，
4: 今天贼就
5: 好吃吗，明明？
4: 迫不及待了啊！我先试一下这个啊。
3: 世界上最美妙的就是发酵的味道，而这个味道是成熟的，是融合的，是丰富和饱满的味道。
0: 发酵食物中，臭鳜鱼是经典代表，作为徽派名菜。开封气的湖南人将它成功改造，揽入湘菜的怀中。胡汉文充满想象力，改头换面，用榴莲做食臭鳜鱼的臭，连皮带肉剁件，加霉豆腐、辣椒、大蒜、紫苏等湖南风味佐料，稍加腌制即成，既保持肉质的鲜甜，又留存独特的风味。
4: 高了高了，
6: 我好像你过去，你看我刚
4: 才没有。
0: 身居长沙的胡汉文夫妇十几年守着一家店，在大城市找到了恬静自在之道。
4: 我怎么能干了？
0: 而熊志看来，归园田的心境要想沿袭给下一代，就必须亲近田园山水。
2: 有时候是没有到这山里边来看，
3: 这里有好多的品种哈。就这样慢慢铲下去看，青苔啊，是这个世界上活得最久的植物。
7: 等下我们一起做一个青苔的盆景好不好？哇哦，
1: 好棒。
3: 我说我呢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哇哦，但是我只希望一个事情，我一定希望他能和自然在一起，觉得一个生命它应该是基于一种本源的能量在滋养它。
0: 如果说熊志迷恋田园牧歌是他的美学追求，那么彭家兄弟身处田园则是一种沿袭的生活方式。每日清晨，两兄弟早早开船捕鱼，只为赶上鱼市，以便卖个好价钱。多年的协作让配合变得无比默契。
8: 我祖父、我父亲到我都是打鱼，13岁开始打鱼，打到现在打了30几年。
0: 鱼巷子，岳阳最早的水产集散地，和渔民已有过百年的交情。彭氏兄弟的祖辈就在此地卖鱼。
8: 此地就是有蛮号，烧点烧点了，鸡块布了。好，
9: 真的真的。23斤。23斤。
8: 总共是430。
0: 渔民老彭今天的收获有了结果，熊志也将在今天看到他新园子的设计。
2: 这里过去多远？
0: 身居闹市，要追寻田园当然不是一份轻松差事。新的造园计划已经提上日程，熊志紧锣密鼓地看场地聊设计。
3: 坐电梯上来，
2: 不知道什么时间吃饭，就凑哪个地方。

0: 行哈。
1: 我每次到这儿，
0: 我就会很兴奋，是用超级想去创作的这种兴奋。
2: 为了这样的包间，把窗一打开，这什么感觉？
3: 相比马不停蹄的疲惫，未来可期的园子足够支撑雄志的激情。而归家有暖食，也是他不停往前走的原动力。父亲种植了十几亩蔬菜，为他的园子提供有力支援。

0: 老年的一道盐菜蒸猪肉更是帮熊志叩开了食客的心门。
1: 这个菜是我妈妈小时候吃过的一个菜，肥肉的脂肪和盐菜的味道完全吃透了，很有乡村的味道。结果那一段时间啊，家喻户晓啊，叫大家喜欢，就特别开心，也特别满足，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2: 可以了，吃吧。
3: 慢点。
4: 太软了。
0: 田园的美好源自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期十年的禁渔则是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积极追寻。捕鱼的生涯已经算是告一段落，但生活中练就的本领足以让渔民兄弟有一个新的开始。二哥凭借着一手好厨艺成了当地的乡宴大厨。鱼巷子同样面临着改造，将以崭新的面貌示人。老三则凭着一手巧劲儿开始了另一种捕鱼生涯。
5: 这就有一点像在洞庭湖里面搞鱼一样。
0: 天气转冷，水鱼待在泥里按兵不动，老彭必须主动出击，用海神的装备下水应对。

到那边看看。哦，这么大的水，那是以前没事的时候学会的，自由一点。那确实，想搞就搞啊，不想搞可以休息，没事，自己当老板那是。

0: 今天他们将共同做一桌好菜，为老三的儿子庆祝四岁的生日。一道鱼头汤是二哥的拿手好菜，鱼头两边煎黄，配上一点白萝卜，入水炖煮，不出一分钟，乳白色的汤汁就透着诱人的鱼香，甜鲜可口。老三处理着今天捕获的水鱼。
1: 这个碗的装哦。宝宝喜欢吃鳕鱼吗？
2: 喜欢。
1: 喜欢吃啊，等一下多吃一点啊。
0: 二哥将切好的肥肉下油锅炸出肉香，剁好的水鱼下入混着肉香的油锅，滴上几滴酱油，加水炖煮出味儿。渔民烹鱼菜，宛若天成。生日宴开席在望。
1: 干杯！
3: 干杯！
0: 随着年岁与日俱增，胡汉文关掉了小店，有了更多在田园的惬意时光。湖南人的池塘里宝藏无数，有一种小鱼是烘制一款田园小食的最佳材料，当地人给它取了一个爱称，肉抡子。烘制火焙鱼在于耐心，

0: 铁锅烧热，放入新鲜小鱼，待一面烘烤完毕，等自然冷却方能翻面。另一面如法炮制，最后将小鱼起锅，放上铁网，用米糠烟适度熏烤，便大功告成。一碗火焙鱼，一杯小酒，三五好友，是胡汉文的心头好。雄志的新园子顺利开张，他决定犒劳自己，和朋友们忙里偷闲去钓鱼。打小他就对钓鱼有着痴狂的热情。
1: 我觉得钓鱼最大的乐趣呢有两个，第一个它是忍耐等待期许的一个过程，它等待那一瞬间的惊喜，还更重要的是呢，钓鱼会在山山水水中间。
0: 先准备人吃的，再准备鱼吃的。打窝是专业的钓鱼爱好者必做事项。

0: 我的鱼在下了。
1: 熊志口中时刻念叨的是青鱼，钓青鱼需要充沛的体力，在他上钩之前喂饱自己才是要紧事。
0: 你会说到的原因吗？
2: 做这些菜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麻烦很麻烦，但是当你喜欢去尝试它的时候哈，那有时候误打误撞做了一个菜，哎，别人说挺好吃的，你就觉得哇，这种感觉好快乐。
1: 墨鱼干必须经过火的洗礼，表皮的黑膜是口感发涩、汤色暗沉的罪魁祸首，先行去除。姜和肥肉一同煸香，加入河蚌和墨鱼干翻炒，炖煮出水后，入高压锅焖煮十分钟。一道河鲜与海味融合的鲜汤，是熊志的讲究。而浏阳粉皮炖黑山羊，则是熊志对于田园的回味。粉皮剪碎，入热水泡软，先下锅炒香，加入炖好的羊肉，放入一点香菜去腥增味，在翻滚的肉汤中，粉皮吸收着羊肉多余的油脂，也浸染着羊肉的香气，仅需一点盐提鲜，便是自然的好味道。
0: 这是你尝个嗦嗦看。
3: 好。
1: 田园风味搭配湖光山色，现在只缺鱼了。

0: 来一口喽，青鱼。
1: 熊志仍在为青鱼自由而努力，随行的小伙伴已然清醒，窝料成了罗斯高尔夫。
0: 真的没有青鱼来咬我们？

0: 类似于像《桃花源记》这样的文章，实际上都在讲自己心中的理想家园。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农村的土地和农村的产品会再被广泛的应用。
1: 山水田园自是一幅美卷，胡汉文已经在卷中找到了恬静的美好，渔民兄弟则品尝到了两种人生味道，虽一时难以适应，但生活的美好从未缺席。
2: 过后如果又开湖的话，我是绝对会去搞鱼的，那是对于洞庭湖还是有一点割舍不了的。
3: 我钓了一条，搞了个大胡子。
1: 熊志常常回归自然，他认为自然的风雅更多在于心，而这种心境需要融合到自然中方能体会。
0: 家园在自己心里，它是我们内心对美妙生活的向往所长出的东西。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

0: 稍后
1: 去下。
2: 阿香，
3: 陆西香，谢谢你，
2: 阿香，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啊，
4: 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吗？
5: 你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
6: 他知道什么了？
5: 他不能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
6: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离开他。
0: 稍后
1: 去下。
7: 618还得看京东，
8: 我的眼睛就是尺，
7: 正品保障，质量不可坑，官方直降。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

0: 家都跟我们啊。
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3: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4: 我是小易，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5: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6: 这道题好难啊！
7: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8: 等一下，我想到了一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9: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8: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7: 再见。
10: 古诗读后感太难了。
11: 非也，非也。贺秀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12: 太麻烦了。
13: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8: 秦古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3: 当然不同。
11: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13: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11: 母亲节要到
7: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13: 当然要写。
8: 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2: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7: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9: 是否需要解答？
8: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14: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部分商品低至5折，不用盘，真低价，放心买，又好又便宜。
15: 京东。
1: 是下，前情回顾。
16: 你们认识？
17: 我可没答应过你啊。
18: 如果我赢你100，你明天就来上一堂课，怎么样？
16: 你跟他比这个，这整条街的记录都是他保持的。
18: 我可以每天都来，而且我学东西很快，他迟早有一天会输给我。
16: 他说你会输给他。哎，
18: 怎么？你不敢？
16: 他说你不敢啊？
19: 我们玩5局。只要是他赢1局，他就输了。游戏开始。
10: 1 2 3 go。

0: 别倒水，
1: 因为
0: 我说过的，我学习速度特别快。
1: 明天见。
2: 好厉害啊！根据地图来换最轻的配件，你没放水吧？你明天去吗？我觉得你应该去，天天耗在这儿多没意思，去找他，挺好玩。

0: 你其实挺乖的，你不会伤害别人，你跟我不一样。那你跟我说说，你伤害过什么人呀？你怎么知道我在日月泳池的？
1: 你的保密工作做的其实还可以，但是你头像出卖了你。那棵树有白化病，能看到的人不多。如果你能看到它，并且把它拍下来还做头像的话，就说明你在一个能经常看到它的位置。

0: 我还以为没人会注意到这棵树呢。
1: 我还挺喜欢的，看起来很特别，很不一样。
0: 大家觉得它不好看，才把它移到了这个角落里。你倒是喜欢上了。
1: 但现在有两个人看到他了，注意到他，而且都还挺喜欢的，就说明他不孤单。

0: friendship of a friend in the treasured friendship of a friend。
1: 别背了，玩会儿去。
0: 不，
1: 我自己玩没意思，玩会儿玩。
2: 不玩，都说了我要出国，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1: 那你出国之后能见的机会更少了吗？你陪我玩一会儿。哥哥，哥哥，
2: 你松开！恶不恶心啊？你摩托车呀你？
1: 你这凶干嘛呀？
2: 哎，我出国这事你别乱说啊！我家里跟学校都不能知道。
1: 知道。好事不想救，
0: 你爱去不去？Treasure friendship of a friend. I treasure friendship. Friend in me.
3: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4: 啊，对，最后一天了。
3: 我想买下来，但是我钱不够。
2: 老于，这鱼我全要了。
4: 啊？你养哪儿啊？
2: 管我养哪儿，你给我找个大点的鱼缸吧。
4: 哎，好，
2: 缸我也买一个，行吗？
4: 好好好，没问题。
3: 你全买了？
2: 嗯。财大气粗，改天请你吃生鱼片，快点啊，老于！
4: 啊，

0: 你看那只游得好远，怎么样，大海？你笑什么？嗯，
1: 我没笑啊。
0: 明明就笑了。没笑。
1: 这片大海，我还挺喜欢的。看着这个海，你会想到哪首歌？
0: 歌？
1: 嗯。
0: 我想到了。
1: 哪首歌？
0: 你呢？
1: 我想问的你啊，
0: 你不说我也不说。

0: 小豆鱼宝宝，我给你换个家好不好？
1: 为什么要把他们分开啊？
0: 豆鱼在一起会打架，你小时候没看过《动物世界》吗？
1: 我小时候没怎么看过电视，家里人嫌吵。
0: 没关系，反正你现在知道了，以后不要一起养就好了。
1: 刚发现这个，换上吧，别感冒。
0: 那你也换上吧。
1: 哦。你去里面换吧。

0: 你为什么要偷偷出国？
1: 因为这儿没留恋的人。
0: 那之后呢？你想去哪？
1: 只要能学想学的东西，去哪儿都行。
0: 如果有选择的话，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你明明那么聪明，
1: 你呢？之后准备去哪儿？
0: 不知道，我没想过。我不是那么有余裕的人。
1: 你才应该谨慎一点才比较好，成绩那么好，跟我这种有一天算一天的人不一样。
0: 也许一样。
1: 什么？
0: 我们都才18岁，都没有什么办法，也没有什么选择。
1: 这个好像是那个什么社团的文化衫。

0: 家长会那天你来吗？听说那天有社团节，好像大家会一起放气球，说是挺热闹的。
1: 不去，我没家长。而且，把愿望写在气球上这种事儿，听着就没意思。气球不会飞到天上去，保佑我们高考顺利，它只会挂在树上，然后掉下来。

0: 如果我说我想和你一起放弃球呢？
1: 其实我也有话想问你啊，感觉你好像在故意接近我。为什么？哪位啊？干嘛呢？大半夜的在这干嘛？你出来！
2: 同学们注意了，同学们注意了。昨天我们学校发生了一件
3: 需要严肃批评、认真检讨的事情，啊，
2: 有两位同学，来自高三七班的陆西霄和来自高三一班的周婉，
4: 两个人擅自偷拿实验室器材，还在泳池里养金鱼，严重的违反了校规，校方研究决定二人公开检讨。
2: 啊，当然了，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老师也有责任，也是需要检。
1: 老师也别太自责了，这事儿主要怪我。大家好，我是高三七班的陆西霄。
2: 就是这个陆西霄，好好检讨。
1: 昨天我不仅私自闯入学校，占用公共财物，还以做实验为名目，怂恿了一班周婉同学跟我一起。唉，现在的我简直无地自容。
5: 我觉得我对不起学校，更对不起老师。
1: 最对不起的，就是周王同学了。
6: 周王可以啊，我还从没见他替谁这么心甘情愿的背锅。
7: 那不本来的吗？我们周王能干出这样的事儿？都怪你们俩让他下手，
6: 跟我有啥关系啊？
7: 就是，
6: 我那天压根儿没在，好不好？
0: 我是高三一班的周婉，很抱歉辜负了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期望，我一定深刻反省自己，保证下不为例。
2: 希望同学们能够引以为戒啊！尤其是平时喜欢出风头那几个男同学，都给我老实一点，我时刻盯着你们的。我还是那句话，高三的同学们，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去吧，
8: 回去上课吧。
1: 谢谢老师。
2: 陆西霄，
1: 那个，这应该不会是你第一次公开检讨吧？
0: 事是我们一起做的，您不会把责任都揽在你自己身上。
1: 这事对我能有什么影响？我反而早晚都要走了。倒是你，马上就要毕业了，应该不想在高考之前出岔子吧？
0: 不过我不欠人情，放学我请客。
1: 行。熟了，走吧。
9: 哎，等一下一起回去吗？
0: 我晚点再回去。还给我。
7: 老板。

0: 你这么晚呢，江燕？耳朵没了。管管，怎么还没到啊？快累死了。
1: 是你自己嫌自行车速度慢，才让我带你抄近道的。现在有嫌累。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坐我的车吗？这点路5分钟就到了。
1: 我可不随便坐别人后座。
2: 哎，你，
3: 你知道有多少人想坐我这后座吗？
2: 那你让他们坐呗。上车。哎呀，晚了。治好了，走，我给你做面去。
3: 今天我有同学来。啊？哎呀，好车呀。
2: 是吧？啊。
3: 您是识货的啊？
2: 不是，这么好车你怎么不坐摩托车推这个？谁都能像您这样就好了。
3: 不是我能摸一下吗？来，没事，等会儿。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最爱骑摩托车，我当时骑的是幸福250，那骑里头咚咚咚咚咚拉风。那车你都没见过？
2: 我朋友开车行呢。啊，
3: 有空您跟我去看一眼。
2: 算了吧，我这岁数不行了。
3: 你哪能行？
2: 你学，有爱情啊你。芬姐，
4: 我知道奶奶不在，你别吓唬我。
2: 我就吓唬你。走吧，快进来。
4: 怎么？没来过这种小店吗？
3: 不是，是我看着这个都想吃。你平时点什么吃啊？
4: 你不用点，我帮你点好了，特餐。
3: 特餐？
4: 嗯。
3: 什么特餐？
4: 你绝对不会失望的特餐。上次欠你的课时，我下次再补给你吧。明天我要去家长会。
3: 行。怎么样？专门找人定制的，今天晚上就到。
4: 这么大？
3: 这么大，
2: 三鲜面特餐。
4: 还好吧。
2: 妈，吃别烫着啊！
3: 谢谢。

0: 好吃吗？
1: 嗯。
0: 我奶奶平时在这工作，这是我个人的限定食物，外面吃不到的。
1: 你奶奶还在这上班？
0: 幸好她今天不在。
2: 来，饮料。
0: 谢谢高叔。
2: 谢什么谢？来，婉王，我明天也去学校给孙女开家长会，要不我捎你奶奶一程啊？
0: 她最近身体不舒服，家长会也不是什么特别隆重的活动，不折腾她了。
2: 不行了。哎，你那个那车多大排量啊？
1: 啊，650的。
2: 啊。

0: 我帮你摘吧。
1: 啊，我没事。
0: 我帮你摘。嗯，没事。嗯，还有没有菜？
1: 外面
0: 就这么点
1: 儿。行行，
0: 我给你拿去。嗯，回来了，
2: 哎，
0: 你还没吃饭呢，
2: 吃了吗？
0: 吃
2: 了，也是吃面吧。吃了一碗面，付了20000。
0: 什么呀？
2: 男的。

0: 就同学，你这面还没吃呢，少吃点碳水啊，多吃点虾。完了，被江燕说中了，你心里有鬼，所以啊，一想撒谎，你就会转移话题。江燕说啥了？
1: 他什么也没说，是我问他的，不问不知道啊，一问我吓一跳啊。 你不想考华清也就算了，你还逃课，你还被通报、被批评，你是想气死我呀？
0: 没那么严重。
1: 不严重。

0: 我早就不想去外地上学了。外地有什么好的？我一个人去外地上学，孤零零的，我不习惯。考不考华清对我来说其实真的不重要。
1: 婉婉，你大了，有好多自己的想法，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上，奶奶不干涉。但是你要记住，奶奶就是指望你能够平安、健康、快乐。

0: 你还说要跟我秘密了你？我是怕你跟他走得太近了。
1: 你跟陆琪消失有什么过节吗？他人其实挺好的，而且说不定以后你们有机会。不会有这个机会。
0: 他和我们过的不是一样的生活。江燕，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我们是朋友，但是有些忙，朋友是帮不上的。不能告诉我。
1: 嗯。
0: 对不起。
1: 没事。

0: 我只是觉得你和我最近越来越远了。毕竟我一直以来就你这么一个朋友。
1: 你记得我们第一次见的时候吗？
0: 记得，那时候刚搬来这儿，我妈状态也不是很好。
1: 当时你害怕极了，一直躲在这儿哭，被我发现之后，我就跟我吵起来了。
0: 因为这儿是你先发现的。
1: 但是我后来也愿意跟你分享这个地方了呀。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我不会怪你的。而且，我向你保证，很快就会过去了。
0: 其实你还是可以去华清的，你奶奶也是这么想的。
1: 跟我奶奶没关系，我还没有想好，我究竟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呢？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功成名就的人吧。你呢？
1: 没仔细想，至少是一个善良的人吧。
0: 怎么，你最近很不善良吗？
1: 你说呢？
0: 又打。

0: 那个世豪杰几点啊？
1: 周婉，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开弓的箭是没有办法回头的。
2: 3:30。

0: 希望同学们能够咬紧牙关，啊，努力学习，坚持到最后一刻。
1: 那个，不好意思啊，老师，我记得是今天，在路上有点堵车，阿潇到了吗？他这几天也没在家住。嗯，我跟他都说过了。啊，
0: 那太好了，我还担心他看到我会不开心，我马上就到啊。
1: 好，我等你。
2: 好，一会儿见。各位同学请注意，各位同学请注意，社团节家长会放飞气球活动将于下午3点半准时开始，请各位家长和同学按时到操场集合，进行签到。
3: 三二一。

0: 学业有成，梦想成真。同学们安静一下，我们各班级的班主任老师、班干部帮忙组织一下，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咱们的放飞活动很快就开始了。同学们抓紧时间，把我们的愿望、祝福和对未来的期许都写在气球上。
1: 学霸姐，你也参加这个活动啊？
2: 陆琪下来了吗？
1: 没有，他说他有事。
3: 我还没写任务。好，时间到了，大家跟我一起倒数，三、二、一，祝同学们梦想成真！梦想成真！梦想成真！
4: 是否要顾忌，要选择结果？每一次我总是为了什么原地的停留，像一句话，解开迷失方向，停下，写着以后，请实现最后的承诺。

0: 你迟到这么久，就是为了去找气球？
1: 一两个气球多无聊啊，那么多愿望，得一口气全都实现才比较爽，对不对？

0: 有这么多愿望，是不是有点太贪心了？
1: 要不是因为贪心，你大费周章做这一切，这是为了什么呢？即便我知道你有别的目的，我也愿意帮你实现愿望。就当你欠我一次。
0: 阿兄，阿兄，陆西霄。

0: 谢谢你。
1: 我的愿望已经实现。
2: 阿萧，阿萧，这给你，祝你梦想成真。啊，愿望还没许呢，放飞了也挺好的。
3: 还真把自己当我妈了是吗？
2: 要不然呢？
3: 有这功夫，你再想想办法，给陆中岳再生一个儿子。
2: 我只有你一个儿子。
3: 吃完。
4: 陆太太，陆太太，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
5: 你好，你好。
4: 您看我们这次活动举办的怎么样啊？啊，这次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士气。
0: 你好像很讨厌那个女的。
3: 非常讨厌。
0: 那你爸很喜欢她吗？
3: 他只需要一个漂亮、听话、又好拿捏的女人而已。
0: 那如果他做了你爸不喜欢的事儿吧？
4: 这就是我们办活动的初衷嘛，对吧？
3: 那就甩了呗。
4: 就是最大的动力啊！

0: 认不出我了，妈？怎么会呢？没想到你都长那么大了，比我想象中还要高一点。这些年，一直很记挂你。你倒是一点也没变，和之前一模一样。
1: 老了，但看到你健康长大，我就放心了。真的吗？真的，我真的挺欣慰的。你在今天这种场合遇见我，你真的能放心吗？你和陆七霄是一个班吗？他知道什么了？
0: 他能知道什么？他不能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
1: 周婉，我们已经10多年没见了，你觉得？

0: 不是，这萧亚轩让你看穿了，不就是周婉的事吗？要我说，你俩还真是孽缘。早不遇到，晚不遇到，偏偏当你语言过了，要出国了，你俩看上眼了，我要你我也纠结。
1: 谁说我喜欢他？谁说我纠结了？
0: 你不喜欢人家窦元日，你送人家那么大出气球？

0: 你喝吧。
1: 你什么都没做错，也什么都没发生，但是他就是，突然不承认你们是朋友，然后也不理你。
0: 为什么？什么意思？
1: 不是，那你亲自问下去啊，到底什么问题？能不能解决？对吧？那朋友嘛，都是拜过天地的，那还能单方面分手吗？

0: 了，今天重来了。
1: 可爱，
2: 想把它占为己有。
0: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们那10000块钱买不买
3: ？No money, no money。
0: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4: 没事，
0: 会叫，肯定叫。走了。
3: Money, money, money。
5: 他都看穿你套路。
6: How much?
7: 25. 500.
8: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9: 太夸张了，
0: 不行，
10: 不行了，
0: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1: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3: 没问题。
12: 这是冰淇淋店，
3: 好吃哎。哦，
13: 这么好吃，
14: 真好吃。
0: 好好吃啊！
3: 我说再吃一个，
0: 三个。
3: 这个好吃，
15: 这个也挺好看的，
5: 不好看。那青花瓷那配，
12: 我想穿，
15: 我很讨厌那个花。
5: 咱俩品味对不上，
4: 你挑，你挑，
15: 烦死了。
5: 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16: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7: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稍后去下。
1: 教务处跟我说，陆西霄报名了高考，
2: 对，
1: 但前几天呢，他一直在打听，怎么才能办出国需要的学历证明啊什么的。哦，可我记得他们家没提过让他出国呀。
3: 主任，要出国的不是陆西霄，是我。
4: 周婉还挺仗义的，你俩都闹掰了，他还愿意在老师面前替你瞒你出国的事儿。
2: 啊？什么？啊？
4: 没什么。
0: 稍后，去下。
5: 雪碧香肠。

0: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1: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2: 快救我！
3: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4: 八十！
5: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0: 冰哨上了，又尖的，又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6: 这需要救出来吗？
1: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7: 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你倒是一点也没变，和之前一模一样。哎呀，老了，但看到你健康长大，我就放心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周婉，我们已经十多年没见了，你觉得有没有一个女儿对陆家重要吗？你和陆西萧走到哪一步了？ 朋友，只是朋友。你打电话把我骗到这儿，又拿陆西萧来威胁我。你就是要钱吧？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 你要离开他，离陆家越远越好，行吗？放心，给，拿着。 没找过我，我也不认识你。周婉，你已经成人了，大人就要讲诚信，否则你奶奶的事情你自己解决。陆西萧这么目中无人的一个人，要是知道。 自己只值一份药费，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嗯。

0: 最后一个客人都走了，你还在这儿当手工匠人呢？
1: 着什么急？我帮你关店不就行了？
0: 这啥呀？这干嘛呢？
1: 你看着像什么？
0: 像改嫁。
1: 说你没想象力，这是一把剑。
0: 这不还差一把弓吗？哪有送女孩送这个东西的？
1: 我手贱，行了吧？
0: 我先走了啊，记得帮我锁好门。
1: 拜拜，
0: 拜拜。

0: 没事好。
1: 昨晚复习的有点晚。
2: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过夜啊？

0: 不过我昨天熬夜整理了一本新题型，回来拿给你吧。你都已经保送了，不用陪我刷题的。
1: 陪你怎么了？我们之间有必要分这么清楚吗？我没事儿做，你有什么麻烦都可以来找我。
0: 谢谢。
1: 周婉。 我想过了，你也不是不能和陆西萧做朋友，只不过
0: 我和陆西萧不是朋友，从前不是，以后也没有以后。

0: 高考已经剩九天了。
1: 据我统计，数学课平均拖堂时间是3分27秒，可是我课间就10分钟呀，我睡个觉。
2: 我上周末看了一个视频，见识了马奎斯那个亚湾，
0: 怎么管这时间？
3: 他那个火星在地上已经磨出火星了。
0: 那边是
1: 要高考了，我锻炼身体。出晚
2: 下课跑这么快干嘛？我还没跟你说完，走啊！晚上我做梦都梦到我压的，就跟当时马奎斯那个视频里的角度是一样样的。我的呼吸在地上已经磨出火星了，你知道吗？但这离去又有什么意义呢？天真总是用错场合。

0: 不是，这项链都让你看穿了，不就是周晚的事儿吗？那我说你俩还真是孽缘，早不遇到晚不遇到，偏偏当你雨燕过了，要出国了，你俩看上眼了，我要是你我也纠结。
1: 什么看谁说我喜欢他了？谁说我纠结了？
0: 你不喜欢人家动员日，你送一人那你大出气球？
1: 那我平时不送你及时飞件吗？有什么区别？哦，
0: 原来是这样。
1: 那这么看，今天这个屋子里说爱情的苦的只有平哥了呀。
0: 加油，平哥！哎，
1: 他吃苦吧，我吃热乎的。那怎么了？女朋友生气了，男的哄不要死啊。但女朋友说什么？从他们俩开始见面第一天，就是错的。爱也是错的，恨也是错的。这电话再打一会儿啊，上下五千年全是错的。
0: 都这样了还不分手？
1: 女朋友的话那能全当真吗？还有功夫否定这个否定那个，那就是不想分手。这个时候说的话，你就要认真严谨的逐字分析，这得出的每一个结论啊，都走向不同的命运。
0: 你还当上情感大师了啊？
1: 那不是我说的。
0: 人网上这么说的。那我问你一下啊，假设一个情况，你有一个朋友，啊，你什么都没做错，也什么都没发生，但是他就是。

0: 不然不承认你们是朋友了，然后也不理你，为什么？什么意思？喂啊！我掐指这么一算，这朋友是周婉吗？不是，那你亲自问他去啊，到底什么问题，能不能解决，对吧？那朋友嘛，都是拜过天地的，那还能单方面分手吗？
1: 真多余问，真。

0: 不是，你有病啊？会不会骑车啊？
1: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没了你爸，你谁都不是。何文辉，怎么了？
2: 算了，辉哥，咱赶紧走吧，何总不让闹事，天马上就要下雨了。
3: 滚！
2: 算了，马路上很危险，
3: 别让我再碰见你。
2: 上车。
1: 我就不上了。
2: 下这么大雨，你要自己走啊？
1: 还好吧，雨也不是很大。
2: 我真是一天到晚脑子进水了，我管你的闲事，拿着。

0: 谢谢萌萌。
1: 不用客气。
2: 这个你做对了呀，对，然后这个墙壁。
1: 婉婉，你这头发还是湿的，你待会儿记得擦一下。离高考就只有6天了，你可千万不能感冒了。
3: 我感冒了，我怎么办呀？
0: 放心吧，多亏你的备用校服，等我回家洗干净后立刻还给你。
1: 行。你书包那个，那是什么稀奇玩意儿？
0: 能拉开吗？可以，就像这样。
1: 您敬重了，周婉，你就像丘比特敬重了我的心。
0: 好了好了，该上课了。哦，我脾气还没醒。
2: 哎，周婉。
0: 不用了，谢谢。
4: 到时候快要高考了啊，还天天迟到。我看，这样吧，以后你不用来了，直接回家复习吧。
5: 真的？那谢谢老师，我收拾东西回家了啊。
4: 回来。谁让你走的？
5: 你让我走的啊。
4: 你听不懂好赖话啊？
5: 你刚才说让我走，现在让我回，那我到底走还是回啊？
4: 就你这种啊，在学校都不好好复习的人，回家能复习吗？
5: 在哪儿复习都一样，
4: 在哪儿复习都一样，是不是？马上消失，别让我见到你。
5: 别啊，别这样。
4: 老师，
5: 我错了，错。高三没剩几天了，啊？你看是不是？你刚才让我走，现在让我回，肯定也是舍不得我。
6: 报告老师，
5: 我接下来几天，我保证，好好上学，一定不迟到，也不再给班级扣分。嗯，行不行？
6: 这个是啊，第二节课要讲的数学题。
5: 我呀，这是
7: 张老师
5: 最后一次。
6: 哎，主任，
7: 啊，忙你们呢，
8: 主任。
7: 哎，你等着，我有事找你。啊，张老师，这次动员大会的学生代表，我觉得还是让江燕来吧。
6: 可以啊，江燕可以的，没问题的。
7: 小范，啊，平时跟陆琪潇走了近，这两天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呀？
5: 没有啊，我跟他也。不是很熟，
7: 再说一遍。
5: 平时在一块都是我说话，他不怎么说话，没说什么，
4: 就他话多。主任，这是怎么了？
7: 教务处跟我说，陆琪潇报名了高考，
4: 对，
7: 但前几天呢，他一直在打听，怎么才能办出国需要的学历证明啊什么的。哦，可我记得他们家没提过让他出国呀，你说是不是得找他家人核实一下情况呀？
4: 要是真有这事儿的话，是需要核实一下。嗯，陆琪潇要出国，哎，小范。
5: 嗯，
4: 你有没有听他提过？
5: 提过没出过？
4: 好好说话。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提过，从来没提过。
7: 现在这些孩子啊，怎么都那么有主见啊？这么大的事情不跟家长不跟老师商量？
4: 是是是，哎，这管不了了你。
6: 主任，
7: 啊，
6: 要出国的不是陆西潇，是我。
9: 啊，周婉。
7: 咦，
9: 你什么时候要出国？谁让你出国啊？你怎么没跟我说这个事儿啊？你现在这个情况，你出国没有人陪读，很危险，知道吗？
6: 我就是一时兴起，大概率是申不上的。我弄不明白出国的材料，陆西潇家里出国的人多，所以我就让他帮我问问，我好参照着准备一下。哦，他是帮我问的。
7: 原来这样。
9: 周婉，你下次对未来有什么规划，你跟老师说啊，老师给你拿主意。
7: 留给你们高三的时间不多了。嗯，
5: 知道。
7: 何老师，接着批评。
4: 哎，好嘞。
6: 谢谢老师。
4: 慢走，主任。哎，
6: 你就管。嗯。
4: 听到了吧？
5: 啊，
4: 你的情况主任都了解了。你看人家周婉啊，都研究出国留学了，你这高中最后的时刻了，说你呢？
5: 啊，你不让我看周婉吗？
4: 我说的那是看吗？是这个看吗？还看春晚呢？向人家学习不知道吗？
5: 谢谢老师，那我回去了。
10: 阿潇啊，衣服洗好了，现在方便帮你放进衣柜吗？
2: 方便，进来吧。请进。
8: 好热。
2: 什么？
8: 啊，我说你的衣服洗得好热，一点都不像你平时穿衣风格，是有什么纪念意义吗？
2: 我自己觉得有吧。
8: 啊，我帮你放起来。
2: 陈阿姨。
10: 哎。
2: 那衣服回头帮我扔了吧。
10: 啊，好。出国读预科的手续和机票，我可背着你爸都给你办好了。记着，你可欠我一个大人情。

0: 哪来的？我打工赚的。你一个学生，到哪儿打工赚那么多钱？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最重要的就是高考，我好的很，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能不能不要在我身上瞎操心？你多操心操心！
1: 我想让你好好的。 我想让你身体好起来，我不想再看到你这个年纪还要赚钱那么辛苦。

你相信我，这些钱都是我打工攒下来，没有任何问题。等我高考完，我就出去挣钱，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0: 我求你了，我没办法不管你嘛。
1: 不好，不好，不说傻话啊！奶奶不是一直在身边吗？我们回家啊！

0: 奶奶的药费很贵，交给医院的钱一分也不能少。绕了一大圈，你就是要来要钱的。他常提起你。嗯，他说我忘恩负义。他说让我不要责怪你，说你也只是为了生活而已。
1: 那你奶奶真是个明白人，只有你一直不明白。你把爸爸留下来的钱都拿走了，这10年来你没有给过我一分抚养费，之前我无所谓，可是现在奶奶生病，急需要这笔钱，我只是拿回来我该拿的。
2: 周婉，你以为那时候我很好过吗？你以为我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吗？那时候你爸爸那点钱够什么用的？哼，你真是太瞧得起他了。
3: 只有阿萧缺席要，我们七班所有的人都在。
4: 七班队，七班队，马上开始演讲了，我找不到江燕，也不知道去哪了。
5: 他第一个上台是不是？
4: 对，
6: 怎么办？我问问其他同学呢。
4: 我让我们班同学去找了，还没来呢。
7: 在想谁呀，小妹妹？
8: 我没找谁啊。
4: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8: 怎么了？我不在这儿上学吗？
9: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呀！你真觉得世界都得围着你转是吗？

0: 我来了，我来了。
1: 班里去找了，办公室也看了，都没找到江燕。
2: 先回座了吧。邓老师，这个江燕还没找到啊。
1: 找不到，他人呢？主任。
2: 周
3: 婉，
2: 马上演讲要开始了，我实在是找不到江燕了。正好演讲老在我这，你一会儿替他上去讲呗。
3: 我同意。
2: 对，你肯定能行。啊，注意啊，情绪饱满一些啊。
4: 陆西霄，你给我听好了，别再纠缠周婉。你想毁了自己的人生，可以。别连累别人。我们和你这种人不一样。
5: 但是我好像比他更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

0: 弟弟大哥哥，你再说一次，我生日比你早，而且你妈，你还说，以后再说这种话，我全都打你脸上。
1: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下面我们有请毕业班学生代表周婉上台做演讲，大家欢迎。

0: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高三一班的同学周婉。高考在即，我相信同学们和我一样，既紧张又忐忑。对我们来说，这也意味着高中三年的生活即将结束，与我们相伴三年的同窗也要就此分别。离别总是充满不舍，但我想说的是，这一次分别并不是永久，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在这期间，希望大家能永不相忘，不留遗憾。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最后，让我们一起祝福彼此，光明璀璨，大展宏图。
1: 祝同学们光明璀璨，大

0: 你们怎么在这儿？你俩打架了？
1: 打了，我打了他。以后给我管住你的嘴，不然还会有下次。我说的明白吗？

0: 到底发生什么了？
1: 我只是想保护你。
0: 所以是你先找到陆西晓？
1: 有什么区别？
2: 他是什么人，学校人都知道。你还为了他去找教导主任？
0: 没有下一次了。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不需要被你保护。如果你真的把我当朋友，那就不要再来介入我的选择和生活。
3: 你也得一直想我，听到了没有？你也得经常给我发信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经常已读不回我。
4: 我不是故意的，
3: 你要再这样，我就天天去你家门口堵你。
4: 你来呀、
3: 啊？真的吗？那我缠你一辈子。
4: 好呀。
3: 婉婉，
4: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放学了，我舍不得你。你居家一定要记得好好复习啊，记得没？放心吧，我们啊少玩点手机。
3: 你要好好复习。我知道，实在不行来我家，我们一起，省得你老电话问我。哎，我就知道你最喜欢我了。
4: 那我走了。
3: 拜拜
4: 拜拜。
5: 回来了，你都保送了，怎么还是每天去学校？你不想待在家里？
2: 没有，今天本来就有动员大会，我是学生代表，要上台致辞。
5: 我是想提醒你，就算是保送了，你也不能松懈，要考虑硕博连读，拿到三星学历，千万不能辜负妈妈对你的期望，知道吗？
2: 知道了。
5: 你说你上台也不好好收拾一下自己，乱七八糟的，成什么样子？下回注意。

0: 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好像比他更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弟弟大哥哥，
1: 以后再说这种话，我拳头打你脸上。
0: 我只是想保护你。
2: 如果你真的把我当朋友，那就不要再来介入我的选择和生活。

0: 廷哥，啊，
1: 我毕业了，
2: 是吗？
1: 太好了，
0: 恭喜你啊！
2: 谢谢廷哥，
0: 还好没选我呀。少小不努力，长大得修车呀。
1: 算你这，
3: 那不说好的啊？
0: 我去修车了。
1: 阿雄，啊，出去可别太想我。
4: 我有病啊！我出去没事，天天想你。
1: 你离家万里，你不想我想谁啊？再说这伤口谁给你包的？以后没有我在你身边，谁给你包这么好看的纱布啊？
4: 我就当你咒我，天天受伤啊！
1: 呸！你不是你下午过来吗？咱们俩来打一架呀！
4: 我想你，你让我天天想你，我过来看你行不行？
1: 你看我，大大方方看呗。哎，别说，你是不是来看？
4: 我闭嘴，闭嘴。
1: 你还别说，周婉还挺仗义的。你俩都闹掰了，他还愿意在老师面前替你隐瞒你出国的事。
4: 啊？什么？啊？
1: 没什么，
4: 没说啥。
0: 人呢？工具用完了也不收，他要不努力，他也得修车。
1: 你故意的。
5: 竟是你。

哎。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真的假的？这大宝贝儿是我的了？
0: 啊，反正我出国我也带不走。哎，以后你要好好对他啊。
3: 放心吧，亏待谁也不会亏待他了。
0: 哎，
3: 啊，
0: 还有个事儿，找空帮我个忙。学校里有身体。

0: 并鱼，连鱼带缸帮我转交一下。
1: 啊，这是事儿吗？给谁？
0: 周婉。
2: 周婉，我跟那不熟啊。
0: 你不是跟顾梦熟吗，大哥？
2: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你在校门口不穿校服被人记了50多次名字，怎么就不熟了？
0: 啊，这么说，
2: 我试试吧。
1: 好好的啊，
2: 放心吧。
3: 蒋凡约我？
4: 对啊，神神秘秘的。
3: 什么意思？他约我干嘛？
4: 他说是有什么东西要给你吧。去吧，婉婉，我都答应要帮他了。
3: 算了。我正好有东西让蒋帆帮我转交，还有说在哪儿吗？
4: 有，我找一下啊。找到了，我发给你。

0: 喂，
1: 啊，阿强，
0: 这鱼缸怎么还在这儿啊？
1: 不在那儿，应该在哪儿啊？
0: 我不说了找时间搬给周婉吗？
1: 不是让周婉直接去搬吗？
0: 我，行，真的，我跟你无话可说了，你赶紧来搬走吧，行吗？

0: 怎么愈合？跟谁打仗啊？但是我理智，可以啊，磕的。又周完，一出事就周完，还在说那么大事，哪有功夫？
1: 他出什么事了？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
2: 今天的单子，费用我去交一下吧。
3: 费用？我这不是已经交过了吗？
2: 你脚步的慌张，是命运背叛的交响。我很感激你，我知道这些钱对你来说可能只是小数目，但我已经成年了，我有手有脚，我自己能挣钱。我已经微信转你了，你必须收下。
4: 周啊，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
2: 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你干嘛要认识我？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4: 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九重紫。
1: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2: 可爱，想把它占为己有。
3: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们得10000块钱买不买
4: ？No money, no money。
3: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5: 没事，
3: 会叫，肯定叫。走了
4: ，money, money, money。
6: 他都看穿你套路。
7: How much?
8: 25. 500.
9: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0: 太夸张了，
3: 不行，
11: 不行了，
3: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2: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3: 没问题。
14: 这是冰淇淋店，
3: 好吃哎。哦，
15: 这么好吃，
16: 真好吃。
3: 好好吃啊！
17: 我说再吃一个，
3: 三个。
17: 这个好吃，
18: 这个也挺好看，
7: 不好看。那青花瓷那配，
18: 我想穿，我很讨厌那个花。
7: 咱俩品味对不上，
19: 你挑，你挑，
18: 烦死了。
7: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脸啊，啥也不买。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0: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2: 快救我！
1: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3: 八十！
4: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5: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6: 这需要救出来吗？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明晚8:10，去下。
7: 跟谁打架了？磕一下。
8: 磕的。
9: 又周晚，一出事就周晚，还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
10: 他出什么事了？
11: 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
7: 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干嘛要认识我？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吗？
0: 明晚8:10，去下。
12: 618还得看京东，我的眼睛就是尺，正品保障，质量不可坑，官方直价，没有小动作，才是真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价，部分商品低至五折。京东，
13: 来，一起来吧。
1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5: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16: 燕棠，你怎会突然把这些财产都转移到我名下？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17: 你是府上的当家主母，这些理应由你掌管。我早就想上交私产，正好我也清闲一阵子。
16: 要是能有两三个孩子，常伴左右，就更好了。
17: 对，
16: 我给你生个女儿可好？
17: 好啊，只要你喜欢。

0: 世子让我们在府里守着，你就别再节外生枝了。
1: 不行，今天就算是大帅来去，我也要把一切都告诉夫人。那好，你去吧，顺便想好是喜欢辽东采石还是福亭捕鱼。世子赶你出府时也好有去处，去吧。那怎么办？他今日独行无踪，明日千里探案，咱们就纵着他胡来。
2: 他现在的身子，指不定哪天就倒在外头，找不回来了。
3: 别胡说，
1: 谁找不回来了？夫人，卢院判的方子我都看过了，也为燕堂把过脉了。他的脉象奇特，
2: 说不出问题出在哪里，但肯定不对劲。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属下不知。
3: 夫人，既然卢院判说没大碍，那肯定就没问题，是不，陆明？
4: 哦，对，是。什么惊喜？如此神秘？马上就到了，小心。
3: 好。
4: 好了。
3: 可以睁眼了吗？
4: 睁开吧。
3: 这是，你坐下。
4: 这是我们出狱时一起看的《罗山记》，戏里的徐继祖师母仇父，亲缘断绝，的确不行。

0: 所以我给他写了个团圆的结局，瞧瞧看。
1: 可是不幸缠绕了他一生，令他魂梦难安。这上半者命定般的悲剧，难道还能圆回来？
0: 总有办法。
1: 时光倒流，一切从头。
0: 旧家破碎，虽不能弥补，但人生不只有上半者，人也不只有一个家。所以，我为徐继祖写了一个所爱之人。他们有了新的家，一个将一切风雨与苦难阻隔在外，千金不换，坚不可摧的家。燕桃，我们也给彼此这样一个家吧。经历过苦难的人，更懂得如何珍视；两个破碎之人，更能拼凑一个完整的圆。看官，能开场否？

0: 什么情况？
1: 少国，你想要的日子是年华煮酒，与世无争。我曾以为我可护你现世安稳，但是现在我做不到了。我如今有的只是杀戮和仇恨，得罪了半个朝野，翻天覆地。
2: 我知道，我愿意陪着你，生死无悔。翻天覆地，终有今日。待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就去寻个世外桃源，再开个学社。我教文，你教武，春来赏花划船，秋来你就打猎添餐。我们的孩子不会受我们受的这些苦，儿孙满堂，白头到老。
1: 守国，我知道你最大的愿景就是过好这辈子，所以你放心，我会为你扫清一切障碍。但是不论你的人生有我与否，你都可以过得很好。
2: 没了你，我怎么能过得好呢？
1: 我有点不舒服，我先走了。
2: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我想听你亲口说。

0: 如果你只要相信我，我能许你的是我的一生，可你的一生还是需要你自己。只要我们一直在一起，你的一生便是我的一生，我也要分出你我。
1: 相信。

0: 哎，好小子，木刀都能砍出这样的气势，明年直接用真家伙啊！但你要注意，这个刀一定要拿稳，往下劈啊！接着练。
1: 哥哥，花儿给你留。

0: 全儿韬光，勿养其墨，叫他宋墨可好？
1: 好啊，墨墨。

0: 戏很好，可惜是出悲剧吧。倒也不见得，人们爱看戏，正是因为在戏里，无论是多大的恩怨，都会有团圆收尾。倒是人生，比戏里更难如意。
1: 是鼓槌，中。
2: 此等兵器实力，小姐都知道。莫非是男扮女装？
0: 巾帼不让须眉。小女斗胆受父公子之心，不知能否得中。小女斗胆受父公子之心，不知能否得中。
2: 一年，一年以后，我命数将尽，圆满便破碎。得到复失去，难道你瞒着我，就不是破碎，不是失去了吗？如果你的性命。 只剩下一年，那我们就做尽一年的夫妻。如果一年后你真的会死，但无论现在我们是何时散，未来我都会陷入道教。所以我更不能放手。这一年的时时刻刻，我们把一日当成一年。 一年，就是我们的一辈子。我不会让我的夫君面对生死之时，心里孤单无依。

我曾为梦魇所困，总有一个女子替当指引。后来我意识到，那人便是你，你是我豁出命也要守护的人，此生不渝。

0: 终究还是亮了。等你半天了，你怎么才来？建明哥哥不是要一同看戏吗？这戏都过一半了。
1: 以前在田庄，总说你们傻。看来最傻的是我自己啊。
0: 你这，好。这知己情谊难道就比不上男女情爱吗？ 你这是怎么了？从未见过你这般神色，什么情爱，什么知己？难道你对收姑安生情愫？展开讲讲。我哪有这闲工夫？啊？体国精也，治世济民，尚需我翻手转念呢。
1: 可若这宋螳螂日后让窦昭伤了心， 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会将窦昭带走。这戏真无聊，你们也看得下去？
0: 乖，别理他，我们看戏。

0: 昔年齐景公为了讨小儿子欢喜，甘愿当牛被牵着，敢拿孺子牛的典故拿孩儿来要挟我，岂有此理！
1: 国公息怒，当心伤着了您贵体。上位希望国公把嘴巴永远闭上。

0: 就给你们当一回牛。
1: 世子，夫人，这个丫头在仪之堂后门鬼鬼祟祟的，让我们给抓住了。
2: 世子饶命，奴婢不是歹人，只不过夫人没了后，国公放奴婢归乡，奴婢是来府里讨要些盘缠罢了。
3: 夫人，你是李咬娘的丫鬟。
4: 你既是李咬娘的丫鬟，那她死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2: 那天晚上二公子来找过夫人，我被叫了出去，没在院子里伺候，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第二日一早，李夫人就上吊了。
4: 你是说李咬娘死的前一晚宋汉去找过她？
1: 怎么连一只猫都看不出，到底跑哪儿去了？
2: 已经差府里的所有小厮都去找了。
1: 快找，没有那只畜生我怎么吃饭？
2: 是
3: 此前就听西厢园的丫鬟说过，宋汉有每餐前先喂猫吃饭的习惯，现在看来此事没有喂猫吃饭那么简单。
4: 此事我来处理，你不要插手。
1: 姓双，我说了。
4: 哥，汉帝的猫又跑到仪之堂了。
5: 是，他就是调皮。
4: 听说你一天没吃饭了，很少有人为了一只猫茶饭不思。
5: 养久了难免有感情，加之我今日胃口不佳。
4: 我母亲的死有没有话要对我说？
5: 哥，你在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4: 最后给你一次机

0: 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哥。我再问你一次，关于我母亲的死，你有没有要说的？
1: 我真的不知道，母亲是被谁毒死的？我从来都没说过，母亲是被毒死的。 你的认罪书上，我不愿再看到半句谎言。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也是我见你的最后一面。

哥，停手吧！哥，不要信我，我有一丝明智。世子。

哥，这的货我没关系，是我捡。那日父亲让我给母亲送药，我不也由他就给母亲送了去。我也是带到母亲去世后才知道，我给母亲送的全是毒药。我把爹把我也毒死，所以才用猫屎毒。我不敢告诉葛世英，我怕这个家就此散了。

0: 脉象非常紊乱，不知是不是毒素已侵入脏腑，我这就叫人去请卢院判。
1: 哎，我没事，不必大费周章，只是气血尚有所致。
0: 对了，我从西厢园的账本中发现了内院的账册有缺，便叫陈先生拿着我的牌子去惯用铺子一一询问。 得知，在你母亲病重时，府中的确购买过多次甘草，且每次都量大得很。
1: 这和当初的推测一致，母亲病重是甘草所为。
0: 嗯。
1: 齐香如今疯癫，必然和母亲的死有关系。

0: 只要气下清醒，便知当时真相如何。你打算如何处置宗翰？
1: 或许是我错怪他了，他只是个被吓怕了的孩子。
2: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他可是我娘，他根本就不是你娘，和舒瑶，我们一家三口才是真正的团圆。
3: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就不会是剑圣子，我是母亲的儿子，不是林咬娘的儿子，林咬娘她不配。
2: 浩儿，可我到底是
4: 林夫人少爷，国公府二公子继掉了，是你们选的。
3: 母亲，可要。
2: 我本能做个忠孝礼义俱全的好儿子，好弟弟，可如今日日难安，温馨欢思。
5: 母亲，不要紧，不要紧，我什么都不知道。您最疼爱我了，我做错什么事情您都不会责怪我。
2: 这次
5: 也一样，对不对？二爷说的对。 是我想的浅了。
2: 我不是剑圣子，我是燕国公府二公子。

苗姑娘，二公子他已经吉日粒米未尽了，他还是见药救杂，见人就赶。苗姑娘，要不然您还是请回吧。

0: 我出去。这个是雪花饼，以十分上等的白面蒸熟，用黄油浇色入饼，吃一口软糯香甜。 这个是椒盐饼，白面2斤，香油半斤，盐2两，焦皮回香，捏薄入炉，吃一口香辣可口。这个是玉饼，以生芋泥和糯米粉为饼，加之一些糖豆沙，可好吃了。嗯，你要是不喜欢，我还有好多好多饼，韭菜饼、白酥烧饼、糖油饼。 反正肯定有你喜欢吃的，你看看嘛。哎，你慢点吃，别噎着了。这个药太苦了，我就不陪你喝了。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末长安有功，朕心甚悦，擢其无畏指挥使，特赐持剑入宫，御前免贵，钦此。
2: 谢陛下隆恩。
3: 圣上还有第二道圣旨，世子自己看吧。
4: 公公。

0: 和汉帝到底年幼，短短时日连丧考比，的确难以承受。连丧考比的，可不只有汉帝。
1: 我与宋玉春最后一面，已将今生的父子情分了结。从此，我只有王母，没有王父。
0: 葬礼结束后，此事就算告一段落。汉帝的事。 你想如何处理？
1: 宋玉春对不住我母亲，汉帝终究是被无辜牵连，就让他继续住在西厢院吧。

0: 爹，不能陪你很久了。以后这世间的路，你要自己好好的走。爹，给你一个忠告：远离朝堂，做一个凡夫俗子。
1: 凡夫俗子那么好，你怎么非要当英国公？你自己一败涂地就算了。 凭什么剥夺我项上爬的权利？爹，都是为了你好啊！你何曾为我好过？若不是你非要将我的身世告诉我，怎会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我能有今天这副惨状，全是因为你。你，爹，爹，你怎么了？爹。
0: 爹，咬咬！爹，你这一生功过平平，死得其所，为今之耻。

0: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原殷国公宋宜春因罪罢黜，身死过萧，其长子宋默至德忠贤，辅国以礼，袭爵殷国公，及其窦昭封殷国公夫人。
1: 国公，国公夫人，国公，国公夫人。
2: 燕堂啊，这以后府里上上下下的可都仰仗你殷国公了啊。
3: 哎呀，说这话就见外了，咱们自家看大的孩子安能不孝顺咱们？
4: 大伯母，咱们从前好像没那么亲近吧？
5: 侄媳妇儿，我特意让人给你做了几身新衣服，你看看喜不喜欢？
4: 基于礼成，国公夫人还有要事要吗？先行告辞。
6: 三叔母，我替嫂嫂向伯母叔母道歉，哥哥刚册封为国公，想必府内有许多事务要忙。
7: 窦昭以为他是谁呀？狂什么狂？不知道他殷国公夫人是怎么来的，还不是那个宋默？到牢里逼死他爹。
5: 哎呀，好吧，你少说两句吧。

0: 这夫妻俩往后可没咱们好日子过了。今日又廷备了屠产，借此中秋佳节，赠与京中勋爵官宦，窦阁老也受了他重礼，交往频繁。你怎么看？
1: 儿臣不会非议朝中重臣，且北方力争奏请加赐米粮。朝中。
0: 唯有窦阁老精通外族之人，能纵横捭阖。若仅凭这些便弃之不用，辽东百姓难安。
2: 你不疑心庆王与窦氏叔交好，借此削弱你储君声望吗？
1: 父皇龙体有恙，此时兄弟相争，便是大不祥。更会加重朝中捕风捉影，排除异己之风。
0: 使百官百姓失望于朝廷。长进了，但记住，孤掌难鸣，独木难支。为君之道，你该向你弟弟学学如何立宪下士。
1: 儿臣愚钝，只知克勤守己，忠君爱民而已。为了做好这个储君，儿臣多年来竭尽心力，只为了对得起祖宗社稷。
0: 退下吧。

0: 老奴哪敢放言？你也是看着他长大的。这孩子看着傲慢寡言，心却仁厚。真年年寿辰，旁人都投其所好，送祥瑞，送术士，这孩子却每年从各地给朕送蝗虫、秧苗、丝绵，连做样子都不会，哪会结党拉拢？ 真不知该怪梁继方是教太好，还是教傻了。陛下苦心，储君清正不阿，才会得忠臣良将效忠。幽生是天下人的太子，也是朕的儿子。燕堂这把宝剑，他也该知道如何握紧了。
1: 原来太子几次三番是在监视和警告，并非拉拢。太子目光所及是江山永固，他已然把皇位当成自己的了。他不是幕后之人。
2: 若太子殿下示威，而庆王真的想拿到帝位，他会做什么？
1: 首先，是兵权，朝中掌兵的勋贵。 本就看好亲王，加上辽东开了马市，掌管着边境贸易，多少备得养得起。倒是说，如今掌管着兵部，监管着朝内外所有的兵马调度。他若向着亲王，便可瞒天过海，直到京城。其次，他需要在谋逆前，让朝廷重臣替他闭塞言路。若能事成，他还需要文臣的支持，才能稳住政局。
2: 果真如此，除去武伯，还有六部九卿以及大内，这其中必然藏了不少支持亲王的人。早就听陈先生说过，穆川能做到工部尚书，是万皇后提携的。除去兵权和外廷，更重要的是大内和京城守备，尤其是像金吾卫这样的皇城禁军，魏略的高平陵之变。
1: 唐叔的宣武门夺权，致命的一击，都是禁军的支持。如今无论是从哪个方向起兵，都绕不过你。所以一场流寇入京，他们就把京中守备都换成自己人，届时或打开城门，或直接软禁陛下，都是一举可定。
2: 宦官之中，除了大小汪公公。
1: 掌握大权的，还有六七个秉笔，可若一个一个去查，怕是要打草惊蛇了。太子素来一副无欲无求的模样，我有些摸不清他的想法。但如果他知道了亲王的野心，他是会慌慌张张的面对，还是不动声色的暗中布局？不如先探一探太子的实力。
3: 亲王的胜算要大一些，但如果投靠了亲王，就算他日后登基成功了，那也是窃国之君、乱臣贼子，不论成功与否，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4: 怎么，如今殿下还没坐上这皇位，便迫不及待要绞杀铸印之臣？
2: 放心，这件事我有分寸，不会因为愚忠而让你受苦的。武伯助庆王结党谋逆，架空皇权，一旦被查实，便是罪不可赦。祖母、父亲乃至我都会被株连。当初万皇后极力促成此婚。
1: 应该就是此局的开始，想要让你投鼠忌器。兵法常言，父君杀将，必以武威，其中最毒的，便是若怀爱民不仁之心，可是将帅疲于救主，更有甚者，两军交战，以其所爱为肉盾，不战而败。

0: 心狠，我不如都是猪。可是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盾，我是活生生的人，不会被任何人威胁。我不会重蹈娘和定国公的覆辙，他们争不来的，我们来争。
1: 以后每个月，我都会帮你染一次头发，这样就不会再让你变成白发小老头了。
2: 一言为定。
3: 夫人向来心灵手巧，这新花样甚是好看。
0: 怎么回事啊？
3: 三缺一。
0: 啊？

0: 今日若不是皇后娘娘提醒本宫，本宫差点忘了你这么好的牌搭子。这是皇后娘娘，太子妃。皇后娘娘圣安，太子妃万安。
1: 素闻英国宫夫人致富有数，真乃当代女子之典范。
0: 娘娘谬赞了，
2: 来的正是时候，正好三缺一。
0: 咱们快些开始吧。进来吧。还要请皇后娘娘、长公主、太子妃莫要嫌我笨拙。穷。不知今日手气如何呀？哪有手气不手气的？打牌呢，还是讲究数。牌打得好不好，取决于打牌的人。想要赢。
2: 得看谁在打，和谁打。母后教导的是，牌局呢就是这样，有人赢就会有人输。有时候，输赢不是在当下。三万，胡了。
3: 7万，哎，我还不信了。来，再打8圈，我看你手气是不是这么好。
2: 一时运气好而已。牌局如何啊？还得是看母后。
3: 8圈，一个长公主，一个皇后，一个太子妃。这打的不是牌，是我都着的命。
0: 太过瘾了，不过窦昭，你今日手气不太行啊。一家输三家，国公夫人，该不会是放水了吧？我这刚学会打牌，给太子妃添笑话了。英国公先前赴辽东安置蒋家族人之事，听闻。
4: 和庆王殿下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0: 晏唐的确去求过殿下，让家中病重年迈的老人得以医治，漏雨的屋舍得以修补。
5: 人之常情嘛，忠孝忠孝，没有孝哪来的忠呢？
0: 幼婷在本宫膝下养育到12岁，便就藩贫瘠之地。 从未得到名师指点，却依然受到朝臣的尊敬。不过，是因为忠君报国的忠勇之名而已。
3: 胡同
0: 呀，胡了。国公夫人果然是个聪明人，还打得真好。
6: 夫人不是打马吊吗？怎得这般疲惫？
2: 从午后一直到现在。

0: 真没想到这打牌的人怎么这么有精力，这牌局可不简单啊。
1: 那谁赢得最多？
0: 从牌面上看，肯定是皇后娘娘。
1: 哦，
2: 国公夫人，皇后娘娘有事召见，烦请夫人移步坤宁宫。
0: 幸得皇后娘娘看中，请带路吧。
2: 请。娘娘，英国公夫人到了。
0: 皇后娘娘，
3: 帮手可算来了，来帮本宫瞧瞧这些纸张。圣上例行节俭之策，上到穿衣打赏，下到用纸，都需缩减。来，帮我看看。

0: 宫中号纸年逾900万张，其中半数用于编书造册。竹纸、麻纸虽价廉，但易遭虫蛀，不易保存，不如用这种草纸。若在京城近地造纸，精简工艺，可削减开支40%；若用部分旧纸重制，可结余更多。
1: 果然是懂行的，省去本宫不少功夫。
0: 娘娘谬赞。
1: 英国公夫人蕙质兰歇，治业有术；英国公更是英勇双全，国之栋梁。如去辽东练兵，便能安民护国。只可惜了这身子。
0: 老娘娘挂念。
1: 辽东的雪灵芝300年一株，听说可生死人肉骨，而这雪原丹中是加有1000雪灵芝。英国公夫人精通医理，不如试试是否真如此神奇。
2: 之前史大人也想把此物送给英国公，没成想他看都不看，直接把史大人给踢了出来。虽说这夫唱妇随，可是夫人就真的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吗？
3: 你侄女儿是个聪明伶俐的人，有机会我也想要帮帮她。
4: 她本事确实不小，都能把从不问朝堂的人拉进这潭浑水里头。
5: 拉本宫进这潭浑水的人是你。
3: 满朝皆知你是我举荐提拔的，你助庆王，于朝廷、于皇兄看来，就是本宫要助庆王野心夺嫡。我身在皇家，你该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不管你做了什么，停下来。
4: 停不了了。
3: 我说的话你都不听了。
4: 殿下息怒。
3: 本宫没让你跪，你就不许跪。
4: 身为臣子，没有不跪的道理。人活着就像急流求生，只有抛下所有不重要的东西，才能逆流游上去。这也是殿下当年教会我的。
3: 我什么时候教会你这些？
4: 当年我在登州任县丞，不仅出身卑微，也没有显赫的师门。那几年我活得简直就不像个人，只是那帮人眼中上马车的马镫，我点灯熬油换来的，都成为他们升知府升京官的功绩。可我还是那只马镫，所以我想辞官重新科举，可他们也不批允。
3: 那个时候，我那年迈的丈夫刚死，我入关斋教敬天，你为我写了一篇青词，我还了你一架登云梯。如今你已经是赐福了，还不够。你为我写的青词很好，我该为你做些什么？
4: 微臣只想辞去此职，重新参加科举，取得好名次，去一个能施展志向之地。
3: 没有那样的地方。我为你写了封举荐信给吏部，下个月

0: 你就是海岩知县。微臣只想靠自己。
1: 走捷径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什么尊严信仰，那都不是现在该谈的事儿。我抛下了许多，任凭他们说我攀龙附凤、厚颜无耻，可我不在乎。我就是想看看，曾经牺牲尊严或执念换来的捷径，究竟能走多高。
0: 我就该走到多高？我们北楼窦家纵然挑货郎起家，可凭我也能成为屹立不倒的名门大族。师叔，我牺牲了自己的婚姻，换来富贵自在，但我没妨害任何人。可是你走的这条路太险了，你会害了你自己，还会害了我。
1: 殿下，微臣会帮您。终有一日，殿下想要的一切，臣都给得起。

0: 你回来了，
1: 这水源袋哪里来的？
0: 从皇后娘娘那里拿的。
1: 她想要拿着所谓解药来哄我俯首称臣，可你明明清楚，我不会为了求活而违心谋逆。
0: 我知道，你要报仇平冤。可这雪灵芝，陈先生寻了多次都未寻到，如今这丹药就在面前，总得要试一试吧。
1: 皇后和亲王就是想利用这一点，万一这血丹真的有效，让我有了救活的希望，你会舍不得我死，而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到时候我们就会想要第二颗、第三颗，他想要什么，我们都只能听之任之。
0: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想办法解决，但凡有万一的希望，我都要你好好活着。
1: 那我们便正遂了皇后的愿，她是在拉拢英国公府占亲王的。
0: 我知道皇后娘娘别有用心，但是你放心吧，这个丹药是我偷来的。
1: 偷来的？
0: 嗯。我设法探到，今日庆王会运送一批珍宝给皇后，其中便有雪原丹。

0: 明晚八点十分，气象。
1: 跟谁打架了？
2: 磕一下。
1: 磕的。
3: 又周婉，一出事就周婉，还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陪？
4: 他出什么事了？
5: 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
2: 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干嘛要认识我？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吗？
0: 明晚八点十分，气象。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九重紫。
7: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部分商品低至五折，不用盘，真低价，放心买，又好又便宜。京东，
8: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
9: 重来了。
10: 哇哦，想把它占为己有。
11: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们那10000块钱买不买
12: ？No money, no money。
11: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3: 没事，
11: 会叫，肯定叫。走了。
12: Money, money, money。
14: 他都看穿你套路了。
15: How much?
16: 25. 500.
17: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8: 太夸张了，
11: 不行，
19: 不行啊，
11: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0: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 没问题。
2: 这是冰淇淋店，
3: 好吃哎。哦，
4: 这么好吃，
0: 真好吃。
5: 好好吃啊！
6: 我说再吃一个，
7: 三个。
8: 这个好吃，
2: 这个也挺好看的，
1: 不好看。那青花瓷那配，
2: 这样穿我很讨厌那个
1: 花。咱俩品味对不上，
9: 你挑，你挑，
2: 烦死了。
1: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1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1: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0: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2: 快救我！
1: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3: 八十！
4: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1: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5: 这需要救出来吗？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6: 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7: 我既不要占庆王党，还要我的夫君好好活着。
8: 对不起，寿光，是我错怪你了。过去，我一心为臣，想为复仇，不管不顾。但如今你给了我这个家，我不再只是我自己。我答应你，哪怕将来遇到无法两全的局面，我一定会守护这个家。那我先把药服了。
7: 那时他一投靠庆王，定已服过轩辕刀，却仍旧满头白发，有毒发之状。等一下，苏兰夫人，去端碗温水，再把我的药箱拿来。
9: 是。
8: 你怀疑这药有问题？

0: 中毒是血生紫黑色，若真是解药，向来会有反应。你看，变色了，说明这药有效。
1: 少姑，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滇南找舅舅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2: 这不快中秋节了，我赶回来过节啊！你都忙忘了吧？往年也没见到你为哪个节日如此上心啊。
1: 难道说，今年有人陪你过节？没有，灯会都快开始了，你们怎么还闷在屋里？我先去逛逛灯会。
3: 堂堂天子脚下，竟然有贼人抢劫，真是天大的笑话！暴徒看起来是苍北帮余孽，
4: 苍北帮已经全部被剿灭。再说，怎会如此巧合，偏偏血缘丹就在其中？难道是窦昭？不对，他当时拒绝的那么义正言辞。
3: 既然白送都不要，他们何必要大费周章来抢呢？看来这些人只不过是谋财罢了。肯定不是谋财那么简单。窦昭精于算计，一定是他。
5: 敬酒不吃吃罚酒，要不然属下让人将那窦昭带来。不可。现在无凭无据，奈何不了他。
1: 既然不能为盟，那就只能做敌人。开灯谜了，开灯谜吧，姑娘。两文钱一次，猜中了送一盏花灯。
6: 年终岁尾不缺余民，字倒是都认识。
1: 合在一起就“林”字，“林”，我看看，还真是“林”字啊！没想到陈千户武功那么高，还那么聪明。
5: 来，您的花灯，
1: 好可爱，小兔子，真可爱，你看。
5: 喜欢这个灯笼吗？啊，喜欢。嗯，
1: 收工。啊！怎么了？
5: 我感觉有人跟踪我们。谁啊？看来是我多心了。那走吧。你拉我做什么？
0: 不能耍赖，我们有赌约在先。你若此时打扰他们，那便是出千。
5: 我没有想打扰他们，我只是怕别跟丢了。走吧。
1: 没事吧？没事。我背你吧。好丢人啊！小心。
5: 掉下去了，我给你指路吧。你要不要试试看看和我的小兔子谁跑得快？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他们就不见了？
0: 再找找。
1: 不会的，天这么黑，他肯定看不见。不用担心，他肯定是看见了。他刚才都跟我对视了，就是那么一瞬间，应该也没有看见我们吧，对吧？怎么了，陈监护？哎，不对，我们不往那边走，我们往回走，走错了。
0: 没错。

0: 郭公爷，夫人，赵小姐崴脚了，我会安全把她送回府的，请你们放心。表姐，你们小心点。如果。
1: 无论如何，这陈家敢站出来当面说清楚，也还算有担当。夫人还要跟吗？
0: 不跟了。

0: 二公子。
1: 苗姑娘，
0: 这是我从灯会给你带回来的灯笼。今日中秋过节，怎么不见二公子？
1: 中秋，在这世上，我还能有谁团聚？
0: 这是刚做的定胜糕，里面加了点花生，我特意为公子留了一点。中秋节吃糕是步步高升、平安快乐的好兆头。
1: 多谢苗姑娘，可是你说的这些都不可能了。
0: 公子，人的路是要一步步闯出来的。昔日我家里遭逢变故，也是我们全家人一起咬着牙硬扛，把最苦最难的都扛过去，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你尝一个。

0: 是啊，最苦最难的时候都过去了，多谢苗姑娘总是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宽慰我，宋涵无以为报。方才你递膏给我时手凉得很，给。
1: 哦，若能在闲聊之余让二公子松快些，我也很开心。
0: 或许对你而言只是随口几句，但对我来说

0: 什么月啊竹啊的，是什么来着？
1: 荷叶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对吗？
0: 对。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怎么能这样？
1: 这个解药不过是只能暂时压制住毒性，不能治根，也只能续命一时。
0: 没关系的，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再说了，这毒说不定以后都不会再发了，总会有办法的。别哭了。

0: 殿下见吴须发，墨金沙羽，当真是一等一的好剑法。
1: 你们宋家两兄弟可真有意思，一个千方百计退了我的人情，一个却千里迢迢的过来，是为了派骏马屁。
0: 兄长与父亲负了殿下的美意，我跟他们不一样。
1: 本王不喜欢无能之人，更不喜欢不忠之人。
0: 昔日是宋汉没得选，可如今我想自己选一回。我不甘心一生都低人一头，我只需握住一个机会，而日后我所还报的必不属于宋王。
1: 怎么说？
0: 适才殿下练剑，剑把未至，弦已放，可见是常与这剑把配合习练，对它的走向早已烂熟于心，只是到了战场上这情况变化莫测。依我看，殿下需有人陪练，以防情势变暖，这样殿下方可百发百中。
1: 可若一失手，传出去可不太好听了。
0: 若殿下剑指的是宋墨，有我才不会失手。相较于仆从，须得有身份，才能为殿下周旋于年轻勋贵官宦中，还需懂阵法，才能勘破朝野局势，随机应变，更需懂武艺，才能使京中兵防不全盘落入宋墨手中。
1: 照你这么说，仿佛是本王需要你，更甚于你需要本王啊。
0: 若殿下将家事、武艺、计谋分开论之，我不是殿下的最优选，可我三者兼有，更有置此地而后生的决心。兵者诡道也，我生来便是宋墨无法摆脱的一枚鬼棋，也唯有我能助殿下在无声中搅动风云。

本武朝臣不日会向父皇谏言，开恩科，引纳新流。你若有能耐，挺进会试，本王。

0: 定重用你。
1: 谢殿下。
2: 老师，宋汉一言一行俱如老师所言，老师神机妙算，
3: 驱虎吞狼罢了。宋汉已入绝境，若他不能成长为一头猛狼，以他多疑阴刻的心性，只会日日活在恐慌和内疚之中，那时候他才叫生不如死。
2: 宋汉的处境与本王别无二致，他在宋家就算再有本事，宋末也不会允许他出头，他始终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奸生庶子，只有投靠本王，从龙定鼎，他将来才有证明的机会。老师真是深谋远虑。一点心意。

0: 看着他们搬过来我都觉得累，我要这些钱做什么？
1: 爸，老师这是要去哪？
0: 回京啊。哦，本来皇后娘娘的赏识加上殿下又好学，我是准备帮你成就一番大业的。可你呢，满地金银，满嘴恭维，半句实话不给，我又何必自找没趣呢？想要灭口便找人跟上来。
1: 老师请吧。我待老师诚心可见。
0: 诚心可见？定国公是如何死的你是只字不提啊。多疑弄计的主只会把我好端端的棋局给搅乱。
1: 老师教训的是定国公及诸案始末，我定会全盘相告。待到功成立业时，您就是我的守卫首辅。
0: 这个位置你也是这么允诺给窦氏叔的吗？
1: 老师与窦氏叔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只是窦氏叔奉上马氏作为诚意，连亲侄女都可以不顾，可老师至今还未能帮我招揽下宋墨。
0: 宋墨他可是皇帝的亲信，招揽他岂不是跟皇帝作对？又有哪个皇帝能够允许呢？届时你又该如何？难道从千里之外的辽东起兵造反？你有这把握？
1: 可不除他终究是个隐患，金吾卫是皇城禁军，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
0: 所以啊，我才让你收揽宋汉。朝堂上不便做的事便从内宅下手，他为了爵位兄弟细瞧，到时候便是宋家的家务事，不论哪种情况于你而言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1: 学生明白。
0: 这苏珊味道真不错呀。

0: 宋汉一个监生庶子也配入局？
1: 上位认为此人奇货可居，如果用得好，说不定可以改变棋局。
0: 位卑志远，野心勃勃，这样的人更心甘情愿地被驱使。输了。
2: 穆阁老如此相让，是有事相托？
0: 不瞒窦兄啊，犬子这文才文举是没指望了，至于这恩科武举，我穆家也需要一阵东风啊。
2: 朝廷将才匮乏，圣上格外看重这次武举，尚未让我调任考官，想是已有确定人选，恐怕要让穆阁老失望。

0: 忘了，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考场如何行事，那么还得看窦兄的眼色。出场文考，倒可以斟酌一二，不过这武考，可是要见真功夫的。
1: 阁老放心，只要文考能过，全子别的不说，这拳脚功夫，还是能露一手的。

0: 文士合格者入场。出示文考，宋二公子略胜一筹。穆公子就是浑水摸鱼，也不知道穆阁老用了什么手段让他过关。科举选才任能是寒门晋升的唯一机会，这点公正都没了，岂不叫天下人心寒？
1: 行礼，
2: 参见陛下。
1: 平身。武举考试开始。
3: 停！

0: 这样的人才录为己用，就是一枚无往不利的棋子，对城市大有益处。
1: 犬子对武术也颇有建树，这实力到底如何，且看吧。

0: 还不快把公子抬下去！
1: 是。武士讲究点到为止，如此急功近利，心思昭然若揭。

0: 没想到宋家出了个围猎连年意甲的宋彦堂，又出了个文武兼具的人才，各类科考都是满分，策论也颇有见地。榜首宋汉，你可有什么想要的？
1: 回禀陛下，臣一身武艺，皆是由兄长亲授，但和兄长比，还需磨练。今日请愿，家事一场，和兄长比个高低，还请陛下成全。
2: 陛下，宋汉所言太过狂妄，武事已经结束，就算是榜首，也不该因一己之私向陛下提出这样的请求。
3: 这不是你们宋家的后院，陛下。
4: 夫人提醒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宜太耗费心神。
3: 是啊，
4: 这场比武还是推了吧。
3: 是啊，
1: 我自有分寸，放心吧。
3: 陛下，宋汉年轻气盛，难免在殿前出言无状，还请陛下恕罪。
0: 无妨，即使武举榜首，朕也想看看他的身手。就宴堂你来亲试吧。
3: 是，臣遵旨。

0: 这招日月反移，哥哥教了我多次。如今可算是用对了。看来你学会的不止刀法。能从晏唐手下转败为安，确实少见。传旨，殷国公府宋汉，英勇善谋，为本次武举一家第一。赐藤香卫一职，赠松鹤宝剑。
1: 臣斗胆，想再求个恩典。说。臣父母皆亡，仓皇凄凉时，皆孑然一人。臣斗胆，想请陛下赐婚，求娶公主，琴瑟和鸣。
2: 永结同心。你的婚事，朕会好好考虑。谢陛下。忍着点儿。不疼。
3: 这伤口要再深点儿，可就要破相了。
2: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再说了，我有你这个医师在身边。
3: 什么伤都不怕。这点小伤是不算什么，但这宋汉为了迎娶武状元，不择手段，借机伤人，你可要小心点他。更何况这宋汉表现出色，而庆王野心渐露，宋汉怕不是在立投名状的吧？
2: 宋汉向来上进苦学，弓马不错，府里到了如此的境地，他想为自己挣得一分前程，也是情有可原。只是。
3: 他不该攀附亲王。
2: 亲王利用晏唐不成，却换成了宋汉。不过夫人也无需担心，等到宋汉定亲，让他单独开府，分出房头来，我们便可趁机与他撇清关系了。
3: 嗯。
2: 对了，听说宋汉向陛下求赐婚了。陛下只有锦玉一个公主。
4: 他自小性子骄纵，也未必能如他意。窦兄偏袒女婿之家，故意让宋汉上位与犬子对决，导致犬子残腿。穆阁老此言差异啊！吾若真有此心，何必采用如此手段？你儿子断了腿，你应该去找姓宋的。
5: 与我无关。
4: 你为了升官，攀上长公主，逼走王行仪，无人不知。现在大事还未成呢，你倒对付起我来了。
5: 哼，穆阁老也爱听风言风语啊，莫不是找一个由头，要对我这赐府的位置下手吧？那我倒要看看。
6: 你还会有什么样的手段？好啊，话既然说到这份上了，我们走着瞧。哼！汉哥，这边请。真是气派啊，是吧？真是难得一见呐！恭喜啊！ 真是可喜可贺！今天呢，咱们好好陪陪汉哥。
7: 对对对，把汉哥陪好了。
6: 哎呀，早在围猎之时我就说过，汉哥不仅成了状元郎，得陛下亲赐宝剑，还马上就要成为驸马了，真是大好前程近在眼前。
7: 宋大人，出事了。

0: 那宋汉是个无耻虚伪，人憎狗嫌的混蛋，您万不能把荣英嫁给他呀。
1: 总比嫁到丽真强吧，这又不关你的事，你急什么？我是兄弟义气。义气？难道这对荣英就冷酷无情吗？荣英是朕唯一的女儿，朕会把她往火坑里推吗？
2: 宋汉至少是个武状元，你呢？你是人憎狗嫌吧？把田家的颜面往地上踩！
3: 陛下息怒，玉哥和荣英自小便已出湖南，彼此打抱不平罢了。那陛下，您的意思是？
2: 朕正头疼着呢。荣英死活不嫁。
3: 他又爱给我添乱，自开朝以来，殿试多亏这陶恩赐，这向来没有驳斥之力呀。这个宋汉骨子里始终透露着官吏之气，再者他的出身怎能配得上荣英啊？不如另封一个公主赐给他。
2: 另封一个公主。
3: 臣妾听闻，福亭苗家乃当年苗太贵妃旁支，后来太贵妃薨逝，苗家不侍，便落魄入了商籍。臣妾知，苗家长女苗安素有贤名，又是英国公夫人的结义姐妹，不若册封苗安素为公主，再赐嫁给宋汉，也算是英国公府自家人更亲近。
0: 这主意好，您再多嘴。
3: 快去宣旨吧。是。这宋汉真是狮子大开口，一个奸生子居然妄想求娶公主，这是想一步登天。不过，这苗家女和英国公夫人走得近，只怕窦昭本是低门孤女，如今能够人脉通天，一呼百应，离不开苗安素鞍前马后，为她赚钱，供她打点。
4: 苏司政，是。公主新嫁，你作为随侍一同入府，好好关照他们的姐妹之情。是，娘娘。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苗女安素，天资清异，性与贤明。
5: 着记册封为安裕公主，赐金册，禄2000担，赐婚英国公府宋汉，钦此。
6: 竟然变成公主了，太好了，姐。
5: 新双，再拿条干的帕子来，擦着满身是血。
7: 回头又要打喷嚏了。是。醒霜，臣拜见安裕公主。
8: 起来。我也不愿如此，我们现在就立刻进宫，请陛下收回成命。
7: 下去吧。是。抗旨是死罪，莫非公主也看不起我的身世？宁愿抗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一直倾慕公子，只是我知道，公子想娶之人是景玉公主。
5: 陛下将我推搪于你，这样对你我都不公平。你做你的公主，不必因我舍了荣华。我已写好了陈情表，说自己突患眼疾，
0: 这样，赐婚便可不作数。
7: 那，你往后该如何成婚啊？
0: 我这猫，骄纵，知道自己有家，迷路了有人找，便常常出走。我没有这样的运气。这世上，回来找我，为我擦干风雨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我这就去求陛下退婚。
7: 我愿意。

0: 素素，你放心，我们俩不会让你跳这个火坑的。要不然这样，你先去城外躲几天，退婚这个事受姑有经验，我们一定帮你把这个事情搅黄。
1: 我答应何松汉成婚了。
0: 好，那我……什么？你是烧糊涂了还是傻了？你去见他吧。嗯，
1: 松汉向来很会示弱。 也很会说话，
0: 我是心甘情愿的。有了赐婚的尊荣，加上公主的头衔，这对生意有很大的注意。而且他父母双亡，也需要我的帮助，更不会苛待我。而且府里有昭姐姐掌权，着力关系也算轻松。这桩婚事本来就挺好的。你说的倒头头是道，怎能没想到最重要的？你待他是真心，他待你呢？况且这个人心术不正。
1: 他先前是处境艰难，难免不谙久识。昭姐姐，我们以前插秧种花时，也难免会见到根系不佳的植物，但是我们好好爱护它，最后也会开花结果。这姻缘本来就如植株换土，我相信我能改变它。

0: 多谢公公赐教。送的人，请上座。从前，这该是英国公的位置，如今给二公子了。<笑>
1: 平，你别急着拆了。恭侯家可都是好面子的人呀。
2: 我姐姐可是公主之身，没事公主府那当府上已经是抬举了。
0: 小点声，这些话千万不能让姑爷听见，小心害了你长进。
1: 哎呀，好了，这些贺礼啊，大都是商友送的，他非嫡非长的，有什么可说的？
0: 就是。哎呀，
1: 这些杯盏玉石有什么好送的呀？
0: 哎呀，你别拆了，你，哎呀，哎呦。
1: 对不住啊，姑爷，那个安平他吃了点酒，高兴。别见怪啊。无妨。这些礼金，本就是安玉公主的。安平，可是公主的弟弟。
3: 姐夫说了对，娘、爹，姐夫都发话了，那我作为咱家唯一的男丁，姐姐的礼金和聘礼，是不是应该都紧着我呀？
4: 放肆！
1: 你又是谁啊？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姐姐可是御赐的公主，我是她唯一的亲弟弟。
5: 这是皇后娘娘的玉牌，见此玉牌，足见皇后娘娘。你一介平民，胆敢公然占有公主的礼金？ 如此罔顾皇家颜面，来人，拖出去，杖打二十！爹，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吉时已到，新人行拜礼。驸马公主一行拜礼，二行拜礼。
2: 出身不正的庶子，娶了一个商级公主，难怪只有女官主持，连宫女和主母都不来。
3: 就是。
4: 英国公夫妇为武状元安裕公主贺喜。
5: 国公，哎，国公，夫人，夫人，国公，夫人。
6: 赵姐姐，我知道你定会来的。
7: 当然会来。
8: 大婚，各位宾客同欢。
9: 多谢诸位亲友赴宴，依礼制，为新人证婚者，当励精全武。我父母皆丧，命途不幸，曾也以为不会有任何尘世温暖，所幸有人来到我生命中。眼下，我比任何全福者都更珍视良姻之美好，良人之可贵。宁儿、宋恩，也祝你皆有此幸。 红暗相撞，如古琴瑟。我想，这也是宋宜春最大的心愿。弟弟请进。
1: 李成。
3: 好。新郎新娘，白头偕老。
6: 既是来祝福安素的，怎么不去参加安素的成亲仪式？
5: 一堆凡夫俗子吵闹得紧，有什么趣味？倒是你们啊，演了兄弟情深这一出好戏。
6: 找我何事？
5: 往日我教你施针是为了救人，今日我教你一招，是为了救你自己。
6: 什么意思？
5: 离开总堂了。宋堂王现在是众矢之的，为了你自己，为了窦家，你都不能跟着他去冒险。
6: 我只是想挣脱这棋局，挣得自由之身。
5: 那你可知执棋之人是谁？就算是陛下，也可能是棋子。
6: 如今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就算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也甘之如饴。
5: 况且，人若陷于情爱，智者都变得愚笨。别怪我没有提醒你，若宋螳螂再遭什么大劫，你那求来的些许自由，都会变得岌岌可危。

0: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1: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2: 快救我！
3: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4: 八十！
5: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0: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6: 这需要救出来吗？
1: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1: 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

0: 本期看点：好料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1: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2: 这应该很熟，
3: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1: 那我们就摘麦。哇！
4: 想笑？
5: 没事，他开心就好。
2: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1: 我接受你的挑战，
2: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6: 你们不？
7: 不！老大，
6: 老二，
0: 鞋房子剧场，脚步打滑，笑料不断。
8: 小田，你帮我铺一下呗，铺到那个门口。
1: 这样啊？
8: 不是，放到茶几前面嘛。
9: 哎呦哎呦，你瞧，
3: 好帅呀、啊，丁哲杰。
8: 这个是右边，前面在这儿。
3: 哎，后槽牙咬的呀！
8: 你在干什么？
10: 老大，
8: 不是，你们这女员工都怎么回事？我们是正经公司。
0: 今晚一起见证大聪明的诞生。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180元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今天呢是我们好六街的首届大聪明派对。你看一说完大聪明大家就笑了，其实就像好像流行说大聪明是不是那么聪明的意思，但是有的人呢是为了节目的效果牺牲自己的高智商，
2: 对，
0: 在节目里配合大家的笑点故意做一些综艺效果。还有一种是有可能这个人的脑回路跟大家不一样，他看你他还觉得你笨。哇那
3: 么承让承让。
0: 好，好，来，首先呢要介绍是在6月19号要跟大家见面的这部电影叫《爱是愤怒》的主演了。好了，欢迎安宇和玉安来打招呼。
4: 大家好久不见，各位 Hello 朋友们好久不见，我是安宇，在《爱是愤怒》当中饰演的角色叫刘浩。
3: 大家好，好久不见。然后呢，我在《爱是愤怒》里面饰演的是蔡蔡。
0: 这部电影呢，它讲的是一对恋人呢选择用愤怒去构筑一个爱的防线，来共同谱写一曲不服者的赞歌。
3: 请大家多多支持吧，谢谢。
4: 谢谢。
0: 好，接下来欢迎正在乘风的我们的孙怡姐姐回到好六街。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怡。Hello， 又回来到好六了，这是今年第一次来。
0: 真的耶。
5: 真的。
0: 这次乘风让大家看到孙怡真的是大 vocal。 哎，
5: 没有，现在不是大 vocal， 现在是小 vocal，
0: 又改小 vocal
5: 了。对，然后马上要进步成小 dancer 啊。对，然后再进步成小 ACE， 咱们就一点一点来，
0: 一点点来。
6: 我以为越来越不让你唱了呢，我听起来好像
4: 不是啊，不是，
7: 本来是大的全都挪成小的。
0: 不是，他在给自己有一个很清晰的规划，最后要变成六边形的战士，对不对？耶、好，接下来这位呢真的很爱好六街，他有空呢就会回好六街来回家看看。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月。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新月。
0: 接下来就是今天非常开心他依然跟我们一起玩耍的我们的来自新月来。
9: 大家好，我是新月来。
0: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大聪明，就要显出高智商，
6: 必须把他留下。
0: 来自是穿得非常非常刻板高智商这个眼睛大的，但是是帅的，
7: 很睿智啊。
9: 我把自己那个封印起来了，
0: 封印起来。
9: 对，今天
0: 所以今天要把那个憨的部分收起来。
9: 对，今天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今天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7: 谁拿你东西了？
10: 你丢了什么一切了？
6: 你丢了什么？你在这儿丢什么了？
5: 丢了脸。
6: 丢了脸吗？不行，今天要给我们快乐，今天一定
0: 好。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好六街的老朋友，我们武艺回来啦。
11: 大家好，我是武艺。
0: 武艺回来必有一个问题，最近在忙什么呀？
11: 我马上要出一首粤语歌。哦，
10: 我好犀利。
0: 那我们今天到底具体怎么玩？泽林要不要介绍一下规则，好不好？
7: 今天呢，我们会把大家分为两队，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今天派对开始之前，已经让大家进行了谁是大聪明的投票，获得票数最多的人将落座大聪明区。
0: 在我们身后啊，有一个大聪明区，嗯，有一个真聪明区，
7: 对，
0: 好，每个人提名了三个人，
7: 对，
0: 有四个人票数最高。哦，直接落座大聪明区。
7: 他们分别是
12: 你都紧张了，
13: 我都紧张了，
6: 你不会有我。
9: 分别是
4: 我先去了我猜到了。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猜对了你是大聪明区，你就是真聪明，你就不应该是大聪明区，对不对？
4: 好有逻辑，
0: 是不是？
4: 没毛病。
0: 所以你确实是请坐。
7: 好，
0: 还有谁觉得自己是？还有谁觉得
10: 是？你咋不站出来呢？
11: 我是坐这边的啊。
10: 你坐这边的。
0: 武艺肯定是对不对？武艺觉得自己应该是真聪明区，他可真是个大聪明啊。你往那边
4: 来，来一个位置都给你留好了啊。
0: 还有谁？
6: 云来，你还嫩着干嘛呢？
13: 自己找座吧。
7: 找座吧。那我，哇，
0: 这云
7: 我直接去了。
6: 自觉。
0: 心愿你怎么会这么没有自
6: 信？我有希望吗？我觉得你还可以。
10: 你当然有希望落座大聪明出。
0: 我跟你说，只有三个人提了你，真的。
6: 哦，那我就是我是真聪明。
0: 只有三个人提名， 对呀、啊，你排名第四，请坐。你排名第四，请坐。
8: 意料之中，
2: 意料之中，
8: 意料之中，意料之中。
0: 好，剩下人来坐到真聪明。
10: 我可太聪明。
0: 是这样的，今天这是他们提的，凭什么咱们就认，对不对？
2: 对，
0: 我命由我不由他。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的大聪明们将会有机会通过比拼来改变自己的位置，进入到真聪明队。
7: 没错，
0: 我们请泽宁来介绍一下规则。
7: 好，首先在比拼开始之前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获得三个憨憨贴纸在各位的包里，那么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任意时候都可以把这个憨憨贴纸拿出来贴给你觉得憨的这个成员。憨憨贴纸在自己的身上越少，对后面越有利。
0: 接下来我们将会依次揭晓你们被提名的票数，然后呢还会揭晓理由，对不对？
7: 对，揭晓完理由之后呢，我们大聪明的四位成员呢就要来猜测每条理由背后的提名者。
0: 首先上场的是我们王安宇同学。
7: 好的，只要猜对的人过半数就可以来进行换位挑战。
13: 他往那一站就是
7: 大聪明。
14: 这个像心月的语气，
0: 从外形上否定了你，好吧。那你觉得这些分别是谁写的？
13: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7: 这应该很熟。
0: 好亲密啊。
7: 还有承诺，
0: 我觉得应该写了王小姐的名字吧。不是你吗？这不是戏里面的互动吗？不是，这不是剧宣的台词、
3: 啊、没有，
13: 我知道是谁了。
0: 谁？
13: 心月。
0: 王心月你好恶心，如果真的是你的话，
7: 写这种模棱两可。
0: 我觉得就比如说他忘记了我们之间承诺，可以，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真的啊。好，那请贴一下吧。
13: 这个
0: OK。 好好，下一个。
13: 刚睡醒的样子还挺可爱的啊。
9: 这是睡在边上。
7: 他看过你刚睡醒的样子。
0: 这应该是男生，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13: 那我们就摘麦
2: 再继续聊。
0: 摘麦再
13: 让我大致有人选了。
15: 我觉得应该是毅哥。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录完节目他跟我在一间。哦，然后迪哥是睡楼上的。嗯，
7: 对啊，我也有可能专门下来看了一眼再上去。更吓人。
15: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玉文。相对来说这个抽伤这个词儿像是他会用的词儿。
0: 明白，
15: 他经常用这种方式夸我。
0: 他觉得这是夸他。
3: 没事，他开心就好。哇，
0: 好，真的很聪明。漂亮，这个人我觉得是喜欢你的。
15: 其实有点像小新。
7: 小新
0: 对，来自什么幸运蓝。 OK，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觉得谁没有投你，先排除三个。
15: 谁不是吗？
0: 就谁会不投你。
15: 首先我肯定是投了我自己的啊。What？首先我肯定是投了我自己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肯定会投我，所以我也投了自己一票啊。
3: 他好聪明，这样他还能赚一分，等于送分题。
7: 这种聪明算聪明吧。
0: 因为万一如果你就是因为自己这一票把自己投成了大聪明，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15: 不会的，这一票因为我确定是我，所以我直接得了一分。哦，
0: 懂了懂了，好吧。
16: 要那一分干嘛呀？谁想要这一分啊？
7: 你本来不用当第一名的。
9: 真是个聪明人啊。
0: 好，那这个呢？这个是谁？
15: 这一票真的，
0: 这个我觉得应该跟你很熟，能开得起玩笑的，因为这话。
15: 那我觉得迪哥吧。
0: 是迪哥。
7: 迪哥。
0: 先贴嘛。
13: 好，我贴迪哥。
0: 你只要答对三个就行。
13: 好。
0: 你至少我觉得这个肯定能拿分，对不对？
13: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啊。
13: 江江
0: 首先第一个是他本人，没有问题。第二题。
7: 第二个。哇，
0: 也对了。哇，
7: 厉害呀。
15: 玉文这票我还是有信心的。哦，
7: 哇哇，一半了，已经可以了，是不是？已经可以获得挑战权了。
9: 我感觉全对呀、啊，怎么？
0: 如果你六个全对，你都不用玩游戏，你指一个人，他直接下来。
15: 我直接就往前走。
0: 对
15: ，OK。
0: 等一下啊，下面看这个是不是武艺啊？哇，好刺激，好刺激，好刺激！是，哇，哇！
3: 你是不是透题了？
0: 怎么对了 ？You what？ 对了！
14: 哇！不是吧？
7: 最后一个。
0: 如果杨迪你也对了，我给你一个特权，因为太帅了，六个全中，你直接指谁，谁就下来，做到大聪明队。
15: 好，
0: 好不好？来，三，
7: 最后一个就是
0: 二一，
7: 所以耶。
15: 我本来特别想说，怡姐应该我们还……
5: 我形容的是之前看她就是玩游戏，然后每次选人都选错，没有这么绝对。
0: 我知道，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模糊，反而救了大家，不然的话她就直接换了。
7: 我有点好奇他们是什么承诺啊？
0: 什么？你们什么承诺？
2: 就是我们那次录宿舍的时候，那个租房的那个。啊啊啊
17: 啊啊！请说出你的需求。
18: 我下次去横店拍戏的时候，横店的房租你来出，横店的房租你来出。
2: 其实我是想混淆一下，原来以为是王宇文。哦，
0: 好，你现在选一个
15: 人。但我要跟怡姐比拼。
0: 他要
2: 选的就是你，
0: 他跟你石头剪刀布，他还给你挤到那儿去。先听一下泽林介绍这个规则好不好？
7: 好，这个游戏叫你比我憨石头剪刀布。首先呢，我们大家的前摇就是你比我憨，你比我憨，然后石头剪刀布呢有三个手势，然后剪刀是这样，然后石头是这样，布是这样，对，然后进行石头剪刀布。
19: 石头剪刀布，
7: 对，
16: 剪刀石头布，
0: 对。好，来啊，
16: 剪刀石头布，来吧，来，三二一，你比我憨，你比我憨布，你比我憨，你比我憨剪刀，你比我憨剪刀。
7: 好，一比零，安宇积一分。
16: 三二一，你比我憨，你比我憨剪刀，剪刀。
7: 哇，感觉发型都敲下去了。
16: 老响了这一下，没事吧？
2: 死人锤伤极高，
19: 死人锤伤极高，有点感觉跟怡姐要不打不相识的。
0: 对。
16: 哎，那他要再输这一把，他就坐回去了，对不对？
0: 对。赛点来了，赛点来了，加油！
7: 最后一把，
0: 加油！
16: 来，三二一，
19: 你比我还，你比我还剪刀。
0: 成功换位，请坐到
19: 我来到了我的女主的身边。
7: 对，哎，要给孙怡，
0: 你的女主还帮你去，
2: 给孙怡还得上一个。
7: 请坐，请坐。
0: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位换位成功，接下来到星月了。
7: 三个，那他是不是意味着要猜对两个？
0: 对，要猜对两个。我们直接来看第一个。老王家的大聪明和二聪明就是他和王宇，这怎么还捎带手啊？对不对？
2: 这个好明显啊！这个
7: 是谁？
0: 先不，
2: 好，
0: 你心里有数就行。
2: 对，好，
0: 来，
7: 下一个，
0: 他就是
7: ，
0: 这些人真的为难心
7: 眼，对你，
0: 你多说一个字，他都有迹可循，这真太难了。
7: 我就是大聪明，
16: 我就是那个把自己送进来的那个人
20: ，自己还给自己投一票。哎呀，
0: 你们老王家有这个传统吗？
2: 原来是
20: 老王家真是大聪明和二聪明啊，
7: 这赛道好拥挤。
20: 老王家是这样，
10: 真是大聪明啊！
2: 我刚刚何老师说的时候，把自己送进来，谁是大聪明？我就想，
0: 完了，
2: 我等会儿承不承认？
3: 哎，星月，你要不投这个，你真进不来。
0: 就对呀、啊，
2: 是啊。
3: 但是你也得了一票。
0: 好，那这两个呢？
2: 这个
0: 必须对一个。
2: 哇，我先猜这个吧。
0: 好，
2: 小丁
0: 包的，怎么呢？为啥？
7: 包的为啥？
2: 因为每次我跟他不是站在一块儿吗？ 我总是听不懂规则，我就问他什么意思。嗯，是，因为经常我听不懂规则，
0: 所以每次欣欣还给你解释规则。啊，
2: 解释规则啊。
0: 那这个呢？
2: 这个，你这像王宇文会说出来的。
20: 王一文情商非常高，他在这个游戏里面
3: 不至于，真的何必把自己送上一个扛推位。
0: 你想想他夸他，他的风格都是夸人的，
1: 还带上了王安宇这个人。
0: 对，嗯，
1: 会是王安宇自己吗？不至于吧，
21: 不至于吧。
0: 我觉得首先这个人必须跟新月和安宇都熟。嗯，
21: 对，他认为他的智商是凌驾于我们之上的。哎，
1: 那就难猜了，挺多人的。给自己挖坑了。
0: 你觉得是谁？
2: 刚刚孙怡姐说她投了我一票，你知道吗？孙怡姐是吗？啊？
0: 要犹豫吗？不犹豫了。
2: 不犹豫了吧？
0: 好，
18: 王安宇有可能自己写自己，嗯，是吗？
0: OK， 好，那我们来揭晓了。首先。确定了，不改了啊！
2: 不改了。
0: 首先，这个肯定没有悬念嘛，这肯定是王新月本人。
21: 第二个是，
0: 第二个是，只要这个对了，就有挑战权。
21: 他就是丁子欣。
2: 哦，那中了呀！
0: 第三个，
21: 第三个，
0: 来。最后好好好奇啊，谁会觉得自己的智商凌驾于王星月和王安宇之上呢？谁会在这个时候把无辜的王安宇拉下水呢？
21: 他就是
0: 非常非常神奇的
1: What？
21: 他认为他的智商是凌驾于我们之上的。
1: 就是他本人。
2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他把自己放在了二聪明，而你才是那个大聪明。
22: 烟雾弹，烟雾弹，
2: 这烟雾弹也太烟雾弹了，这个。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21: 人家刚过去，
2: 坐过来。
22: 我接受你的挑战，
2: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22: 好，谁是家主？家主之战。
21: 老王家的聪明之战，预备开始。
23: 你比我还，你比我还，石头，还剪刀，石头。啊，
21: 石头是这样。
2: 你石头不对。
23: 啊，但我的手也。
0: 你手错了，你说的石头。
23: 石头是这样，对。
1: 来一个啊。
24: 还是干一个吧。
1: 都看了这么多轮了，手势都看错了。
21: 好，这一轮算是的哈。现在正式开始，只要做错就算输哈。
0: 好，来
21: 来，
23: 石头来。石头剪刀布来，你比我还牛的布，
24: 你比我还牛的布。
23: 对啊，对啊，我缓一缓，我理一理啊，我理一理，
21: 我理一理，给孩子，
23: 我理一理，
24: 不着急，慢慢来，
3: 还理一理，
23: 我缓一缓，我理一理，我理一理，我理一理，我理一理。
0: 好，赛点了，赛点了，好，两分钟，放弃了，放弃了，
24: 我要理一理，来了，
23: 敲晕了，给孩子。
0: 来，双方，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还给对方
23: 封印，
0: 互相伤害。

0: 经过激烈角逐，大家现在已经尘埃落定，目前的初始位就是这样。但是呢，因为我们每一局游戏都有机会通过自己优秀的表现来翻身，
1: 对，
0: 所以呢，大家要证明一下自己不是大聪明，是真聪明。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详细的玩法。
1: 好，今天我们的所有的比拼呢，只要大聪明队赢过了真聪明队，那么就可以通过转转盘的方式选出两位晋升到真聪明队，并且踢走两个人，把他们踢到大聪明队。哦，最终只有留在真聪明队的成员获胜，大聪明队的成员呢要全员受罚，贴上我们的憨憨兽带去发放自己的憨憨物料。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憨憨物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哇，
1: 好专业的一个周边，朋友们。
2: 哇，说实话有些想拿回家。
1: 纸巾，
2: 雪琴，
1: 雪琴这个是怎么了？吐了，
2: 中毒了。
3: 这个好好啊，我这个真的很
0: 想拿。你喜欢这个呀？
3: 这个好好啊。
0: 我觉得这个周边的这个，但是重点要发放哎。
4: 这个可爱。
0: 真的，这个好可爱啊。
1: 一个的这个表情包真的是
5: 好像啊，
2: 什么叫好像，就是我好像这话该你坐在这儿，他说我拿着这个，他说好像
0: 好吧。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1: 来吧。好的，大聪明和真聪明的阵营已经形成，接下来将进行充满想象力的对决。迪哥，听说你今天也有惊喜突破你的想象哦。
2: 没错，正值618超级品类周，十大生活热事轮番上映，凉感穿搭、潮流3C 装备、智能加享等趋势好物折上折。
1: 还有一个好消息，6月15日晚8点起，618巅峰76小时百万商品折上折，全网超低价6.8折起，千万别错过啦！
2: 没错，不仅如此呢，我们的好朋友淘出666也送来了新的福利，大家上淘宝搜淘出666，还有618限定的6180元的大红包、好六门票等等福利等你来赢。
0: 好的，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鞋房子即兴剧场的环节了，这个环节非常的有趣，我们来听听看规则。
1: 我们两队分别派人挑战，挑战者需要进入我们的鞋房子剧场，在剧场中完成主持人给到的指令，现场呢有工作人员根据剧场任务的完成程度以及表现进行实时投票，最终得票更高的那一队获胜。
6: 我怎么感觉你已经给我贴了好多张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是雪琴、新云来、丁程鑫和王新月，请上场。你们要进入的是好朋友吴泽林的家庭派对。好，今天是泽林的新家暖房派对。耶！朋友们到了，
3: 恭喜啊，恭喜！
6: 恭喜啊，恭喜啊！
1: 随便坐，别客气了。
3: 好好好。
1: 哎，别站在墙边啊，赶紧找沙发随便坐呀。
7: 我给你推过去。

0: 雪琴，坐地上了，地上凉，别坐地上了。好客气，来了还帮忙拖地。不是，走边上啊，走边上。
1: 好，丁程鑫已经到位置了。哎呀，好矫健的来的，哎呀呀，他。
2: 一步往上爬。
3: 哎，你家不错，视野挺好，
0: 是不是？
4: 是，就是，你家有点耗氧了，有点。嗨，
0: 来子，你困了
4: 没有？我
5: 是。你能不能不坐在人家的茶几上？
1: 来子，有没有可能那是个茶几呢？
0: 这是我家的茶几。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来的。
5: 一到人家家，先坐人家家茶几上。
0: 哎，你说你们来都来，还带啥东西啊？哎呀，
3: 这能空手来吗？
4: 空手来这不能。
0: 哎，小丁，你给我带了啥呀？
4: 我带了一个地毯。
0: 地毯啊？
4: 对，
0: 这个好看呀，我特别喜欢。
4: 对啊，这个多好啊！对啊，我就知道你喜欢。

0: 帮我铺一下呗，铺到那个门口。
1: 帮你铺一下，那你可以自己铺吗？
0: 不，
1: 我来你家了，你还得让我动手？
0: 不是让你动手，你给我送的礼物，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的，你给我铺到那个门口看一下呗。
1: 那个脚抬起来。哇！哇！还不错，
2: 正合适。哦，
3: 不错，放那真好看。
0: 这肯定不行，不是，我们得横着铺，你进家门不可能是一个竖着的地毯。
1: 你要求这么多啊？
0: 这很奇怪，你家地毯这么铺啊？
1: 我真是。这样呢，
4: 泽脸，我觉得你茶几前面那个位置铺这个地毯刚刚好。哎，
0: 对，你看看，
4: 请丁程鑫在茶几前空地铺好地毯，地毯不能滑动。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
4: 好帅啊，丁程鑫。
0: 茶几前面这个是右边，前面在这
4: 儿。哎，后槽牙咬的呀。
2: 这样反而好一些。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先回去坐吧。
4: 地毯不能滑动。它不会滑的，你把它摆好的肯定不会滑的。
5: 小林，小林，小林，用这个，我多一个点，你给它放在下面，给它堵住。
4: 好聪明啊！哇！
1: 谁叫我是聪明人啊？哎呀！
2: 哎呀！真聪明啊！这是真聪明。
0: 那接下来我们玩个小游戏怎么样？
6: 好，
0: 我们玩一个我最喜欢玩的321木头人的游戏。有我就站在这儿，我会背过身去，然后我转过来，我喊321木头人，你们所有人都不能动。
6: 好，
0: 如果有人动了，就要回到那个门口，然后你们所有人都从我家门口出发。
6: 好，
0: 最后一个摸到我肩膀的人，要在我家表演一个后空翻。啊？
2: 什么？后空翻？
5: 不是，不在你家我也表演不出来。
7: 一生只能翻一次，
5: 对，一生就一次，
7: 一生只能翻一次。
0: 预备，开始，321，木头人。哇哇！哎，大家定力都很强哎，尤其是新月。
4: 新月是靠手上的汗扒在那个地板上的。
7: 新月在抖了。
0: 好，开始，321，木头人。
2: 新月的屁股已经翘到可以。
0: 321，木头人。
2: 好翘。
7: 撑不住了。
0: 来的，我们家地板很脏，你别手别放在地上。
3: 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吗？
3: 没事。
0: 我看你手是不是都脏了？我看看。哎，哎。开始，321，木头人。321，木头人。
4: 我将有幸看到李雪琴在鞋房子里后空翻吗？
8: 来着，帮我一把，把他俩弄下去。把他俩弄下去，弄我下去干什么？把他俩弄下去，弄我下去干什么？你，
3: 我把你拉上去。

0: 好像那种坠崖的女主戏。
1: 来的，帮我一把。
2: 可以不？可以不？不可以，不可以。
3: 为什么这么感人啊？
0: 我都看哭了，太感人了。
1: 来的，别管我了。来的，别管我了。啊！
3: 李雪琴被收回去了。
4: 好，开始。三、二，
5: 已经开始变成互相残杀的状态了。
6: 快点，快点，木头人！
4: 零点八，
7: 快快快！
4: 零点七，
3: 开吧！
4: 好，快过来！哎，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很多年前一起唱过一首歌，叫《套马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家的那个插座还没接好，只有一个麦克风在这儿。啊！到时候我们就轮流唱，我们一人唱两句，好不好？
8: 好。
9: 从副歌开始唱吗？
4: 不是，从第一句。
5: 第一句是
8: 给我一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吧？
10: 的太阳给我一天绿草绵延向远方。
3: 真是大窝口啊。
4: 来，那我们开始了，小丁先唱。
0: 哎呦哎呦啊，哎呦哎呦啊，哎呦啊，
3: 哇，加油，
4: 开始了。五六七走，
10: 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绿草，绵延向远方。
4: 给，给，
0: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0: 啦啦啦。
1: 青春的梦想。
0: 喂，春春，春的啦。
2: 你们觉得好听吗？
3: 好听，
2: 好听，
3: 啊，
2: 好听，我们再唱一遍吧。今天真的特别开心，朋友们，我们一起拍个合照吧，好不好？
4: 好，
1: 来准备合影啊，三、二、一。我们来看看两队目前的得票数是：大聪明队1066个点赞，真聪明队1084个点赞，祝贺真聪明队。接下来第二组，老板是杨迪，要上场的是安宇、玉文、孙怡和武艺。
5: 我刚刚看他们玩已经力竭了，
6: 真老累了，
5: 酣畅淋漓的有氧，
7: 很好玩，很好玩，
6: 但挺有意思。
1: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境，这是好六服装公司的最佳销售大赛，那么大家要面对老板的一系列的考核难题。首先有请老板进入房间等候。
8: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服装公司，我是杨老板，我要去到我的工位。
5: 迪哥好心酸啊，
8: 我马上就去到我的工。
6: 你助个跑，迪哥助跑一下。
9: 好心酸啊，迪哥啊，
5: 迪哥恋爱了，迪哥，哇，
8: 太酷了。好，因为我不参加考核，我决定走楼梯上去。那我就在这里等着我的员工来上班了。
10: 报告杨老板，
8: 请进。
5: 老板早上好。
8: 早上好，玉文。
5: 嗨，
1: 老板好。
8: 早上好，小武艺。
11: 老板辛苦了，老板。
8: 早上好，确实辛苦，确实累。来，要看到我们公司的精神面貌，站成一排。
5: 好的。
1: 一排。
8: 来来来，哎呦，站一排。
11: 怎么站一排呀？
8: 来，我们站成一排，男的女的都无所谓，反正站一排。哎。
1: 哦，对了，我忘了有一个设定啊，安宇和玉文是一对没有公开的办公室情侣。
3: 这么突然吗？哎呀，
8: 快去，快去。
5: 不要，那你怎么办？
3: 不要管我，先去跟老板报到。
1: 请注意，是未公开的。太明目张胆了，未公开的啊。
3: 未公开啊，未公开啊。
5: 未公开啊，好好好。
7: 地下恋情。
8: 那么就站成一排，好不好？
1: 不知道为什么厉害，他看起来不聪明。
7: 老二，
8: 有人管过王玉文吗？
5: 哎，我好像记得我有对象，我有对象。
3: 难道是我？
5: 谢谢。
1: 有对象也就是一起往下滑的关系。
3: 来，
1: 哎，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8: 好，站成一排。
5: 哎，别碰我！我咋又弄啥来？你为啥要抓我？
3: 不想，我们互相彼此帮助，
8: 来，这样，蹲成一排，蹲成一排，
5: 蹲成一排，
8: 受不了了，
4: 老板看不下去了，
8: 蹲成一排，真的是站不了就蹲着，你看就像这样蹲着，蹲成一排，抓我的脚啊干什么？我裤子都抓烂了。啊啊啊！哎，不是。不是，我是走楼梯上去哈，

0: 后面的往前来啊，本来就看不到了，你还要在后面挡。往前来，往前来。
1: 老板，有何指示？
0: 还记不记得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口号？
1: 当然。
0: 你出列，站在这儿说。来，我们的公司口，站起来。我们的哦，我们的哦，哇，我们的公司口号是：
2: 谈恋爱要悄悄谈，谈恋爱要悄悄谈。
3: 什么？谈恋爱悄悄谈？什么？谈恋爱悄悄谈？
0: 过去。
3: 什么？
0: 进去。我们一个服装公司是这种口号吗？来个女生，玉文。
3: 他刚刚站的好雄伟啊！
0: 他说什么谈恋爱悄悄谈？来，你这站好了。说了谈恋爱要悄悄谈，说了谈恋爱要悄悄谈。你在干什么？我是走楼梯上去哈。孙怡来，
4: 站着说吗？老板，
0: 站在这儿说。我们公司的口号是什么？来，口号是。
4: 我要去前面。
0: 本来都没叫你来这。你说你站着了说。
4: 老板。
0: 不是。你们这女员工都怎么回事？我们是正经公司。你们这些女员工，我这个衣服本来就只有一件。
4: 员工，老板，老板，老板，
5: 孙怡上位呀！
0: 不是，那个，站好，站好。你是想干什么？
4: 我们公司的那个口号就是“老板领导的好”。哎呦，我们跟着老板的脚步，做成我们这个行业第一名。
5: 哪有这么长的口号？
0: 这个字太多了，很难喊整齐。不对，来，安宇，
6: 到。
0: 我看你刚才站得非常笔直啊，来，请出列。哇！哇！哇！请大声喊出我们公司的，请大声喊出我们公司的口号，
6: 向老板学习，向老板致敬，
0: 棒！哇！哇！听的是很舒服，但是完全不对。这样吧，没有一个人记得住，口号就在这个横幅里。武艺啊，你跟安宇你们两个人把这个拉开，要完全打开。哎，我们看一下公司的口号。
4: 真的
0: 要完全打开。
5: 哇，这么长啊。
7: 真的真的真的，
8: 老板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哦。
0: yeah. 来，两位女员工站在横幅之后一起来。
5: 我不行了。
0: 大声。什么叫我不行了？现在是念横幅的时候。我们公司今天才
5: 你抓住迪哥，抓住迪哥。
7: 哦，对哦。
8: 不是，
0: 来，所有的员工一起来朗诵上我们这个横幅，三二一。
9: 老板是真的
10: 真的
9: 真的
10: 真的
9: 真的
10: 真的
9: 很不错，
10: 很不错。
0: 刚刚滑过去那个是什么东西？行吧，大概就这个感觉了哈。接下来我们选择自己合适的服装，选一个头饰，选一件衣服。
1: 我穿这个吧。
4: 好。

0: 五一选了一件最长的风衣。五一腿长104，风衣2米。我们准备好了，给你们段音乐，在音乐声中，我们走到这里来一个走秀，好吧？如果不爱的就别勉为其难，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
1: 哇，怎么好好啊！

0: 了。
1: 哇！接下来我们武艺组。哇！
2: 这是北方的狼吗？
1: 预备，音乐。

0: 是那个。公司只有一对情侣。谢谢。Yeah. Wow. 走秀完事以后，玉文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1: 经过刚刚那场走秀，你知道我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吗？
0: 是什么？你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旁边嗨吧？
1: 绝不是在沙滩上面嗨。
0: 你是有新的销售方式吧，王销售？你说一下。
1: 因为我们刚刚试衣服花了太多的功夫，太多的劲儿，我就觉得有一个更便捷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开手机淘宝，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衣服，直接点击商品图上的穿上试试，就可以试穿，还可以搜索淘出666，赢取我的同款哦。
0: 不愧是我们的金牌销售，我们先让 AI 帮我们受那个试衣服的苦。王销售，我这一单算你的 KPI。
1: 好，没问题，老板。Cool。
0: 这个是老板刚刚买来的熊，这只熊只需要10块钱，你有60块钱，你买这个10块钱的熊，老板会找你多少钱？
1: 老板不会给我钱。
2: 老板不找钱，因为10块钱是零钱。
0: 说得非常正确。大家是不是觉得算账很痛苦？
1: 是的。
2: 是。
0: OK， 朋友们，大家知道吗？现在其实购物已经不需要我们来算账了，我们可以用淘宝 AI 购物助手 AI 帮你省，选择你要买的商品，让 AI 帮你生成购物省钱方案，一键领取优惠，大家赶紧来试一下，不用自己算了。
3: 好，好，辛苦大家。我们来看看两队的得票数是：大聪明队是2023个点赞值，真聪明队是2014个点赞值，最后获胜的是大聪明队。
4: 不愧是大聪明派对，大家都特别懂游戏怎么玩。
0: 是的，说到懂，淘宝 AI 购物助手真的很懂你，可以帮你轻松解决很多的购物烦恼。
4: 对的，这个618打开淘宝 AI 购物助手，省钱又省心。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 AI 爱的惊喜藏在我们的天猫拉福机里面，马上请出我们的好六超级福利官天猫拉福机，一起来期待一下，待会儿会有什么惊喜诞生呢？
4: 这就来啦，天猫拉福机618限定开启，轻拉福运即刻来，
0: 看一下会有什么惊喜给到我们。开出了 AI 眼镜，还有我们的 AI 录音笔，还有我们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大家可以上淘宝搜淘出666，参加互动就有机会一分钱把他们拿下。惊不惊喜？玉丸，你看到这些你惊不惊喜？
1: 真的很惊喜了。其实我就在想，如果当时菜菜要是有淘宝这个 AI 购物该多好啊，日子就肯定会过得更好了。
0: 还有6180元的幸运红包，以及我们好六的录制门票、明星签名照等等福利等着大家。
4: AI 帮你挑，优惠帮你省，还有 AI 产品抱回家，这个618真是爱了爱了
1: 爱了爱了
5: 爱了爱了。
3: 好的，刚才我们已经揭晓了大家的这个票数的情况，我们恭喜大聪明队获胜。
6: 太强了。
3: 可以通过转转盘的方式呢，将两位队员晋升到真聪明队，并且从中踢走两位队员。
1: 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真聪明队。
3: 谁来转呢？
7: 你俩。
6: 对，你
7: 俩输了。
6: 我俩输了。
7: 我俩第一轮输了。
6: 没有资格转。
7: 没有资格，我们认了。
3: 好，那孙怡先来。加油。看能不能赚到自己。
4: 好，要去到真聪明队的就是
8: 王新月。
9: 恭喜恭喜，
10: 他接这么多跟拔火罐一样的喊过来。
4: 好，他选择的是
10: 你换一个。我想跟你做队友。
0: 想想谁害的你，心月。谁害的你？你想看谁去发福利，去扫楼。
3: Oh, baby。 好，王安宇又被换到了大聪明队。
6: 回来了啊。
11: 干什么？
1: 刚刚本来想贴他身上的走。
7: 马上就把你送过去了。
1: 不可能，绝不可能。
3: 还有一个机会，所以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走，

0: 五亿，哇！
1: 就喝五亿。
2: 所以我要选一个吧？
1: 对，你选一个。
2: 那我就一文吧，就一文吧。
3: 马上就把你送过去了，
4: 绝不可能。
5: 你不能走吧，一哥？
2: 没事，很快就回来了，很快就回来了。
4: 一哥，我先帮你先热乎热乎哈，
2: 好，
4: 一会儿你就回来。
2: 好，没问题。
1: 孙怡呢，虽然赚了两次，但没有办法把自己赚走，他依然留在了大聪明队。那现在我们大聪明队的阵容是王安宇、王玉文、孙怡和辛云来。
3: 你现在是队长，
6: 我是队长啊。
3: 你是队长，大队长。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 BP。你好，星期六。
7: 精彩看不够，
1: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好六录制门票。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3: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1: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8: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温暖上线。6月16日起，每周二芒果 TV 播出。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换位挑战赛会有两个游戏的比拼，每个游戏只要大聪明获胜就可以换位，至于一次能换几个，要用一个与白板共舞的方式来决定。我们请泽林来介绍一下规则。
3: 好，我们两队各派一个人依次配合音乐和白板共舞30秒，要求与白板有配合，最后由何老师来进行评判。如果大聪明队获胜，那么赢了就可以换两个人。
1: 好，真聪明队派出的是迪哥 ，OK， 好。大聪明队派出的是谁啊？
5: 是我，武王，迪哥。
1: 迪哥对，
5: 劲敌，你才是我的劲敌，因为你的舞蹈没有章法，让人难以琢磨。
1: 好，杨迪先来。啊，
5: 好，这玩意儿。
1: 好，音乐起。

0: 是需要配合这个。
1: 好灵活、啊。
2: 好，看一下安宇的表演。哦，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赢了！
3: 已经赢了，
1: 赢了，已经赢了。
0: 当这个对手出来的时候，简直了。
1: 稍稍发力就好。
2: 好，来准备，音乐起。哎呀！
0: 哇！挺温柔。

0: 全在节奏上。
1: 赢了，赢了，
2: 赢了，赢了，
1: 赢了，赢了，赢了。
3: 我觉得跳的最好的肯定是这块白板了。
4: 对，
1: 你们有配合的，
0: 我有配合吧？
1: 有配合，
0: 很默契了。
1: 我刚看白板非常深情。
3: 迪哥的优点在于对于他的这个舞伴来讲非常的尊重。缺点是中间一度让自己的舞伴差点跌倒，
5: 没有差点，已经
3: 就跌倒了，跌倒，对，这是缺点。那么安宇呢，在他的表演当中有非常好的兼顾到舞步的丝滑、表情的鬼马，甚至有一些神出鬼没的这种就是对闪现，是确实是让人惊喜的。所以呢，我要把这个优胜判给我们的大聪明队。
4: 那么他们接下来只要赢游戏就可以换两个人。
5: 只能贴给我
6: 了，辛苦了迪哥。
7: 我马上要回去了，我赶紧把你们贴了。
2: 要赢游戏，哥们儿，还游戏还没完呢。
7: 我还没结束啊。
2: 好吧，你是聪明人吗你？
3: 好，首先我们第一个游戏叫做
8: 反向指令对决。
4: 好，两队的成员听到主持人的口令之后重复口令，并做出与指令相反的动作，如果动作错误或者是口令错误都算失败，并换对方队来进行挑战，率先连续完成15个口令的队伍就获胜。好，那由真聪明队先挑战。
2: 我们直接15个赢了。
4: 好，来，手挽着手
5: 来，
4: 请听口令。
2: OK。
4: 好，来，向右一步。
8: 向右一步。向右一步。
2: 向右一步。
5: 而且我还在指。
3: 双方都认为对方错了。
5: 好大的劲儿。哎
1: 呀，你们真聪明队也不怎么聪明啊。
2: 来了，速度，
5: 速度。速度，速度，
7: 来吧，看看你们来。
3: 好，现在是大聪明队的挑战机会。
1: 我觉得我们没啥问题，
2: 轻松。
4: 好，来，请令口令，向上跳，
8: 向上跳，
4: 向下蹲，
9: 向下蹲，
2: 下蹲。
5: 心雨来，心雨来。
4: 好，算计，算计，算计过，别急，来，向右一步，
8: 向右一步，
2: 向。
6: 这个真算不了了，
2: 这不能再算了，
5: 绝对不算。
10: 哎，贴点贴纸吧。
2: 队长的问题。
1: 真是服了，队长你真的哎。
3: 好，目前更靠前一点的是大聪明队，每队还有两次机会。
5: 他们还领先，现在。
3: 他们领先。
5: 我怎么了？我
2: 刚才怎么了？
4: 你们也要加油哦，
3: 加油。
5: 好好的，好好的，左右左右，左右上下。
4: 请听口令。向左一步，
8: 向左一步，
4: 向前一步，
8: 向前一步，
4: 向下跳，
8: 向下跳，
5: 向下跳，
6: 等会儿向下跳，
5: 向下跳，
3: 向上跳，
8: 向下跳。
4: 我说的向下跳，确实。
5: 直接站嘴。
4: 对不起，对不起，这次不算，这次不算，这次不算，这次不算。
0: 好，我们再来一次啊！
5: 来，
4: 请听口令，向前一步，
8: 向前一步，
4: 向前一步。
8: 向前一步，
4: 向右一步，
8: 向右一步，向右一步。
6: 谁？
2: 你的屁股有多大劲儿，老撞我？
5: 我应该在边上。
3: 目前领先依然是大聪明，来准备。
4: 大聪明队，
11: 我要集中注意力了，
3: 集中注意力，
4: 加油！
5: 重点观察星运来，
4: 向上跳，
8: 向上跳。
4: 向上跳，
8: 向上跳，
4: 向左一步，
8: 向左一步，
4: 向前一步，
8: 向前一步，
4: 向后一步，
8: 向后一步，
4: 向右一步，
8: 向右一步，
2: 向右一步。
5: 进进来，
2: 不是我那个脚走不过去，
6: 是因为他
5: 踩着
6: 他地方不够踩脚了，
3: 他脚方向是对的，他只是节奏稍微慢一点点，还可以
4: 继续啊。向前一步，
8: 向前一步，
4: 向左一步，
8: 向左一步，
4: 向右一步，
8: 向右一步，
4: 向下蹲，
8: 向下蹲，
3: 对的，
4: 对的啊，向右一步，
10: 向右一步，
1: 向右一步，
2: 向右一步，
3: 哎，这不行了，这不行
11: 了，我要集中注意力了，
2: 有谁被是推过去的？
10: 谁？
9: 我们进步了，
0: 进步了，
9: 我进步了，我进步了。哇！
0: 左右有，左右确实有，
2: 左右。
0: 我到这边，我到这边。
3: 好，最后一次挑战了，你们这一次最后一次，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来，好
12: ，OK，
0: 加油，我不会错了，我不会错了，
12: 加油。
4: 请听口令，向上跳，
8: 向上跳，
4: 我没说错，
2: 我对的，
4: 好，
0: 对了，对了，
4: 好，向后一步。

0: 下包一货。
1: 谁呀、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3: 算你过。
4: 对的嘛，
3: 来，向左一步，
0: 向左一步，
3: 向后一步，
0: 向后一步，
3: 向上跳，
0: 向上跳，
3: 喂，向左一步，
0: 向左一步，
3: 向右一步，
0: 向右一步，
3: 向前一步，
0: 向前一步，
3: 向右一步，
0: 向右一步，向右一步，
3: 向上跳，
0: 向上跳，
1: 可以写，可以写，可以写。
3: 向左一步，
0: 向左一步，
3: 向前一步，
0: 向前一步，
3: 向右一步，
0: 向右一步，向右一步。
5: 迈这么大一步啊，迪哥，
6: 拿都拿不回来。
7: 哎，今天有卧底这件事吗？
1: 有卧底，有卧底，有卧底。你刚刚也一直在懵，一直在懵。
3: 向左一步，
4: 向左一步，
3: 向前一步，
4: 向前一步，向一步，向左一步，向后一步。
1: 我们几个进步。
7: 来，加油加油加油，没问题。
5: 队长，你可以的，队长。
4: 认真喽
8: ，OK。
5: 不要再装喽。
9: 重点观察幸运来。
7: 来，准备，
3: 请听口令。向前一步，
0: 向前一步，
3: 向后一步，
0: 向后一步，
3: 向上跳，
0: 向上跳，
3: 向前一步，
0: 向前一步，
3: 向后一步，
0: 向后一步，
3: 向左一步，
5: 向左一步，
8: 向左一步，
3: 向右一步，
0: 向右一步，
3: 向后一步，
0: 向后一步，
3: 向左一步，
0: 向左一步，
3: 向右一步，
0: 向右一步，
3: 向上跳，
0: 向上跳，
3: 向前一步，
0: 向前一步。
3: 向后一步，
0: 向后一步，
3: 向左一步，
0: 向左一步，
3: 向右一步，
0: 向右一步，
3: 向右一步，
0: 向右一步，
3: 向上跳，
5: 向右一步，
0: 向上跳，
7: 已经成功了，最后十六次，
6: 队长，哎，
8: 做到了，队长，
3: 为什么来着？他一直挽着别人的事情。
8: 来了，
1: 嗯，
8: 向左一步，向右一步。
7: 好，祝贺大聪明队！好，我们来可以转两次，看看要转到谁。来，
5: 你去吧，把我转走，谢谢。
10: 把你转走，
5: 加油！
7: 好，来，现在玉文来转喽，走。
1: 是我哎，哎不是，
5: 啊，是自己，哎，
1: 是自己，
7: 王玉文自己。
5: 哇哇！哇！是这么安排的吗？
6: 算你厉害，
11: 你要换个人过去。
5: 哎哎，一哥哎啊，我帮你暖好座位了，你可以回去了。
12: 是我，很快就回来了，又回来了，大哥，
6: 三弟。
7: 还能再转一个，来，来自自己来，
3: 队长，
5: 队长，
6: 队长，永远的队长，
3: 看看这一次能不能逃离大聪明队呢？有机会，有希望，
7: 有希望，有希望，王安远，哇，哇，
12: 神了！
1: 哎，队长回来了，队长回来了
8: ，OK，
1: 很自觉哈，我明白。
7: 好，那么这是我们新的一个阵容了。我们看到大聪明队是星月，来的还在，
6: 队长肯定得在，
1: 队长不能走。
7: 孙怡一开局不利之后就没有走动作，
5: 太死在这儿了。
7: 啊，对，武艺又回来了。
12: 对，
7: 那么这边呢，我们安迪和玉文回到了真聪明队。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换位挑战赛的第二个比拼，叫做是
3: 首字母回答。
7: 好，
3: 听到题目之后必须喊出一个对方队队员的名字，并且用规定的首字 字母进行一句话的回答，被指到的队员需要马上进行接力答题，如果无

0: 5秒内没有回答出来或是重复用了这个字，就算淘汰，率先淘汰对方3位成员的队伍获胜。
1: 这个最难的是别人用过的字不能再用了啊。对，
2: 我们就只幸运来就好了。其实就5秒内没有。
1: 好，请听题。有一天你走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你的死对头，你会对他说什么？首字母是 b 发头，
2: b b
3: b b b
1: b。 嗯，对。
0: 那迪哥先发球。
2: 队长，新一来不聪明。哇
4: 哇哇，杨迪。哥哥好久不见。
3: 你这个哥哥 B 开头， B 开头，
2: 不不
4: 啊 B 啊 B 啊啊啊，
2: 哎，这里叫不懂规则，
1: 不懂规则，
3: 确实不聪明。
1: 我跟你讲啊，因为他错得太离谱，所以我决定给他一个机会啊。首先我怎么跟你解释什么叫做首字母回答呢？就是
3: 第一个字就是要拨打。
1: 对，第二个规则，用过的字不能再用。
4: 嗯，知道。
1: 好，现在给他一个机会，因为错得太离谱。好，来，你发球，来准备。
3: 第一个字就是要拨打头的，
1: 用过的字不能再用。
4: 杨迪，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2: Yeah。 不用过了，不用过了。
3: 他说了不了，不要生，不要生气。
1: 不要说不哈，他淘汰了，淘汰了。淘汰了。瞧，淘汰了。那个团队来带回去，来团队。
3: 能不能把他淘汰了呀？
2: 他已经淘汰了。
3: 我们队不需要他。
1: 那行，这样好不好？你到我们中间，好，到我们中间，好，
0: 到这，到这。
2: 不行不行，我们要靠他刷分儿。
0: 看见他哪生得出气啊？真的，
1: 真的是。现在我们游戏继续啊，这次我们交给孙怡先来发球好了。
3: 好，
0: 好，来，
3: 杨迪，鼻子是假的吧？
2: 哦，武艺。什么声音啊？不，什么声音啊？
1: 可以可以可以，不，什么声音？耶呀！
5: 安宇，笨笨，
1: 笨笨，
0: 碰到死对头，你会对他说笨笨？
2: 他的风格。
1: 游戏继续。
6: 王新月。巴掌吃不吃？哇！
2: 哦哦！丁振兴，啊，不会打麻将。哎哎，下去，不聪明。哦哦，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哎呦，停不了！大哥笑，二哥，
1: 没有想到过了这么多题还能用同样的原因再淘汰一个。
2: 只剩你们俩了，
1: 他们那边一个都没淘汰，你们撑住，连续淘汰他们三个。
3: 好，
1: 玉文还没有发过球，玉文先来发球，来
0: 来。
3: 武艺，奔波儿爸是你兄弟，奔波儿爸是你兄弟。
5: 丁晨星，表是假的吧？
7: 哦，吴业，别演了，你穿着童装吧，你穿着童装吧。哇
1: 哇，太狠了！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雪晴，补点脑吧。哇
8: 哇，吴业，并不想见到你。
5: 迪哥，病了吗？
2: 武艺，崩溃吧你！哦，
5: 玉文，别再叫我了好吗？别再叫我了好吗？
1: 别，哎，别用过。

0: 了
1: 啊，别用过了，
2: 别用过了，对，别演了，对，好，祝贺曾志明队获胜，所以要保留当前的分队，不能换人。好，我们进行最终的贴纸结算，现在最少的是玉文两个，孙怡四个，小丁雪琴八个，迪哥九个，武艺十个，
3: 九个 ，yes，
0: 九个，我十个，
2: 新月十七个，安宇十八个，
1: 你几个？
4: 我二十多个，
2: 新月来二十七个，
1: 大哥二弟三弟，
2: 好，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图板上有九套服装，大家要按贴纸数从少到多依次挑选。首先第一位，好，玉文
3: 来，
5: 那我当艾莎吧。我其实一直很喜欢艾莎。
3: 好，孙怡，
6: 那我选一吧。
3: 小丁选择的是一个马戏团的一个衣服。
1: 好，我就这个了。
3: 好，
0: 那我就选这个。
3: 哦，这个圆滚滚的啊。
1: 我穿马，
5: 因为你是快乐小马呀。耶，
0: 我是小马。
3: 那么新运来就要演这个小青蛙。
4: 小青蛙。
2: 好的，那大家已经选好了，辛苦大家去换装，我们进入到最后的比拼。
1: Let's go。
7: 憨憨丢手绢，花样换装，憨态百出，
2: 冲啊！武艺真的
8: 太搞笑了吧！
2: 武艺三步变成两步，抓住他，新宇来抓住他！
9: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长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0: 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12: 对不起，陆西秋。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1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十八岁的遗憾重逢。
1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12: 顾惜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13: 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12: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1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1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10: 今晚8点10分，去下。
9: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2: 好，请大家入座，谢谢。这也太可爱了。这个难度在于长，是不是？
6: 范丞丞。
1: 究极战马，
2: 你这太精彩了，朋友！
1: 我的天哪！哎呦，玩这个很艾莎，人来个人来个，这个能过吗？
8: 手拿不出来，对吧？你能看见我吗？
2: 新来呢？
1: 在这儿。
2: 没看到新来呀、啊？新来在哪儿啊？
3: 这样坐着对吗？是谁坐着？现在？
2: 哎，迪哥是坐在龙上面，然后龙坐在凳子上，对吧？
1: 主要是他这个一充满气，我没脸。
2: 好，来听一下规则啊，来。
3: 每轮我们会随机抽出一位挑战者，用粉扑向对方阵营的人发起攻击。 发起攻击后呢，双方需要用指定的动作顺时针跑两圈，攻击者逃脱成功才能够换到或者是留在真聪明队。比拼结束之后，最终留在大聪明队的成员就要接受惩罚啦。
2: 请各位注意，首先请泽林来示范一下这一轮的指定动作。
3: 它是一个扭秧歌，然后总共四步，两步向上，两步向下。
2: 一二三四，你如果要向前进的话，就是往前那一步要特别大。
14: 孙怡那怎么弄啊？虽然没有手哎。
15: 孙怡，
3: 孙怡必须把对方盖到里面，像那个罩子一样罩上去。
2: 孙怡，你手其实他手能伸出来。
14: 哦，可以，
2: 他可以，他这个是软的，
14: 能开的。
2: 你以为呢？
3: 开的这个花，
2: 它可以开的。
14: 我想开了，我想开了。
2: OK， 好，来，那首先泽林抽出这一轮的挑战者。
3: 好，我们来看看是谁。我不行，我现在一看孙怡，感觉他像羽毛球。
14: 像啥？羽毛球？
3: 好，我们第一轮要进攻的是王新月。
2: 好，王新月。王新月成为大聪明队第一个出场的选手。
14: 哇，别打错人了，
2: 够了吧孩子，
1: 别这样呀孩子，
14: 孩子
2: 来准备挑战开始。
3: 粉扑打上去就要开始用扭秧歌的动作行进哈。
1: 我都知道你想干什么，我都知道你想干什么。我这个不能过，我看不见路。哎呦，老大！老二！哎呦！他跑的，
2: 哎呦，你要快一点，
1: 加快步伐，
2: 哎，你的频率要快一点。好，逃脱成功。
1: 对，
3: 那么秦月他进入了真聪明队，
1: 跑不动吧，
16: 好累。
3: 而安宇变成了大聪明队。
2: 哎，等一下，那个导播可以帮我拍一下安宇和玉文吗？他们这个电影宣传就好奇怪。那个公主，你可以骑在这个马上吗？公主。
14: 你也起来，

0: 不应该是白马王子和公主吗？
1: 没关系，
0: 怎么变成了马和公主了？
2: 马和公主，半人马和公主。
1: 好，第二位挑战者是谁呢？
0: 第二轮要进攻的是丁晨昕。
1: 好，我们欣欣上喽。
3: 小丁是我们的人吗？哦，现在不是了。
2: 现在不是了。
3: 小丁要耍坏了，我就感受到了敌意的目光。
1: 挑战开始。
3: 开始。哎，
4: 没有，
1: 他没打你。我了，
3: 你刚才听到我脸上的是什么？哦，手啊。
1: 趁机要捏一下安宇啊。
4: 我跟你一队的，我跟你一队的。

我一直的。

0: 好可惜啊。
1: 不是，五一他那个手根本抬不起来，他像边跳绳边走一样。
0: 我跟你说，武艺就是被这个东西挡住，他的手根本够不着。哎呀，好可惜。
2: 这跳绳感觉。
0: 好，下一个挑战者是，哎，
1: 王安宇。
0: 王安宇上场。这匹帅气的马儿，他崛起了。
2: 哇，好厉害！
1: 安宇，你做一个那个。

0: 泽林，他怎么做这个？他下面那个是他真的腿。哇，这是我。你要他怎么做？
1: 对不起，做不了一点。
0: 好，来，王安宇会挑战谁呢？
1: 哇，

0: 好吓人。
1: 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2: 我们一帮的。
3: 王雪怎么他那个衣服可以把头放进去吗？
1: 放过他了。啊
4: 快走，啊快走，快你要快一点。
2: 快跑快跑，我要你快跑快跑快跑，我要你快跑快跑快跑快跑，我要你快跑快跑，
5: 救救我救救我
2: 救救我，
6: 快跑，碰到尾巴就算，
2: 快跑，
3: 抓到了抓到了
1: 抓到了，挑战失败。好，没有换位成功。
2: 都跑那么快。
3: 好，下面一个动作呢我们就要换一下，但是这个动作我真的觉得有的人他根本做不了啊。
1: 好，哪个动作？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请注意哦，你的头没有跟随你的手动的话，你抓到了我们也算没抓到，好不好？来，下一位挑战者是，
3: 下一位挑战者他就是，
1: 来呀，

0: 好可爱哦！
1: 这样看迪哥是啊，腿好短。哦不不不是不是，看你只蛙。
2: 哎，什么动作来着？哎，什么动作来着？
1: 来，再看一下，
3: 再看一下。头要动，
1: 头要两边动。哦。
4: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

0: 猜出来这么远。好，祝贺新一来换位成功。他们俩有一种何苦为难对方的感觉。
1: 他们两个怎么这么搭呀？你看他们俩站在一块，
2: 这么快，气死我！
1: 迪哥现在进入了大聪明队哦，
2: 我完蛋了，
3: 要去扫楼，
2: 要扫楼，最后一次要去扫楼。
0: 最后我们需要接受惩罚的是武艺、安宇、孙怡和杨迪。
3: 陪我去巨轩吗？啊
4: ，brother，
0: 迪哥真的是最后一瞬间，
2: 真的，
0: 迪哥你怎么在最后一瞬间又换回去了？
2: 被队长抓住了，
0: 来的最后幸运逃脱了。那接下来呢，你们四位需要去扫楼，同时呢发送自己的憨憨物料送给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来掌声给他们。
5: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0: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6: 好六书院毕业演出开始了，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7: 救救我，快救我！
0: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8: 八十，
6: 轮番亮相，哪款男主最让你心动？
9: 姐姐，刚才跟那个聊完了，现在也该跟我聊一聊吧。
10: 榴莲还是推板，你选。
7: 我就是吃醋了。
11: 姐姐，不要不开心了。
9: 从今天开始。
12: 以后这一套拜你为师了啊。
6: 团队呐喊传真，他们是对抗路搭档。
13: 三个字，
14: 你不会
15: 吹气球。
16: 牵红线的人，
17: 媒婆，
16: 男的，
17: 媒婆，媒公。人物，两个字，
10: 你想哭？
17: 牵红线，
10: 你再说一声。
18: 他俩是什么？
10: 他们
18: 的啊，
10: 我们一点没听懂。
7: 他好有意思。
6: 斜坡答案锁定站，为保护公主，他们不遗余力。
0: 出发。
1: 哇，加油丁哥，
0: 丁帅太帅了，丁帅，哇，小蔡厉害，丁帅一个人打三个人，哇，
19: 快公主，
18: 你快去，
19: 快走，快去，
6: 下周六晚敬请期待。
5: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以上就是我们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搜淘出六六解锁 AI 眼镜录音笔扫地机器人。
1: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新息，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每周六抽好六超级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0: 你好星期六，
17: 精彩看不够，
7: 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的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
0: 接下来各位去扫楼吧。

0: 来，这里的，来一个，这个你看自带洗碟机，
1: 想要，来，
0: 来，拿个这个。
2: 快，你们拿去分吧。哎，辛苦了大家，大家辛苦啦。来，送给你一包我的纸巾，送给你一包我的纸巾。
3: 谢谢，
4: 拜拜，
3: 谢谢。
4: 祝福。

0: 家印象中的机器人是不是都是钢铁做的，硬邦邦、冷冰冰，走路咔咔响？但是你见过机器人长肌肉吗？不是机械关节，是像这样能收缩、能舒张、软绵绵但有力的肌肉。听上去有点离谱，但是就在浙江大学，真的有科研团队造出了这样一款人工肌肉，而且据说它的力量比人的肌肉还要大。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比我还要壮？咱们这就一起进去开开眼吧。石教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石业，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
0: 听说您这儿有机器人的肌肉。
1: 对，我们有一种材料叫做人工肌肉，看，就是这个，它的学名叫做介电弹性体驱动器。
0: 这也太薄了吧，就像保鲜膜一样。
1: 对，这已经是好几层薄膜叠在一起了，里面每一层大概只有10微米，可能只有人的头发丝的直径的1/6左右。
0: 1/6根头发丝，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马上它就要放大招了。
1: 看好了，我们现在就给这个人工肌肉薄膜通上电。
0: 真的动了，它一通电放大，然后就鼓起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断电，它就又缩小了。这个跟肌肉的收缩一模一样。
2: 简单来说，人工肌肉的原理并不复杂，薄膜上下两面都有电极，一通上电，正负电极互相吸引，把薄膜往中间压扁，它就只能往四周跑了。断电后压力消失，它就弹回来，像极了咱们的肌肉纤维收缩舒张的样子。
0: 石老师，其实人工肌肉这个概念我以前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用在什么地方。那咱们浙江大学研发的这一款和以前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电压。以前的人工肌肉呢，动辄需要几千伏甚至上万伏的电压来驱动。
0: 几千伏也太危险了吧。
1: 对呀，所以他们只能在实验室里待着，没人敢拿出去用，也没法拿出去用，因为他们需要这么大的电源去驱动。那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呢？我来给你打个比方。首先呢，薄膜越厚它需要的电压越高，其次呢，它的介电常数越低的话，需要的电压也就越高。之前的材料呢，它又厚，介电常数又低，所以电压死活降不下来。
0: 啊，就像压一块厚橡皮，需要使很大的劲儿。
1: 对，而且高电压还非常的危险，有时候会导致薄膜损坏，就像打雷一样，啪一下它就坏了。所以我们团队呢做了3件事，首先是把薄膜的厚度降下来，从之前的几十上百微米做到大概只有10微米左右，是人头发丝直径的1/6这样。第二呢，我们合成了一种新的弹性体，把它的介电常数从5左右提高到了13左右。第三呢，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干叠法工艺，把几十层薄膜稳稳地叠在一起。这样三招下来，我们就把之前几千伏的电压降到了几百伏，最低可以达到200伏。
0: 200伏，那其实和家里面的墙差220伏差不多了。
1: 而且这么低的电压呢，就不再需要很大的电源去驱动，我们可以用这么小的电路去驱动它，再加上合适的绝缘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可穿戴设备，放进水里，拿在手里，这才是真正的突破。
2: 从几千伏到200伏，这是人工肌肉从实验室供着到拿在手里用的一大步。那么这片

0: 比头发丝还薄的小东西，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力呢？
1: 来，我们来做个测试。这个人工肌肉它的自重大概在0.044克左右，现在我们给它加上200克的砝码，现在我们给它通上电，我们可以看到通上电之后，这个人工肌肉上下上下的举起这个砝码，就像我们人提起哑铃一样。
2: 200克成功吗？
1: 对，我们这里成功的提起了相当于它自身重量4000多倍的砝码，它的功率密度呢大概在450瓦每千克左右，比我们天然的骨骼肌还高。
3: 4000多倍，翻译一下，也就是相当于一个70公斤重的成年人单手提起300多吨的东西，也就是说差不多3列高铁车厢的重量。
0: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人工肌肉能做的事情远不止举重，换个形态它就能拥有另一种神奇。
1: 我们把平面状的人工肌肉卷起来，就做成了一个管状驱动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流体泵，当通上电之后，它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律的舒张挤压驱动水流。
0: 把原本平铺的人工肌肉卷成一个圆筒，通电后筒壁就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奏的一张一缩一挤一压，里面的水就被推着跑起来了。
1: 这个泵运行了10万次以上，流量几乎没有衰减。
3: 10万次不衰竭，而且呢又很柔软。以后呢，我们把它穿戴在身上，利用其中输送的水给我们自己降温，这样以后就再也不用它中暑了。
0: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还为人工肌肉打造了许多不同的形态，做成仿佛粪。
3: 这个好可爱。
0: 身体里藏着一片平面型人工肌肉，通电后肌肉一缩，身体一弯，两侧的胸鳍跟着上下拍动，它就能像浮粪一样在水里优雅的游。
1: 它每秒最快能游1.1厘米，大概是自己身体长度的0.2倍。
0: 做成爬行机器人，通电后它来回伸缩，前后摩擦力不一样，身体就像毛毛虫一样一拱一拱地往前爬，一片肌肉千般变化，这才是人工肌肉的真正魅力。
1: 我们的目标远不止这些，未来我们可以把人工肌肉用到搜救废墟的软体机器人身上，钻到人类进不去的缝隙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到康复手套上，帮助手受伤的患者抓取重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把它用在远程手术的触觉手套上，那样的话医生戴上手套就可以感受到手术刀的那一头组织是软还是硬。
3: 让机器人变得柔软，反而能利用它们去做到一些很坚硬的事物，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
1: 对，有时候软才是真正的硬实力。
0: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身边的机器人不再咔咔作响，而是像真的生命一样柔软灵活又充满力量。这就是未来的人工肌肉，让机器真正的活起来。
4: 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啦，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糯米糍，每年这个时候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荔枝就全来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荔枝已经不只是你熟悉的这些喽。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关于荔枝到底有多少你没见过的新花样。比如你吃过最大的荔枝有多大呢？
5: 一般来说，普通荔枝1克20到25克，30-40克已经算很大了。但是华南农业大学胡贵宾教授团队历时15年培育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睁大眼的品种——仙桃荔。王慧聪，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广东省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6: 这个是我刚才在树上采下来的。
7: 哇，这个更大，大家看，和鸡蛋一比，真的是比我手上的鸡蛋大了一圈儿。
6: 这个是目前我们生产上商品品种里面最大的。哦，
7: 怪不得刚刚我从远处看，就像是一颗颗仙桃挂在树上，
6: 因为这个长得就像仙桃，所以我们当时命名就叫仙桃荔。哦，
7: 怪不得这一颗真的好大啊，我感觉你看都快有我拳头这么大了。
6: 那它
7: 它到底有多大多重呢？哎，要不我们今天就现场就地称一下怎么样？
8: 可以啊，
7: 选三颗最大的，这颗应该比较大啊，这个大，
8: 这个好，这颗怎么样？
7: 好，来称称看，
8: 这一颗是72克，
7: 这个，
8: 哇，这一颗有77.8克，接近78克了。
7: 再称这一颗。
8: 哇，这一颗有82.8克，上80克了，
7: 这是什么概念？一般的荔枝是多重？
8: 一般荔枝20到25克。
7: 那吃一颗这个就相当于吃了3到4颗普通荔枝了。
8: 对，这个荔枝不仅大，而且还很甜呢，你尝一下。哦
7: 哇，我就等您说这句话了，
8: 早就想吃了，真的是太诱人了。啊，
7: 哇，哇，直接流汁儿了。嗯，好甜哦，
8: 是吧？嗯，
7: 哇，真的是又甜又糯，而且还爆汁儿，
8: 吃一口都吃不到中间，对吧？嗯，
7: 而且我发现，你看这么大一颗，真的几乎扎扎实实都是果肉，
8: 对，
7: 它的核还很小，
8: 吃两个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7: 就饱了。
8: 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大还有口感好以外，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啊，一个就是成熟期比较早，它是属于早中熟品种。我们荔枝一般分成特早熟、早熟、中熟、晚熟跟特晚熟，它是跟妃子笑差不多时期成熟的，这个时间段优质的品种比较少，就是市场上能吃到好的荔枝不多。这个仙桃荔一上市刚好就填补了这个
7: 空缺，
8: 对，所以消费者就有口福了，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优质的荔枝。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呢，它还有耐储运的特点，在常温底下它可以储藏5到7天，在低温我们试过30到35天是没有问题的。
5: 看完比鸡蛋还大的仙桃荔，再说一个更离谱的。你听说过龙眼和荔枝还能杂交吗？同样在华南农大，另一个团队花了15年，真的让这两种水果结婚生子，培育出了全球第一款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
4: 现在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世界上第一个龙眼和荔枝杂交的品种。哎，刘教授啊，那么我们从外观现在观察上看，好像跟普通的龙眼好像差不多，是不是？
0: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
9: 如果你是晃眼一看就觉得它是龙眼，但是你如果是仔细的去看，那么它的果皮上呢会有比较明显的皲裂片啊，而这个皲裂片的这种性状的话呢，是跟荔枝是一样的，也就是它是来自于荔枝的一个性状。还有的话，如果你把果打开吃它的果肉的时候，它的果肉是特别的嫩，这也像是荔枝的果肉，能够体会到荔枝的性状。
4: 所以它是像妈妈，妈妈就是龙眼，那么荔枝就是爸爸。
9: 对，它像妈妈为主，但是带有一些爸爸的这个成分。
0: 我们都知道，龙眼和荔枝在分类学上分别属于龙眼属和荔枝属，而翠蜜最初被称为石子翠蜜。它是以石霞龙眼为母本，以紫娘喜荔枝为副本，通过属间杂交育种的方式选育出的一个新品种。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水果杂交而成，在 DNA 的检测中也都检测到了荔枝和龙眼的遗传物质，但专家告诉我们，翠蜜由于偏木遗传的现象较为明显，所以它仍然属于龙眼的一种，或者说是龙眼的升级版。不过其果肉嫩实与荔枝类似，另外杂交后的果皮皲裂片明显，呈疙瘩状，这也是荔枝才有的特点。
4: 我们检验一个龙眼啊，够不够好的标准当然就是好不好吃，够不够甜了。哎，那我们浅试一下吧，
9: 开始吃哈。
10: 它是很清甜，而且完全没有渣的感觉。吃完之后口腔里还会有那种淡淡的香味。
9: 所以我们说它是嫩脆香甜四个字。
0: 而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槐实也首次大面积挂果，新品种的荔枝真是越来越多了。 不过荔枝这东西保鲜期太短了，白居易说它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那有没有办法让夏天的荔枝冬天也能吃上？有办法，广东农科院的团队用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让荔枝冻一年拿出来照样鲜红。
4: 陈博士好，你好，你好，你好。
0: 程丽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
4: 其实陈博士，我挺好奇的，就我们到底把这个荔枝冻眠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
11: 我们的技术名称叫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它其实的话是一个技术体系，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个集成的技术，并不是说单独的某一个。总体来说，它包括四大环节。首先，荔枝采摘之后就要迅速的进行快速预冷，预冷到位之后的话，就要去进行精准包装，用特殊材料的包材进行包装。包装之后的话，就是静置速冻，就是冻眠锁鲜这个步骤。冻结完成之后，就去冻藏保鲜。这样的话，就是整一个整套的一个处理流程，它是环环相扣的。每一环都很重要。
0: 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各个荔枝品种具有自身独特性，所以并不是所有品种都适合冻眠。对于冻眠荔枝的选择，要从果壳形态、结构、果肉品质等方面进行考量。不同品种荔枝冻结特性不同，需匹配不同的工艺，其中裂果率的控制尤为关键，需要建立冻结效率和冻结品质之间的平衡点。所以研究团队选用的冻眠荔枝品种主要是具有一定的耐冻性、适冻性的井冈红糯荔枝。
12: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冻藏了十个月的冻眠荔枝，这个品种是井冈红糯，去年生产的，现在它已经解冻好了，相当多已经软了。
4: 来到今天最关键的环节，终于可以吃它了。
12: 好，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
4: 我还蛮期待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口感呢？看到这个放了两个多小时的这个上面，就是荔枝的这个纹路上面是还有冰的。对比一下，这是我们这个新鲜的荔枝啊，这刚刚是从那个树上据说摘下来没多久的，怎么看起来这个颜色比这个还要鲜红一点呢？为什么会这样？
13: 这个是品种自身的特性不同，这井冈红糯它本来就是色泽就是比较
4: 好一点，所以这个就刚您最初讲的，它其实在选品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12: 对对对，
4: 它的还原度上，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每一颗都能看到都是这样的颜色。好，那我现在剥一个看一下啊。
12: 对，
4: 给大家看一下。哎，其实剥的这个感受跟新鲜荔枝还挺像的，因为你就会有一点硬，
12: 对
4: 那个感觉不是说已经冻软了的，
12: 还是个紧实的一个状态。
4: 把它摘出来看一下，闻起来清香感是有的，吃起来就不知道了。
12: 您尝一下，真实体受，
4: 感受自信，口感吃起来呢，跟新鲜的。就是要冰一点，但它的那个香甜感是基本上一致。
12: 对，
4: 而且您这个品种可能真的比较好，我吃起来更甜了。
12: 井冈红糯它本身的话就是说口感上会稍微偏甜一点。
4: 这个叫冰荔枝啊，
12: 它
4: 经过冻眠之后它可能出来那个效果我觉得是没有像那种那么的冻然后它新鲜还原度还是蛮高的，要我打的话我能给它打99。
0: 而对于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专家表示，冻结过程都是物理传热传制加工，符合速冻食品的标准要求。冻眠荔枝用到的静置速冻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在国内外已使用多年。研究团队针对荔枝特性，率先研发了荔枝冻眠技术体系，解冻后色泽仍可如新鲜荔枝般鲜红。果肉依旧晶莹剔透脆爽，营养品质能保持80-90%以上。
4: 从拳头大的仙桃粒到龙眼荔枝的混血脆蜜，再到冻一年照样能吃的黑科技，这荔枝的世界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得多。所以今年吃荔枝的时候别只知道妃子笑了，仙桃粒、脆蜜、冻眠荔枝这些新花样啊，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在你家附近的水果店喽。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看看这个哈，这网友拍到的生物究竟是什么呀？
0: 这不是三眼恐龙虾吗？
1: 三眼恐龙虾，好奇怪的名字啊！所以它到底是恐龙还是虾呢？
0: 在地球上存活了3亿年，跨越了恐龙时代，同时生活在水中，有着坚硬的外壳，看起来像虾。你再仔细看，它有3只眼睛，所以被叫做三眼恐龙虾。但是它既不是恐龙，也不是虾，嘿嘿。
1: 那它究竟是什么呀？
2: 如果不太严格的来说啊，我们称它为一个虾好像也不算很过分。这三眼恐龙虾呀，跟我们熟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虾其实都属于甲壳类动物啊。甲壳类动物呢，其实要分成很多不同的类群。刚才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虾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软甲纲，而这个三眼恐龙虾是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鳃足纲。在科学家的口中呢，这些三眼恐龙虾有一个更加奇怪的名字，叫后虫。这些后虫啊，它们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恐龙的时代，可以说是陆生的脊椎动物出现之前，它们早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过了。那么我们在国内最常见的这些后虫呢，是一种叫做丰盛后虫的动物啊。大部分的这些后虫呢，长度呢只有几厘米，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半个拇指那么大。
0: 恐龙虾可是活化石，它们的历史比恐龙久远，在漫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生进化，还保持着祖先的原始特征。
1: 难怪它们长得奇奇怪怪的，有点像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后。你看这样子很像啊，而且都是存活了几亿年，所以它们是不是亲戚？
0: 它俩虽然名字相似，但其实是两个物种。首先，后属于海洋生物，而后虫却生活在淡水环境中。其次，后的体长可达60厘米，而后虫体长只有4-5厘米。还有啊，后的步足只有5对，而后虫的腹部下面却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脚，足有10对之多。仔细看，它俩其实外形区别还是很大的。
3: 我是后，
4: 我是后虫，
3: 现在认识我们了吧？
1: 哦，原来没啥关系啊！看来这远古生物都有点那个时代的特点哈。对了，这三眼恐龙虾既然有3只眼睛，这视力是不是比别人都要好啊？
0: 数量多，但是不管用。它的视力其实特别差，只能看到前方10厘米。
2: 首先呢，它们有一对复眼，这个呢，在各种各样的节肢动物里面啊，都是很常见的。那么在这一对复眼中间呢，还有一个单眼啊，这个单眼呢，是有感光能力的啊，加起来就是3只眼。后虫的视力呢，并不怎么样。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水生动物来说啊，视觉呢，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的感官。其实，在动物界里面，有2只眼才是奇怪的。比如说啊，同为节肢动物啊，大部分的蜘蛛都有8只眼啊。很多的昆虫啊，也是啊，我们要抓一个蚂蚱啊，或者是抓一个蜂啊，它们除了那一对非常显而易见的复眼之外，两个复眼之间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啊单眼。
0: 别看它们存活了几亿年，其实三眼恐龙虾的生命周期啊，只有40到90天左右。
1: 啊，寿命这么短啊，那它们是怎么挺过这3亿年的沧海桑田呢？
0: 它们有自己的独特的生存技能。
2: 大部分的后虫啊，有孤雌生殖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并不需要雌雄交配啊，来完成它们的这个生殖的这个过程，单独雌性就可以产下能够有孵化能力的卵。这些卵呢有很厚的外壳，可以让它们迅速的沉到水底。它们会在这个泥土里面待一段时间， 这个待的时间长短呢，取决于外界的环境啊。如果是持续有水，它们可能就会很快的孵化出来。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变得干燥了，它们就会进入一种叫做治愈的阶段，等待下次合适的环境的到来，就是再次降雨形成水洼。有的时候可能要等几个月，等一两年。最长的科学家们发现这些后虫的卵呢，可以在治愈的状态下面保持活性达20年之久。
0: 正因它们奇特的治愈期，三眼恐龙虾得以在恐龙灭绝时代逃过一劫。冰河期后，大地苏醒，它们世世代代继续完成走走停停的生命旅程。
1: 太神奇了吧！不过这三眼恐龙虾长得还真是有点奇怪，不会对我们人类有什么危害吧？
0: 这误会就大了，它们不仅无毒无害，还是一种有益的昆虫。它们吃蚊子、幼虫以及水体中的有机体的碎屑，还可以清除稻田里面的杂草，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
1: 哎呀，太好了，原来它还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0: 没错呢。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让我们为您解答。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今天的话题，咱们要从一件大家都有的东西说起，那就是手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新买来的手机呢，充满电可以管一整天，但用个几年，半天就得充一次电。车也一样啊，新车省油，开几年就会变成油老虎。很多人觉得这是东西老了，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真相往往藏在你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想看见它，就需要一双能够看穿原子的眼睛。以前呢，科学家们会用透射电镜看，不过它有一个大问题啊，那就是太慢了。但是最近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就发现了这样一双全新的智慧之眼，据说它能够让效率提升300倍。这到底是一双什么样的神奇之眼呢？走，这就跟着晶晶一起去瞧一瞧吧。走。
1: 说到透射电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能看见原子的超级显微镜，能让电子穿透样品，直接拍到原子怎么排列。不过过去近百年，它一直太慢了，找样、对焦、拍照、分析，全得靠科学家手动操作。前不久，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套智能透射电镜系统原眼一号，给电镜装上了智慧大脑，机械臂自己取样品， AI 自己对焦拍照出报告，全流程自动化。以前科学家干一年的活，他2周就能干完。
0: 邓老师您好。
2: 晶晶您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来到我们实验室。
1: 邓德慧，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0: 哎，这就是咱们的原眼一号啦。
2: 是的是的。
0: 啊，它长得很像我们演播室里那种小型的摇臂哈。
2: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全新的结合我们电镜特点的一个自动传样的机械臂。
0: 哎，我在这里想插一个问题哈，我们的原眼一号呢是帮助咱们看到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微观世界。
2: 对。
0: 那这和我们以前小时候在科学课上用的那种显微镜，就是看那个载玻片上的洋葱表皮啊什么的，和那个显微镜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它这个实际上差异就非常的大
0: 哦。
2: 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载玻片上的这个洋葱片啊，实际上是用到一个光学的显微镜。那我们光学的显微镜实际上它的分辨率只有1000倍或者是2000倍，算比较高的了。实际上它只能看到洋葱的一个细胞，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细胞具体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细胞是由碳、氢、氧啊这些原子组成的。这个是用我们传统的光学显微镜没办法看到的，因为它的分辨率不够。但是用我们的智能透射电镜，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100万倍，甚至150万倍。所以你连最小的原子，像这些碳原子、氢原子，都有可能能观测到。
0: 那说了这么多，这和我手机电池耐不耐用有什么关系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手机耐不耐用，实际上是取决于你电池的材料。我们知道现在手机都是用的锂离子电池。所以锂离子电池它的电极材料呢，往往是一个多层的或者是一个化合物这样一个结构。它在微观层次，它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它这种微观的结构实际上就决定了它宏观的这样一个充放电的性能。所以我们要看得见，我们就弄清楚它这种材料的结构。那弄出清楚这种材料结构有什么用呢？我们将来可以通过我们人为的设计来开发更高性能的这样一个电极的材料，这样我们电池可以用的更长，我们手机呢待机时间就长，而且还可以更稳定。
1: 专家告诉我们，人工操作透射电镜一天24小时不停，也只能分析5到6个样品，而原眼一号单日可完成200个样品，图像分析率比人工提升300倍。
0: 真的是这样能够大大的提高一个观测的效率。
2: 是的是的，而且它这个不仅仅效率提升，而且它还比较准。你像我们人工以前看这个电镜的样品，你可能从很多海量的结构里面，我们就寻找很少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大海捞针一样。实际上这个针

0: 到底能不能反映我们整个大海的形貌，有的时候是很具有主观性，所以不是很客观。但是用了我们的原眼一号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电镜里面大量的这种结构大部分我们都能覆盖，所以这样的话呢，让你看这些材料的微观结构，包括它的纳米结构、原子结构更精细更标准。
1: 从看得细到看得快再到看得准，远远一号不是简单替科学家搭把手，而是把整个微观观察的流程变成了标准化数字化的智能操作。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台远远一号跟纯人工操作比起来到底能快多少呢？接下来一场人与 AI 的同台挑战即将开始。
2: 好，那今天邓老师要带我们看什么呢？
0: 实际上我今天希望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材料呢，非常的有用，就是我们工业上常用的催化剂，分子材催化剂。
2: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吧，让我们的远眼一号带我们走进你们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
1: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远眼一号的智能效率，我们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同台对比，主持人率先上阵，使用同一台远眼一号，但关闭智能功能，完全模拟传统人工操作。与此同时，我们为求生记者减轻了难度，他只挑战其中一个环节，找到一张清晰的照片，而远眼一号跑的是完整五步流程：自动传样、自动进样、自动对焦、自动拍照、自动出报告。一个是手动挡，一个是自动驾驶，差距有多大？
2: 好，3、2、1，我要开始找了。天哪，这是啥呀？怎么就一个光点？我该从哪儿开始啊？这

0: 出来了，清晰了，清晰了。哦，时间已经过去10分钟了。不行不行，我得找找帮手了。同学，能来帮帮我吗？谢谢谢谢。这个算找成功了吗？
1: 啊，你已经找到了目标样品，但这个焦距差的还有点远。要先把光斑移到中心，然后去改变它的倍数，就可以使用了。
0: 哦，这个就可以了。好，现在时间过去了多久？
2: 25分钟。
0: 25分钟。好的，25分钟，我总算找到了一张可以用的微观照片。哇，朋友们，你们看，我花了25分钟的时间，还是在最后同学的帮助之下才找到这张可以用的照片。而且刚刚他说，就算是专业人员哈，要找到这样一张可以用的照片，也要那么2-3分钟的时间。而且我刚刚这还只是 PK 了其中一个环节，如果说我整个流程来 PK 的话，从传样啊到进样，再到找照片，再到数据分析，那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得落后多少。哎呀，邓老师，这真的是太难了，是我冒犯了，我真是眼睛找瞎都看不着啊。
3: 是这样的，因为你要真正的很专业的操作我们这个电竞，实际上培训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你像我们学过很多年的老师学生，有的时候都不能很好的驾驭这个仪器，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0: 是我太有自信了，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是必输无疑。好，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的圆眼一号看到的微观世界里的照片啊。那邓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具体是什么吗？
3: 你可以看到哈，这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分子筛催化剂的结构形貌。我们分子筛催化剂啊，在很多的这种化工行业，包括我们的炼油行业，是吧？我们的催化加氢实际上有非常广泛的用途。那它的微观结构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呢？你可以看到，我们选取的这样一个分子筛，它实际上是一个片状的一个结构，是吧？就像一个薄薄的片一样。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长度，是吧？
0: 那这些上面这个标出来的绿的呀、蓝的呀，是具体是什么呢？
3: 它实际

0: 上就是在实时的统计我们样品的形貌信息，包括它的长度、宽度和它的这样一个面积，哎，我们都实时的给你生成了，这样不用，我们这个分析完以前又手动是吧？我们在这个图纸上用刻度尺去量，这个都是实时的可以把这个数据生成出来，所以这个为我们以后做一些这样一个催化剂的设计啊、合成，会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所以它不仅是可以看到它一个具体的形态，还可以看到它的数量，还有它的整个的分布规律，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一目了然。
0: 是的，所以你看它整个的这个形貌，包括它这个颗粒的大小的分布规律，还有它的这个晶型的结构、颗粒度，还有未来我们正在做的，看到它的缺陷、原子的这样一个数目排布，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1: 哎，那它的发挥怎么样？稳定吗？
0: 我们做了很多的样品的这样一个测试，实际上它的发挥的稳定性要比我们人为好太多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人呢，都会有疲劳的，所以这台电镜呢，它实际上都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操作，所以它在进样的这样一个系统，包括它图像识别的这样一个系统，都是非常的这样一个稳定。我们已经经过了一年多的这样一个测试，整个电镜到系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故障，
1: 而且它没有这个疲劳期、厌倦期和这个情绪的一个干扰，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不会发脾气，性格特别好。
2: 一次小挑战，见证了 AI 与人工的效率差距。但原研一号的真正舞台还不止一个实验室，从能源化工到生命科学，从航天材料到你的下一块手机电池，谁能更快看清原子，谁就能更快创造未来。
0: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结构，我们未来还可以建材料基因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数据库呢，实际上未来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是吧，来怎么样和我们宏观世界的这种功能对应起来，这样这个就会变得非常的这样一个便捷。
3: 也许过不了多久，这台智能透射电镜就会成为很多实验室里的标准配置，科学家们也终于可以从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真正的思考。这科技的进步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它悄悄地发生在一个个普通的实验室里，然后某一天突然就改变了世界。
4: 0.3克是一条成年斑马鱼的体重，10公斤是一条成年草鱼的重量，体重差20000倍。但是你敢信吗？就是这样一条小小的斑马鱼，竟然能帮草鱼生娃。那今天呢，家宝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跟我一起去看看这条小小的斑马鱼是怎么做到的吧。王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4: 王老师，这个就是斑马鱼吗？
5: 是的。
4: 它的鱼体真的有点像斑马，黑白相间的感觉。这太小了，只有2-3粒黄豆那么大小。它真的能帮草鱼生娃吗？
5: 它的草鱼体重相差超20000多倍。
4: 斑马鱼真的能承受得住吗？
5: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有一些疑惑的。其实我们这个斑马鱼怀的并不是草鱼的整个鱼，而是草鱼的种子，也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
4: 但是我理解的啊，如果草鱼很大的话，它的生殖细胞是不是也很大？就比如说自然界老虎生的崽就很大，然后老鼠生的崽也可能就不是特别大。
5: 它们的原始的种子大小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种子放在斑马鱼的肚子里。它真正的个体的成长只是在体外，它还会长得很大的。斑马鱼的肚子很小，它里面放的它的种子的数量就比较少，100多个种子。而草鱼的体型特别大，然后它里面就可以放成千上万个种子。
4: 所以斑马鱼只是帮它怀一部分的种子。
5: 对对。
4: 那当时咱们实验室为什么要选取这个斑马鱼呢？
5: 斑马鱼它是全球研究最多的模式动物之一，它就相当于水中的小白鼠。它和人的基因有87%是相似的。
4: 这么像？
5: 对，在生殖领域它几乎集中了 所有的理想特征，它的繁殖周期特别短，与草鱼的4到5年性成熟相比，斑马鱼只需要2到3个月就性成熟，这样就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第二点就是它的胚胎透明，像玻璃珠一样，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早期就可以在显微镜下直播它的发育过程。第三点，斑马鱼特别适合显微操作，它胚胎大，数量多，体外发育生命力特别顽强，因此我们可以在特别早期阶段就把外源的生殖细胞注射进去。
4: 体外发育是什么意思呢？
5: 体外发育就是斑马鱼把它的精子和卵子在肚子里长熟之后，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体外发育，所以它就不需要占用它肚子里面的空间来产生草鱼。斑马鱼的发育比较快，3个月左右就可以把精子和卵子长成熟，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
6: 将草鱼的生殖细胞注射进斑马鱼的肚子以后，斑马鱼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加速工厂，将草鱼的生殖细胞迅速发育为精子和卵子，然后排出体外。卵子在体外受精发育，很快就能变成一条条小小的草鱼苗了。
5: 更重要的是，斑马鱼虽小，但是它的生殖系统发育机制和草鱼等大型鱼类是十分相似的，然后不同物种里面的生殖细胞发育语言是相通的。
4: 这个草鱼的种子你们是怎么把它放到斑马鱼的肚子里的呢？
5: 走，我带你去实验室看看。
4: 好。

0: 这是四天的斑马鱼。
1: 这是斑马鱼，这么小。那现在我们要进行什么操作呢？
0: 这个点里面有很多草鱼的生殖细胞。哇哦！
1: 这个就完成了生殖细胞的移植。
0: 对，
1: 我刚才看这个操作啊，太难了。首先这个鱼特别小，它还得麻醉，而且你们注入的时候，我觉得手也要稳。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实验真的是不是普通人能操作得了的吧？
0: 这个还不是最难的，我们这个实验还有两个主要的难题。第一个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的获取方式，在草鱼胚胎早期只有四颗原始生殖细胞，就像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要精准找到这个四个人。
1: 那怎么找呢？
0: 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也是随机去找，就是比如说这一坨细胞里面，然后我们如果吸到了生殖细胞，那我们就可以移植成功，但是如果吸不到，那它可能就成功不了。我们这个移植成功率只有10%左右。
1: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我们就用了一种新的技术，叫诱导性原始生殖细胞，它相当于把整个草鱼的胚胎细胞全都重编成为生殖细胞，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意获取，成功率就可以达到100%。
1: 那这个生殖细胞获取解决了，您刚才说好像还有两个难题，对不对？那第二个难题是什么呢？
0: 第二个难题就是免疫排斥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种的草鱼生殖细胞移植到另一个物种之后，它就会产生免疫排斥。
1: 嗯，人也会这样。
0: 对，斑马鱼体内它有一种是攻击型的，然后它可以驱赶外来的细胞，还另一种是调节型的，是叫调节型 T 细胞。通过调控这两种细胞的比例，就可以让斑马鱼能够接收外来的细胞在体内发育。
1: 那会不会又面临一个问题啊？它这个 T 细胞太多，斑马鱼的免疫力会不会下降，更容易生病呢？
0: 如果免疫过强的话，外来细胞它就不能存活，但是如果免疫太弱的话，斑马鱼就容易生病。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已经找到的，这意味着我们不仅用斑马鱼可以帮草鱼产生的细胞，还可以帮其他鱼类产生的细胞。
2: 看到这儿，可能有观众要问了，我们平时吃的草鱼长得也不慢呀，一年就能吃，为什么专家还要借助斑马鱼这个加速工厂来给草鱼的生殖细胞加速呢？
0: 其实吃的草鱼和用于育种的草鱼只是一个概念，比如说像这个草鱼，它现在正是这个体型是适合我们吃的草鱼，但是真正的草鱼用于育种，性成熟初期的育种，可能这个鱼缸就装不下，它那个时候等到生殖细胞长成熟，然后才可以产生精子和卵子。
1: 那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个抗病的新品种的话，大概就会经历怎样一个过程呢？
0: 首先是要从胚胎长到性成熟，然后我们才能看到它是否有抗病或者是优质的性状，这需要5年时间。那我们把好的性状筛选出来，然后要再进行繁殖，再需要5年，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至少需要4代，需要20年时间。而斑马鱼它的性成熟周期就比较短了，从一个胚胎然后长到它性成熟只需要2到3个月时间，这样大大缩短了育种的周期。草鱼去育一个种需要20年，育种专家就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培养一个新品种，这样周期太长了。我们想吃到一个优质的新品种的鱼，那需要也很长时间。
1: 对，
0: 如果用斑马鱼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在几个月就可以获得一个新品种，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快吃到一个好的鱼，这样我们到时候市场上吃的各种各样的优质的鱼都更多了。 Cool。
2: 草鱼相当于水产界的猪肉，地位非常重要，但现在品种太单一，一旦闹病产量猛掉，病毒疯传，育种速度加快才能培育出抗病草鱼。要是还想尝尝更美味的无刺草鱼，更鲜更嫩的草鱼，那也得靠育种，这时候斑马鱼的加速本事就派上大用场了。
1: 说到这儿我会有一点担心啊，我想大家也会担心，这样的鱼会不会是混合鱼啊？它既不是草鱼又不是斑马鱼，吃起来会不会有点不安全呢？
0: 首先这是不会的，然后我们借的其实是斑马鱼的肚子，而怀的是草鱼的生殖细胞。而决定这个最后产的子代到底是谁，这是跟遗传物质有关的，也就是 DNA。 斑马鱼就相当于一个育种一个培养皿，然后草鱼的生殖细胞就可以在斑马鱼的肚子里进行生长，但是它的遗传物质还是草鱼，所以最终产出的子代还是草鱼而不是斑马鱼。
1: 纯正的草

的生殖干细胞移植到一种更容易养殖的小型鱼类体内，大鱼的基因由小鱼帮忙延续，就像一个活体的种子资源库，在极端气候、水污染、疫病爆发等突发情况，提前保存生殖细胞就可能成为最后的遗传火种。

0: 哎，这首歌还不错。这么喜欢这歌啊？那咱们一会儿把声音画出来怎么样？
1: ？
2: 走。
0: 动手时间到。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
3: 好，连好了。
0: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筒子中间去。
3: 好，
0: 检查一下。
4: 还要往这边弄一点，嗯，OK，差不多。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来，小球，趁着这边，
1: 我来剪吧。
0: 哎，这个操作剪刀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来撑着这边，我来剪。
1: 哦，
0: 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按一下啊。 我们把它撑开，
1: 有点羞于无谋啊！
0: 你下次游泳的时候就带它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站立，各自的领地。
1: 我的领地好，我的领地好。
0: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1: 我也攻占了这边。哎呀，
0: 好，哎呀，很完美呀！我来试一试。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1: 对。
0: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 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1: 来吧。
0: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1: OK
0: 了。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盐。对啦，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 气球膜上，
1: 我来吧。嗯，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
0: 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1: 好的。
0: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1: 差不多了。
0: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OK，
1: 我跳舞了，你看我。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银锅震动？
0: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1: 哇，太神奇了！
4: 原来声音真的能被看见。
0: 是的，科学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时候，可以通过转化让它们显现出来。比如说，把声音的振动变成严厉的舞动，风的流动变成树叶的摇晃，电的存在变成灯泡的光亮。很多的科学

0: 学发现都是从如何让抽象的东西变得可见开始的，只要换个角度，隐藏的奥秘就会露出小尾巴。那我们换首歌再来试试好不好？
1: 好啊。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批默默无闻的机器人正在危险边缘改变世界。他们没有酷炫才艺，却个个身怀绝技，专挑人类不敢去也不想去的危险地方干活。他们就是工业巡检机器人，是现代基础设施的专属安全卫士。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石油钻井平台、电话装置、风力发电机组、桥梁、隧道、海底管道和电力设施，这些庞大的基础设施需要定期检查。工业巡检机器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登高、入地、下海，哪里危险就往哪里钻。百米高空、毒气车间、漆黑深海，全是他们的主战场。这些机器人真的能彻底替代人工吗？今天咱们就来挨个盘点这些高危作业特种兵。首先登场的就是来自瑞士的机器狗，它走起复杂地形如履平地，在工业厂区里来去自如。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授、EMO 核心研发负责人马尔科·胡特尔。
2: Imagine robots.
3: 传统轮式机器人在厂区的楼梯或是凹凸地面等场景中寸步难行。我们研发四足机器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它们能在人类和普通设备难以抵达的复杂环境中自由行走、攀爬、转向。很多工业场地对工作人员而言危机四伏。这款四足机器人不仅可以在复杂地面平稳行进，还能搭载热成像相机、声学传感器和气体检测仪。这意味着它能发现设备过热以及肉眼难以察觉的微小气体泄漏。可以说它不仅能看见环境，更能察觉危险，即便意外倒地它也能自行起立继续完成巡检工作。当它行走在湿滑地面或是粗糙金属表面时，特制的足部结构可以牢牢抓附，不易打滑，这对于工业安全至关重要。
0: 它还有个王牌版本，直接拿到防爆认证，能在可燃气体、粉尘环境中安全作业。以往油气化工厂区出问题，工人得全副武装，等到厂区停工通风才能进厂。现在派他出马，省心又安全。
3: 绝大多数工厂都没有导航系统信号，但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主绘图、规划行进路线，而且可以连续数小时作业，历经上千次巡检循环后，性能依旧稳定。
1: 除了四足机器人，还有一类更隐形的工业巡检机器——管道爬行器与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它们没有机器狗那样显眼，却承担着大量真正高风险

0: 高价值的检测任务，例如在储油罐、锅炉、化工管道和船体检测中，机器人需要直接贴附在金属表面移动，对焊缝、腐蚀、裂纹进行超近距离无损检测。有些机器人甚至可以钻入直径仅几十厘米的管道内部，在人类根本无法进入的空间中完成检查。
1: 过去，工业巡检依赖让人进入危险环境，这些工作每年都在夺去人们的生命，坠落、中毒、爆炸事故时有发生。巡检机器人的价值正是在这里，让机器代替人类去冒险。看完地上跑的，咱们抬头看看天上的选手。普通无人机大家都玩过，远远拍拍照还行，但想贴在墙上、塔筒上做精细检测，根本办不到。而来自瑞士的无人机直接解锁新技能，稳稳贴在建筑表面，近距离做厚度检测、裂纹排查。
0: 威雷若首席技术官弗洛里安·乔普：普通无人机的旋翼角度是固定的，只能在空中盘旋拍摄，这也是他们无法贴近墙面作业的原因。我们设计的旋翼可以全角度偏转，因此能让飞行器牢牢贴合建筑表面。无人机上搭载超声波测后仪、裂纹检测仪，就能对建筑表面完成专业无损检测。以前检修百米高塔，光是搭脚手架就要耗上好几周，时间和资金成本高昂，而且很危险。我们的无人机起飞即可作业，大幅节省时间与人力成本，降低安全风险。
1: 当然它也有小短板，空中气流一变，贴壁稳定性就会受影响，而且机身载重有限，太重的精密设备带不动，复杂检测任务暂时还力不从心。
0: 强风会影响它的稳定性，目前它仅能在平缓气流环境下工作，这也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的难题。未来我们会让这款无人机适配风电、桥梁、化工储罐等更多工业场景。
1: 类似技术也正在风电行业快速扩展，风机叶片检测曾经是典型的高危高成本工作，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采用带 AI 视觉分析能力的无人机系统，对裂纹、侵蚀与雷击。

0: 常年潜伏在深海，长得像一条鳗鱼，妥妥的海底哨兵。普通水下机器人体型笨重，海底细管道设备缝隙根本钻不进去，而它身形细长，穿梭自如。
1: ILM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内·舍斯维克，
2: 我们借鉴鳗鱼的身体结构打造了这款蛇形机器人，它拥有出色的柔韧性，可以在水下狭窄空间灵活穿行、扭转、转向。和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不同，伊隆可长期驻留海底，如同海底设施的常驻哨兵，全年开展常态化巡检工作。海底停靠坞站就像是机器人的家，它可以自动充电，全天待命，等待下一次巡检任务。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必须搭配大型支援船使用，我们省去了这一环节，作业成本大幅降低。
0: 很多时候真正的检查只需要几个小时，但吊船部署回收可能就要花费数天，因此行业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思路，让机器人长期住在海底。但是深海高压，水流复杂，对机身防水抗压要求极高，目前它的活动范围还会受线缆续航限制，想要实现超远距离深海巡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我们目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海上风电场、海底管道，后续还会拓展至更多的海洋工程项目。
0: 这些不会博眼球、默默干活的机器人，实实在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安全。如今这类巡检机器人越来越吃香，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70至80亿美元，预计2030年还会突破100亿大关。
2: 畅想一下未来，地面、空中、水下机器人可以组队干活，协同作业，数据互通，打造一套完整的智能运维网络。
3: 机器人技术没有国界，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研发进展，也期待开展更多交流。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哎，胖坤，你见过蜗牛喝水吗？
1: 哟，这个还真没见过，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0: 来，给你看。
2: 阿南阿西一棵葡萄树，阿南阿南绿的高高，
3: 这就是我们的喝水日常了。
2: 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
3: 找水喝有时也是件辛苦事呢。
1: 这个看上去更像是泼了蜗牛一脸水啊，这洗脸洗头喝水一步到位。不过他们这种一大口闷的喝水方式不会呛到吗？
0: 放心吧，他们喝水和我们牛儿啊还有你们人类都不同，他们主要是靠皮肤来喝水的啦。
4: 对于软体动物来说呢，他们不管是海生的、淡水里的，还是陆地上的，它们都生活在湿润环境里面的啊。所以说呢，它们更多的是要靠身体的皮肤来直接的吸收外界的水分。蜗牛呢也是一样的，通过皮肤就可以满足它们身体需要的水分了。它们并不需要单独的通过口腔来喝水，它们的这个口腔当然也会摄入一部分的水分，但是主要功能呢还是用来获得食物。那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个现象，这其实是一个物理问题啊。有些物体表面你把这个水滴上去之后，这个水刷就覆盖了物体的整个表面，但是有一些物体表面呢，你滴一滴水之后，这个水呢就好像在抗拒和这个表面接触一样。你比如说像最典型的就是荷叶了，这个呢在物理上讲呢叫做浸润与非浸润。那么蜗牛的身体的表面呢显然是一个水浸润的材料，水一旦碰到蜗牛身体的表面就会迅速的延伸成一个水膜，好像是消失了一样，其实并没有，只不过是覆盖到了这个蜗牛身体的表面罢了。
3: 水并没有被我喝掉，是附在我身体上了。
4: 那么这个看到的这个视频里面呢也并不是蜗牛喝水，
1: 原来蜗牛是通过浸润皮肤的方式来补充水分的呀。所以下雨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爬的四处都是的蜗牛，就是因为它们喜欢玩水吗？

0: 蜗牛们身体黏糊糊的，确实是喜欢湿润的环境，不过水太多了的话，它们也会窒息身亡哦。
1: 不是吧，它们还会溺水呢。
2: 哺乳动物，它们在分类学上呢都属于肺螺亚纲，那个肺呢就是我们用来呼吸的那个肺的意思啊。因为在软体动物里面，大部分其他的种类啊都是用鳃来呼吸的，那么在陆地上呢鳃就不好用了。那么在这个肺螺亚纲这一大类里面啊，它们都进化出来了一种类似于肺的结构。当然了，跟我们哺乳动物的肺呢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只是它们身体里面呢有一个布满了血管的空腔。那么用这个所谓的肺啊，就可以支持它们在陆地上呼吸。如果它那个肺里面被填充满了水分，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氧气啊进去跟它进行氧气交换的话，它就会窒息死亡。所以说蜗牛如果在下大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很活跃啊，到处都是啊，是躲避过多的水分，防止自己被淹死，这是一种逃命的现象啊。
1: 那缺水的时候呢，它们会被渴死吗？
0: 当然不会啦，夏天干旱的时候，它们会爬到高处，开启夏眠模式，保水保命。你看这个看起来干巴巴的壳，其实就是正在夏眠的蜗牛。
1: 嘿嘿，那个冒昧的问一句，它们还活着吗？
0: 是的，是的，当然，只要下一场雨，给它们一点点水，就能马上复活。
1: 哇，这也太神奇了吧。
2: 我们说了，陆生的软体动物啊，虽然说能够短暂的离开水，但是又不能完全离开水。它们完全离开水的话，首先它们身体的水分会大量的散失，其次呢，它们的呼吸还是要依靠它们湿润的身体表面才能够完成这个氧气啊，溶解到它身体表面的那些水分里面，然后再被吸收到身体里面。所以说完全干燥的话，它呼吸也没法进行。你看这个蜗牛爬过之后呢，都会形成一条这个闪闪亮的像一条路一样的情况啊。这个呢是因为腹足纲的这些软体动物呢，它们在陆地上来运动的时候呢，是一种叫做纤毛运动的方式啊。这种纤毛运动的方式呢，要依托于粘液，它们必须要分泌大量的粘液才能够保证它们顺利的移动啊。如果是完全干燥的话，它们就没办法爬来爬去了，所以说离不开水。
3: 粘液是我们顺利移动的辅助工具哦。
2: 对于这些高度依赖水分的蜗牛来说，在缺水的时候如何能够熬过去啊，他们都是有各自的办法。有很多的蜗牛有夏眠的这种能力，也和冬眠一样，首先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降低对外界的水分、氧气和能量的需求，其次呢，它还要尽量的保存自己身体的水分。在很多的这种腹足纲的软体动物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做咽，就是它的壳口上，比如说田螺，它的壳这个口盖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硬片啊，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需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呢，它会把自己完全盖住啊。但是对于陆生的这些蜗牛来说啊，它们往往呢没有这个咽，它们会有一种叫做膜咽的东西啊，就是它分泌一种特殊的粘液，这个特殊粘液干了之后呢，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啊，可以尽量的减少它们水分的散失。那么这种状态呢，就是一种休眠状态，然后再遇到降水，给它一点水，然后它们感受到外界的潮湿的气息，又重新恢复活力。
3: 喝饱水我就原地复活了。
1: 难怪见到蜗牛的时间不多，它们既要夏眠还要冬眠。
0: 所以呀，不少人会认为蜗牛的寿命很短。其实啊，一般的蜗牛可以活2到3年，最多的可以活10几年。
1: 哎，那我要趁最近天气湿热，多留意一下这些小家伙了，好好的观察一下它们。
0: 好主意，最近南方地区的朋友会经常见到这样的大蜗牛哦。
1: 哇，南方的蜗牛都这么大的吗？
0: 哎，这可不是本地物种，遇到千万不能摸。
4: 近日，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在雨后出现了不少巴掌大的蜗牛。专家提醒，这些蜗牛是非洲大蜗牛，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它们并不卫生，最好不要触摸，更不能吃。
2: 其实非洲大蜗牛呢，不是一种动物，而是至少两种动物，一种叫做褐云玛瑙螺，一种叫做无斑玛瑙螺。它们呢，都来自于非洲。必须要强调一点啊，传播一些致病的寄生虫不仅仅是非洲大蜗牛这种寄 乎所有的陆生的软体动物，包括各种各样的大蜗牛、小蜗牛啊，以及阔鱼，包括河蚌、田螺这些啊贝类或者是螺，都有传播这些寄生虫的可能性。
0: 不过呢，大家也不必过分恐慌，万一接触了蜗牛等软体动物，记得洗手，做好清洁。食用各种贝类和螺的时候，一定要做熟了再吃，杀死寄生虫就好了。
1: 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0: 嗯，让我们为您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因为一直对赛车比较感兴趣嘛，所以听说有大学生方程式之后，我就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我报志愿的时候就往这方面考虑了。
1: 大四。
2: 这支车队成立于2009年，从第一台200多公斤玻璃钢外壳的赛车开始，他们在全国赛场上跑了17年。墙上的奖杯是这17年的全部注脚。
1: 这个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比赛的一辆冠军车。
3: 哎，它看起来好矮好窄呀、啊，这真的能坐进去吗？
1: 真的可以坐人呢。
3: 那我要不先进去试试？
1: 可以的，但咱们在坐之前需要将方向盘拆下来，双手按压，然后就能拆掉。哦，
3: 好，我试试。嗯。直接这样子往外提一下，哎，这么容易就拆掉了。哎，我还是第一次坐这个赛车，哎，我看看是什么感觉。哇，好矮好低啊，我觉得我好像坐在地上一样。接下来我是要把这个方向盘装回去吗？
1: 对对对。
3: 这个卡扣卡死的这个声音就代表我们方向盘已经装好了。
1: 对对。
3: 哎，那这个车我们是这个现成零件拼装的，还是说我们重新打造的呢？
1: 不是现有零件拼凑的，咱们是采购原材料进行加工，从刚开始的设计到后面零件加工、底盘的调校、装车，以及各个系统的零部件的一个测试，坐车周期大概在7到8个月这样。咱们的整辆车的一个自研率可以达到70%左右。
3: 70%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实在是太厉害了。Cool。这辆赛车看起来跟 F1 的赛车很像，但是呢，它却叫 FSA1， 它们究竟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1: 咱们坐的车轴距更短、更小巧，跑的赛道也不一样。咱们的规则已经将咱们赛车驱动功率死死地压制在了80千瓦这个数值。
3: 那80千瓦这个上限已经设定好了，那其他的我们比什么呢？
1: 比拼的就是咱们空气动力学这些空气套件的运用、底盘的调校和咱们对于这些细节的态度。
2: 方程式赛车没有铁皮车壳，为了轻，这层皮他们得自己贴出来。这台车的每一寸表面都过了他们的手。
4: 因为以前比赛的时候出现过水管弯折甚至蹭地导致磨破的一个情况，我们更换了它的一个固定方式，使它可以在转向的时候可以自由地调整它的位置，不会出现弯折甚至蹭地的一个情况。
2: 一根水管的固定方式他们改了又改，在这儿毫厘之差就是输赢。
0: 首先呢，是我们一个悬架的一个弹簧刚度的一个调整。
2: 底盘怎么调不是在车间里凭手感拧出来的，它先在这块屏幕上一个个三维模型一次次仿真里被算出来。
5: 这一辆135冠军车的话，从设计到加工到最后的实车调教都是我们独立完成，我们根据车手的反馈反复进行实车调教，打造一个相对完美的状态。
2: 这台70%自制的纯电赛车是一群学生用大半年的时间一点点抠出来的作品，但它所有的设计和调教最终都要落到同一个地方去检验。

0: 现在练习的赛道就是模拟咱们大赛中的高速逆障的这个赛道，弯道比较多，直线偏少一点，更考验的是整车的一个操控性。相应的规则就是咱们的车辆撞击一个桩桶就是加2秒，少绕一个桩桶就是要相应的加20秒这样的一个扣分。
1: 它的每一个过弯道的时候，觉得它都要冒烟了。
0: 这时候就靠的是咱们悬架的调教以及咱们空气动力学的运用，给它提供的整车下压力，最快的话能够达到110千米每小时。
2: 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锦标赛决赛中，车手黄睿跑出54.633秒最快单圈，柳州工学院 LS Racing 车队击败一众名校，斩获17年来第5个全国总冠军。从研究室的3维模型到赛道边的复盘，这就是这所应用型高校的日常，把课堂搬进车间，把考卷铺在真实的赛道上。
3: 我们赛车的设计开发到我们零部件制作再到我们的赛道的测试，都是要求我们学生独立去完成的。这种真刀真枪的项目训练正是我们高校的育人特色。我们坚持把课程搬进企业，课堂开在车间，与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让学校办学与地方产业同频共振。
4: 在高手如云的大学生车队里，我们是一支努力的车队，基础也许弱一点，但一直在努力专注研发。
2: 17年5次全国总冠军，从这支车队走出1000多名汽车人才，分布在各大车企，有人拿到全国技术能手、广西工匠等荣誉称号。一群00后在800平米的车间里，他们用自己的手把热爱变成了本领，奔向更辽阔的远方。

0: 鲜花虽美，但花期不久，容易凋谢。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一种可以不用浇水、不用晒太阳，但可以持续盛开3年、5年，甚至是更久的永生花，你信吗？
1: 是假花吗？
0: 不是假花，真是鲜花。今天呢，家宝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一起来探访一下中国永生花技术的引路人鲁元学老师的实验室，一起带大家看看永生花背后有哪些科技秘密吧。
2: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鲁元学。
0: 鲁老师您好。
3: 你好。
0: 您这边都是永生花吗？这么漂亮。
3: 不是，其中只有一束是永生花，你拿热眼你能分辨出来哪束是永生花吗？
0: 我觉得这个花肉眼看起来完全一样。哎，我可以申请触摸一下吗？哦，这树是真花，这个是永生花。
3: 对，
0: 因为我刚才感受的时候，首先这摸起来这种真花是凉凉的，永生花也是有花的质感的，但相对来说要单薄一些，是常温的感觉。
3: 因为新鲜花里面我们还有80%的水分，所以你摸起来是冰凉冰凉的。永生花通过加工保留了鲜花的组织结构和细胞壁，所以看起来跟真花差不多，已经没有水分。
0: 我们管它叫永生花，那它真的能永生吗？
3: 其实永生花是市场给它的一个名字，从科学角度来讲，它应该叫保鲜花。
0: 能保存多久呢？
3: 一般我们可以保存3到5年、8年，甚至更久。你猜猜这两个花我保存了多久？
0: 我猜这个5年。
3: 这个花已经有10年了。
0: 这个我猜的话有8年了吧？
3: 20年。
0: 哇，摸起来还和真花感觉差不多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一些网友说买了永生花回去，然后它在南方放着嘛，然后发霉了。
3: 南方湿度比较大的地方，我们给它通风；在北方干燥地区，可能永生花有点裂变，你不要去拿手去搓揉的话，它是不会碎的。
2: 总的来说，已经脱水处理过的保鲜花，只要放在干燥通风处，不要泡水，不要暴晒，就能保存很久了。
0: 那咱们这个保鲜花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走，带你到实验室去看吧。
2: 哎，先别急着做，保鲜花的品种也有讲究的。趁天气好，咱们先去专门培育保鲜花的新品种基地看看去。
3: 这里就是我们专门培育花卉新品种的地方。
2: 这里这么多花，大家眼睛都看花了，那哪些品种更适合做保鲜花呢？
3: 开花的极限要长，然后花瓣的厚度要厚，纤维韧性要好，花型比较好，比较漂亮。它不能太高，一般在8公分左右，对颜色还是有点讲究的。比如说粉色系、黄色系、大红色、深色就比较容易脱色一些，反而那个白色不容易脱色。这个粉色是我们专门为制作保鲜花选育的一个品种，您可以亲手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花的韧性。
0: 可以，
3: 可以的，
0: 碰，轻轻碰一下啊。
3: 对，再使劲，没事，使劲。
0: 还能使劲吗？
3: 对。
0: 我平时对花都不用这么残忍的。哇，这个真的很坚固哎！我这样使劲揉它，它都不会掉花。
4: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0: 这个花也太坚强了。
3: 对，但是呢，这种开多的花已经做不了永生花了。
0: 为啥呢？
3: 因为它太开了。
2: 最适合做保鲜花的鲜花开放度在5度到6度左右，外圈的花瓣已经打开，花心层层叠叠，却还算紧实，属于含苞欲放到盛放之间的状态。
3: 像这朵就可以了，我们叫5度开嘛。我们在采摘这个花材的时候，我们会有个统一的标准，消费者所见即所得，开度形状都是统一的。
0: 它叫什么名字呢？
3: 还没有名字呢。这些花是我们特意为制作保鲜花而培育的新品种之一，现在还没有上市，我们正在测试它的稳定性。
0: 那您花园有这么多花，不会都是新品种？
3: 其实我们这里面全部都是新品种，我们这里有300上千的种子资源，其中我们筛选了几个适合做保鲜花的品种，带你去看一下。
2: 卢老师的心头好究竟是
3: 你看这个品种有几何美学的金金角，花型非常标准，容易标准化，特别适合种保鲜花制作。你看这个黄色的品种，它这个花甜甜蜜蜜，比较高，像酒杯一样，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品种的形态都不一样，
0: 就超过您说那个八厘米了、啊、
3: 对，标准是八厘米。所以的话我们制作完保鲜花以后，我们就得给它设计一个新的产品线，包装盒18在8公分左右。你看这个白色的很好看，
0: 哎，但是老师，咱们不是说白色的它不太适合做永生花吗？
3: 白色系呢，因为它内含物要复杂很多，脱色时间会更久。但是你看这个花是多漂亮，像牡丹一样，你会来买点。我们多等一段时间，我们也值得。白色系不容易脱色，白色系不容易脱色。
2: 虽然要标准化生产保鲜花有着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是为了不同种类的美丽，卢老师也在不断突破限制，不断升级，有难度也不再怕的。嘿，那这些美丽却短暂的花朵要变成能长存的保鲜花要经历哪些步骤呢？
3: 首先我们把这个花从花枝上面剪下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花固定模具里面，未来生产的时候作为标准化。这里有观察窗，你就看一下固定好了，对不对？浸泡的时候它会流水。
0: 闻一下，嗯，我闻到有一点点刺鼻的味道。这个是什么溶剂啊，老师？
3: 这是脱色液，里面有一定浓度的酒精，还有一些脱色剂，它是安全环保用的。接下来咱们就要把这个花要放在我们脱色液里面脱水脱色。
0: 脱色环节要多久啊？
3: 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品种，通常呢我们一般会要12个小时到48小时。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的玫瑰花通过加热大概8小时就够了。为了节省时间，其实我昨天已经把相同品种的花已经脱好，这个是我们脱好色的，是清洗过的
0: 透明的白色，比平时的那种真花鲜花会硬一些。
3: 是的，因为水分大部分就脱掉了。我们要把不稳定的自然界的花青素换成稳定的天然染料。我们现在进行下一步的染色，我们这里面已经调配好了含有高分子材料的溶液，在里面添加植物染料，想深一点浅一点都可以在这里加。平常为了标准化马上变化，我们是会有滤波的一个装置来调颜色。
0: 我用红黄蓝三个原色来调出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那这个环节大概要等多久呢？
3: 一般是24小时，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加温系统嘛，可以达到在2小时之内完成。
2: 鲜花为什么容易枯萎褪色？那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花朵里面的水分会被蒸发，花青素也会慢慢分解。保鲜花的制作原理就是把鲜花里面容易蒸发的水分、不稳定的花青素置换出来，再用安全环保的特殊高分子材料填充进去，撑起花瓣形态，然后用植物染剂将颜色染上脱色好的鲜花，给花朵赋予颜色。传统染色耗时非常长，但通过加温改进技术以后，脱色染色时间就变得更快了，效率也变得更高了。
0: 好漂亮啊，是我想要的那个紫色，哎，蓝色很好看。哎，
3: 干燥完以后呢还会比这个发亮一点。接下来我们拿去干燥，把多余的染料、多余的水分把它蒸发掉一些，让它达到我们要求的含水力，一般会在8个小时左右。现在干燥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个质检，看看花型完不完整，染色均不均匀，以及好不好长治。
0: 哇，
3: 对，
0: 这个花的形状真的和我们从枝头剪下来的没有什么差别，花瓣也很饱满，感觉很结实。我觉得这朵花可以放很久，摸起来包括闻起来其实一点异味都没有，很环保很安全。好惊喜啊，这是只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永生花玫瑰。
2: 卢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改良版的保鲜花工艺，不仅制作时间缩短了，用的溶剂也更加安全环保。除了浸泡法，还有一种不会用到醇类的技术，吸附法。修剪鲜花以后，把它放置在专门配置的吸附液里，通过植物的导管输送把水分置换出来，同时把高分子材料和颜色置换进去，做出的保鲜花也能保存3到5年。那么还有哪些花材能做成保鲜花呢？
1: 这就 是我们一些特殊品种的永生花。
0: 哦，原来除了玫瑰之外还有这么多品种的花都可以做成永生花。我觉得这个格外显眼啊，这是什么花啊？
1: 这个花呢，它叫油笔魔芋，是热带雨林的一种花，它本身会释放一种臭气来吸引昆虫来给它授粉，而且它本身非常的稀有，现在把它做成永生花呢，起到一个科普的作用。
0: 现在它完全不臭了，我摸一下花瓣有点干，但是这中间真的肉肉的，而且里面粒粒分明，这个保存的真的好好啊。哎，这个呢，这个也没见过。
1: 这个花它本身是一种菜，然后现在被我们做成了花，当主花非常的好看。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康乃馨、乒乓菊、洋桔梗。
0: 这个不会是牡丹吧？
1: 这个是芍药。
0: 芍药我以前养过啊，它这个花瓣应该是很薄很软的。这个做保鲜花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1: 理论上是非常难的，像芍药啊、郁金香这类花瓣比较薄的鲜花，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确保它非常新鲜，不脱水、不脱瓣。在加工的过程中呢，调整它溶液的浓度，来调成它花瓣的软硬。所以这个花做出来，它的手感还有它的观感，基本上跟新鲜的鲜花是一样的。
0: 的确，摸起来很柔软啊，真花的质感。
3: 从我们的加工技术原理和方法来讲，自然界的80%-90%的植物都能做。我们是测试了100多个品种，都可以把它做成保鲜花。有些品种比较容易做，比如说月季、绣球，因为它的花瓣厚度适中，纤维韧性较好，脱水后保存的形状就会比较好。有些品种比较难做，比如说牡丹、樱花，花瓣太薄，或者它的细胞结构比较特殊，脱水后容易变形。
2: 除了现有的技术，卢老师团队也还在研发一些新的方向，比如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专门适合做保鲜花的花卉品种，让它们花瓣更厚，纤维更强，染色效果更好。另外，他们也在探索用纳米材料来增强永生花的性能，比如让颜色更鲜艳，保存时间更长，抗菌性更好等等。

0: 看看我们步调一致的动作，快速敏捷的方向感，像不像一支鱼儿军团？结伴而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团结的，看看我们配合的是不是很好。
1: 真的，你看这神不神奇哈？这鱼儿呢就像是商量好一样在活动，这个精准度和配合度那完全不输军队呀。看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之前还看过很多鱼群视频，感觉他们在水里遇见了什么都是集体突然就调转方向了。这不禁让我思考一个问题，这鱼是不是也能交流啊？哎，但是他们是怎么交流的呢？
2: 哦，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这鱼确实它有自己的交流方式，甚至有些还会发出声音哦。
1: 啊，
3: 很多鱼类呢有发声器官，比如说我们说的黄花鱼，它们的鱼鳔是一个气囊嘛，我们知道这个气囊呢通过周围肌肉的控制可以挤压里面的这种空气的运动，通过来震动它的鱼鳔上面的一些特殊的位置让它发出声音。另外呢还有一些鱼类可能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呢发出声音也非常的大。有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研究了一种最近几年才在缅甸中部的一些小溪里面发现的一种小型的鱼类啊，在鱼缸里面，大家实验室里面去养它们，就会经常会听到里面有滋滋滋的声音。这个距离近的话，通过测算它们的这种音量啊，甚至会超过像电钻的这种音量。除此之外呢，鱼类还有很多我们人类完全无法理解的感官，这个呢是它们皮肤上一种特殊的感受器，叫做洛伦兹氏弧腹，它们就能感受周围的电场。
1: 哎，没想到哈，这鱼居然有这么多交流的方式呢。那我呢还有一点好奇的，这鱼群的运动呀总是整齐划一的，所以它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发号施令的领导者啊？
3: 那鱼群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整齐划一的运动，并且好像也里面没有发生什么拥挤啊或者是踩踏之类的事件？这个原因呢有很多的科学家探寻了很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呢，在198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呢提出了一种算法，这个算法呢我们就称之为鱼群算法。程序员呢就提出了三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啊。第一个规矩呢就是彼此不能靠得太近，就是有一个最小距离的这种间隔。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每一个个体呢都倾向于其他个体的这种运动的平均的方向。第三个呢就是统一性啊，说如果大家都往左转我就往左转啊，都往右转就往右转。你说这个鱼群里面有发命令的那个人吗？没有。这个呢大家都是随机的运动，但是只要遵循了刚才所说的三个原则，就会形成这样的看起来很无序，但是呢只要是数量足够多，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让人着迷的这种群体行为的这么一种现象。
0: 我们是按照规则来活动的哦。
3: 其实这样的算法呢在现在呢有很多很多的用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无人机，无人机呢有的时候需要群体行动，他们怎么才能保证不会互相碰撞，也用这种简单的这种所谓的鱼群算法。这也是算是一个无心插柳，一个完全跟生物没有关系的这么一个研究者解决了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理论呀，其实也很适合放在我们之前科普过的鸟浪上面。
0: 看我们整齐划一的队形，是不是很神奇？我们一直都很合群的，还可以变化不同的形状呢。我们的大部队是不是很厉害呀？
1: 这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的小鸟在天空盘旋变换，看似有整齐的队形，其实都是遵循这个鱼群算法自发的。
3: 那么对于鸟类来说呢，它们的沟通方式呢可能和鱼类也很类似，比如说在这种集群活动，这种鸟群的活动当中呢，也并不需要有什么带头的 这种发命令的鸟类啊，只要考虑几个问题啊，我不要靠周围靠得太近，然后大家都往哪儿转的时候，我就往哪儿转。通过这么几个简单的这种原则，就可以形成这种非常复杂的运动方式。有很多这种集群飞行的鸟类呢，你会发现它们的，比如说翅膀，上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点啊。很多科学家认为呢，像鸟类，尤其是集群飞行的鸟类的翅膀上的这些斑点或者是斑块啊，就是起到这样的视觉定位的啊这种标志的作用。
2: 其实不管是鱼群还是鸟群，它们既然选择集体行动，那就一定会有好处。被普遍接受的假说有两个，减少被吃掉的概率和增加吃别人的概率。减少自己被吃掉的概率很好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海军的护航制度也是基于同样的理论参考。为了应对德国潜艇对商运船只的打击，英国海军集中了原来分散的商船，统一由护卫舰护卫，将损失降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增加吃别人的概率则更为复杂，由于每一只鸟被捕食的概率降低，其画在警戒上的时间相应减少，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觅食上。而在水环境中好理解一点，合适的食物往往是相对于比较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的。
1: 这还真是神奇，这群体生活居然都是靠通用规则，不需要领头者发号口令。
2: 啊，大自然多神奇呀，你想不到的事儿可多着呢。
1: 没错，所以啊，电视机前的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要艾特我们哟。
2: 让我们帮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4: 新闻大邱镇。

0: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如约而至，世界杯今天开幕，狂欢模式正式开启。我们为精彩进球欢呼，为热血对决喝彩。而在所有的热爱之外啊，大家最看重的还是赛场之上的
1: 公平，公平。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球联合会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引入赛事核心环节，多项创新技术将在绿茵场上集体亮相。比如啊，多了这个我们看不见却能瞬间做出越位判罚的第六裁判 AI。 本次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当然我手里这个呢肯定是不是的，是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望，你将在2026年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里看到它。这个不是一颗普通的足球，在它的一个面板夹层里藏着一颗重14克的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芯片。什么概念呢？每秒钟啊，它会向 VR 系统发送500次数据，包括球的精准位置、速度、旋转角度、触球瞬间。所以啊，正式比赛用球，赛前啊必须充电。
2: 没错，世界杯的用球还要用充电器。这个球主打极简纯白风，表面交织着红绿蓝三色线条，刚好代表美加墨三个东道主。但千万别被它的颜值骗了，为了追求极致的还原，它全身上下只有4块面板，就算充满电续航最多也只有6个小时。所以这届世界杯的幕后英雄可能就变成了场边的球童，因为整个比赛期间全指望他们给备用球充电了。
0: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颗要充电的球为什么会进入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它会不会自己替裁判判越位？如果没电了，比赛是不是就乱套了？先说最重要的一点，这颗球呢不会取代裁判，它的作用呢更像是提供证据，真正做决定的还是主裁判。它只是告诉系统，球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可能就是被踢到或是碰到的瞬间。然后系统呢再结合球场的摄像机、球员位置追踪和视频裁判复核，给主裁判一个判断依据。换句话说啊，不是球说了算，而是球补上了一段关

0: 让我们从上一届世界杯说起。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对阵乌拉圭，第54分钟，葡萄牙队 C 罗在门前高高跃起，争顶球直飞球门远角，这原本会是 C 罗世界杯第9进球，追平葡萄牙传奇射手尤西比奥保持的队史纪录。解说嘶吼 ，C 罗和队友疯狂庆祝，全场沸腾。但几分钟后，官方宣布这个进球属于同队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1: 因为足球里的传感器给出了铁证，数据显示球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啊没有发生任何的接触，没有头发，没有皮肤，没有任何的身体部位。争论呢也是铺天盖地，有人说这肉眼都能看出来，有人说呢这球全靠 C 罗跑位牵制。但我看到最有意思的是这条，球知道真相。与其纠结这场毫无意义的争论，用来判定进球归属的这项技术反而有趣得多。这就是新的足球现实，球自己作证了。
0: 这个经典的赛事案例就是由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裁定的。该技术由三个核心组成，第一个核心是12个专用追踪摄像头，每秒拍摄50次，锁定每名球员的29个数据点，肩膀、手部、膝盖、脚踝、脚尖，所有跟越位判罚相关的身体末端。第二个核心是足球的球心，有一个500赫兹传感器，精确识别触球时刻瞬间。第三个核心是人工智能分析模块，融合摄像机与球传数据，自动判断传球瞬间是否越位。
1: 注意啊，系统呢只是提示，并不是判罚。VR 团队需要人工验证之后，再通知场上裁判，由裁判做出最终的决定。体育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就能看到这段回放了，提高了判罚的透明度。这一套系统呢，已经把检查越位的平均时间从70秒缩短到了25秒。在本届世界杯，为了让判罚更加准确，国际足联与联想集团合作，打造了数字底座 Football AI Pro。而作为这一底座的重要应用 ，3D 数字人将被应用于赛事判罚与转播。
0: 赛前，48支参赛队的球员需进入分布在球队驻地的扫描舱，系统会采集他们的腿长、肩宽、躯干轮廓等信息，生成毫米级专属 3D 形象，他们便是球员的 3D 数字人。

0: 动画，将其投送到现场大屏幕上。
1: 一场科技构建出来的数字竞技，足球不再仅仅是皮革拼接而成的体育用品，它成了会说话的证据员。世界杯呢，也不再只是球员脚下的竞技舞台，它成为了全球顶尖的科技秀场。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琐碎与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全球盛宴当中，为每一次精彩的进球欢呼，为每一场激烈的对决呐喊，享受足球带来的纯粹快乐。
2: 绝对少不了鲜香麻辣的小龙虾，一口汤汁，一口虾肉，简直是很多人的夏日标配。但是每年因为吃小龙虾吃出重病的新闻却频频地登上热搜。那这美味的背后究竟引发着怎样的健康隐患？一次性吃多少小龙虾才算安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即刻就医？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南大学西海医院去问问专家吧。
3: 病入酒店，河南郑州一名11岁男孩一次性吃下约2斤小龙虾，当天夜里孩子开始剧烈呕吐，还出现了血尿症状，经医院检查最终确诊为急性肾损伤。而就在前不久，杭州一名20多岁的小伙和朋友夜宵聚餐时，一顿吃下整整5斤小龙虾，第二天一早他浑身肌肉酸痛，双腿僵硬难以站立，尿液也呈酱油色。好好的小龙虾为什么会引发肾损伤呢？
4: 夏天来了，吃了小龙虾以后不舒服的人还是有不少的。小朋友他可能这个体质弱一些，他的这个器官功能发育的没有这么完善，那他吃了比较多的小龙虾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不适，出现的这种酱油色尿啊，然后急性肾损伤是因为他们出现了一个叫做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病。
2: 其实刚听到横纹肌溶解症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挺吓人的，是不是我们的肌肉真的被溶解掉了？所以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4: 这个病的话，它的名字起得比较生动，但其实没有那么吓人。它就是肌肉受到了一些因素的损伤，受伤了，有一点出血，肌肉它破坏了以后呢，它里面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我们的肌酶呀、肌红蛋白，就释放到血液里面来了。然后这些东西释放出来以后，我们一个是可能会感觉到肌肉很酸痛，人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另外的话，这些肌肉里面的物质它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然后就让我们的肾脏发生一些急性肾损伤这样的问题，然后如果它从肾脏里排出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酱油色的尿。
3: 我们人体四肢躯干所有负责运动的肌肉都叫做横纹肌，也就是支撑我们走路抬手发力的核心肌肉。而横纹肌溶解症是肌肉细胞受损破裂，当肌肉细胞大量破裂后，细胞内的肌红蛋白、肌酸、肌酶等大量有害物质会瞬间涌入血液当中，这些物质需要通过肾脏代谢排出，短时间大量堆积会直接堵塞肾小管，损伤肾功能。由于儿童的肠胃、肾脏代谢功能还未发育完善，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如果短时间大量食用小龙虾，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患横纹肌溶解症的风险也就会更高。不过，为什么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难道是因为小龙虾中含有什么特殊的成分吗？
4: 其实不光是小龙虾，其他的一些淡水的这种鱼类也是有可能引起这些横纹肌溶解等情况的，也可能跟这个小龙虾本身它的处理过程啊，包括有可能有一些没煮熟啊，或者是放久了以后有细菌污染在里面啊，这些有可能有关系的。另外的话呢，跟每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就有些人可能对这个小龙虾的这些蛋白或者是里面的东西有一些更敏感，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2: 就是哪怕是一份同样的小龙虾，两个不同的人吃也会导致不同的情况。
4: 对，是的，是会因人而异的。
3: 原来吃小龙虾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症，主要与小龙虾体内蓄积的毒素、个体过敏反应或不当烹饪方式有关。医生告诉我们，其实除了食物引起横纹肌溶解综合症，还有很多原因。
4: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几种分类呢，一个是创伤性的，就比如说在地震以后，有一些人被压在房子下面，然后长期的这个肌肉受压就会引起这个横纹肌溶解。 然后另外的话，健身这种劳累性的，就比如说一些小朋友他经过一个高强度的军训以后，或者是平时运动比较少的人突然进行了一个长的马拉松以后，都会有可能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第三种类型的话，比如说我们吃了小龙虾，或者是有一些药物毒物都可以引起的这种中毒性的一个疾

0: 肌肉的一种间。
1: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的标准去判断一个小朋友能不能吃这种小龙虾一样的食物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标准。
0: 如果是特别小的小朋友，比如说3岁以内的小朋友，我们可能是不建议食用的。然后大一点的小朋友，如果他以前没有一些这种容易过敏的情况啊，可以少量的尝试，然后逐渐的来观察这个情况。但如果平时本来就比较容易对鱼呀虾呀这些东西过敏的话，可能就要更谨慎小心一些。
1: 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需要立刻就医呢？
0: 就是如果在吃了这个小龙虾以后出现这个肚子疼啊、呕吐啊、拉肚子啊，或者是发烧啊，或者是这种觉得人特别没力气，或者是浑身很酸痛，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案例里提的这种出现了酱油色的尿，这种都是要尽快就医的情况。
3: 其实小龙虾本身没有毒，真正伤人的是暴饮暴食、重口刺激、食材不新鲜、烹饪不到位这四个误区。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送上夏日吃虾安全守则。第一，严控食量，孩子浅尝辄止，食之以内即可，成年人坚决不要一次性大量暴食。第二，不吃问题虾，不新鲜隔夜半生不熟的小龙虾坚决不吃。第三，如果吃完出现肌肉酸痛、浑身无力、排尿异常，立刻就医，不要硬扛。
4: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5: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6: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如果我们身体啊无法正常的合成 G6PD， 当我们由于接触或者是食用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红细胞就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呢就会产生溶血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
5: 咱来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红细胞想象成是一个个小气球， G6P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气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而蚕豆里的氧化物质就像是一根根针，正常人呢有这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啊，尿液就成了酱油色，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啊，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啊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这种要命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
6: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 G6PD 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 对于存在 G6PD 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它就会迅速的破裂，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他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代来说，我们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4: 所以啊，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其实光靠感觉可不行，这个病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抽几滴足跟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吃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
5: 哎，你好，我看你是在来买三文鱼是不是？
7: 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
5: 这种鱼啊？
8: 没有没有，
9: 没听说过，
7: 没有
10: 没有，
11: 哦没有没有。
12: 懂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5: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哎，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有脆肉鲩卖吗？
13: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贵的呀那个东西。
14: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都是四大家鱼，但是呢，可以订也有。
15: 长沙不销。要去广州，广州，广州销。
5: 哎呦，我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啦，所以都没有进这种鱼。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们说这个鱼啊，在广东地区是很火的。其实这个我有听说过哈，因为广东人爱吃生鱼片啊，爱吃打边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真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鲩到底有多火。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说到脆肉鲩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脆肉鲩吗？
16: 吃的吃的，很喜欢吃的，很
17: 爱吃啊。
18: 有时候会吃，
19: 多多多，有人多，
20: 吃的还算比较多。
21: 炒的吃啊，打边炉都会有。
19: 打边炉啊，清蒸啊，
20: 就是清蒸啊。
5: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脆肉鲩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哇，老板你好，你好，
22: 你好。
5: 哇，你家这个鱼档哪一种是脆肉鲩哈？
22: 哦，这种最整，这个有吊标的。
5: 哦，这个就是脆肉鲩，好大只哦，这个。那旁边这种是草鱼是不是？
22: 草鱼。
5: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22: 对。他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养到他三斤多，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养成脆肉鲩。
5: 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脆肉鲩呢？是
22: 它这个是用蚕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5: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22: 这个切成薄片，红烧、白折、火锅、脆肉鲩粥、鱼粥。
5: 啊，对对对对，煲粥也好吃。
8: 买的人多吗？我们买脆肉丸的人？
22: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脆肉丸

0: 招牌菜，到夏天没火锅的人就比较少。
1: 看来呀，吃脆肉饭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脆肉饭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脆肉饭。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脆肉饭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2: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呢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是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3: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一煮就散。脆肉饭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不过，想成为脆肉饭可不简单，它要先养到3斤左右，再放入恒温活水环境，精准投喂蚕豆。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所以脆肉饭比普通草鱼贵2到3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蚕豆对人类有风险，那蚕豆病患者吃了脆肉饭也会发病吗？
2: 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的，因为食用蚕豆的鱼不代表它就是蚕豆，或者不等于它就是蚕豆。蚕豆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会让这些鱼进行消化之后才会在它体内产生作用，同时呢它也会随着它们的代谢的排出去，并不会在它们体内积累这些来自于蚕豆的有害物质。但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他的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要立刻的停止。
4: 大把的冰块给你们降温，看看凉不凉啊？
5: 好凉快，好凉快，
4: 凉快吧。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5: 是要吃咸冰块吗？
4: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5: 对，好像冰上出现一层雪。
4: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5: 来，温度定定。
4: 哇，我都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5: 我来
4: 哇，好，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5: 啊，
4: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16-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
1: 盐。
0: 对，
2: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3: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
3: 哎，怎么不用火炒啊？
0: 哎，这就是我们这个炒酸奶的奇妙之处。好，酸奶要下锅了。
3: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哦，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4: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3: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4: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3: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3: 就铲冰淇淋了。这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4: 对，
3: 好像冰沙。
0: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3: 哎，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3: 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3: 一定好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3: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4: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最后再来一个灵魂小装饰，哇！鼓掌。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5: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

0: 十月，湖南南部进入丰收季，大人们劳作的田野是小伢子们嬉闹的乐园。
1: 卖力的有点落快大姐。
0: 石螺是在田园里长大的孩子们的集体记忆。很多年之后，在城市钢筋水泥的森林里终日穿梭的他们，会回想起这些田园时光，并激发出寻根和传承的原动力。道县永州一座宁静的小城，闲暇时光只属于

0: 老人和小孩，大人们则要从午后忙碌到夜晚，以满足贪嘴的食客。螺先洗净，放入锅中，将水汽炒干。如果翻炒时有人为它加油，它会兴奋地香气四溢。再让八角、草果、姜、山楂和豆瓣酱等十几味佐料下锅助阵，入味才能增加喝螺的风韵。
1: 锅螺、喝螺是道心的最爱。
0: 香料浓重，啤酒清冽，加在一块儿，成就田园滋味。爆炒出锅，再撒上胡椒粉，五味俱全。哎呀，不行
2: 了，到底要买了
3: 没有？
4: 三步，一年四季的吃，每天都吃，几乎是三天离不开喝螺。
5: 这样子，你给我个机会，
2: 要了这种感觉。
1: 来来，
6: 什么螺啊？
7: 喝螺，
8: 那个螺是好吃。
9: 吃喝螺水平高不高就是不用手，
10: 对不对？嗯，这可以啊。
11: 玉场盐那个地方，搓搓的螺丝壳全部是敲掉屁股的。
0: 刘进武，长沙餐饮人，连锁餐饮搞得风生水起，来这儿可不仅仅为了一盘喝螺。道县保留着田园的最初形态，这里有着壮美的喀斯特熔岩地貌，更有着鲜为人知的悠长饮食史。1988年发现的玉蟾岩遗址，将人工栽种水稻的历史推进到12000年前。刘进武此行正是为了考察湘菜的缘起。喝螺不是当代人才有的福利，早在10000多年前，这里的人们就已经成为合格的吃货。栽培水稻以取米，火烤螺丝来下饭，饭和菜成功牵手，联袂打造了湘菜最早的雏形。《史记》中记载，楚越之地利用地理之便形成饭稻耕渔的膳食结构，让古乡人免除挨饿之余，更将果腹行为变成了一种享受。面对市场的品牌升级趋势，刘进武筹备起了高端餐饮品牌。他重新回到一线寻找感觉。
12: 李明，
13: 过来，
12: 来来来来来，
13: 今天召集大家试个菜，再把昨天几个菜重做一次，把今天的菜
12: 一拍成功，
13: 来吧。
0: 试菜是一个餐厅检验出品水准的核心环节。除了湘菜、粤菜等高端菜系都被纳入刘进武的考量，何谓高端可能还有待思考，但口气可一点不小。
13: 我觉得我肯定能够超越这个时代，在湘菜的领域里面，我说第二，没人说第一。这个牛肉这么大，这女孩子吃牛肉，她肯定就不敢吃啊。尾的跟尾的应该可以的。还行。
0: 刘进武的自信来自3年剁椒肉炒肉带来的辉煌战绩。
13: 这个菜也是属于我们叫名菜，所有的客户对我们剁椒炒肉是这样说的：肉质拌饭，连吃3碗。客人一到店里一坐下，服务员点什么菜，先把热炒肉上上来。
0: 肉炒肉，肥肉开路，是肉汁担当。瘦肉横着纹路，切断纤维，负责弹牙的口感。鲜辣椒和剁辣椒以1:4配比，给予清爽的辣和发酵的香。瘦肉还需盐和酱油的洗礼，肥肉先行投身油锅，煸出肉香。豆豉、剁辣椒、鲜辣椒协同作战，给汁水推送复合滋味。连吃3碗的奥秘在这儿。瘦肉最后投喂，

0: 刘劲武的骄傲不仅来自市场战绩，还得益于师承。在他学徒期间，有幸得到过湘菜大师石英祥的指点。
1: 在我学徒的中午，石老师过来了，小刘，你炒个菜给我吃吧。我说师爷您想吃什么菜？你炒个灯线菜。把火开了之后，我就放了点猪油，下锅不要炒，他就及时的把它拦住了。他的小伙子，把油温度烧高，先不放小菜，放几粒豆豉，然后再放盐，然后再把灯线再放进去。哎，我说师爷怎么是这样炒的？我说我们平时炒法不一样，应该是先放小菜再放盐。他就说你听我的没错，先放盐，盐和油和锅子三者合一的味道，有这种香菜的勾香味。香菜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炒法。
0: 但现如今食客对口味有了更多元化的追求，炒法不再是唯一的真理。师傅罗继香就有另一番看法。
2: 我觉得炒菜啊，纯粹的小炒菜可以去追求锅气，因为大家都知道食材经过高温以后它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只是满足了一时的口福，一定要学会平衡，烹调方法的平衡，原材料的平衡。
0: 今天罗继香为女儿们准备了湖南人的田园食材水鱼，学业繁重的他们需要丰富的营养。水鱼剁件后汆水待用，五花肉煸香，加姜蒜辣椒和水鱼一起炖煮。
3: 三个的就应该要匀。
0: 做法简单，味道鲜美。
4: 小板呢？下好拉好的。
5: 美女帅哥。
4: 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3: 哎呀，我也辛苦了啊。
6: 王师，意思是你和刘姐妹问题的水平可能
7: 比得了吗？哎，我没有来的这
8: 里给您炒的妈妈。
0: 罗继香是剁椒鱼头走向全国的重要推手。在曾经掌管的一家大型餐厅，他见证了剁椒鱼头的空前盛况。
2: 当时他是一次能开100多桌，一天做过600多个鱼头是常事，就是里面有多少人吃饭，外面有多少人排队，一直要持守到下午的2点，晚上要持守到8、9点的。
0: 辣椒选用3号线椒，辣度适中，皮薄肉厚，脆香宜人。剁椒和豆豉水乳交融，再加入鲜辣椒，比翼齐飞。虎藕焯水后入锅布阵，为鱼汤预留蒸制鱼头的空间。先行炒制的混合酱料在鱼头内外均匀涂抹。半蒸半煮是罗家为丰满鱼头滋味开创的独门武功。出锅淋上热油，进一步激发香味。师傅功成身退的休闲时光，对于处在事业打拼期的徒弟显得奢侈。
9: 就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店里今天接了个团队用餐，有40-50人。然后客人吃饭的时候呢，反映几个菜的口味不行，现在的话炒得比较厉害。
10: 刀柄也不行，临时也比较紧啊，看到吗？不是一定是鲜，刀柄就要过去了，
11: 刀柄就
12: 您炒了块肉炒肉 来您试一下，
10: 吃得开心啊，吃得开心啊，以后有什么事情还是多来。
0: 刘劲武深知3年剁椒肉炒肉不再是市场上的制胜法宝，他的危机意识得到进一步验证。压力过大的时候，刘劲武会出去散心。 究竟是维持师爷谆谆教导的旧式传统，还是拥抱迎合大众的新式改良？这是他要解开的命题。有人选择在城市天人交战，就有人选择在田园天人合一。程志健是岳阳君山的养殖户，前一天为小龙虾预埋的地龙网收获还算不错。

0: 也是夏末，莲子到了采收的尾声。老成夫妇搜罗田里残存的老莲蓬，色泽黑亮，坚硬如石。当地称之为铁莲。
1: 我小孩一两岁的时候吧，我们就去打工了，还在广州打个两三年工。那个江工厂做一些苦力活，后面觉得不行，还是要回来，我们就回来自己来承包了一些地了。
0: 两人包了七十亩地，多种经营，使他们和田园共生的策略。
1: 就南瓜卖不出去吧，很多西南瓜就烂掉了，我也这样把它剖开了，泡水时候呢，就那个那个南瓜里面的内瓤啊，没那么硬了，容易就拔的里面去吃，那就蛮喜欢吃的。
0: 南瓜是小龙虾的家餐，鸡自然不落虾后。 南瓜籽晾干做零嘴儿，人、禽、虾各取所需，恰到好处。
2: 好吃一点点，好好你吃吧。
0: 午后，小甜心们来做客，哄得程泰十分开心，当即决定用南瓜和莲子做一顿田园下午茶。

0: 每次遇到问题，刘金武总是选择回老家。田间地头，最能让人治愈。
1: 其实我在我脑袋里面，包括我心里面，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小时候那个时候，八九岁的时候就喜欢到这边来抓蛇啊，抓田鸡啊，抓鳝鱼啊，抓泥鳅。

0: 好香的！中国人往往寄托太多情感在食物中。在刘进武创业早期，父亲曾一年熏几吨腊肉供其餐厅，只为保证品质。现在，父母又联手用白辣椒腊肉去慰藉儿子繁重的心。
1: 我喜欢吃我妈妈晒的白辣椒，也喜欢吃我爸爸熏的腊肉。他晒的白辣椒又鲜。
2: 辣椒品质又好，一炸原跟腊肉的鲜味一融合，这个是我的最爱。吃饭喽！
3: 来了。
4: 家人间的情谊不用挑明，一切尽在不言中。
3: 有的工作经验的压力是肯定不小的，我晓得你不敢了。
5: 我们店里是人呢，一少操点心。
3: 哎，我现在操心不小。
5: 把身体搞好就行了。
3: 啊，对对。
5: 精神文艺点，一直干是没得。那有的工作简直不可能没得了，那很该有。
1: 太舒服的比较少了。

0: 2020年的状况全面影响餐饮业，连程志健的小龙虾都不再景气。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积极性，他必须给小龙虾们一个交代。上不了别人的餐桌，就上自家餐桌。程泰打算用最重口的方式来对付最新鲜的虾子，这是农家人的霸气。销量下滑，气势不输。入锅油爆，迅速封印住鲜味儿。炸得通红的小龙虾稍事休息，等另一锅爆香的佐料，再继续参与下半场。啤酒是去腥提鲜的好伙伴，紫苏进一步巩固疗效，并丰富味觉层次。小龙虾已就位，热衷这一口的大女儿却远在深圳，此时的视频连线简直残忍。
1: 你吃水果啊？
2: 好吃吗？辣吗？
1: 辣。
2: 你下班？
1: 你在下班呢？
0: 与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老程家的亲情交流总是在饭桌上。正当刘进武对餐饮生意何去何从感到迷茫的时候，久未联系的师傅罗继香召唤他去岳阳。
3: 前几天师傅跟我打电话，在岳阳做一道菜，这个皖粤菜的贵于是在我学徒的时候见过师爷跟我们做过，但是只是见过，做起来我们就完全还是比较生疏。
4: 他的手工菜比较擅长，前菜界里面他应该说是最全面的。
5: 我为什么选择皖粤叉烧桂鱼？我们的下一辈很多都不会做这些传统菜了，它既占功夫，你要有高招的技艺，而且就是它的难度很大，这道菜它也没有很多的市场，但是它又是我们湘菜中的一个瑰宝。因为学校里面他只能学到一些基础的东西，你真正要学手艺还是要有师傅的指点。
4: 好，准备切的时候啊。
6: 好了。
0: 桂鱼在腹部开一寸小口，将内脏及鱼骨取出，香菇、虾米、莲子分类炒熟，塞入鱼肚，经阳光晾晒的猪网油刷上全蛋糊，将鱼身包裹。徒弟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这样的时光十分怀旧。
5: 你们就是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心思而言的底线，看到没有？
0: 火候的把握是整道菜成功与否的关键，急火快攻容易外熟里生，小火慢烤，油脂的香味才能渗进鱼肉，而鱼身内的食材也能释放出味道，稍有冒进就会前功尽弃。今天的结果让师傅满意。这一刻，刘进武脑海中的往事浮上心头。
3: 我老爸把我交给罗大师的时候，他正好那个时候还没有儿女，但是我才12、13岁，他就行，那就把我当儿子吧。就一直以来就是当儿子这种感觉啊，当儿子的感觉应该有2、3年。
5: 我是很了解细流的，很勤奋，很努力学习，他对我还是毕恭毕敬的。一定要接地气，到这些实地来挖掘这些好的食材，然后要成为百年老店，就要把传统的这些湘菜把它挖掘整理出来。
0: 原来这才是师傅的良苦用心，徒弟桀骜不驯，师傅循序渐进。 田园食材中汉寿出产的水鱼深受爱戴。身为湖南名物，他除了贡献自己，还顺带培养了一批身怀绝技的钓水鱼高手。刘占波便是其中佼佼者。他的技法像中国功夫，出招前凝神静气，眼观耳听。甲鱼冒头只在3到5秒间，出招时电光火石，收招则不急不徐，防止甲鱼受力挣脱。
6: 再学一回了，再学一回了，再学一回。
5: 哎，刘师傅，你钓的记得学。
0: 师傅安排的田园行让徒弟开了眼，知行合一是独家的罗氏典故。有样学样，刘进武开始试新菜，手里拿上老父亲当年打的菜刀，才更有感觉。水鱼剁件，爆香佐料后入锅翻炒，加入鸡汤，煮开后转入炖锅，文火慢微，能成就水鱼的软糯和浓香。这回刘进武的火气呛了下来。试菜当然得有师傅和家人，好菜好酒，其乐融融。但酒过三巡，气氛起了变化，大概是陈年旧事更好舅舅。
7: 你走了之后学着我啊，
8: 是吧？
7: 你走了学着我，你告诉我，你教到一个人没？他没教到一个人，他就把我放眼，放眼。
5: 那说你说我放眼一下，那有什么呢？放手一搏，这叫是吧？
7: 哎，这句话可以说出来。你是为了我着想，愿意去放眼。哎，这是你的心里话，可以。
5: 对，放手一搏。
7: 但是你不能说是，你不能说是没有原因的就把我丢到长沙，对吧？
0: 打工人的生活自然不容易，尤其是对一个未满18岁的少年徒弟。
7: 我从13岁开始，他也历练过我，把我放养过。他承包厨房的时候，把所有的徒弟都带过去了，就把我留在长沙。因为很多事情，你说我把你偷偷的带到广南去可以吗？我说不行。我说师傅既没有带我去，那我就不去。但是作为师徒情，我哪怕是没钱，我一定是走到火车站，送你们上火车。说实话啊，就是当时我对师傅最大的意见，不可理解。
0: 不管心里有多少郁结，餐饮人手中的活不会停。随着非遗物件入店，新店的筹备临近尾声。自从那晚之后，一向内心悠然的师傅也变得不平静，主动约徒弟去夜排档。
7: 哎，胆子板我来唱啊，我亲自唱，唱给我师傅去。
0: 啊，徒弟怕是感受到了一丝尴尬，逃去炒菜，毕竟那才是最顺手和称心的活计。
7: 就想起我妈妈给我做的酱油炒饭，就猪油拌饭里面就放几滴龙牌酱油，那个时候想起来就是哎，回味感特别足。
5: 我讲那个时候根本可能因为徒弟多的话，很多事情可能没去顾及到每一个徒弟的感受。今天把他的话来挑看看，我觉得一个是
7: 正常，
5: 一个呢，我觉得呢，可能我也是个哈大大咧咧的，因为那时候毕竟我自个也是单身汉，所以对于这些情感上的事情呢，我可能也没过多的去
8: 可鲜那么多。
9: 增长增长。
8: 那
10: 我一代工作到底，那一代工作到底，只有到底做师傅的时候，就晓得师傅是哪里，对吧？
8: 你该万岁了。
0: 师徒心结已解，彼此的认同也多了起来。刘进武迷恋起田园食材，旱寿水鱼之后又引入新的物种少阳沙鳖。在烹饪技法上，刘进武也愈显清淡平和，炒制为辅，炖煮为主。
4: 上方老母鸡的汤汁也是很鲜美，少阳沙鳖呢，它的肉质也比较嫩，所以两者先加在一起，就比一般的汤都会好。炖更加适合于这两个原材料，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和作用。而且这两个产品都是属于我们湖南独有的地域特色食材，所以两个地域特色食材融合在一起的话，那就属于我们湖南一绝。
0: 看来刘进武对高端有了心中的答案，取材田园，回归传统。

0: 人生起落，世事变迁，刻意寻求田园还是寻根，不过浮光掠影。可作为生活凭靠的，还在于实在。
1: 这里是哪屋嘞？
2: 三块毛的。
0: 田园风味也好，传统手艺也罢，不是刻意营造的诗意或神秘，不过是老老实实做菜而已。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广东高域智慧工厂投产首台飞行汽车 GoWe AirCap 下线。走进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解锁国漫崛起新姿态。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广东高域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工厂正式落成，首台飞行汽车 GoWe AirCap 下线。以往只能够在展会和视频当中看到的飞行汽车，现在是正儿八经的走上了量产的流水线，能够像造车一样批量生产了。它和普通汽车造起来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怎么能够保证飞得稳不出事儿？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工厂，揭开国产飞行汽车从零件到整机的全部秘密，看看未来低空出行到底将是什么景象。我现在来到了高域全新落成的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兼具航空安全标准和量产汽车工艺的专业飞行汽车生产线。那我是非常的好奇啊，这飞行汽车的生产线和传统汽车的生产线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生产车间去一探究竟。
1: 想要打造安全轻量化的飞行汽车，核心材料是第一道关键。不同于传统汽车，高域飞行汽车超八成结构采用航空级碳纤维复合材料，这种材料又轻又结实，但它的铺贴工序格外娇贵，对环境和操作精度要求极高，堪比打造精密艺术品。
2: 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咱们复合材料生产的结晶间，前置的下料，然后到铺贴，然后到制带，整个的环节都是在这样一个就是无尘的环境里面去开展的。
0: 啊，就有点像那个汽车贴膜一样啊，但这个可能要求要更高，是不是？
2: 对，它这个的话，一方面呢，它每一个料片都是由自动下料机经过数控下料去把它给裁剪下来的。然后第二个，它在整个的铺贴过程中，上面会通过上面的激光的投影仪把它投到咱们模具上面，就是说会按照激光投影仪所指示的标记去铺贴。
0: 碳纤维的铺贴跟其他材料的铺贴应该工艺标准要求是不一样的。
2: 对，它对灰尘粒子的要求，就是洁净度的要求非常高。就是说如果在整个的过程中它引入了其他的一些灰尘的话，它会到后置的工序，它的一些检测就没有办法通过。
1: 传统手工铺贴不仅误差大，成品品质也参差不齐，而高域这套智能生产工艺让机身部件达到航空 A 级标准，并且同样是碳纤维材料，不同部件的铺贴厚度也不一样。
2: 这个地方铺3毫米厚还是2毫米厚，它是根据咱们飞机飞行的工况去确定的。比如说咱们的支臂就承受着向上的拉力，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会把它们就咱们整个的工程团队会把它的工在这个工况下它的受力给计算出来，然后正向的推导到我需要多少层的材料才够承受这样一个载荷。
1: 飞行汽车绝大多数零部件都由复合材料制成，而模具就像是零部件的塑形骨架，模具精度直接决定零件尺寸和组装契合度。
0: 那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整机，它大概需要多少个模具才能够把它的部件生产出来？
2: 我们现在总体应该是100套左右。
0: 那这个碳纤维的这个模具的话，它跟其他这个材质的模具相对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它主要是考虑就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它在成型过程中它要承受一些高温高压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而且还需要保证这样一个这个高的就是精确度。
1: 高域飞行汽车针对机身、机翼、机舱、起落架等全品类部件定制开发，所有模具调制校准千次，硬是把精度死磕到了正负0.1毫米，从源头就把装配偏差扼杀在摇篮里。
2: 整个飞机它有6条支臂嘛，六条支臂它成型的时候，每一条支臂它都有一个相应的模具，不光是内部要承受高压，大概12个大气压左右的压力，然后外部的还要承受接近200吨的压力，它要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下保持不变形。
1: 松散的材料如何变成坚硬牢固的零部件呢？就要靠这些大家伙了。完成铺贴与模具定型后，零部件进入热压液压成型环节。针对不同部件，工厂搭配了热压罐与液压设备两套工艺。
2: 这个是成型咱们飞行汽车大型的复合材料的主要的设备啊，比如说像我们的飞机左右两个大的蒙皮就是在这个设备里面成型的。它叫真空热压带的那个热压罐的工艺，
3: 它温度要达到多少？
2: 它整个的成型条件的话是在145摄氏度左右的一个压就是温度下，然后6个大气压的就是标准压力下，去成型。然后另外看不到的有它的设备的精度控制、温度均匀性的控制，它都有实时的监控。
1: 设备搭配精准的温控技术，让碳纤维充分固化，彻底避开传统复合材料易空心、分层、强度不足的问题。
2: 我们是两台机器联合使用，织臂的零件，它的话是把刚刚的模具铺了那个毛坯以后，就直接放到这台压机上，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进行一个135度左右的高温的一个压制，然后迅速的不降温，传递让机械然后传递到另外这台冷却装置上，然后进行一个冷却。
3: 那为什么要这样先热后冷呢？
2: 热是为了成型，冷却的话是为了提高咱们的生产节奏。
3: 那生产出来的这个部件啊，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检测？
2: 对。对于飞行汽车来说的话，特别是飞行汽车的辅材零件，它检测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环节。成型完成以后，可以形象的理解为给它做一个工业级的 B 超，然后来检测它内部是否有缺陷。
1: 刚定型。

0: 来进行保证。
1: 经过多道工序加工，层层检测后，合格零部件统一归集到展示区。
2: 这我比较熟啊，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织臂，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2: 哦，哎，真是碳纤维的材料，就是很轻，这么大的一个大家伙，你看我单手可以轻松的拿。这个大概重量是多少？
0: 这个大概是1.2公斤左右，它可以承那个应该是200公斤以上。
2: 我们都知道它非常的轻薄，是纳米级的，但是这个做到了这么厚，这个应该要做好多好多层吧？
0: 对，它全程应该是30多层。
2: 30多层，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就是整个一个硬币多一点点的这个厚度，它是由30多层啊、构成的啊、那这个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部件了啊。
0: 对，
2: 那、我们这旁边还有很多精细的小东西，你看像这种。就真的就像一个那个电桌脚的一个东西一样，这是干嘛的？
0: 这个是电池的支架，装电池的，它实际上是支撑咱们整个电池在机身中的一个位置的。所以说它的话，一方面它需要保证一个就是精度在咱们设计的范围之内，第二个的话它需要保证它的那个工作强度，咱们飞机在那个飞行的过程中它有一个高强度的震动，它更重要的话是承载整个要把整个震动要吸收掉。
2: 那您刚才说到说我们这个碳纤维部件的使用率都达到了80%以上，那它有没有一个同比的一个换算，就是可以给这个飞行汽车减重多少？
0: 相比我们如果是用传统铝合金来设计的话，它应该有30%以上的减重率，它至少可以提升20%以上的续航吧。
2: 那我们这个自主研发生产率达到了多少？
0: 辅材的结构件应该是95%以上的。
2: 其实这些部件按道理来讲，我们应该也能找到供应商，那为什么还选择自己研发生产呢？
0: 这是咱们高域科技自从成立以来它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策略，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利用咱们国家强大的供应链，但是在此之前的话，我们必须将核心的技术、核心的工艺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到自主可控，然后再稳步的去进行扩产。
1: 当所有零部件全部加工完成，就进入整机总装环节。这里采用模块化分工位装配模式，也是飞行汽车下线前的最后一道生产工序。那么，上千个零件如何快速组装成完整的飞行汽车呢？
0: 整个飞机机体的结构装配流程的话，我们是分了4个工位。第一个工位我们提到了，它是把整个飞机内部的骨架把它给装配到位，然后通过咱们中间的装配转移小车自动的送到第二个工位去进行左右蒙皮，也就是机身外壳的这样一个融合装配。第三步的话，我们是把飞机的顶部动力装置，比如说我们的顶部的结构框架，然后再加上顶部的支臂，从上面合到机身上面去。第四个工位的话，我们会装一些辅助的，比如说左右的舱门，然后再加上后部的一些后罩，还有一些起落架，把它装上去。那这个时候，整个的机身结构就已经完成了。
2: 那我也去过汽车的生产车间，其实呢，大概的流程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呢，我们的这个飞行汽车好像似乎它的这个装配更简单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对，我们的工厂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以后可以规模化的生产。就是在这个环节下的话，我们会把从前置工序装配完成的一个空的飞机壳子，然后把其他的系统给装进去，包括咱们的动力系统，然后空调系统、电力系统、电控系统，
2: 差不多相当于给毛坯房进行一个装修。
0: 对对对。
2: 那生产周期大概是多长呢？
0: 大概是45天左右可以完成一架完整飞机的那个下线。
1: 整套流程走下来，一台完整的飞行汽车仅需45天就能下线。目前智慧工厂年产能可达100台，规划中的大型量产工厂未来年产能将提升至1000台。从手工试制到工业化量产，高域实现了跨越式突破。
2: 标准化智能化的生产工艺让每一台高域飞行汽车都有了过硬的品质基础，但是呢，量产成型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安全、稳定、可靠的飞行和行驶，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前往高域的飞行试验场。
1: 量产交付前的极致检测是低空出行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飞行汽车从工厂下线后，第一站便是飞行试验场，在这里，它要经历数百项严苛测试，从系统验证、环境试验到实机试飞，每一项测试都为飞行安全。

0: 全，保驾护航。
1: 目前我们这架机已经经历了5000次的那个飞行。我们工厂下线来到这边之后，会进行一个功能验证的试飞，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性能的飞行，还有操纵稳定性的飞行。
2: 我们现在已经都做了哪些测试了？
1: 目前下我们的系统已经做了这个延误试验，然后也做了一些比如像这个高温环境的试验，然后现在整机级的话也会持续做一些像三高试验啊，还有像这个环境适应性的一些验证。我们高域这边有创新的提出一些像风动台架还有耐久性的试验，那接下来就开始我们正式的试飞试验。
2: 好，我们就带大家见识一下飞行汽车的测试环节。
0: 飞行汽车每次试飞前会有标准化的航前检查流程，和民航客机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不容马虎。
1: 虽然说我们的飞机不如那个民航飞机那么大，但是像就是安全性这一块是只增不减的。如果通过之后，我们的地面操控人员会及时收到反馈，然后就可以正式开始我们的飞行了。目前我们的高度是30米，进行一个10米每秒的一个测试飞行。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在别的场地，我们会进行一些，比如说像120米高空，然后进行像那个60时速的一个飞行，对我们性能做一个全方位的检验。
2: 那在什么样的工况下，它的续航会久一点？
1: 其实在这款产品来说，目前的话大概是40到60时速吧时间，然后续航时间的话大概是20多分钟
2: 啊。
1: 对，
2: 就是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观光，或者是说短距离的这种接驳来说的话，够用了。
1: 够用的。
0: 高域飞行汽车采用地面远程操控无人驾驶模式，这也是未来低空出行的主流运营方向。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面对空中突发状况，它能稳稳应对吗？
1: 首先我们的产品的话，是经过了很多部件级的系统级的测试，然后再上到整机，然后我们的良品率是达到了99%以上的。然后此外呢，针对这个安全这一方面，我们也有做安全冗余设计。对，哪怕说在飞机上它有这个动力失效，然后我们的那个飞行也是能够扛得住，也是能够安全稳定的进行悬停或者是迫降的。
2: 对，别忘了我们所有的生产的环节标准都是按照航天级的标准来设定的啊。
0: 高域科技成立于2024年12月31日，是广汽集团孵化的低空出行企业。创始人苏庆鹏深耕汽车电控、智能网联领域多年，敏锐捕捉到低空经济的发展风口，带领团队跨界开启飞行汽车研发之路。
3: 您自己觉得，从这个传统汽车领域进入到这个低空行业，它最大的区别在哪？
4: 我们从汽车到航空，其实是我们汽车和航空的一个融合。它最大的区别在于，这是两套不同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的融合。这两套系统的融合呢，我们认为它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就是高安全、低成本、规模化，来打造这种载人的低空的这种立体的出行。
3: 听上去就挺难的，因为航空和汽车啊，感觉上是两个物种。
4: 那他们俩相同的部分在于，他们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标准不一样。这种高安全的系统工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能出现单点失效，就任何一个部件出现问题都不能产生灾难性的事故。第二个呢，航空这种高安全要求你的设计安全、制造安全和运营安全。那第三呢，航空的整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整个的验证过程比汽车要复杂，因为航空是要保障小概率事件不发生。那它就没办法单纯的用实验的手段去证明我小概率事件不发生，它要用到的更多的是正向的系统工程的论证方法。那这个时候就用了航空的4C54、4C61等等的标准来论证我的开发的安全性。
0: 简单来说，制造飞行汽车就是用航空的高安全标准去整合汽车的供应链， 用汽车规模化的思路去升级航空的标准化制造。
4: 高域是基于我们汽车的 DNA 和汽车的资源禀赋以及国产的航空技术结合的这么一个双重的标签和基因。那我们用航空的高安全的标准去整合汽车的供应链，然后用我们汽车规模化的思路去升级航空的标准化制造。当然我们能把汽车和航空两重基因进行更好的融合，其实也是得益于我们在珠三角有非常好的智能网联电动汽车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生态链和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和延伸的一个结果。
0: 5月29日，高域智慧工厂生产的首架飞行汽车GOVI AirCap 下线。从创意构思到产品落地 ，AirCap 历经6轮产品迭代，短短200天，智慧工厂完成落地，实现从实验室走向流水线的跨越。
4: 从更大的，更安全、更有动力性、更轻量化的角度去做了6轮的迭代。我们这款产品要追求的是高安全、低成本、规模化。
3: 其实我昨天到这个咱们智慧工厂去参观啊，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呦，动真格的了。
4: 我们这个工厂的下线其实也是标志着这个产业从原来实验室到了流水线。那我们流水线的产品出来之后呢，我们正在推动从流水线到航线。我们认为2020年是载人飞行汽车的元年。2027年是载人的飞行汽车商业化的元年。我们相信到了15的收官之年，也就是2030年，那载人的飞行汽车的出行会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新的选择。
3: 那相对于直升机，它在这种性能上、便捷性上、可靠性上、安全性上，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吗？
4: 我们产品是自动驾驶的，可以感知避障的这种新型的飞行器，那它的电动化使得它不需要依赖我们的航空燃油来进行站点的布局。它这种快速的电动化的垂直起降呢，它又使得它的布局比较方便，它的运营成本低然后它更容易进行部署。第三，由于它的整个产业链和它的生态链都是自主可控的，那也让它可以快速的迭代，同时它的成本会做得很低。这也是让我们的科技普惠成为可能。
0: 低空风起，制造腾飞，高域飞行汽车的量产落地不仅是企业的跨越式突破，更是国内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产业化的重要缩影。未来随着技术不断成熟，法规持续完善，基建逐步落地，曾经遥不可及的立体出行终将走进千家万户。
3: 本周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牵动着全球动画界的目光，这是国内首个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吸引了来自美国、法国、英国等不同国家的501部动画作品参与金山茶荣誉的角逐。那么这个动画电影周都有哪些精彩亮点和看点呢？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重庆永川，来翻开这本立体鲜活的中国动画百年画卷，解锁国漫崛起的新姿态。
5: 我特别高兴，那我自己作为重庆人，能够担任2026年这个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大使，非常的荣幸。
6: 快看，光头强、舒克贝塔、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这些观众熟悉的动画人物，精神抖擞地走上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红毯。他们收获的欢呼声一点儿也不比真人明星们少，这也是组委会送给动画影迷们的惊喜。作为国内第一个集国际性、专业性和综合性于一体的动画电影专业节展，电影周的评委会十分重磅。本次评委会主席由经典动画电影《狮子王》的导演罗伯·明可夫担任，参评作品也达到了501件之多。 电影周期间，永川区的各个影院不仅会展映来自美国、俄罗斯和法国等7个国家的38部影片，还有更多的延伸活动，要将业内人士和观众的心留在永川。
7: 大家好，我是童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先来看到我身后，当当当当，这就是我们国产动漫 IP 芝麻糊，而它的旁边呢，就是咱们这次电影周的主题吉祥物了。永川龙，这里我来补充一个背景小知识啊，这个永川龙呢是比咱们都熟悉的霸王龙还要早1亿多年的，那它的发现地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重庆永川，所以命名为永川龙了。那为什么咱们这个电影周我不在红毯，不在放映厅，在街区呢？看到这里，因为这次活动覆盖整个永川区，像这样的动画电影主题市集全区有4个。再看看这边，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国产动漫人物已经在列队欢迎我们了，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吧。
6: 街区里有各种年纪的文创联名产品，既有 Z 时代们喜欢的星星潮玩周边，也有央视版哪吒传奇、西游记这样陪伴80后90后成长的资深动漫产品。有趣的是，这一版的哪吒和悟空除了原画风形象，还拥有了全新二创萌趣画风造型。
7: 那这个是什么呢？
8: 扇子。哦，
7: 扇面，永川的扇面，这个很漂亮啊，这个透明的。
8: 上面还有永川的一些神女湖，然后还有一些大同那边的景点，然后这是那些人形 IP。嗯，
7: 手牵手
8: 在一起的。
7: 对，和永川手牵手了。
9: 啊，我喜欢这个。
8: 好，
9: 这个吧，这个粉色好，这个好看，来。
7: 好，谢谢。嗨，这个就是我的动画世界身份证了。凭这张身份证，我进入了电影周的科技成果展。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 VR 等技术进入我们所喜欢的动画电影世界，和里面的主人公一起降妖打怪。那如果呢，你是一个动画门外汉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用 AI 生成属于你的动画短片。话不多说，赶紧多多的去体验一下。
10: 投放到一个相关的一个山洞或者草坪的地方，好，然后拿上这个手柄模拟武器的效果去打怪兽，或者说去捡一些石子儿这样的一个效果。
11: 好，我们来把这个带上啊。
7: 哇，我的面前出现了那个动画片里的大顶，来了一张飞毯，降妖除魔飞毯。哎呀，我砍死一个妖怪。
6: 电影周里的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设置了 IP 与影视、技术互动、生态平台和院校教育等4个核心功能区，邀请了30多家国内外顶尖制作企业、前沿科技企业等集中参展。除了这些直观的展示，电影周更为业内人士提供满满的专业干货。6月9号到13号电影周期间，有8场大咖主题演讲、2节动画大师课、4个研讨方向的圆桌会议，以及1场青年创作者对话。
12: 本土青年创作者的作品有哪些本土化的表达最打动你？
13: There were many films that explored non-fiction themes that were very powerful. I'm very impressed by the risk that the filmmakers took. In terms of being very innovative with their form and their techniques, and it becomes very visceral and meaningful, and impacts audiences in powerful ways.
6: 在大师课后的互动环节，2025年以17.19亿元票房登顶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票房榜第一名的电影《浪浪山的小妖怪》导演雨水教授，也正面回答了电影是否会有第二部的问题。
14: 我会出续集吗？
15: 会，还没正式公布啊，应该会啊，应该是还回到原来的样子，但是以什么方式回去，这可能是正在我们在想突破的一些东西吧。但是我们在想是还是这四个主角吗？还是可以找别的主角？后来通过一些调查或者分析，我觉得还是观众会认同这四个角色，所以还是以这四个主角为主，但是不排除有别的角色加入。
16: 跟我们走。
17: 就预计

0: 我们大概几年会看到？
1: 可以先暂时忘掉，让我慢慢创作，然后不要有太高期待，然后哎，我最后给大家个惊喜。
2: 本次电影周一共颁发优秀动画电影、优秀动画短片、优秀技术创新动画作品等十项金山茶荣誉。电影周会结束，但这场动画之旅意犹未尽，相信国漫未来之路也会伴着山茶花香，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深圳科技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都有什么好玩的，一起去探馆。湖湘寻宝记走进郴州资兴，探秘东江湖下的黑色黄金，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深圳这座长得像宇宙飞船的科技馆——深圳科学技术馆，拿下了一份硬核荣誉——凡尔赛建筑奖，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而且呢，它是全球首座以数字文明为主题的科技馆，全世界啊是独一份儿。那么，这个科技馆和咱们印象当中的有什么不一样呢？走进去能玩点什么新鲜的呢？今天首发记者肖叔就带着青少年体验官阿拉蕾钻进这艘大飞船，开启一场大朋友加小朋友的科探之旅。
2: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个馆是2025年5月1日正式开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馆就像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里面有非常多新奇的宝贝。我今天特意邀请了阿拉蕾、崔雅涵小朋友跟我一起，用大朋友和小朋友的视角去看一下这个刚刚开业一年多的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拉蕾，好久不见啊。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科探之旅吧。
1: 科技藏于日常，创新点亮生活。深圳科技馆生活科技展区聚焦大众衣食住行与运动娱乐，围绕海陆空多元出行体系、智能运动科技两大核心，打造了一系列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让晦涩的科学原理融入日常场景，让不同年龄段的参观者都能直观感受科技赋能生活的美好改变。
4: 现在来到的是生活当中的科技，智享出行方面，这个展区主要围绕的是海陆空三大交通体系，比如说空呢，国产飞机 C919 的飞机驾驶，还有陆自动驾驶，待会儿我们都可以亲自驾驶上手感受一下。
5: 我们现在开始体验的呢是飞行者的飞行模拟，我们的飞机呢是 C919， 这个呢是 C919 的机翼，这个呢是油门，这个是起落架。你右手边的那个呢是飞机的操纵杆，我们首先呢第一步是调节我们的机翼，机翼呢要抬动下面这个正方形，我们才可以移动，把它调到二，这里这边我们出现一个数字是15，代表我们的油门才可以移动，将它轻轻的推到最前面。对的，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数字，这边这个呢是代表飞机的速度，旁边呢这个呢是代表飞机的高度。现在呢，飞机已经是一个在开始滑行的状态了。当我们飞机滑行当中呢，我们的速度就会慢慢增加。当我们的速度增加到140，我们操纵飞机的操纵杆，将它向后拉，我们就可以起飞了。
1: C919 飞行模拟体验舱高度还原真机操作体系，机翼调节、油门控制、起落架收放、飞行操纵杆等设备一应俱全，完整复刻飞机滑行、起飞、巡航、降落的全流程操作，沉浸式还原民航飞行的真实场景，让体验者直观感受国产航空科技的精细与专业。
6: 刚刚开飞机的感觉怎么样？
7: 其实说实话还挺紧张的，中途它也不是特别平稳，就是会颠簸，然后或者是一会儿是向上斜呀，一会儿向下倾啊，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晕，然后一点点害怕的。
6: 我还以为你会很自如在里面，因为在我们外面来看还是感觉很轻松的。
4: 对，全程他特别全程贯注了，集中在那开飞机啊。不过确实也是很多小朋友来这里，特别是对这种航天有爱好的小朋友来这里，就可以很好的激发他们的兴趣点，很有可能未来他们真的会为航天事业做出一番贡献。
1: 体验过出行科技，旁边的智能运动展区也十分有趣。依托人工智能动态捕捉技术，这里打造了人机对打乒乓球、机器人球类竞技等互动项目。
4: 这个展区哈，就主要和运动相关的科技，比如说和机器人打篮球啊、打乒乓球、踢足球，这是一个和机器人 PK 乒乓球的大赛战场，与人机 PK， 来试一试，老师，大胆试一下，
6: 直接来吗？
4: 对，直接开始，他已经准备好了。
6: 啊？完了完了！我虽然发现我们打球的水平比较不行，但他我真的发现特别的灵敏。那他一般对战这种超高水平运动员反应怎么样？
4: 他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就是至少能够对弈几局，能够有个有来有回。而且刚刚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球哪怕打得非常边上，他都能够通过滑杆快速的响应进行回击。所以在很多专业的运动员训练方面呢，也会使用这种机器人乒乓球来辅助他们的训练效果。
6: 那像这个大屏幕就是记录他们的数据，帮助运动员能够更好的调整动作吗？
4: 对，就比如说他会实时捕捉这个球它的详细的轨道，然后根据它的这个轨道的角度偏转，运动员自行的去调整。因为很多球击打出去呢，我们的第一视角可能看上去肉眼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需要计算机捕捉的更加精准。嗯，
1: 机器人还可以精准捕捉球路轨迹，快速响应回击，不仅能满足大众娱乐体验，还能辅助专业运动员优化动作，提升训练效果。体育训练早已插上科技的翅膀，这就是生活科技的独特魅力，让科技融入运动，点亮日常。告别贴近日常的生活科技，我们走进产业科技的应用展区。这里聚焦国家级硬核产业领域，以1:1实景模型、沉浸式模拟系统还原大国重器的研发与作业场景，全方位展示我国高端制造、深海科创的自主研发实力，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产业科技的跨越式突破。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海洋科技展区。海洋科技展区其实是当前产业科技应用非常大的一个板块，因为海洋的环境压强特别大，所以进入海洋的难度困难重重。您看，其实登上航空航天的人们其实不在少数，但进入深海的人非常少。但是中国在载人深潜这一方面是有非常卓越的成绩的。我们身后的奋斗者号，它就搭载了三名工作人员进入了万米深海马里亚纳海沟10909米坐底实测的，而且国产化率也是96.5%，关键的技术都是中国人自主自研，所以很难被其他国家掐脖子。
1: 深海万米压强巨大，环境复杂，是人类探索的禁区。而奋斗者号凭借超强抗压技能、精密探测设备，成为我国探索深海奥秘的核心重器。展区完整还原了深潜器内部的操作空间、观测系统和采样机械臂，游客可以沉浸式模拟万米下潜、海底采样、抛载上浮的全套作业流程，直观感受深海探测的科技奥秘。
4: 可能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区有点狭窄，看上去像是一个后备的后勤处的地方，但其实这个呢是中国载人深潜所乘坐的奋斗者号。奋斗者号当时真实的呢，它其实也是这么大的区域内要坐下3个人，和我们现在场景一模一样。

0: 这是一个1:1还原的模型，真实大小也是这么大。曾经他们呢就是在这里面揭开深海的第一层神秘的面纱。
1: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体验一下这个设备呢？
0: 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操纵这个设备了。你看，在它下潜的过程当中，它需要操纵设备来去到不同的采样地完成一些采样。而它真实采样呢其实是要用到前面的两个小爪子。
2: 现在来到了地球上已知的海洋最深处，挑战者深渊。
0: 其实他们在水下操控这些仪器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中国在载人深潜方面这一些的卓越成就，它来之不易。所以真实观测海底呢，它需要不光是机器拍摄出来，也要肉眼去观测，记录一些数据结果。
1: 哦，我看到这个爪子了，你看，
0: 它现在正在完成采样工作。
1: 哦，
2: 奋斗者一号，作业完毕后，请点击上方中间屏幕的抛载标志进行抛载上浮。
0: 好，现在它已经开始抛载。奋斗者和它从万米回到海平面，这个过程呢是一定要是重力和浮力它的形成对比才能够很好的返回海平面，所以抛载就把它自身的重量给抛掉，这个时候呢它的重力就小于浮力就往上走了，这样才能回到海平面上。
3: 立足当下产业科技，奔赴未来科创山海，科技馆前沿科技展区聚焦人脑科学、宇宙探索等前沿领域，通过脑机交互、宇宙实景还原、天文科普沉浸式体验等创新展项，解锁人类未知领域的科技奥秘，让大众近距离触摸未来科技的无限可能。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超级大脑展区，这个展区主要介绍的是前沿科技，比如说我们身后的脑机接口，这也是最开始马斯克提出来的。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更加近距离的去体验一下脑机接口，大家可以用意念来控制花朵的绽放。我们来试试，
1: 我要试一下，我要试一下，
0: 可以，来，
1: 我们一起试一下吧。
3: 脑机接口是当下最热门的前沿科技领域之一，展区设备可以精准捕捉人脑活动产生的生物电信号，将大脑的意念转化为智能指令，实现意念控物，让大家在趣味体验中读懂人体精密科学。
1: 哦，我非常直观的能够感觉到，我用意念想要它开花，镜子就反射出它的花就开了，好神奇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脑电波感应吗？
0: 像刚刚你们尝试过的意念控制，其实那台机器呢它就是读取我们的大脑有没有在活动，活动的时候呢大脑会产生电信号，它捕捉到了电信号就有了电流，所以才能让它开花。包括我们日常中的记忆也是，都是大脑当中的神经元在不断的连接传递电信号，所以我们才有了记忆。
1: 那所以实际上我们大脑要经常的用才会更加的有活力，
0: 对，要不断的去活跃大脑思考，这样神经元才能不断的链接起来，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保护大脑。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多多思考保护我们的大脑。
4: 我在学生物的时候我刚好学大脑多点上了，我们老师说就是它这个脑呢它分了很多区域，有的人他失明了，其实不一定非是眼睛不行，可能是掌管视力的那个大脑的部分受到了淤血的阻挡。
0: 对，是，所以大脑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精细的部分。
3: 体验完人体科技，我们走到了宇宙探索展区，这里汇集了人类天文探索的百年成果，不仅复刻了伽利略初代天文望远镜，还原了早期天文观测的雏形，更展示了目前人类可观测的完整宇宙图景，让浩瀚星河触手可及。
0: 就这个左侧的这个大地图，这个地图是什么呢？是我们目前用科学仪器探测到的所有的宇宙图景，最远就只能看到那个最上方那一块了。
1: 宇宙就长这个样子啊？
0: 对，整个宇宙我们目前用仪器探测到的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目前只能探测到这些。最下方是地球，这是太阳，然后是其他行星，太阳系的行星，再往上呢最上面有一小段像彩色马赛克的地方，那里是宇宙的婴儿时期，宇宙最开始就长那个形状。但其实我们不仅在这里看到过它，我们之前在电视机也看到过它，电视机切换画面出现的黑白雪花您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其实就是它宇宙本来就存在的信号，所以我们很早很早之前就收到了来自465亿光年前的礼物。
3: 从生活智能赋能日常，到硬核产业彰显薄利，再到前沿科技探索未来，深圳科技馆层层递进的科普体系串联起中国科技的当下与未来。在这里，每一次互动都是一次科学启蒙，每一次体验都是一次科创精神的传承。
1: 觉得一天的这个游览完全不够，因为今天通过梦婷的视角，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看到了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4: 就是这里面的很多内容都很有趣，以及它和我们课本上的内容也一一对应。像我初一的学生，我在里面看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以及书本上有的，让我对这个知识啊更有了加深的印象。反正我这一天是非常的开心的。
0: 所以馆内呢，希望向大家传达出来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当下非常前沿的科技，传播如今数字时代的文明。
1: 那我们以后多多学习，多多向科技迈进，然后让我们一起用科技改变生活，加油！
3: 科技馆是观察中国科创发展的窗口，更是培育科学梦想的摇篮。如今中国科技正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各行各业的科创工作者潜心钻研，奋勇争先，不断刷新中国制造的高度与深度。未来也必将有更多青少年心怀科学梦想，勇攀科创高峰，接过科技创新的接力棒，以青春之力助推中国科技持续突破，逐梦前行，让中国科创之光照亮更远的星辰大海。
5: 湖湘宝藏一寻到底，今天的湖湘寻宝记，我们去郴州资兴。说到资兴，你第一个想到的八成是东江湖的那一汪碧水。可是你知道吗？就在那片绿水之下，藏着一种被称为黑色黄金的宝贝——鲟鱼子酱。没错，就是那个备受西方美食界推崇的按克卖的极品美味。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国，而资兴正是湖南的排头兵。接下来就跟随湖湘寻宝员晶晶上船，去东江湖的深处，把黑色黄金的底细一起翻个明明白白。走，我们寻宝去。
1: 想开了，

0: 很多人知道资兴是因为东江湖，它不是那种热闹的江，却更像大山里的一块玉。湖面160平方公里，蓄水量80多亿立方米，是中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泊之一，也被叫做湘南洞庭。但我们这次要寻的宝贝不在湖面，而在水中。鲟鱼，一种从恐龙时代就存在的活化石，就生活在这里。
1: 大家好，我是晶晶，现在我来到了位于我们湖南省资兴市的东江湖下游。现在呢是早上8点，我们看到这里啊是雾气弥漫，远处群山环绕，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简直人间仙境一般。那传说中的远古活化石鲟鱼啊，就正生活于此，真是会挑地方啊！而且据说这里是养殖了几百万斤的鲟鱼。那我们今天呢，就与鲟鱼来一场亲密接触吧。
0: 鲟鱼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但也是出了名的娇气，水一脏一闷一热就容易出事儿。多亏了东江湖的水，才能让它们在这里尽情游弋。这里的水温常年恒定在12到20摄氏度，水质干净，为鲟鱼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
1: 我来了，
2: 好，欢迎欢迎啊！
1: 全副武装了。
2: 啊，我先下一个。
3: 好。
0: 老吴是这片渔场的主人，和鲟鱼打了20多年的交道了，哪条鲟鱼吃得多，哪条脾气差，他都门清。
2: 来了，
1: 哎，这个水我感觉只有几度，好冷。
2: 你看，
1: 哦，好大
2: 一
1: 条。你可以摸吗？
2: 可以可以啊。
1: 不会咬人吧？
2: 不会不会。哦，这个鱼很温顺。
1: 哇，滑溜溜的。
2: 没事。
4: 这多重？
2: 这将近500斤左右吧。
0: 眼前这一网鱼池里，鲟鱼的平均体重在300到500斤，长度都达到了3米以上，是字面意义上的水中巨物。但是别看它们体态大，我发现它们性格却很温顺，呆萌的样子有点像海豚。
4: 这多大了呢？
2: 反正20多年了。
0: 老吴告诉我们说，这一池养的都是20岁以上的鲟鱼。一般鲟鱼的寿命能够达到100岁，所以啊，20岁的鲟鱼现在仍然处于幼儿园大班的阶段。
1: 那我们每天要怎么投喂它们啊？
2: 每天这个有环保的饲料，一天喂2顿。
1: 一天要吃多少？
2: 一天像这个一个晚上应该要吃1包左右吧，40斤。
1: 一天要吃40斤的饲料？
2: 对。
1: 贵不贵啊？这个养殖成本还挺高的吧？
2: 肯定很高的啊。
0: 一条20年以上的鲟鱼，一天就要吃掉40斤的饲料，而在这片渔场里，大体型的鲟鱼少说也有好几百条，光是饲料钱就是一笔让人头皮发麻的开支。那么老吴究竟是靠什么撑下来的呢？
2: 我最早在北京就1000块钱到北京嘛，就是卖紫菜盐饵，后来挣的钱慢慢转进去卖海鲜。发现这个一条鲟龙鱼。
0: 老吴和鲟鱼的故事要追溯到26年前，那时1-2斤的鲟鱼在海鲜市场最受欢迎。2002年，老吴一次性购买了大量的鲟鱼，计划着靠着这批鲟鱼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结果没过多久就遇上了一场意外。
2: 非典那年是养的没人要，鱼养大了没人要，越养越大，一到了因为市场只认得1斤多2斤的这菜鱼嘛，大的没人要，没人要怎么办呢？那只能接着养。
0: 2002年的非典疫情让老吴手里的鲟鱼持续滞销，卖不出去就只好继续养着。整整4年时间，眼看着一批原本不到2斤的鲟鱼，慢慢长到了20多斤。
2: 一个月吃饲料吃这么多钱，这个卖不出去怎么办呢？就琢磨这个事情。一请专家一看，哎呀，肚子有籽了，哎，他说这个不得了，好好保护，我才发觉这个鱼可以延伸的发展了。
1: 这没想到啊，意外的收获。
2: 对呀，
1: 看它肚子里边真是黑色黄金。
2: 对呀，
0: 鱼子酱是世界上最贵的3种食材之一，而这其中鲟鱼产出的鱼子酱品质最佳。 一条20多斤的鲟鱼肚子里大约能产出1斤的鱼子。要知道这鱼子酱可是论克卖的，在老吴的第一批鲟鱼中，超过20斤的母鲟鱼有500多条。那时他才发现，原来真正的宝贝就藏在这些母鲟鱼的肚子里。2006年，资兴市开始招商引资，老吴一眼就相中了东江湖优质的水条件，于是就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的鱼子酱事业。
2: 鱼子酱这企业就建起来了。我的这老是出口鱼子酱，出口到了国外，说实在，他那个就换他包装，比咱们挣的都不止10倍。所以说，我在想，咱们中国老百姓能吃得起鱼子酱多好，就不愿出口，跟为国外打工。
1: 那我们现在把价格打到多少了？
2: 现在一克就打了10来块钱呢。
1: 10来块钱？
2: 对呀、啊。
0: 靠着这片东江湖，老吴一步一步建立起了自己的鲟鱼养殖场和鱼子酱加工厂，同时他也开始在当地推广起了鱼子酱加工技术，一来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当地人致富，二来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国人能吃上便宜且优质的鱼子酱。
3: 母鱼，啊，公鱼，母鱼。
0: 如今在老吴的推广下，资兴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鱼子酱加工体系，而这加工的第一步就是给鲟鱼验公母。
3: 通过这个影像它公的母的影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最早是用那个开刀，就给它拿一个口子，然后用镊子给它撑开，对鱼的伤害就比较大。然后现在用 B 超对鱼比较好，然后它就不用开刀也能分出来公母。
0: 用 B 超机来代替传统开刀的方式，不仅不会伤害到鱼，还加快了验鱼效率。熟练的鱼农一天就能验出1000条鲟鱼的公母。
3: 母鱼
0: 要加工出优质的鱼子酱，至少需要7年的鲟鱼。鱼农们对鱼卵的要求精准到了毫米，每一颗的直径都要用游标卡尺精准测量。
3: 鱼子一般取2.8以上的卵径，然后做出来的卵会相对漂亮一些，越大的卵肯定越好。这个成熟的卵蛮香的。
0: 筛选出了成熟的鲟鱼，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冻化，室温维持在30摄氏度，1个月不喂食，让母鱼休眠。
5: 我们这里叫鱼子酱的冻化池。我们要做鱼子酱之前，这些母鱼要先来到我们的冻化池，让它冻上1个月。
1: 冻1个月的时间？
5: 对。
1: 做这一步的目的是什么？
5: 然后这1个月期间，我们不喂饲料，我们把我们的母鱼放在这个冻化池里面，让它的整个鱼肉呢更紧实，所以我们的鱼子酱皮更 Q 弹更硬，所以我们的入口第一口呢是很足的爆浆感，所以我们鱼子酱的美味的秘诀就是在这里。
0: 经过1个月的冻化，母鲟鱼的身体逐渐开始收缩休眠，鱼腹中的鱼卵也随之变得更硬更有弹性。冻化结束之后，就到了取卵加工的环节了。数以百万计的鱼卵，每一颗都要经过16道手工工序精挑细选，而且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慢了这鲜度就跑了。
6: 手工工艺在15分钟内完成，然后这16道手工工艺呢，第一步就先取籽，后面就是搓籽、洗籽、挑籽，这16道手工工艺，那为的就是保证每一颗成品的鱼子酱保留的是每一颗圆满薄润的。
0: 最终出炉的顶级鱼子酱表面呈暗黄色，灯光下一照，像珍珠一样晶莹剔透。
1: 有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儿，而且它非常的鲜，但是鲜而不腻。
0: 鱼子酱鲜香可口，还能与多种食材搭配，但真正的黄金搭档是三文鱼。东江湖的三文鱼个儿虽小，肉质却富有弹性，切成薄片铺在冰板上，再将鱼子酱一勺勺点缀其间，两种鲜味交织，余味无穷。当然，鲟鱼本身也是一道诱人的风味。选用2年的公鲟鱼切成花刀， 另取七年以上的鲟鱼的龙筋，也就是脊骨中的骨髓，一同放入锅中焖煮十分钟。一锅黄焖鲟鱼香气四溢，口感脆爽。一碗黄焖鲟鱼的烟火气儿，一勺鱼子酱的鲜嫩劲儿，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一壶好水养出一条好鱼，一条好鱼反哺这一方水土的人。
7: 我们依托东江湖优质的冷水资源，大力发展鲟龙鱼特色产业，东江湖鲟龙鱼将成为我市乡村振兴的精致招牌。
0: 如今资兴依托东江湖优质的冷水资源，已建成鲟鱼养殖基地25个，年综合产值10亿元，带动近3000名农户增收致富，而整个东江鱼全产业链综合产值接近30亿元，带动农户近2.6万人，户均增收10万元以上。有人说资兴最珍贵的宝是东江湖的水，也有人说是那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但你看那清晨雾里的鱼场，深夜还在忙碌的加工厂，还有那些把半辈子交给一条鱼的人，你就会明白真正的宝藏从来不是水里的，而是岸上的，是那些敢于从困境里找希望，把卖不出去变成世界级的湖南人。
8: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龙超赛场上，起源于汨罗江畔的龙舟队奋勇争先，拼的是速度，比的是齐心。
2: 我就说，反正先不管怎么样，先帮着一些队员把那个乘舟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3: 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就往死里干，加
4: 油！
3: 加
4: 油！
3: 加
4: 油！
3: 加
4: 油！
1: 龙舟精神代代相传，他们守护着千年民俗，更传承着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品质。
5: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1: 汨罗江上的划桨手，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它不仅是一项体育活动，更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是刻在无数人心中的文化符号。今年由湖南省体育局牵头举办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赛事从四月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六月，总决赛于6月18号至19号，也就是端午节，在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举行。联赛共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今天我们走进起源于汨罗江上的乡镇参赛队——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就在上个月，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的赛场上，这支队伍成功拿到了决赛入场券。
1: 5月17号，我要上龙超。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暨郴州市传统龙舟赛在郴州飞天山翠江码头举行。在为期两天的水上巅峰对决中，来自全省11个市州的26支龙舟劲旅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最终10支队伍脱颖而出，斩获六月汨罗总决赛入场券。
2: 我们是汨罗罗江龙舟队，我们在郴州加油！
1: 其中，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斩获乡镇街道组季军。这场比赛的好成绩，对于来自汨罗江畔的罗江镇龙舟队来说，意义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他们从汨罗江出发，又将回到梦开始的地方，追逐这场比赛的最高荣誉。这里是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江对岸就是汨罗市罗江镇。时间回到龙超郴州站选拔赛之前，为了参加今年的龙超，每天早上8点，队长周贺都会准时出现在码头，组织队员们进行训练前的热身活动。
3: 预备，1、2、3、4、5、6、7、8。
1: 伸拉、转体、活动关节，每一个动作都认真到位。对于这支源于汨罗江的民间队伍来说，训练没有半点马虎。每一次热身，每一次下水，每一次划桨，都是为了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的状态，为家乡争得荣誉。热身结束后，周贺会给队员们加油鼓劲儿。
3: 好，兄弟们，离我们出征湖南龙舟超级联赛郴州站还有4天，我们要拿到这场入场券，那么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必须要认真，鼓点一响，全员齐心，划的是龙舟，赛的是气势，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给我往死里干，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1: 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共有慈利、鼎城、园林、开福、苏仙等9个选拔赛区，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进行22人龙舟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按照赛事规则，每支队伍只需选择其中一站报名参赛，每站市州公开组前4名、乡镇街道组前6名，共10支队伍将晋级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这种就近参赛、一站晋级的人性化赛制，大大降低了基层队伍的参赛门槛，也让龙超真正成为了一场全民可及、全民热爱的水上盛宴。罗江镇龙舟队报名参加了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在这场比赛中成功晋级。为了这个目标，所有人都在拼尽全力。
4: 稳住，向上升至53.1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1: 湖南汨罗拥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乐台阁故事会，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龙舟名城、中华诗词之乡。汨罗江是战国时期著名爱国诗人屈原行吟求索、投江殉国之地。为了纪念屈原，每年端午，沿江两岸的百姓都会自发组织龙舟赛，千年以来从未间断。屈子祠、屈原墓，一座座纪念建筑伫立在江畔，传承着屈原的爱国精神， 也守护着端午龙舟的民俗根脉。对罗江镇人来说，划龙舟早已不是一项简单的活动，而是纪念先贤、传承文化、凝聚乡情的方式，是流淌在血液里、扎根在心底的文化信仰。这种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氛围，也正是罗江镇龙舟队能够快速凝聚、刻苦训练的底气所在。
3: 第一个是以前我们参加的是，一个是本地的比赛，第二一个是汨罗还是每年还是有一个国际邀请赛，更多的是一个交流赛，对于本地来说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活动，就还没有上升到足够高的一个竞技程度。然后今年的湘潮龙舟赛的话，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上升到一个竞技的层面。
1: 今年35岁的周贺是汨罗市正泽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是汨罗市罗江镇人。他从小在汨罗江边长大，4年前开始参与每年端午节纪念屈原的龙舟比赛。作为体育老师，周贺有着专业的体育竞技知识和经验，因此他被推选为罗江镇龙舟队队长。
3: 因为体育竞技大差不差，对一个动作的理解啊，还有一个训练的科学，它肯定还是有一点点区别。一般情况下是教练安排训练内容，然后我就是组织大家配合教练去做好教练的训练工作，然后岸上啊，像队员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要求啊，基本上都是跟我沟通，然后我等于是桥梁，队长就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1: 从传统民俗活动到专业省级竞技赛事，身份变了，赛场变了，比赛的标准也变了。因此罗江镇龙舟队选拔参赛队员的条件比往年要更加严苛。
3: 首先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人报名的，好多队员都是从外地赶回来，然后海南的啊，像刚刚那个廖雄，然后有在刚退伍的啊，也有在读的大学生啊，还有在外面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是参加集体训练，训练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根据各个队员的特点呀，还有各个队员的能力呀，会进行一次筛选，进行一次竞争，然后能者上，弱者下。这个虽然是比较残酷，但是对于竞技来说，它就是这么现实。
1: 廖雄今年39岁，土生土长的罗江镇人。去年廖雄跟着舅舅去了海南橡胶厂工作，今年接到赛事通知后，廖雄接到以前队员打来的电话，希望他能回家加入罗江镇龙舟队参加2026年的龙超。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廖雄有些兴奋，也有些期待。
5: 特别是你这个听到那个鼓声呢，把这好像比较振奋，振奋人心一样的。特别是这次从海南这边过来，海南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了嘛，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回来，我说我看吧，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确定会回来，我跟那边说嘛，我说我想回去一趟，家里面书记啊，几个队员嘛都打电话给我嘛，我说可能要回去划下龙舟，那边刚好那边厂里面有事嘛，

0: 正式的划桨手。
1: 我从20岁左右的样子就开始划，因为我跟我父亲一起划嘛。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村的嘛，下面那个村的，他们反正每年都会划。后来我就也想跟着划嘛，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还上不了船，还是个替补队员一样的。后来慢慢的我父亲他们就老了嘛，他们也划不动了不，就我们自己开始就划了，已经差不多我都已经划了10几年了。
0: 对汨罗江边长大的廖雄来说，划龙舟是纪念屈原的方式，是家乡的符号，是父辈的传承，更是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无论走多远，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听到龙舟鼓点，只要家乡召唤，他就一定会回来。
1: 这个划龙舟怎么呢，你一年不划感觉他心里痒痒的，反正就是想尽千办法的我都要去划。像我从那边过来嘛，我那个那边那个师傅他就跟我说嘛，他说你们这次划龙舟多少人，我说40多个人报名。他说在船上有多少个人呢，我说只能上22个人，还包括鼓手跟舵手嘛。他说你那你回去不会被淘汰吗，那我说我既然回去了我就不操心这种事情，我说反正淘汰了我就第二天我就订机票回来就可以了。
0: 廖雄不顾同事和舅舅的劝阻，坚持要回到汨罗家乡报名集训，参加龙舟超级联赛。在40多位报名选手中，39岁的廖雄已没有年纪优势，但他身体强壮，体能好，而且有着10多年划龙舟的扎实基础和经验。
1: 教练会先在船上观察几天嘛，反正他先教你嘛，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嘛，教你划了几天，如果你还是动作不协调啊，什么你学习力量不足啊，教练都看在眼里都知道的，他这个都是你不行，那你就没办法，那你就只能淘汰。
0: 通过层层选拔，廖雄成为了罗江镇龙舟队的正式队员，每天都要进行资格赛的训练。
1: 反正就是要打到总决赛嘛，我说这个分站赛你先必须要把这入场资格拿了嘛，把那个参加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
0: 罗江镇龙舟队最终确定了25人的参赛阵容，其中包括3名替补队员，队伍平均年龄35岁。从今年4月开始，无论天晴下雨，这些从小都在汨罗江边长大的队员们，每天上午8点准时来到汨罗江边码头集合，登上龙舟开始训练。训练内容根据教练的计划循序渐进，强度一点点加大。
2: 我们叫分舱练习，船舱嘛，就是分几舱几舱一起练。第一个是起到一个负重的作用，就是说2舱练的话，4个人划，然后其他人在船上它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重量的话，4个人去划它等于就是负重，然后偶尔它就会根据教练的训练内容安排，比如说今天训练强度大一点，明天它就会调整4舱4舱划，训练强度大一点它就2舱2舱划，就这样比较一个科学循序渐进的一个训练方法吧。
0: 一条大型龙舟上共有10对桨手协同划桨，同时还有一位舵手掌控方向，一位鼓手指挥节奏。为了使龙舟能够快速前行，龙舟上的22名成员必须凝聚成最大的合力，这合力源自每位成员精湛的基本技巧、动作的协调一致、稳定的配速以及不可或缺的团队默契。任何一位桨手的失误都会影响整体速度。
1: 主要是你冲刺的时候嘛，你等于就是你把身上的全部力量你全部都要发完，发完之后你就基本上你只有教练喊停的时候我们才能停，教练不喊停我们是不能停的，等于这是他一发完全部人都是直接就没劲了。
0: 一上午的高强度训练结束时，所有队员都浑身湿透，精疲力竭，手臂酸痛，双腿发软，连上岸的力气都要耗尽了。为了保证队员们的营养和体力，罗江镇政府专门在镇食堂为队员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让大家训练之后能及时补充能量。午饭后队员们各自回家休息，训练的过程尽管非常累，但到下午2点半大家又会准时登上龙舟开始下午的训练。
2: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对于一些新手来说，这个过程是比较痛苦的。但是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

0: 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1: 跳三层九五式差一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2: 今年26岁的郑卓维同样是罗江镇人，他在长沙工作。为了参加龙超，他特地请假回到老家罗江镇，担任罗江龙舟队的鼓手。在龙舟比赛时，鼓手是指挥，鼓点就是号令，每一位划桨手必须听从鼓点号令，整齐划一，协调一致，劲儿往一处使。在训练过程中，郑卓维能客观看到桨手们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因此总结点评是训练后必须的一项工作。
1: 今天上午我们在赛道上面啊做了一个100、200、500的一个成绩测试。第一船500米发现的问题什么呢？第一船500米起航起得特别好，但在中途到了300米左右的时候啊，我们的桨掉力了啊。后面冲刺的话，第一个大家合力的话，第一船也没合上，就是说我想上之后，大家一个54321像同时把桨插身，同时往前抛，你船速不起来的话，你那个桨没事永远上不来了。都懂了没有？划船不是一个人在划，前面的领桨手你自己跟着我的鼓走啊，后面的人一定要去跟前面人的桨，不要去一味的去追啊去抢。为什么100米划的没有200米好？大家去找一下原因。我们200米的话也是后半程才冲上来，因为我估计后面剩应该60、70米左右的时候力量才上来，所以大家的话100米的时候稳住桨平，桨平基本上到16桨的时候就不要再加了。
2: 划龙舟是一项集体运动，郑卓维在总结中强调，划桨手不能有个人英雄主义。同时，作为竞技，现代训练也融合了力学、水阻优化与心率区间管理等等内容，而非仅蛮力的比拼。
1: 然后100米的话，大家的话下午的话还得多练一下。我们整体200米划出来的水平的话，绝对比100米要强很多的，啊，还有可能有个别队员还没上啊，希望下午的话我们再努力多训练一下。离比赛只有2天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尽量把力量多练好啊，为罗江镇争光，让我们取得一个好的理想的成绩。大家有没有信心？兄弟，兄弟。
2: 在罗江镇龙舟队里面，除了像廖雄一样经验丰富的老队员，也有接过父亲爷爷的船桨，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的年轻人。25岁的廖康尼就是其中之一。
3: 我爷爷划龙舟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爸划龙舟我以前看过，那时候没什么感觉吧，就是我觉得他晒得很黑，然后就是看着肩膀，他的肩膀也很多肌肉嘛，就是小时候只有这种感觉，就没有其他的一些感悟。我爸一开始跟我说，他说可能会划得在就是晚上躺在床上会动不了啊，但是我觉得我还好。
2: 廖康尼从8岁起开始在长沙读书，一直在长沙长大，对于爷爷和父亲划龙舟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廖康尼的父亲廖洪波过去每年都参加本地龙舟比赛，由于今年的比赛是全省竞技赛，加上廖洪波年龄已近50岁，年龄偏大，所以今年没有参赛。
4: 现在划龙舟再好的年龄应该就是20多、30岁。
5: 去年我也划了，去年龙舟赛只是划了几天，我们就是受民间对自己组织参加几天比赛了。前年这几天我们就没划，反正河里面一划龙舟，我们蓝天就做那个保证任务，翻船了我们就马上过去。
2: 廖洪波是罗江镇民间龙舟老划桨手，几年前他还加入了汨罗市蓝天救援队，成为了一名救援队员，在汨罗市和湖南省内参与各种公益救援活动。
5: 那里面呢，湖南那个划大水嘛，那是，我们蓝天救援队都是救援的嘛，在那搞了7天。跑了7天回来，我们市委啊、市政府啊，那个领导都要在那高速上面迎接他们吧，那是英雄回来了吧。啊，我看着他们发那声，我觉得哎，反正自己在自己有时间比较多的时候，也为社会去做一点公益啊，也是挺好的吧。我就去加入蓝天救援队，就做到现在。
2: 不能参加比赛，但廖洪波会经常来到龙舟队员们训练的码头，看儿子廖康尼训练时的表现， 廖康尼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第一次参加正式龙舟训练，他凭借良好的身体协调性、快速的学习能力以及骨子里传承龙舟的基因，很快跟上了队伍的节奏，得到了教练的认可。
3: 因为我之前也学过跳舞，就是有练一下身体的协调能力吧，然后通过这些天的训练啊，我觉得教练就是我也没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一船人教练都要知道嘛，但是对于我的问题教练没有指出太多问题，就我觉得我还好，我表现得还行。
6: 就是我们坐在后面几个的差不多都是新手，就是把我们放在后面训练，会对整体来说就是讲的节奏不会太乱嘛。
2: 或许是身上有着爷爷和父亲会划龙舟的基因，廖康尼在体能、技术动作上都表现得很到位。这次从长沙回到罗江镇参加龙超，廖康尼内心还带着一份对奶奶的思念和对爷爷的依恋。
3: 因为我从小在这旁边长大，就是我也能获得一份荣誉吧。我奶奶前段时间去世了，然后我想着多点时间回来陪陪我爷爷，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2: 龙舟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从民间民俗逐步走向专业竞技舞台。1983年，我国首次派队参加国际龙舟大赛，包揽2项冠军。1991年，第4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将龙舟列为竞赛项目。2010年，龙舟成为广州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2021年，龙舟作为展示项目亮相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启入奥征程。而汨罗人的龙舟文化也正在经历一场全新的蜕变。2023年，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赛事采用22人制标准龙舟进行500米直道竞速，邀请了8支国际龙舟队和12支国内龙舟队参加。这是首次在汨罗市举办专业性国际龙舟赛。
7: 2024年我们就参加过世界杯嘛，这个时候还是等跟真正的职业队划嘛，和那些外国选手也一起划了，跟他们比的话就是跟着差距是真大。那你根本没法比。那我们跟他们试了嘛，跟像国家队就是罗浮宫嘛，跟他们比了嘛，他们就跟我们比个起航，我们罚他们女子队，我们都起个步，他就罚了我们半拳。
2: 差距显而易见，但正是因为看到了差距，才更坚定了他们努力训练、提升自我的决心。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正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推动文体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7: 现在政府啊什么都比较重视了，像基本上像我们这边嘛，还是有风俗嘛，就是你到过端午节的话，他就是反正是每年都必须划龙舟的。我在我的认知里面，反正就是没停过。以前的就是每个村上，他自己的龙舟都是自己拿个木，自己打的，自己做的，都是自己本村的人的。现在的话，你像一个镇规模也比较大嘛，你也搞了这么久。
2: 积极应战，让罗江镇龙舟队在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中取得了满意的成绩。但对他们来说，取得的好成绩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积极的参与更是在守护着千年民俗，传承着父辈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精神。
0: 因为对于我们本身不作为职业运动员来说，家乡在于我们心目中来说是肯定是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一个是父老乡亲对你的期盼呀，第二个是后面的子孙后代他能够继承老一辈的思想啊，不单单是龙舟思想，第二一个就是老一辈农民他们吃苦出来，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呀，这个都是一种传承意义上他有一种心灵的敬畏吧。
2: 一艘龙舟承载的不只是划手的重量，更是一座小镇的期盼，一种文化的根脉。在罗江镇，不仅有一群热爱龙舟的人，还有传承千年的龙舟手工制作技艺。 龙舟制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一艘完整的龙舟要经过选材、造龙骨、雕刻、组装等几十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用料

0: 要讲究工艺精湛。周吉国师傅是当地有名的龙舟制作手艺人，一辈子都在和龙舟打交道。他负责打造龙身，另一位师傅负责雕刻龙头龙尾。每一艘从他们手中做出的龙舟都坚固、美观、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真龙一般破浪前行。
1: 龙舟主要是要做的它怎么样呢？它一个是安全性、防水性，还有一个外观、美观。你要肚子跟那个放到水里面跟那个龙一样的漂亮一点，要做那个纹路啊、龙头啊那些。比如说一场有多大的距离啊，做多少人，承重量啊，这就是你在水里面做的匀称、光滑，它就在水里面走得快一点。
0: 在传统民俗中，龙舟下水前要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祭龙头、点睛开光、请龙入水，象征着唤醒龙魂、保佑平安、凝聚士气。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所有划手的祝福。
1: 也一般是龙舟下水，它要祭龙头，祭龙头就是把那个龙头要在水里面过一下水。我们以前我们这边也划龙舟，是民间龙舟划得很讲究那个。现在国标龙叫国际比赛，它就不讲究这些。它意义的是什么呢？它洗一下水，龙本来是要在水里面生存的，它就是代表着它龙洗一下水，保证人的安全，划龙的人的安全，它的意义。
0: 龙舟是龙和舟的合体，最早是祭河神、祭水神用的。后来与端午节结合在一起，赛龙舟是汉族传统节日上巳节和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点睛开光与唤醒灵性，在下水前举行点睛、请龙头、安龙头仪式，象征赋予龙舟以龙魂，凝聚团队与鼓舞士气。全体划手共同参与祭拜，肩扛龙舟，齐喊号子，强化集体认同与战斗意志。仪式中的彩青、披红、抛洒龙船饼等环节也寓意旗开得胜，共享福泽。古老的仪式承载的是文化的根脉，是百姓的期盼，也是这支民间队伍的精神力量。从划手到匠人，龙舟文化在罗江镇以不同的方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龙舟从民间民俗走入正式体育赛事，从民俗活动走向国际舞台，靠的不只是对奖牌的渴望，更是一代代普通人的坚守与热爱。罗江镇的队员们以热爱之名，在赛场奋力拼搏，守护文化根脉。你们是好样的，祝你们在今年龙超总决赛中取得好成绩，加油！
2: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正是吃瓜好时节。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1: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

0: 组。
1: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七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的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的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个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泛市，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0: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2: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三个字里，拷贝数。
1: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0: 想象你手里有一只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三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五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1: 比如说，哎，前两天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的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2: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1: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啊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2: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0: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1: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 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0: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
3: 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无名朱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1: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的变化。
1: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们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0: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2: 6月12号，2026年世界杯已经在美加墨打响，全世界的球迷又要进入足球时间了。不过在真人世界杯开赛之前，咱们国内啊，刚刚也有一场非常激烈的机器人足球赛。就在不久前，2026 Robo League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的预选赛啊，落下了帷幕。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的战队同场竞技，经过9天多轮的激烈比拼，最终啊，有4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与此同时，2026 Robo Cup 机器人世界杯啊，也在激烈进行。作为全球顶尖赛事，中国队表现抢眼。在刚刚过去的全国赛中，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强校啊，是成功杀出重围，锁定了决赛资格。那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您是否和我一样对机器人踢足球会感到好奇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去看看现在的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踢球的吧。
4: 它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自主性，它需要自主组队、自主决策，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自主导航定位、自主行走，在跌倒了之后也要自主的再起身。
5: 就是比赛的全程没有任何人陪同在它的身边。
4: 没错，没有任何遥控，没有任何人能够操控它。
5: 那除了这些，我们这台机器人身上有没有结合其他的 AI 元素的应用呢？
4: 所以有，第一是它结合了强化学习的能力，让机器人学习不同的这种踢球的模式。第二是它结合了大量的视觉的算法，让机器人能够识别障碍物，绕开障碍物，做各种的这个类似人的判断。
5: 老师，我看到这个机器人身上有像这样的喇叭呀，包括后面的按键以及它的这些机械臂等等，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它的各个功能是什么样子？

0: 没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个机器，其实它需要跟人一样有各种感知能力，从最开始它的眼睛开始，在它的耳朵能够去识别声音，在类似于人，虽然它没有嘴巴，但它有喇叭，能够去这个说话。那接下来就到它身体部分，在它身体的核心部分有它的机器人的计算芯片以及机器人电池，那这为机器人提供了足够的电力。而在它的四肢和脖子则是机器人的关节，类似于人，最终给机器人去这个提供机器人行动的这个动作。
1: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灵活性，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上面所实现？
0: 那灵活性要做到的一点，就是在设计结构的过程中，得让它的这个每一个关节能够实现的运动空间足够大，那最终才能让这个机器人在实际上运动过程中有足够多的灵活性。
1: 那老师，我也发现咱们这款机器人的脚和其他机器人的脚好像不太一样哈，它的这个脚呢，好像底下是胶状的设计，
0: 没错，
1: 就不同于我们这个足球鞋上面的这个钉子。那请问这个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0: 这设计初衷呢，就是想让机器人像人一样，默认就把鞋子穿上。那这样的话会为机器人提供很好的保护，在机器人走路的过程中，第一震动更小，对机器人自身有更好；第二声音更小，对外界的打扰也更少。
1: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起到一个防滑的效果？
0: 也当然有了。
2: 对比需要遥控器或者预编程的运动， AI 自主决策，具备视觉传感器和多模态算法的机器人足球比赛，是最好的能够泛化到家庭场景应用的竞技场景，让机器人睁开了眼睛。
1: 老师，那我们在赛场上可以看到每个机器人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能够识别哪个是它的队友，哪个是它的对手？
0: 这就跟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很相像了，机器人是要穿球衣的，那个人类去踢球的时候最快的也是通过球衣的颜色来去识别的。其实在球场上机器人踢球也是通过识别对方选手的颜色来去知道哪个是队友，哪个是对手，
1: 其实就是和它识别这些足球啊球门的原理是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知道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并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避免不了这个身体上的碰撞，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来强化它的训练，让它达到很好的碰撞效果？
0: 第一，我们在这个软件上就要做很多的训练，它需要在一个仿真环境里边进行数以千次数以万次的这种训练，来去确保说它知道在任何一种冲击的时候应该如何保持平衡。第二呢，它需要在机器人本体上做大量的开发，确保说这个机器人在冲击的时候不坏。那这些就是机器人的指示灯，它是分别告诉机器人每一个关节，类似于肌肉有没有通电。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机器人的运动到底是不是能不能正常进行。那我们看到现在都是闪着绿色的灯，就代表所有的关节都是正常的。
1: OK 的。这款机器人它也是模拟我们人的整个的肌肉运动和活动。
0: 没错，我们也是希望机器人越来越像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机器人就是通过人类的运动数据，也视频数据来去模仿人类，然后达到刚刚比较好的踢球效果的。
1: 它是有一个学习的模型，
0: 没错，
1: 提供它学习。哦，那如果比如说我站在这个球门的旁边，它能够识别到我是一个障碍物，
0: 没错，
1: 并且精确的躲开障碍物。
0: 没错，是的，可以的。
2: 机器人是如何学会踢球的？这绝非简单的程序预设，背后的核心依赖感知算法、运控算法和决策算法的协同，这其实和人类踢足球的原理高度相似。感知算法如同眼睛和耳朵，实时捕捉足球轨迹与场上动态。运控算法则像小脑和神经系统，精确控制全身数百个关节的电机，完成奔跑、急停、转向、射门、倒地保护等复杂动作。而决策算法则像是真正的战术大脑，需要在瞬息万变的场景中于0.1秒内做出基于全局的信息判断，是带球突破传球给位置更佳的队友，还是回防堵截。接下来我们的球阵实验员将和足球机器人 T1 来一场点球较量，当人类作为守门员时，我们的机器人能否通过精密的算法和智能的决策成功射门呢？
3: 掌声来给我们机器人一些鼓励好不好？观众朋友，我们的掌声在哪里？3、2、1，下面开始。
1: 好的，这次我们的机器人依然没有踢中。
3: 下面我们继续开始，
1: 让我们再一次来期待一下它会有怎样的碰撞。
2: 我们看到，在三场点球大战中，前两个常规球虽然都被球证实验员轻松接住，但是我们的机器人 T1 仿佛拥有智慧的大脑，通过分析前两次点球的角度和力度后，给出了出其不意的第三次点球，打了球证实验员个措手不及，最终成功射门。如果说点球还不够的话，接下来我们的球证记者将和 T1 进行一场一v一的足球对抗赛，看看谁能顺利控制住球并成功射门。
1: 我现在呢要测试一下这个机器人的识别功能，我们先给它做一个简单版本，看它能不能顺利的找到球，并且把它踢到我们的球门里。哇，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很快就找到了我们足球，虽然没有踢进啊，但是识别还是非常准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它增加一点难度，我要把它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看看它能不能找到。
3: 下面呢，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第二轮比赛，我们机器人呢施展了可以准确的识别到足球的位置，并且
1: 好的，那最后我们来一个地狱难度版本。
3: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加速机器人的识别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们一起再来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它是否再一次把我们的足球击中呢？来一下，它会带给我们怎样精彩的表演？好的，我们的加速机器人又一次的站起来了。下面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比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器人的精准的识别度是非常高的，它可以准确的识别到我们足球所在场地内的任意一个方向。
1: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机器人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那我们最开始让机器人去踢足球的初衷是什么样子？
0: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足球这样的一个场地，让机器人真正意义上得到训练，并且通过足球里面训练的能力，让它走进千家万户，比如识别各种物体的能力、自主行走的能力、导航的能力等等。那这都是未来机器人进家庭、进工业场景需要的。
2: 与传统方案不同，科研团队创新性地将感知、决策和运控三大模块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大模型中。机器人依靠双目摄像头等设备识别球、球场标线、球门及队员位置，通过这些识别信息测距来判断自身位置，再结合自身算力快速做出战术决策。这种端到端的处理方式，使机器人从看到环境到执行动作的整个过程更加的连贯高效。也许您会问，为什么要让机器人去踢足球呢？这就像问人类为什么要攀登珠峰一样，因为它就在那里，这代表着一个领域的极限挑战。体育赛场既是催动机器人加速进化的试炼场，也是检验其核心实力的试金石。从机器人踢足球场景切入，能够以点带面地培养机器人更加全面的运动能力。足球赛作为一项强对抗性运动，不仅对机器人的智能化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还需要它有足够高的泛化能力，以对不同的场景进行判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可爱又智能的机器人们将会突破实验室的边界，走进工厂、家庭甚至灾难现场，用球场上学到的敏捷与协作的能力，为人类创造更多的可能。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0: 胖坤，你见过猫头鹰的耳朵吗？
2: 我的耳朵可是隐藏得很深哦。
1: 猫头鹰有耳朵吗？哎，我记得它们大多都是圆溜溜的脑袋，没有耳朵呀。莫

0: 飞，这个就是它们的耳朵？
1: 那是几片羽毛啦，因为长得像耳朵，所以叫做耳羽。
0: 所以猫头鹰没有耳朵喽？
1: 当然有了，它们真正的耳朵藏在双眼后侧的羽毛里面呢。
2: 轻点罢了，我的耳朵可是暗藏玄机呢，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0: 太神奇了吧，没有耳廓就是一个大窟窿，哎，里边那个是他的眼球吗？
1: 对，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这样的耳朵结构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更适合猫头鹰的生存呢。
3: 鸟类的耳朵呢是只有内耳没有外耳，我们把羽毛翻开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耳孔，那么耳孔里面就是内耳。这个猫头鹰的内耳的话它比较大，能够看见眼球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大的耳孔的话可以帮它更好的去收集这个声波，来让它的听觉更加的灵敏。那猫头鹰的耳朵它不像其他的鸟类是左右对称，它是不对称的，一高一低，那么这种高低差的这种耳孔的结构的话可以更精准的去定位猎物所发出来的那个声波，那么它发出来一个声波的话，在它吸收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水平的一个坐标，也有一个垂直的一个坐标，那么两个坐标相叠加的话会产生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定位呢，可以去锁定它要捕猎的那个老鼠。
2: 我已经感应到你了，你跑不掉了。
3: 有一部分猫头鹰啊，它这个羽毛上有两个像耳朵一样的一个羽毛，那个并不是耳朵的一部分，那个叫耳羽，像我们的一些哺乳动物那个外耳一样，声波通过这两个高耸的羽毛能够传达到它的内耳里，也是帮助它把听力提高到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水准。
0: 哦，原来是为了更准确地在黑暗中定位猎物呀。
1: 对哦，其实猫头鹰经常转头也是这个原因的。
0: 转头？是这样吗？
1: 猫头鹰转头可比你这厉害多了，它们可以旋转270度。
2: 嗨，胖坤、真真，好久不见，我的绝活怎么样？这可是我的独家秘籍哦，我可是动物界的武林高手。
0: 我这么旋转我还真是做不到哈，太厉害了吧。不过这么转头为什么可以帮助捕猎呢？
3: 猫头鹰呢它这个眼睛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明它这个眼球占到它整个头部的比例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很不灵活，它转动很困难，跟一些其他的鹰或者是一些麻雀不一样，它那些动物眼球在脸的两侧，所以它很容易能够看见两侧的一个景象。猫头鹰跟我们人类一样是平视的，面庞直视前方，所以它在看左边和右边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它必一定要去旋转它这个颈部。那么它除了左右旋转它的脖颈以外的话，其实它的脖子还可以上下的一个转动，所以它的脖子是很灵活的。这种灵活的脖子的话，也是让它去更好的去探测所在的这个猎物的一个位置。
1: 上面这两种捕猎技能主要是帮助定位猎物，猫头鹰还有一个技能可以帮助它们在黑夜里的，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抓住它们。
0: 什么技能啊，这么厉害？
1: 那就是它们悄无声息的飞行技巧。曾经国外的研究者将猫头鹰和其他鸟类的飞行进行对比，首先是鸽子，然后是游隼，最后是猫头鹰。对比很明显，猫头鹰飞过没有任何声音。
2: 来了，上才艺，凌波微步听过没？
0: 哇，真是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呢。
1: 没错，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原因，发现对比其他鸟类啊，猫头鹰飞行经过的空间基本不会产生扰动的气流。
0: 真神奇，既

0: 声音也没有动静，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1: 猫头鹰的羽毛结构很特殊，首先猫头鹰的这个整个的羽毛很蓬松很柔软，跟其他的一些鸟类相对比较偏硬的这种羽质是不一样的，就类似于卡拉 OK 包厢里面去吸音的那些墙壁的软布结构是很相似的，所以它整个身体的羽毛是吸音的。那猫头鹰因为它的翅膀的飞羽的前缘和后缘的话都有一种齿梳状的一个结构，就像我们梳的那个齿一样，那么这种小的结构的话可以让这个流经到它这个翅膀前缘和后缘的声波变得非常的稳定，那么这种稳定的声波的话就可以减轻噪音的一个产生。
2: 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0: 这么多技能的加持，难怪他们会成为黑夜里的捕猎高手。
2: 小老鼠你别跑，我来帮你。
3: 没错，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啦。
0: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3: 让我们帮你解答。拜
0: 拜。
3: 拜
0: 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家印象中的机器人是不是都是钢铁做的，硬邦邦、冷冰冰，走路咔咔响？但是你见过机器人长肌肉吗？不是机械关节，是像这样能收缩、能舒张、软绵绵但有力的肌肉。听上去有点离谱，但是就在浙江大学，真的有科研团队造出了这样一款人工肌肉，而且据说它的力量比人的肌肉还要大。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比我还要壮？咱们这就一起进去开开眼吧。石教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石业，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
0: 听说您这儿有机器人的肌肉？
1: 对，我们有一种材料叫做人工肌肉。看，就是这个，它的学名叫做介电弹性体驱动器。
0: 这也太薄了吧，就像保鲜膜一样。
1: 对，这已经是好几层薄膜叠在一起了，里面每一层大概只有10微米，可能只有人的头发丝的直径的1/6左右。
0: 1/6根头发丝，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马上它就要放大招了。
1: 看好了，我们现在就给这个人工肌肉薄膜通上电。
0: 真的动了，它一通电放大，然后就鼓起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断电，它就又缩小了。这个跟肌肉的收缩一模一样。
2: 简单来说，人工肌肉的原理并不复杂，薄膜上下两面都有电极，一通上电，正负电极互相吸引，把薄膜往中间压扁，它就只能往四周跑了。断电后压力消失，它就弹回来，像极了咱们的肌肉纤维收缩舒张的样子。
0: 石老师，其实人工肌肉这个概念我以前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用在什么地方。那咱们浙江大学研发的这一款和以前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电压。以前的人工肌肉呢，动辄需要几千伏甚至上万伏的电压来驱动。
0: 几千伏也太危险了吧。
1: 对呀，所以他们只能在实验室里待着，没人敢拿出去用，也没法拿出去用，因为他们需要这么大的电源去驱动。那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呢？我来给你打个比方。首先呢，薄膜越厚，它需要的电压越高。其次呢，它的介电常数越低的话，需要的电压也就越高。之前的材料呢，它又厚，介电常数又低，所以电压死活降不下来。
0: 就像压一块厚橡皮，需要使很大的劲儿。
1: 对，而且高电压还非常的危险，有时候会导致薄膜损坏，就像打雷一样，啪一下它就坏了。所以我们团队呢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把薄膜的厚度降下来，从之前的几十上百微米做到大概只有10微米左右，是人头发丝直径的1/6这样。第二呢，我们合成了一种新的弹性体，把它的介电常数从5左右提高到了13左右。第三呢，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干叠法工艺，把几十层薄膜稳稳地叠在一起，这样三招下来，我们就把之前几千伏的电压降到了几百伏，最低可以达到200伏。
0: 200伏，那其实和家里面的墙差220伏差不多了。
1: 而且这么低的电压呢，就不再需要很大的电源去驱动，我们可以用这么小的电路去驱动它，再加上合适的绝缘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可穿戴设备，放进水里，拿在手里，这才是真正的突破。
2: 从几千伏到200伏，这是人工肌肉从实验室供着到拿在手里用的一大步。那么，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小东西，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力呢？
1: 来，我们来做个测试。这个人工肌肉它的自重大概在0.044克左右，现在我们给它加上200克的砝码。现在我们给它通上电，我们可以看到，通上电之后，这个人工肌肉上下上下的举起这个砝码，就像我们人提起哑铃一样。
0: 200克成功了。
1: 对，我们这里成功的提起了相当于它自身重量4000多倍的砝码，它的功率密度呢大概在450瓦每千克左右，比我们天然的骨骼肌还高。
0: 4000多倍，翻译一下，也就是相当于一个70公斤重的成年人单手提起300多吨的东西，也就是说差不多3列高铁车厢的重量。
2: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人工肌肉能做的事情远不止举重，换个形态它就能拥有另一种神奇。
1: 我们把平面状的人工肌肉卷起来，就做成了一个管状驱动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流体泵，当通上电之后，它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律的舒张挤压，驱动水流。
2: 把原本平铺的人工肌肉卷成一个圆筒，通电后筒壁就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奏的一张一缩一挤一压，里面的水就被推着跑起来了。
1: 这个泵运行了10万次以上，流量几乎没有衰减。
0: 10万次不衰竭，而且呢又很柔软。以后呢，我们把它穿戴在身上，利用其中输送的水给我们自己降温，这样以后就再也不用怕中暑了。
2: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还为人工肌肉打造了许多不同的形态，做成仿佛粪。
0: 这个好可爱。
2: 身体里藏着一片平面型人工肌肉，通电后肌肉一缩，身体一弯，两侧的胸鳍跟着上下拍动，它就能像浮粪一样在水里优雅地游。
1: 它每秒最快能游1.1厘米，大概是自己身体长度的0.2倍。
2: 做成爬行机械人，通电后它来回伸缩，前后摩擦力不一样，身体就像毛毛虫一样一拱一拱地往前爬，一片肌肉千般变化，这才是人工肌肉的真正魅力。
1: 我们的目标远不止这些，未来我们可以把人工肌肉用到搜救废墟的软体机器人身上，钻到人类进不去的缝隙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到康复手套上，帮助手受伤的患者抓取重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把它用在远程手术的触觉手套上，那样的话医生戴上手套就可以感受到手术刀的那一头组织是软还是硬。
0: 让机器人变得柔软，反而能利用它们去做到一些很坚硬的事物，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
1: 对，有时候软才是真正的硬实力。
2: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身边的机器人不再咔咔作响，而是像真的生命一样柔软灵活又充满力量。这就是未来的人工肌肉，让机器真正的活起来。
3: 吃荔枝的季节啦，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糯米糍，每年这个时候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荔枝就全来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荔枝已经不只是你熟悉的这些喽。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关于荔枝到底有多少你没见过的新花样。比如你吃过最大的荔枝有多大呢？
4: 一般来说，普通荔枝一颗20到25克，30-40克已经算很大了。但是华南农业大学胡贵宾教授团队历时15年培育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睁大眼的品种——仙桃荔。王慧聪，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广东省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5: 这个是我刚才在树上采下来的。
6: 哇，这个更大，大家看，和鸡蛋一比真的是比我手上的鸡蛋大了一圈儿。
5: 这个是目前我们生产上商品品种里面最大的哦，
6: 怪不得刚刚我从远处看就像是一颗颗仙桃挂在树上，
5: 因为这个长得就像仙桃，所以我们当时命名就叫仙桃荔。哦，
6: 怪不得这一颗真的好大啊，我感觉你看都快有我拳头这么大了。那它到底有多大多重呢？哎，要不我们今天就现场就地称一下怎么样？
5: 可以啊，
6: 选3颗最大的，这颗应该比较大啊，这个大，
5: 这个好，这颗怎么样？
6: 好，来称称看，这一颗是72克，这个，哇，这一颗有77.8克，接近78克了，再称这一颗，哇，这一颗有82.8克。上80克了，这是什么概念？一般的荔枝是多重？
5: 一般荔枝20到25克。
6: 那吃一颗这个就相当于吃了3到4颗普通荔枝了。
5: 对，这个荔枝不仅大，而且还很甜呢，你尝一下。哦
6: 哇，我就等您说这句话了，早就想吃了，真的是太诱人了。啊、
7: 哇哇，直接流汁儿了。嗯，好甜哦，
5: 是吧？
7: 嗯，哇，真的是又甜又糯，而且还爆汁儿，
5: 吃一口都吃不到中间，对吧？嗯，
7: 而且我发现，你看这么大一颗，真的几乎扎扎实实都是果肉，
5: 对，
7: 它的核还很小，
5: 吃两个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7: 就饱了。
5: 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大还有口感好以外，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个就是成熟期比较早，它是属于早中熟品种。我们荔枝一般分成特早熟、早熟、中熟、晚熟跟特晚熟，它是跟妃子笑差不多时期成熟的。这个时间段优质的品种比较少，就是市场上能吃到好的荔枝不多，这个仙桃粒一上市刚好就填补了这个
7: 空缺，
5: 对，所以消费者就有口福了，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优质的荔枝。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呢，它还有耐储运的特点，在常温底下它可以储藏5到7天，在低温我们试过30到35天是没有问题的。
4: 看完比鸡蛋还大的仙桃粒，再说一个更离谱的。你听说过龙眼和荔枝还能杂交吗？同样在华南农大，另一个团队花了15年，真的让这两种水果结婚生子，培育出了全球第一款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
8: 现在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世界上第一个龙眼和荔枝杂交的品种。哎，刘教授啊，那么我们从外观现在观察

0: 是带有一些爸爸的这个成分。
1: 我们都知道龙眼和荔枝在分类学上分别属于龙眼属和荔枝属，而翠蜜最初被称为石子翠蜜，它是以石霞龙眼为母本，以紫娘喜荔枝为副本，通过属间杂交育种的方式选育出的一个新品种。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水果杂交而成，在 DNA 的检测中也都检测到了荔枝和龙眼的遗传物质，但专家告诉我们，翠蜜由于偏木遗传的现象较为明显，所以它仍然属于龙眼的一种，或者说是龙眼的升级版。不过其果肉嫩时与荔枝类似，另外杂交后的果皮均裂片明显，呈疙瘩状，这也是荔枝才有的特点。
2: 检验一个龙眼啊，够不够好的标准，当然就是好不好吃，够不够甜了。哎，那我们浅试一下吧。
0: 开始吃哈。
3: 它是很清甜，而且完全没有渣的感觉。嗯，吃完之后口腔里还会有那种淡淡的香味。嗯，
0: 所以我们说它是嫩脆香甜四个字。
1: 而最近，全球首棵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槐实也首次大面积挂果，新品种的荔枝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荔枝这东西保鲜期太短了，白居易说它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那有没有办法让夏天的荔枝冬天也能吃上？有办法，广东农科院的团队用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让荔枝冻一年拿出来照样鲜红。
4: 陈博士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程丽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
4: 其实陈博士，我挺好奇的，就我们到底把这个荔枝冻眠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
5: 我们的技术名称叫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它其实的话是一个技术体系，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个集成的技术，并不是说单独的某一个。总体来说，它包括四大环节。首先，荔枝采摘之后就要迅速的进行快速预冷，预冷到位之后的话，就要去进行精准包装，用特殊材料的包材进行包装。包装之后的话，就是静置速冻，就是冻眠锁鲜这个步骤。冻结完成之后，就去冻藏保鲜。这样的话，就是整一个整套的一个处理流程，它是环环相扣的。每一环都很重要。
1: 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各个荔枝品种具有自身独特性，所以并不是所有品种都适合冻眠。对于冻眠荔枝的选择，要从果壳形态、结构、果肉品质等方面进行考量。不同品种荔枝冻结特性不同，需匹配不同的工艺，其中裂果率的控制尤为关键，需要建立冻结效率和冻结品质之间的平衡点。所以研究团队选用的冻眠荔枝品种主要是具有一定的耐冻性、适冻性的井冈红糯荔枝。
6: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冻藏了十个月的冻眠荔枝，这个品种是井冈红糯，去年生产的，现在它已经解冻好了，相当多已经软了。
4: 来到今天最关键的环节，终于可以吃它了。
6: 好，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
4: 我还蛮期待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口感呢？
2: 看到这个放了两个多小时的这个上面，就是荔枝的这个纹路上面是还有冰的。对比一下，这是我们这个新鲜的荔枝啊，这刚刚是从那个树上据说摘下来没多久的，怎么看起来这个颜色比这个还要鲜红一点呢？为什么会这样？
7: 这个是品种自身的特性不同，这井冈红糯它本来就是色泽就是比较
2: 好一点。
4: 对，这个就刚您最初讲的，它其实在选品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6: 对对对，
4: 它的还原度上，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每一颗都能看到都是这样的颜色。好，那我现在剥一个看一下啊。
6: 对，
4: 给大家看一下。哎，其实剥的这个感受跟新鲜荔枝还挺像的，因为你就会有一点硬，
6: 对
4: 那个感觉不是说已经冻软了的，
6: 还是个紧实的一个状态。
4: 把它摘出来看一下，闻起来清香感是有的，吃起来就不知道了。
6: 您尝一下，真实体受，
4: 感受自信，口感吃起来呢，跟新鲜的 就是要冰一点，但它的那个香甜感

0: 基本上一致。
1: 对，
0: 而且您这个品种可能真的比较好，我吃起来更甜了。
1: 井冈红豆它本身的话，就是说口感上会稍微偏甜一点。
0: 嗯，这个叫冰荔枝啊，
1: 啊对，
0: 经过冻眠之后，它可能出来那个效果，我觉得是没有像那种那么的冻。
1: 嗯、
0: 啊，然后它新鲜还原度还是蛮高的，
1: 嗯、
0: 要我打的话、
1: 嗯，
0: 我能给它打99。
2: 而对于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专家表示，冻结过程都是物理传热传制加工，符合速冻食品的标准要求。冻眠荔枝用到的浸渍速冻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在国内外已使用多年。研究团队针对荔枝特性，率先研发了荔枝冻眠技术体系。解冻后，色泽仍可如新鲜荔枝般鲜红，果肉依旧晶莹剔透脆爽，营养品质能保持89成以上。
3: 从拳头大的仙桃粒到龙眼荔枝的混血脆蜜，再到冻一年照样能吃的黑科技，这荔枝的世界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得多。所以今年吃荔枝的时候，别只知道妃子笑了，仙桃粒、脆蜜、冻眠荔枝这些新花样啊，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在你家附近的水果店喽。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看看这个哈，这网友拍到的生物究竟是什么呀？
0: 这不是三眼恐龙虾吗？
1: 三眼恐龙虾，好奇怪的名字啊！所以它到底是恐龙还是虾呢？
0: 哎，它呀，在地球上存活了3亿年，跨越了恐龙时代，同时生活在水中，有着坚硬的外壳，看起来像虾。你再仔细看，它有3只眼睛，所以被叫做三眼恐龙虾。但是它既不是恐龙，也不是虾，嘿嘿。
1: 那它究竟是什么呀？
2: 如果不太严格的来说啊，我们称它为一个虾，好像也不算很过分。这三眼恐龙虾呀，跟我们熟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虾，其实都属于甲壳类动物啊。甲壳类动物呢，其实要分成很多不同的类群。可能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虾，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软甲纲。而这个三眼恐龙虾是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鳃足纲啊。在科学家的口中呢，这些三眼恐龙虾有一个更加奇怪的名字，叫后虫。这些后虫啊，它们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恐龙的时代，可以说是陆生的脊椎动物出现之前，它们早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过了。那么我们在国内最常见的这些后虫呢，是一种叫做丰盛后虫的动物啊。大部分的这些后虫呢，长度呢只有几厘米，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半个拇指那么大。
0: 恐龙虾可是活化石，它们的历史比恐龙久远，在漫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生进化，还保持着祖先的原始特征。
1: 难怪它们长得奇奇怪怪的，有点像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后。哎，你看这样子很像啊，而且都是存活了几亿年，所以它们是不是亲戚啊？
0: 它俩虽然名字相似，但其实是两个物种。首先，后属于海洋生物，而后虫却生活在淡水环境中。其次，后的体长可达60厘米，而后虫体长只有4-5厘米。还有啊，后的部足只有5对，而后虫的腹部下面却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脚，足有10对之多。仔细看，它俩其实外形区别还是很大的。
3: 我是后，
4: 我是后虫，
3: 现在认识我们了吧？
1: 哦，原来没啥关系啊！看来这远古生物都有点那个时代的特点哈。哎，对了，这三眼恐龙虾既然有3只眼睛，这视力是不是比别人都要好啊？
0: 数量多，但是不管用。它的视力其实特别差，只能看到前方10厘米。
2: 首先呢，它们有一对复眼，这个呢，在各种各样的节肢动物里面啊，都是很常见的。那么在这一对复眼中间呢，还有一个单眼啊，这个单眼呢，是有感光能力的啊，加起来就是3只眼。后虫的视力呢，并不怎么样。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水生动物来说啊，视觉呢，并不是它们的主要的感官。其实，在动物界里面，有2只眼才是奇怪的。比如说，那同为节肢动物啊，大部分的蜘蛛都有8只眼啊。很多的昆虫啊，也是啊，我们抓一个蚂蚱啊，或者是抓一个蜂啊，它们除了那一对非常显而易见的复眼之外，两个复眼之间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啊单眼。
0: 别看它们存活了几亿年，其实三眼恐龙虾的生命周期啊，只有40到90天左右
1: 啊，寿命这么短啊？那他们是怎么挺过这3亿年的沧海桑田呢？
0: 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生存技能。
2: 大部分的后虫啊，有孤雌生殖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并不需要雌雄交配啊，来完成它们的这个生殖的这个过程，单独雌性就可以产下能够有孵化能力的卵。这些卵呢有很厚的外壳，可以让它们迅速的沉到水底。它们会在这个泥土里面待一段时间，这个待的时间长短呢取决于外界的环境啊。如果是 持续有水，它们可能就会很快的孵化出来。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变得干燥了，它们就会进入了一种叫做治愈的阶段，等待下次合适的环境的到来，就是再次降雨形成水洼。有的时候可能要等几个月，等一两年。最长的啊，科学家们发现啊，这些后虫的卵呢，可以在治愈的状态下面保持活性达20年之久。
0: 正因它们奇特的治愈期，三眼恐龙虾得以在恐龙灭绝时代逃过一劫。冰河期后，大地苏醒，它们世世代代继续完成走走停停的生命旅程。
1: 太神奇了吧！不过这三眼恐龙虾长得还真是有点奇怪，不会对我们人类有什么危害吧？
0: 这误会就大了，它们不仅无毒无害，还是一种有益的昆虫。它们吃蚊子、幼虫以及水体中的有机体的碎屑，还可以清除稻田里面的杂草，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
1: 哎呀，太好了，原来它还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0: 没错呢。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让我们为您解答。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出发。

0: 十月，湖南南部进入丰收季，大人们劳作的田野是小伢子们嬉闹的乐园。
1: 快点的，别给路，快大姐。
0: 石螺是在田园里长大的孩子们的集体记忆。很多年之后，在城市钢筋水泥的森林里终日穿梭的他们，会回想起这些田园时光，并激发出寻根和传承的原动力。道县，永州一座宁静的小城，闲暇时光只属于老人和小孩，大人们则要从午后忙碌到夜晚，以满足贪嘴的食客。螺先洗净，放入锅中将水汽炒干。如果翻炒时有人为它加油，它会兴奋地香气四溢。再让八角、草果、姜、山楂和豆瓣酱等十几味佐料下锅助阵，入味儿才能增加喝螺的风韵。
2: 锅螺、喝螺，这是道县的最爱。
0: 香料浓重，啤酒清冽，加在一块儿，成就田园滋味。爆炒出锅，再撒上胡椒粉，五味俱全。
3: 哎，到底要买了
4: 没有？
5: 三步，一年四季的吃，每天都吃，几乎是三天离不开喝螺。
4: 这样子，你给我个机会，
3: 要了这种感觉。
6: 来来，
7: 什么螺啊？
8: 喝螺，
9: 那个螺是好吃。
10: 吃喝螺水平高不高就是不用手，
11: 对不对？嗯，这可以啊。
12: 玉长岩那个地方，搓搓的螺丝壳全部是敲掉屁股的。
0: 刘进武，长沙餐饮人，连锁餐饮搞得风生水起，来这儿可不仅仅为了一盘喝螺。道县保留着田园的最初形态，这里有着壮美的喀斯特熔岩地貌，更有着鲜为人知的悠长饮食史。

0: 1988年发现的玉蟾岩遗址，将人工栽种水稻的历史推进到12000年前。刘进武此行正是为了考察湘菜的缘起。喝螺不是当代人才有的福利，早在10000多年前，这里的人们就已经成为河蚵的吃货。栽培水稻以取米，火烤螺丝来下饭，饭和菜成功牵手，联袂打造了湘菜最早的雏形。《史记》中记载，楚越之地利用地理之便形成饭稻耕渔的膳食结构，让古乡人免除挨饿之余，更将果腹行为变成了一种享受。面对市场的品牌升级趋势，刘进武筹备起了高端餐饮品牌。他重新回到一线寻找感觉。
1: 李明，
2: 过来，
1: 来，
2: 明天召集大家试个菜，再把昨天几个菜啊重做一次，把今天的菜一片通过，
1: 好
2: 吧？
0: 试菜是一个餐厅检验出品水准的核心环节。除了湘菜、粤菜等高端菜系都被纳入刘进武的考量，何谓高端可能还有待思考，但口气可一点不小了。
2: 我觉得我肯定能够超越这个时代，在湘菜的领域里面，我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1: 这个牛肉这么大，这女孩子吃牛肉，她肯定就不敢吃啊。尾的跟着尾的应该贵的。尾还行。
0: 刘进武的自信来自3年剁椒肉炒肉带来的辉煌战绩。
2: 这个菜也是属于我们叫名菜，所有的客户对我们剁椒炒肉是这样说的：肉质拌饭，连吃3碗。客人一到店里一坐下，服务员点什么菜，先把热食肉上上来。
0: 肉炒肉，肥肉开路，是肉汁担当。瘦肉横着纹路切断纤维，负责弹牙的口感。鲜辣椒和剁辣椒以1:4配比，给予清爽的辣和发酵的香。瘦肉还需盐和酱油的洗礼，肥肉先行投身油锅，煸出肉香。豆豉、剁辣椒、鲜辣椒协同作战，给汁水推送复合滋味。连吃3碗的奥秘，在这儿。瘦肉最后投喂，

0: 刘劲武的骄傲不仅来自市场战绩，还得益于师承。在他学徒期间，有幸得到过湘菜大师石荫祥的指点。
1: 在我学徒的中午，石老师过来了，小刘，你炒个菜给我吃吧。我说师爷您想吃什么菜？你炒个灯线菜。把锅开了之后，我就放了点猪油，下锅比较炒，他就及时的把它拦住了。他的小伙子，把油温度烧高，先不放小菜，放几粒豆豉，然后再放盐，然后再把灯线菜放进去。哎，我说师爷怎么是这样炒的？我说我们平常炒的好不一样，应该是先放小菜再放盐。他就说你听我的没错，先放盐，盐和油和锅子三者合一的味道，有这种香菜的勾香味。香菜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炒法。
0: 但现如今食客对口味有了更多元化的追求，炒法不再是唯一的真理。师傅罗继香就有另一番看法。
2: 我觉得炒菜啊，纯粹的小炒菜可以去追究锅气，因为大家都知道食材经过高温以后它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只是满足了一时的口福，一定要学会平衡烹调方法的平衡，原材料的平衡。
0: 今天罗继香为女儿们准备了湖南人的田园食材水鱼，学业繁重的他们需要丰富的营养。

0: 水鱼剁件后汆水待用，五花肉煸香，加姜蒜辣椒和水鱼一起炖煮。
1: 三个的就应该要的，
0: 做法简单，味道鲜美。
1: 小板呢？下好了，好的。
2: 美女帅哥啊！
3: 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1: 哎呀，功夫挺足的啊！
4: 王师，意思是你和刘姐没问题，你的水平和刘姐
5: 了吗？哎，妈没有来了，这个再
1: 回来。明朝的妈妈，
0: 罗继香是剁椒鱼头走向全国的重要推手。在曾经掌管的一家大型餐厅，他见证了剁椒鱼头的空前盛况。
6: 当时他是一次能开100多桌，一天做过600多个鱼头是常事，就是里面有多少人吃饭，外面有多少人排队，一直要持守到下午的2点，晚上要持守到8、9点的。
0: 辣椒选用3号线椒，辣度适中，皮薄肉厚，脆香宜人。剁椒和豆豉水乳交融，再加入鲜辣椒，比翼齐飞。虎藕焯水后入锅布阵，为鱼汤预留蒸制鱼头的空间。先行炒制的混合酱料在鱼头内外均匀涂抹，半蒸半煮是罗家为丰满鱼头滋味开创的独门武功。出锅淋上热油，进一步激发香味。师傅功成身退的休闲时光，对于处在事业打拼期的徒弟显得奢侈。
7: 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店里今天接了个团队用餐，有40-50人
3: 啊。
7: 然后客人吃饭的时候呢，反映几个菜的口味不行，现在的话炒得比较厉害。
8: 刀工也不行，颜色也比较重啊，看到吗？不是一点都咸。
9: 炒了
3: 块
9: 肉，炒肉，来，您试一下。
3: 吃得开心啊，吃得开心啊！以后有什么事情还是多来。
0: 刘进武深知，3年剁椒肉炒肉不再是市场上的制胜法宝，他的危机意识得到进一步验证。压力过大的时候，刘进武会出去散心。究竟是维持师爷谆谆教导的旧式传统，还是拥抱迎合大众的新式改良？这是他要解开的命题。有人选择在城市天人交战，就有人选择在田园天人合一。程志健是岳阳君山的养殖户，前一天为小龙虾预埋的地龙网收获还算不错。

0: 也是夏末，莲子到了采收的尾声，老成夫妇搜罗田里残存的老莲藕，色泽黑亮，坚硬如石。当地称之为铁莲。
1: 我小孩一两岁的时候吧，我们就去打工了，还在广州打个两三年工，那个江船坐下苦力活，后面觉得不行，还是要回来，我们就回来自己来承包了一些地了。
2: 两人包了七十亩地，多种经营使他们和田园共生的策略。
0: 就南瓜卖不出去吧，很多西南瓜就烂掉了，我也这样把它剖开了，泡水之后呢，就那个南瓜里面的嫩瓤了，没那么硬了，容易就拔着里面去吃，那就蛮喜欢吃的。
2: 南瓜籽晾干做零嘴儿，人、禽、虾各取所需，恰到好处。
3: 好吃一点点，好，你吃吧。
2: 午后，小甜心们来做客，哄得程泰十分开心，当即决定用南瓜和莲子做一顿田园下午茶。

0: 每次遇到问题，刘金武总是选择回老家，田间地头最能让人治愈。
1: 其实我在我脑袋里面，再包括我心里面，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农民的孩子。
2: 小时候那个时候八九岁的时候，就喜欢到这边来抓蛇啊，抓田鸡啊，抓鳝鱼啊，抓泥鳅。
3: 好香的。
0: 中国人往往寄托太多情感在食物中。在刘金武创业早期，父亲曾一年熏几吨腊肉供给餐厅，只为保证品质。现在父母又联手用白辣椒腊肉去慰藉儿子繁重的心。
1: 我喜欢吃我妈妈晒的白辣椒，也喜欢吃我爸爸熏的腊肉。他晒的白辣椒又鲜，辣椒品质又好，一炸里面跟腊肉的香味一融合，这个是我的最爱。
4: 吃饭喽！
5: 来了。
0: 家人间的情谊不用挑明，一切尽在不言中。
3: 有的工人心里的压力是肯定不舍得，我晓得你不敢了。
1: 我们店里是人呢，一少操点心。
3: 哎，我现在操什么心？
1: 把生意搞好就行了。啊，
3: 对对。经常问你点，你就干是没得没得。那有的工人店子不可能没得了，那很感觉。
1: 还生活的比较少了。
6: 啊，好嘞，往那边走。

0: 2020年的状况全面影响餐饮业，连程志健的小龙虾都不再景气。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积极性，他必须给小龙虾们一个交代。上不了别人的餐桌，就上自家餐桌。程泰打算用最重口的方式来对付最新鲜的虾子，这是农家人的霸气。销量下滑，气势不输，入锅油爆，迅速封印住鲜味。炸得通红的小龙虾稍事休息，等另一锅爆香的佐料，再继续参与下半场。啤酒是去腥提鲜的好伙伴，紫苏进一步巩固疗效并丰富味觉层次。小龙虾已就位，热衷这一口的大女儿却远在深圳，此时的视频连线简直残忍。
1: 你吃水果啊？
2: 好吃吗？
1: 辣
2: 吗？
1: 辣。
2: 下班？
1: 你在下班呢？
0: 与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老程家的亲情交流总是在饭桌上。正当刘进武对餐饮生意何去何从感到迷茫的时候，久未联系的师傅罗继香召唤他去岳阳。
3: 前几天师傅跟我打电话，在岳阳做一道菜，这个玩意炒的鳜鱼是在我学徒的时候见过师爷跟我们做过，但是只是见过，做起来我们就完全还是比较生疏。
4: 他的手工菜比较擅长，前菜界里面他应该说是最全面的。
5: 我为什么选择网油叉烧鳜鱼？我们的下一辈很多都不会做这些传统菜了，它既占功夫，你要有高招的技艺，而且就是它的难度很大，这道菜它也没有很多的市场，但是它又是我们湘菜中的一个瑰宝。因为学校里面他只能学到一些基础的东西，你真正要学手艺还是要有师傅的指点。
4: 好，听不清的时候啊。
3: 好了。
0: 鳜鱼在腹部开一寸小口，将内脏及鱼骨取出，香菇、虾米、莲子分类炒熟，塞入鱼肚，经阳光晾晒的猪网油刷上全蛋糊，将鱼身包裹。徒弟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这样的时光十分怀旧。
5: 你们就是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心思而言的定型，看到没有？
0: 火候的把握是整道菜成功与否的关键，急火快攻容易外熟里生，小火慢烤，油脂的香味才能渗进鱼肉，而鱼身内的食材也能释放出味道，稍有冒进就会前功尽弃。今天的结果让师傅满意。这一刻，刘进武脑海中的往事浮上心头。
3: 我老爸把我交给罗大师的时候，他正好那个时候还没有儿女，但是我在12、13岁，他就行，那就把我当儿子吧。就一直以来就是当儿子的那种感觉啊，当儿子的感觉应该有2、3年。
5: 我是很了解细流的，很勤奋，很努力学习，他对我还是毕恭毕敬的。一定要接地气，到这些实地来挖掘这些好的食材，然后要成为百年老店，就要把传统的这些湘菜把它挖掘整理出来。
0: 原来这才是师傅的良苦用心，徒弟桀骜不驯，师傅循序渐进。 田园食材中汉寿出产的水鱼深受爱戴。身为湖南名物，他除了贡献自己，还顺带培养了一批身怀绝技的钓水鱼高手。刘振波便是其中佼佼者。他的技法像中国功夫，出招前凝神静气，眼观耳听。甲鱼冒头只在3到5秒间，出招时电光火石，收招则不急不徐，防止甲鱼受力挣脱。师傅安排的田园行让徒弟开了眼，知行合一是独家的罗氏典故。有样学样，刘进武开始试新菜，手里拿上老父亲当年打的菜刀才更有感觉。水鱼剁件，爆香佐料后入锅翻炒，加入鸡汤，煮开后转入炖锅，文火慢煨能成就水鱼的软糯和浓香。这回刘进武的火气强

0: 了下来。试菜当然得有师傅和家人，好菜好酒，其乐融融。但酒过三巡，气氛起了变化，大概是陈年旧事更好舅舅。
1: 你走了之后学着我，
2: 是吧？
1: 你走了之后学着我，你告诉我，你教了一个人没？他没教了一个人，他就把我放养。放养？
2: 那说你说我放养一下，那有什么呢？放手一搏，这叫是吧？
1: 哎，这句话可以说出来。你是为了我着想，愿意去放养。哎，这是你的心里话，可以。
2: 对，放手一搏。
1: 但是你不能说是，你不能说是没有原因的就把我丢到长沙，对吧？
0: 打工人的生活自然不容易，尤其是对一个未满十八岁的少年徒弟。
1: 我从十三岁开始，他也历练过我，把我放养过。他承包厨房的时候，把所有的徒弟都带过去了，就把我留在长沙。明艳很多事情，你说我把你偷偷的带到广南去可以吗？我说不行。我说师傅既没有带我去，那我就不去。但是作为师徒情，我哪怕是没钱，我一定是走到火车站，送你们上火车。说实话啊，这是当时我对师傅最大的意见，不可理解。
0: 不管心里有多少郁结，餐饮人手中的活不会停。随着非遗物件入店，新店的筹备临近尾声。自从那晚之后，一向内心悠然的师傅也变得不平静，主动约徒弟去夜排档。
1: 哎，等一下吧，我来擦啊，我亲自擦，擦给我师傅去。
0: 啊，徒弟怕是感受到了一丝尴尬，逃去炒菜，毕竟那才是最顺手和称心的活计。
1: 就想起我妈妈给我做的酱油炒饭，就猪油拌饭里面就放几滴龙牌酱油，那个时候想起来就是，哎，回味感特别足。
2: 我讲那个时候根本可能因为徒弟多的话，很多事情可能没去顾及到每一个徒弟的感受。今天把他的话来挑侃侃，我觉得一个是
1: 正常，
2: 一个呢，我觉得呢，可能我也是个大大咧咧的，因为那时候毕竟我自个也是单身汉，所以对于这些情感上的事情呢，我可能也没过多的去想那么多。
1: 正常。那五一代工作徒弟，那一代工作徒弟。只有到底做师傅的时候，就晓得师傅是谁，对吧？
2: 你该完事了。
0: 师徒心结已解，彼此的认同也多了起来。刘进武迷恋起田园食材。旱受水鱼之后，又引入新的物种少阳沙鳖。在烹饪技法上，刘进武也愈显清淡平和，炒制为辅，炖煮为主。
1: 上方老母鸡的汤汁也是很鲜美，少阳沙鳖呢，它的肉质也比较嫩，所以两者先加在一起，比一般的汤都会好。炖更加适合于这两个原材料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和作用，而且这两个产品都是属于我们湖南独有的地域特色食材，所以两个地域特色食材融合在一起的话，那就属于我们湖南一绝。
0: 看来刘进武对高端有了心中的答案，取材田园，回归传统。

0: 人生起落，世事变迁，刻意寻求田园还是寻根，不过浮光掠影。可作为生活凭靠的，还在于实在。
1: 这里是哪屋呢？
2: 三块毛的。
0: 田园风味也好，传统手艺也罢，不是刻意营造的诗意或神秘，不过是老老实实做菜而已。
3: 等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4: 舒服啊！
3: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5: 节俭传下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新华社播发综述，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方向。
1: 沈晓明赴岳阳市调研，并参加省人大代表小组主题活动，强调要坚持一手抓安全，一手抓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毛伟明在湘潭暗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穿透式监管，闭环式整改，持续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
1: 系列报道《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今天讲述1884年名将孙开华与护卫大捷的热血往事。
0: 新华社播发综述，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方向。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从世界第一大党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文章说，思想领航指引强党强国新征程，理论筑基源于实践守正创新，学以致用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1: 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在岳阳市调研，并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所在的岳阳市第一代表小组主题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一手抓安全，一手抓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参加。
0: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8号起，全省将进入第二轮雨水集中期，降雨落区集中在湘北、湘中，与前期强降雨区高度重叠。沈晓明来到岳阳县麻塘苑白泥湖电排闸地段，了解汛期巡查防守、物资储备、除险加固等情况。他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防范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强化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风险意识，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科学配置应急力量和物资装备，加强灾害监测预报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631预报预警校应机制，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近年来，岳阳持之以恒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吸引一批大项目、大企业落地。沈晓明先后来到新紫光集团中部基地项目、老铺黄金扩能倍增项目、临沂云川高空风能发电装备制造项目现场，查看企业产品和生产线，了解项目建设、产业规划、安全生产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培育良好的产业生态，要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更多订单式技能型人才，要以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为抓手，加强要素保障，做实做细服务，培养一支懂经济懂产业的专业化干部队伍。在湖南理工大学，沈晓明与省人大代表、岳阳市第一代表小组成员一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吸纳民意、汇聚民智促发展主题活动。沈晓明一行查看了解化学化工学院学科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守护好一江碧水等情况。他勉励学校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主动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引育营造良好环境。各位人大代表要站位全局，依法履职尽责，多提宝贵意见建议，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吴桂英、于洪胜参加有关活动。 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市暗访检查化工企业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穿透式全过程监管，强化全链条闭环式整改，持续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
2: 危险化学品安全是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

0: 之重。毛伟民一行先后来到兴乡孵化工和一家新材料等公司，抽查人员进出登记台账，深入企业车间一线，现场查看重大危险源管控、应急处置预案等措施落实情况。暗访检查发现，兴乡孵化工公司存在部分设备陈旧锈蚀严重、装置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等问题。一家新材料公司存在人员特殊作业防护不到位、风险防范措施未落实等问题。毛伟明逐项交办隐患问题，并强调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须臾不可放松，要始终把安全和环保放在首位，从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安全培训，抓紧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和生产工艺优化升级，加快推动置换盘活存量资源，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在湘乡白云石矿，毛伟明一行直奔作业现场，直查关键点位，指出运输道路坡度设计不符合规范、边坡防护设施缺失、风险警示标识不到位等问题。毛伟明强调，要常态化运用人防加技防手段，持续提升露天矿山钻、爆、挖、运破等环节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保障好夏季高温作业人员安全。检查中，毛伟明强调，要推进超常规排查整治，按照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总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落实不一样监管执法，严格落实打非治违四个一律刚性要求，坚决杜绝以罚代管，全面强化行刑衔接，强化穿透式追溯追查，全面推广安全生产吹哨人制度，完善群众举报奖励机制。要强化全链条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特别是要把企业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责任真正压实到位，建立各级领导包保机制，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副省长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中南大学湘养二医院，围绕推动文科旅医体融合，助力健康湖南建设，推进门诊统筹综合改革开展调研。
0: 在心血管外科监护室，调研组围绕极危重症救治体系建设、科研攻关等深入交流。毛万春说，希望科室持续发挥专科优势，不断精进医疗技术，以优质暖心服务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查看国家紧急医学救援车队时，毛万春勉励医院进一步完善应急响应联动协同工作机制，持续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灾害事故医疗处置能力。座谈会上，毛万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紧扣“十五五”健康湖南建设目标和重大部署，在改革创新中持续把百年湘雅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当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守护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优化就医流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元化健康需求。省政协将组织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围绕医疗卫生改革、三医协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门诊统筹综合改革等方面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强化民主监督，为助推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健康湖南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李建成、省政协秘书长邓群策参加。
2: 今天上午，湖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4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8号到29号在长沙举行。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柯出席。会议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草案，听取和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了关于省人民政府

0: 2026年预算国资债务监督工作培训班主要精神及贯彻落实建议的汇报，和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开幕首日，湖南展区举行了蔡高作品国际版权推介会、新上童书发布会等多场活动，展示出版湘军走出去的最新成果。
0: 开幕首日，湖南展区就举办了多场活动，吸引众多业界人士的关注和参与。在蔡高国际版权中心成立现场，他的经典作品《出生的故事》的尼泊尔语、印地语、泰语版本正式发布。随着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蔡高作品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出版机构关注。
2: 我很荣幸的做童书创作和童书出版，我是觉得这个行业是个很幸福的行业。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关心，更多的人来为我们的意思，为孩子创作更好的作品。
0: 新的版权合作不断达成，湘版童书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也在持续破圈。
3: 我们还已经签约了蔡高与新兴出版社合作的系列绘本，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完成其中五本图书的制作出版工作。
4: 桃花源，第二本是宝儿，第三本是出生的故事。
5: 我们的这个读者主要是意大利的小孩，他想了解东方的这种美学，是中国的文化。
6: 过去十年，我们已经在斯里兰卡落地出版了约250本译制为当地语言的中国故事绘本，这些少儿读物大多也都出自湖南少儿出版社，这些图书在斯里兰卡非常受欢迎。
0: 推动中国原创作品走向世界的同时，湖南也在积极引进国际优质童书资源。在当天举行的新上童书发布会上，国际安徒生大师殿堂系列首批作品同步发布，其中引进英国插画大师昆廷·布莱克、巴西插画大师罗杰·米罗等国际知名创作者作品，未来还将推出英国儿童文学作家迈克尔·罗森等名家新作。
7: 像罗杰·米罗的这一本书，当时是为难了好多印厂，里面是一本小书，外面展开是一个亚马逊的丛这个海底世界，我们尽量的用这种布纹纸啊这些还原和超越了它原版的设计。
0: 从国际版权平台建设到国际名家作品引进，湖南出版正不断拓宽国际合作渠道，让更多中国原创绘本走向世界，也让更多优秀海外作品走进中国读者视野。
8: 端午到，龙舟闹。6月21号，2026年邵阳市龙舟大赛就将开赛，全市几十支队伍都在抓紧最后的时间训练。今天呢，咱们先到新邵县小溪村去看一看，那里的河道上天天鼓声震天，热闹得很。
9: 桨叶翻飞，水花四溅，鼓点敲的人心都跟着跳。时隔十来年，邵阳再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比赛，小溪村的村民全燃起来了。有意思的是，这支队伍里超过70%的队员都是特意从外地赶回来的，有人从非洲飞了20个小时，有人身在海外的工地上，心却早就飞回了家乡的这条河。
10: 非洲安哥拉，我每一年都能就活动我都要回来的，本来就要坐20个小时的飞机，要带多少卷一次机，但是回家的路总是那么近，想到我们要为小区争光，要在能球上爬个第一。
9: 严永琪和弟弟常年在海外打拼，这次弟弟原本也回来了，可工地上事情急，没待几天又匆匆地赶回了印尼。人虽然走了，心可没走，他还在那边组织当地工友给龙舟队录了段助威视频。
11: 向前
12: 加油，
11: 向前
12: 加油，
11: 向前
12: 加油。
9: 在小溪村，端午返乡划龙舟已经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念想。有人从东莞回来，在村里练了近1个月，宁愿每天花钱请人代班；有人放下手头的生意，二话不说就往回赶。图啥？不图钱，不图名，就图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那份龙舟情。
13: 我们听说有这种大型的比赛的话，我们都是义无反顾的回来为家乡争光。
14: 我们船上面现在队员70%都是从外面返乡回来的，这也是一个队员父辈的一种传承，也是我们村里面一世延续的一种精神。

0: 昨晚，永州足球队主场迎战香港明星足球队，两地健儿以球会友，双向交流。
1: 本次赛事采用三节赛制，每节时长30分钟，融合足球竞技、经典金曲演唱、本土民俗展演于一体。赛场上，双方球员斗志昂扬，全力拼搏，传球、跑位、射门、防守一气呵成，精彩攻防轮番上演。开局第10分钟，香港明星足球队率先破门得分，拿下首分。永州队快速调整，凭借默契配合与顽强韧劲，迅速扳平比分。比赛尾声，永州队张华岳抓住机会攻入制胜一球，最终永州足球队以2-1的比分战胜香港明星足球队。中场休息环节氛围感拉满，香港明星队员倾情献唱《铁血丹心》《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经典歌曲，熟悉的怀旧旋律响彻体育场，全场大合唱此起彼伏，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
2: 他们影视作品给我们的青春留下了非常多的美好回忆，这次我能见到他们，我感到非常的开心，也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明星效应能够多多的推广我们永州。
3: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认识到了我们永州这个城市，我作为永州人民，我非常感到自豪跟骄傲。
1: 香港明星足球队此行不仅是体育交流，更是一场深度文旅联谊之旅。赛前，明星队员走进柳子街柳子庙，沉浸式品读永州千年柳文化，近距离感受潇湘文脉底蕴。
4: 一通视频电话架起隔空救援的生命通道，长沙120院前远程视频急救体系让调度员隔着屏幕手把手指导施救，为生命赢得宝贵时间。
5: 一直按，不要停，旁边的人再开。
6: 6月11号下午3:50，长沙120接到求救，一名19岁女孩溺水已无意识，调度员舒彩云立即向报警人手机发送视频链接。视频接通后判定为心脏骤停，立刻远程指挥现场人员进行心肺复苏。
5: AED 呢？ AED 拿来了没有？哎呀，没有这么快，你按到他挂了，要再慢一点。
6: 12分钟后救护车抵达，患者已恢复自主心率，经后续回访，女孩已转入 ICU， 意识清晰，生命体征平稳。
7: 他们的按压频率过快，然后我跟着他们一起数节奏，而且按压的过程中患者出现呕吐，让他们把头偏向一侧防止误吸，及时清理口鼻腔的呕吐物。
6: 同样的生死竞速不止一次上演，今年5月，一名18岁少年打台球时突发心脏骤停倒地，调度员肖慧娟通过视频连线指导现场持续心肺复苏。
8: 给他做胸按压，0102、03、04，按压深度达到5到6厘米，不要停。
6: 肖慧娟不断纠正手势细节，9分钟后救护车赶到，持续心肺复苏6分钟后，少年恢复自主呼吸，现已康复出院。
9: 像这种晕厥、抽搐、倒地的患者，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意识和呼吸的评估。如果患者没有意识且没有呼吸，或者呈濒死碳香呼吸，我们就会立即为他指导心肺复苏。
6: 两起成功施救的背后，是120院前远程视频急救体系的持续发力。2024年起，该系统正式运行。调度员接通视频后，可直观评估病情，实施指导施救。去年累计成功处置1700余例，覆盖心脏骤停、气道异物、院外分娩、急性卒中等极危重症。
0: 淡水旧称护卫。1884年，中法战争的战火从越南烧到台湾，护卫成为两军交锋的前线。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系列报道，今天记者走进新北市淡水区，为您讲述名将孙开华与护卫大捷的热血往事。
1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新北市淡水区，在1884年中法战争的战火从越南烧到了台湾，这个被称为护卫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淡水。一场以弱胜强的战役，让一位湖南磁力的将领名字永远刻进了台湾的历史。他叫孙开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当年法军的登陆点，淡水河口的沙仑海滩。
11: 当时刘铭传去基隆而保卫台北平原，就是淡水 对整个战略上是有益的啊。如果以现代武器来讲，我们就输掉了。所以法国的武器还是比清朝来的先进的。
10: 当年发生在淡水的这场战事叫西仔反。西仔是台湾民间对法兰西的称呼。当时的台湾防务最高统帅刘铭传集中重兵守卫淡水，这个重担就交到了孙开华的肩上。1884年的10月8号，法军在炮舰的掩护下从淡水的沙仑海滩登陆。孙开华没有正面硬拼，他将部队化整为零，10人1队，5人1组，实行游击战术，最终以弱胜强。这也是晚清时期中国抵御外敌少数取得彻底胜利的战役之一。
12: 当时法国在登陆之前的时候非常狂妄，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就是走过场而已了。但是没想到那一次也是大败，让法国断绝了占领整个台湾了。因为他没有办法从淡水直下台北的话，他的目的就没有办法达到了。
10: 孙开华来自湖南慈利县，少时家境极贫，他率领的部队被称为卓胜营。至今呢，在新北市淡水区的湖南永谷纪元里，仍然保存着6块卓胜营的官兵墓碑。而孙开华本人1893年在福建任上去世后归葬故乡，在不少淡水当地老百姓的家中还供奉着郑成功、孙开华的雕像，他们都是台湾老百姓心中的民族英雄。而在故乡慈利，为纪念孙开华而兴起的二端午龙舟赛也是传承至今。相传孙开华从小爱龙舟，在迎接孙开华临归故里的那天，正好是农历的5月15，乡亲们含泪决定他最爱龙舟，就把龙舟赛从5月初5改到5月15，并称二端午。他们的龙舟赛是为了纪念这位用生命守护过台湾的湖南人。在2004年中法战争爆发满2个甲子之际，台北市正式将中法战争期间在淡水、基隆为保卫台湾壮烈捐躯的湘军烈士英灵迎入忠烈祠。今天的台湾民众这样评价：当时如果没有打败侵犯的法军，不但是台北市的历史，连台湾的历史都会改写。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台湾，为保卫台湾奋死作战，最后客死他乡，忠烈风骨永世被两岸人民缅怀。
4: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联播综合消息。
6: 今天湖南省城市更新资源项目发布会在长沙举行，其中发布推进了133个重点更新片区，2478个近期实施项目，项目覆盖全省14个市州。15五期间，全省城市更新领域预计将带动投资约10000亿元。今天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专家团队来到新晃县长乐坪村开展义诊送药公益服务。专家团队开设多学科诊疗专区，现场问诊查体，科普慢病养护知识，同步免费发放常备药品。端午小长假即将到来，长沙世界之窗推出千人采鸡蛋大赛、旱地龙舟赛、甜咸粽子 PK 赛等特色民俗活动，工作人员还为游客撒艾叶水祈福、点雄黄酒驱邪，加上非遗打铁花、火狐表演、孔明灯升空等夜场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端午假期。今天下午，江西吉安武功山文旅资源推介会在长沙举行。武功山景区拥有5A级景区武功山、4A级景区杨师墓等旅游资源。6月17号到9月30号，湖南游客凭有效身份证件可享受武功山景区免门票、杨师墓景区门票5折、餐饮消费8折等优惠。
4: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3: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4: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5: 25、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6: 60了吧？
5: 40多了吧？你存多少钱？
7: 18，考上大学没有？
8: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9: 好，我出去了啊。
10: 哟，这是啥意思？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你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4: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1: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2: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3: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动了吗？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你买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0: 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 听我的，听我的，
2: 听我的，
0: 听我的，
1: 听我的，听我的。
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4: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爱闪亮。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 逆光飞翔。
2: 你怎么回事啊？你这改的什么玩意儿？你靠不靠谱？
3: 导演，这有什么问题吗？
2: 有什么问题？你问我有什么问题？你问问你自己，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你用眼睛看看这是什么？
3: 我仔细检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
2: 没问题，我要的是珊瑚红，可你弄的给我玫瑰红，怎么会是玫瑰红呢？
3: 啊，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您放心吧，这两种颜色在灯光底下是一样的。
2: 你口气倒不行，是你懂还是我懂？是你懂还是我懂？要不你来。你知不知道我们新生代导演拍部电影有多难？这种珊瑚红是我苦思冥想了一晚上才能想到的颜色，就让你这破裁缝一下就给我改了。
3: 导演，你先别生气，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影响这么大，是我失误。那这样吧，我回去给你重做，我很快的，我不要钱不要钱。
2: 钱钱钱，就知道钱，像你这种乡下来的小裁缝，你有多少钱都赔给我们啊！
3: 对不起导演，实在对不起导演。
2: 还说对不起，愣着干嘛？拿东西赶紧走，回去给我改去。哎，你还在坐着，能不能下雨了啊？赶紧弄，一天到晚笨乎乎的，快点快点啊！
4: 我要你给他道歉。
2: 道什么歉？
3: 高然，算了，
4: 有点骨气好不好？我再说一遍，请你给珍珠道歉。
2: 什么珍珠？哈，认识啊？怪不得你们两个脑子一样这么笨。
4: 你再说一遍，
2: 干什么？
4: 你怎么做人？哎，
2: 现场制片，哎，干嘛？打人是不是啊你？现场制片，我告诉你，我不要在现场再看见他们两个。高然，你被开除了，给我滚！
4: 以后也不准让我再看到你。
2: 滚！
4: 我们走。
3: 导演，对不起。哎，
5: 就是，干活来，干活来。
3: 对不起啊，害你被开除了。
4: 你闭嘴吧，听到你的声音就来气，碰到你就倒八辈子霉。
3: 别生气了。
4: 我才不会生你气。
3: 那个戏，你真的回不去了吗？
4: 你觉得呢？

0: 没关系，天生就是做演员的料，还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加油！
1: 算你有眼光。
2: 喂，妈，完了，忘去接小琪了，快快快快，快点儿走了，快点儿！
3: 大爷，大爷，帮我开开门，我儿子还在吧？在，你看你们这些当父母的这么不负责任。
4: 都这么晚了，你才来，我该下班的时候捞不着走啊！
5: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大爷。
6: 好了，你们赶快去接孩子吧。
7: 好，谢谢大爷。哎，不客气了啊。
8: 小琪，小琪，
9: 妈妈高人叔叔。哎呀，
10: 妈妈来晚了，着急了吧？
11: 我没关系呀。
12: 小琪啊，小朋友都回家了，你一个人在这里有没有哭鼻子啊？
13: 哼，我才不哭鼻子呢，谁想你？
14: 妈妈，你看我有这么多积木呢，都可以搭一个这么大的房子。妈妈，我搭的好不好啊？这些都是小琪一个人搭的吗？嗯。哇，
15: 小琪厉害哦！小琪长大想做建筑师，对不对啊？
16: 妈妈，我以后要盖大房子，很大很大，所有人都可以住在里面。我和妈妈。
17: 和高然叔叔、爷爷奶奶，我们都住在里面呢。
18: 小琪真厉害，
17: 走，我们回家。走，
18: 妈妈，
17: 以后你可以再晚点来接我吗？我要用积木造火箭。
18: 能飞吗？
17: 当然可以啦。
18: 小琪真棒。

0: 汪小姐，谢谢你们的支持。
1: 明年一周年一定要请我，好吗？
0: 你们好，美慈。
1: 雪萍，
0: 你好漂亮啊！
2: 你知道吗，雪萍，我真的好为你骄傲。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坚持做你的慈善事业。当初我以为你只偶尔参与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相比之下，我觉得我很俗气，你知道吗？
0: 美慈，你可不能这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抱负。你看，你多优秀啊！一个人负责一个尖端服装品牌的旗舰店，令多少人梦寐以求啊！
2: 也不是，因为你也知道我自己啊。这一辈子应该喜欢的就是这些服装，而且我们在学校读的就是服装设计啊，
0: 是吧？
2: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还是全校的高材生呢，所有的教授最喜欢的就是你，你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老本行呢？哎，你不觉得可惜吗？你要不要到我公司来做我的顾问？
0: 好啊，只要美慈小姐看中我了，那我当然万分的荣幸。
2: 就这么说定了。
0: 我告诉你，我最近啊在给自闭症儿童设计衣服，那些孩子啊，在生理上和心理上虽然有一定的缺陷，可是有时候啊，他们比一般人更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我希望我设计的衣服能给他们带去快乐，更重要的是安全感。那些孩子真是太需要呵护了。可是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真是非常的快乐。
2: 看得出来，
0: 美慈。那什么时候我带你去看看。

0: 好啊，一定哦。你知道吗？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而且好心有好报。
1: 怎么样？你有没有觉得带着我很有面子啊？
2: 怎么？你连称赞自己都这么积极啊？
1: 我不管做什么都很积极啊。
2: 不是啊，我们来这里，你怎么还想着面子不面子的问题？这个餐会是为了残障儿童举办的，你不是应该想着如何帮他们出一点力吗？怎么你都没有被你妈感化一点呢？
1: 我说，为什么我好像在你眼中就一点优点都没有呢？我告诉你，这个晚会我可是出了很大的力气的。
2: 是啊。哦，没看出来。雪萍阿姨。
3: 可风。
2: 餐会办得很成功。
3: 谢谢，梅子阿姨。哇，
0: 玲玲，你今天简直太漂亮了。
3: 谢谢。
0: 像个小公主一样。
2: 雪萍阿姨，你身体还好吗？
3: 还好，谢谢。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天使基金爱心月慈善晚宴。今晚我们还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天使之家一名普通而又特殊的义工王雪萍女士。下面我们有请王女士上台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么多年以来她和残障儿童的爱心历程。

0: 各位非常有爱心的同仁们，今晚我非常的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工作心得。大家都是对慈善事业贡献很大的人，我不敢在这里说自己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我
1: 师母，
2: 妈，
1: 师母没事吧？叫救护车。
3: 让你出去打工，心就野了。这下可好了，我要不打电话给你，你是不是把小七给忘了？
4: 妈，有饭没有？我饿了。
5: 饭不是在那儿吗？
3: 来，我帮你热一热。脸怎么了？
4: 拍戏的时候不小心被人打伤了。
3: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
2: 妈，你真的不去医院啊？
0: 不去。
6: 可风怎么样？
1: 目前脉搏是正常的，但是我担心的是师母看起来有点水肿。
7: 还是上咱们医院做个检查吧。
0: 我做的检查还不够吗？我不想被别人说我是院长的夫人，所以就滥用医院资源。
7: 我们从来都是按正常程序进行的，再说你有病就应该检查。哎呀，
0: 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我在家里好好休息就是了。
2: 爸，都是我不好，是我把妈硬拉去的，你要骂骂我好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没事儿。
2: 妈，我炖了汤给你喝，我拿上来。
1: 我跟你去吧。
2: 好。
1: 看来你跟你妈的关系改善不少啊。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我。就像某人所说的，耍幼稚只会让我被人看不起，那我就只好跟我妈好好相处了。
1: 那么久之前的一句话，你要记到什么时候啊？
2: 我永远都会记住的。所以我想改善关系的不只是我妈。

0: 把东西给我吐出来！
1: 干嘛呀？你知不知道你闯大祸了？来，走。哎，
0: 这几天要多注意他的血糖状况。哦，知道了，张医生。他没事吧？他能没事吗？他有先天性的糖尿病。
2: 你差点害死他，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下次不会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妈妈，
3: 小琪，你怎么跑出来了？苹果吃完了吗？妈妈，我想要这个。什么呀？
2: 是积木，可以拼成大房子、飞机、小火车，各种各样的东西。 特别好看，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有，他们都带到学校来玩。妈妈，我也想要，要小的那种就行了。看起来是不错啊。嗯，
3: 小琪，妈妈过段时间再买给你好不好？
2: 妈妈，我只要最小的，给我买吧。
3: 小琪最听话了，先玩爷爷给你买的遥控汽车好不好？
4: 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妈妈就给你买，好不好？
3: 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有。那好吧，我们拉钩钩说好了，小琪今年过生日给小琪买。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5: 小琪要买玩具了是吗？
3: 大哥，
4: 哎呦，大伯买给你，妈妈很忙。
3: 不用了，大哥，小琪已经很多玩具了。
4: 我只有一辆遥控汽车，
5: 小琪，
4: 好了，你别管了，这是我跟小琪的共同爱好，是不是，小琪？
3: 嗯，大哥，
4: 去忙吧，走喽，走喽。

0: 生，这个要不要帮你包呢？
1: 哦，帮我拿个新的。
2: 害小飞还害得不够啊！
3: 哦，我这是无糖的。
2: 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在医院根本就是祸害，一个个觉得了不起是吧？把我们专业人士的话当耳边风是吧？你知不知道你的无知很有可能害死人呢？
3: 我没有害死过。
2: 等你害死人还来得及啊！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小飞有多严重？你有没有一点羞耻心？有没有一点？

0: 责任心呢？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再说了，不是医生就可以骂别人无知吗？就可以瞧不起人了吗？不是故意的就可以胡作非为吗？你们这种无知的人，在医院里根本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我警告你，离我的病人远一点。如果再让我见到你， 我一定会请保安把你带走。
1: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带过去？
0: 还不走！
1: 走走。

0: 哟，买这么高级的玩具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够好的，不显山不露水。哎，怎么样？有孩子了？
1: 连女朋友都没有呢，哪来的孩子？
0: 跟你说正经的，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1: 哎，是我今年。好，我马上过去。
2: 师兄，咱不是一会儿还有个会吗？你不看了吗？
3: 没有，我包忘车上了，我去拿一下。
2: 我去拿呗。
3: 我去拿就可以了，你去忙吧。

0: 你没把小飞害死，你现在要撞死我是不是？
1: 不是医生，我刚刚是为了躲那个人，是你自己撞上来的。
0: 我不是叫你别来医院，你又来干嘛？
2: 我真不是来找你的。
0: 你是去预报的是吧？
1: 不是不是，哎，你说他就这么巧，这可能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
0: 缘分你个头啊缘分！师兄，
3: 这哎怎么了？
0: 张阿姨，你过来。把这个车祸现场给我拍下来，
1: 拍下来，
0: 拍下来当证据啊！哦，快拍快拍！看好了，这是肇事者蓄意报复制造的交通事故，导致本人左手小指骨折，
1: 是他自己撞上来的。
0: 右边的胸腔遭严重撞击，左膝盖遭擦伤，脑部疑似有脑震荡。 你现在就去报警，我马上去验伤。你这边问一下，像这样子蓄意报复制造的交通事故该怎么处理？
3: 师兄，报警是不是有点严重？
0: 什么严重啊？去报警啊！他蓄意报复。
3: 啊，好，那我现在去啊。

0: 进，
1: 来坐。志文啊，你也知道，公司最近准备开始经营 VIP 客户群的线下活动。上面的意思呢，是要我们开辟专属的 VIP 活动室，准备从明天开始就进行装修，所以需要一位负责人。公司决定，就由你来负责。
2: 啊，经理，那这个工作是不是要下班以后才能做？
1: 是啊，所以才找你嘛。你看老王、小张他们都有家有室的，老婆孩子盼着回去，就你一个王老五，孤家寡人，所以你最合适。
3: 可是经理，那个……
1: 放心吧，加班费少不了你的。啊，请进，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珊珊小姐，是负责我们装修工作的设计师。这位是何志文，是我们公司方面的负责人。
4: 你好，见到你很高兴，吕珊珊。
2: 啊。
4: 嗯，这是我的名片，希望以后有什么可以多多关照哦。
2: 这是我的，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联络我。
4: 好。那经理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1: 好，
4: 回见啊。
2: 经理，我先出去了。
1: 好。
5: 对不起，医生，真的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医生，对不起。
6: 我很忙，我现在就要去演商，我还有医学会议要参加。
5: 对不起，医生，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医生，我家里还有小孩要照顾，每天还要买菜、洗衣、做饭，而且工作也是刚刚才找到的。
6: 你有小孩要照顾，你要洗衣做饭，关我什么事啊？你撞到人就应该负责的。怎么，说不出来，掰不下去了？你掰不下去就在这里乖乖的等着，验伤单很快就过来了。你不要想逃走啊！
5: 医生。

0: 刘小姐，哎，何先生，你还有什么事儿吗？你不记得我了吗？啊，不好意思，
1: 我们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都是戏剧社的，想起来了？
0: 不好意思，我没什么印象了。真的没印象？我们一起去爬过山，还分在同一个组。
2: 一起准备过食物。师兄，你的尾指骨折了，不过还好，没什么大碍，其他部位也是擦伤而已。学长，真打算把那女孩送到公安局啊？当然不是啊，这又算不上什么案件，警察怎么受理啊？ 况且我是个医生，怎么可能开伪造的诊断证明呢？就是嘛，咱学长不是这种人。不过刚才，我就是吓一吓他，给他点教训。他竟然给我的糖尿病病人吃糖吃点心，不出事才怪。对付这种过分无知的人呢，就要用非常手段。
3: 原来是这样，咱学长不光医术高明，演技也精湛。
0: 刚那样真把我吓坏了，佩服佩服佩服！哎，
4: 要开会了，准备一下。师兄，那女孩怎么办？交给保安了。那我去处理一下。嗯。
0: 走吧，会议要紧。
4: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我记得咱那会儿拍大合影的时候，我好像总是找不到你人在哪儿嘛。你属于那种完全被人群掩盖住的，对吧？哎，不过说真心话哦，我觉得你真心一点也没变哎，长相、打扮、说话、做事儿，还是一副让人完全记不住的样子。
0: 我就那么没有存在感了？
4: 我说是你信吗？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